0: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啊，要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了。这第一期的开篇呢，我们要聊一样每个人一生都要相伴三分之一人生的东西，这就是每天晚上要睡的床。我先考考你啊，龚杰。李白诗里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这里边这个床指的是咱们睡觉的这个床吗？
3: 你真问着了人了，我跟你说。你要问别的，我跟你说
1: 你还真知道是吧。
3: 你要说疑是地上霜，那霜是不是现在这霜，我还真不敢说。到时候这床啊，我还
1: 这床你知道，
3: 我还我看过一短视频，就是人家确实就是人写，就历史上的学者呀，对这事儿有很多争议。那根据近代考古研究说，这个唐代的床字还是沿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那个床安身之作者的这个古意。那个床字特别不好写。就是把那个片一片两片的片啊，那个得镜像了，然后这边一个木字。
1: 还镜像。
3: 然后这个对，就是翻过来。然后这个许慎呢，东汉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这床是让人们坐的器具。而且这个《释名释床帐》当中也记载，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就是你看汉魏六朝至唐，可坐可卧的带着靠背的坐具也都统称叫床。比方说胡床，胡床是什么呢？就马扎。
1: 还能折叠的这种。
3: 不，就对，就是可以折叠的那种马扎类的坐具。还有什么呢？绳床，绳子的绳啊，绳床，这个是禅椅的前身。
1: 对。
3: 那你想，李白写这首《床前明月光》，大概率就是坐在庭院中的胡床，或者是井栏边的坐榻之上，未必是半夜起来了一看，哟呵，我床头这一明月，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这也恰恰说明古人观念里的这个床，从来都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1: 还真是完全没有考倒你啊！
3: 那你看看，
1: 说到这个，咱们再说回古人的卧具哈，最早其实是没有床的。《周易》上记载，上古先民穴居而野处，只能席地而卧。《诗经》里头呢也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个“席”子的“席”呢，它指的就是华夏最早的原始卧具。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过一件战国晚期漆绘苇子木床，这是目前考古所见的最早的实物床具。床体啊还带了一个这个竹屉，然后在侧边呢留了一个上下的出入口，这足以证明战国贵族呢是已经开始使用矮足的木床了。
3: 那到了汉代啊，同样《释名释床帐》完整区分了床和榻，形制宽大的叫床，窄小低矮的

0: 专属为他。那东汉陈蕃任豫章太守的时候呢，专门啊为名士徐志特设了一张坐榻，客人一走就把这个榻呢悬挂起来了。哎，这边就是那个成语下榻，下榻这就打这儿来的，
1: 就这个词儿哈，下榻的由来。
0: 哎，就是下榻，对。而且有意思的是呢，那时候的这个床榻呀，白天是用来闲坐，哎，宴饮待客、读书休息的时候用的，到了晚上才充当卧具，是一物多用的全能家具。
1: 没错。
0: 那到了东晋，王羲之啊，东床坦腹的典故，就是别人来个他就在床上躺着露一大肚子，东床坦腹的这个，对，这个典故同样出自床榻混用的时代。《世说新语·雅亮》就记录嘛，说西涧为自己的女儿哎选择夫婿的这么个故事，说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什么意思呢？人老西家带着人过来选女婿了，哎，王家这些适龄青年啊，都哎穿衣打扮呐、把自己弄挺精神，都希望选中自己。
1: 对，
0: 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还是躺在东厢房的床上，敞开衣服露着肚皮，一手吃烧饼，一手划拉着。这西家人看过之后啊，回去就向西涧回话说：“王家诸儿郎都不错，只是有些拘谨不自然。只有东厢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不介意，只顾用手在席上比划什么。”这个西涧听完之后说：“呀，好，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的王羲之，此子内涵不露，潜心学业，正是我的这个心中意中的女婿啊。”他你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反正这个
1: 怎么躺床上就是你的好女婿了。
0: 对，西涧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哎，其他的这个人也儿侄呀都非常的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自此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当然，这个也是这则东床快婿的典故，也印证了近代的床依旧是厅堂之中坐卧两用的大型家具。
1: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另外呢，再往后发展到了唐代，这个是高型家具的过渡发展期，而到了宋代呢，就彻底完成了家具由低向高、由兼用向专用的转变。明代文振亨在《常物志·基榻》当中也评价，床以宋元段文小七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成熟的明代架子床的形制完备，四角立柱啊，加装这个挂檐呢，包括顶部还设了这个承沉板，就是等于是个防沉的挡板哈。另外的三面或者四面加装围板，四周呢都可以悬挂帐幔。更为奢华的八步床也叫千工床、百步床。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 B 站 UP 主小马哥园林笔记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八步床。
2: 我们在江南欣赏园林古建的时候，大家啊是否注意到过，有一些室内的床啊大的离谱，而且呢它像一个独立的小建筑。这种架子床主要在明清时期流行于温暖多闻的南方地区，它也被称为八步床或者叫做八步床，是中国古代家具中体型最大的床，堪称床中套房。那这期呢我们就来聊聊这种特殊的床啊。我们知道古人大多床的四角是有立柱的啊，方便挂设帘帐帷幕，用来营造一个闭合的空间。那这种床呢叫做架子床，那和我们今天很多工地宿舍用的那个双层床的名字是一致的，装饰上可以简单也可以很讲究啊。不过这种床再怎么奢华，其实呢也就是一张床嘛，并没有改变床本身的形态。而八步床啊，可谓是它的全方位升级版。从结构上来看，八步床是在架子床的前侧呀，加了一个独立活动的回廊，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床屋结构。外侧的回廊和平台啊，可大可小，有的甚至是类似房屋有几进深呀。那外侧的空间呢，就被划成了多个功能区，比如说放衣物的衣箱区，还有呢摆放鞋子的鞋凳区，哎，甚至呢还有一些小型的梳妆台。最内侧才是供人睡眠的床榻，那整张床啊就可以占地达到十几平方米，说是一间小屋子一点都没有夸张啊。那为啥叫做八步床呢？从形体上来看呀，床体架设在一个高于地面的木质平台，那人要上床就必须要先把脚迈步跨过这个平台，所以八步之名就由此而来。不过也有人说啊，八和八是谐音，因为从进入到上床需要行走八步，那所以呢也有八步床的俗称。 那还有一种更具文人气息的说法啊，就是古代的拔通拔。文人喜欢在书籍字画前啊，都题写拔文，有附着和附加的意思。那拔步床呢，就是在普通的床榻基础之上，加了踏步、围栏、收纳区等等结构啊，就形成了一个主床加附加空间的组合，故得名拔步床。那从上述拔步床名字的多种由来啊，你也能够感受到，那这种床是从江南民间兴盛的，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明代的中晚期啊，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是空前繁荣，纺织、造船等手工业非常的发达，就催生了大量的富商士绅的阶层，不再满足于家具的基本功能了，就开始追求极致舒适和身份的彰显。那另外一方面，此时的家具制作工艺也迎来了巅峰，尤其是硬木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匠们呢已能熟练地处理紫檀呀、黄花梨呀这类硬质的木材，给拔步床的稳定搭建提供了一个技术保障。那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拔步床就达到了顶峰，一个拔步床就能占地10到20平方米，集浮雕、透雕、镶嵌、彩绘装饰于一身，宛如一个独立的微型卧室，成为豪门贵族彰显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那可以说，从诞生到鼎盛，拔步床始终扎根于民间，是明清时期民间的富商士绅阶层催生的一种产物。那以至于啊，到了清末，反过来影响到了皇家。1902年，容寿固伦公主在出嫁之前，内务府就特制了试婚拔步床。很多明清大户人家的女儿出嫁前几年啊，木匠便开始制作拔步床了，一直到女儿出嫁才能做好，非常的耗时耗力。所以呢，拔步床也叫做千工拔步床。那在乌镇呢，有一家江南百床馆，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和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和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拔步床了。那么这么一张拔步床需要多少钱呢？从成本上来看啊，拔步床不仅需要大量的优质硬木，还需要耗费工匠数月甚至是数年的工时，仅木材和人工的成本就相当于普通平民家庭数年的收入。那再加上复杂的雕刻、镶嵌等工艺，整张造价呀，堪称是天价。明代晚期到清代中期的千贡拔步床，通常呢是在200到500两银子之间。当代学者通过银钱比价法，经过换算，按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考证数据，清朝时期的1两白银的购买力，折合现在的3000到4000块钱人民币，因此呢，千贡拔步床等于现代的60到200万元。乾隆16年呀，天津的丁云范在刘家胡同的2道街买地盖了一处占地将近1亩、10间房的四合院，连买地加盖房才花了182两银子。那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啊，一个好的拔步床真的可以顶京城一套房了。拔步床在明清时候真的就是妥妥的顶级家居奢侈品。在明代小说《金瓶梅》当中啊，媒婆薛嫂啊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时，特别强调他南京拔步床也有2张，以来彰显孟玉楼的多金身份。明代嘉靖年间，严嵩被抄家时抄出了197张拔步床，可以想见啊，严嵩有多么的富裕。其实拔步床说到底还是古建筑的室内空间的功能太模糊了，没有现代家居的卧室、衣帽间、梳妆区、休闲区等明细的划分。江南富商啊，生活更为讲究嘛，拔步床就刚好迎合了这类人的需求，既保护了隐私，也增加了大量的功能，那还能让上床变成像皇帝登基一样有仪式感。这就是拔步床呀。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要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第一期啊，我们要说一说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床啊，或者对古人来说呢，这个榻也可以哈。
0: 哎，
1: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呢，床是频繁登场。在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当中就提到，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围，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
0: 嗯，
1: 这罗床围还有纱罗帐幔呢，都是古人对睡眠私密性最早的文字描摹。另外在《孔雀东南飞》里头也写道，阿姆德闻之垂床便大怒，娇母愤然拍击的是坐榻，这个也等同于后世的拍案动怒。
0: 哎，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古人如此看重床帐，哎，难道是为了防蚊虫吗？其实啊，不是。
1: 嗯，
0: 释明解释说，帐就是蚊帐的帐啊，帐，张也啊，张失于床四周也，就是床帐呢，除了防蚊挡风御寒，更契合古代内外有别的礼制观念。
1: 哎，
0: 那床幔，他就划定了一个私密空间，女子居所被称为闺阁。哎，闺什么意思啊？闺的本意就是小门，后来延伸为帐幔之内女子的卧房。明代话本里常写叫放下红绡帐，红色帐幔寄托什么呢？婚姻美满、阴阳相合的美好期许。
1: 对，那可能到了现代，还有很多的朋友认为说，我如果是支起来一个帐幔，大多数是为了防蚊，或者说为了美观。那说了这个床幔之后呢，我想再说一个对我来讲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床垫。
0: 什么呀？
1: 床垫啊，
0: 对我也很重要，对我也很重要。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你太挑床垫了，硬的话你觉得很硌得慌，软的话第二天起来腰疼，所以你就要选那种软硬适中的。这个也让我想到以前，你说这床垫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最早又起源于哪？人们为了睡好觉这件事儿，到底都花了哪些心思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 B 站 UP 主在家的介绍。
4: 今天呢，就跟大家唠一唠床垫的发明史，以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了睡好觉这件事儿都花了哪些心思。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大家呢都是靠采摘狩猎为主，睡觉呢就往草丛上、洞穴里一躺，星空作被，大地为床。那稍微讲究一点的原始人呢，就会在身子底下铺一点树叶、干草、兽皮，最简陋的床垫啊就诞生了。那世界上发现最古老的床垫可以追溯到大约77000年前，在距离印度洋几英里的南非洞穴里，它的成分里面呢，除了有芦苇、蔺草以外呢，竟然还有月桂树的茎和叶。这种芳香的叶草啊，就含有杀死蚊子的物质，能够防虫。早在公元前3400年的古埃及，那人们就有床的这个概念了。床面呢是皮革、亚麻绳、芦荟编织，再填充上羊毛啊、皮草啊，柔软度就高了很多。那进入了古罗马时期呢，床垫就开始分了等级，贵族们呢会添一些羊毛，那平民呢就会添干草、芦苇。罗马人呢还发明了一种水床，是先躺在飘荡的温水里的摇篮上，一直到你犯困了，然后再被人呢抬到一整排上面铺着垫子的摇篮上睡觉，还有人轻轻地晃着你，直到你睡着为止。那进入了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开始关注床垫的颜值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14，那他呢喜欢华而不实的大床，一个人啊就拥有了数百张。那普通的床垫呢，它会由豌豆皮呀、秸秆啊和干草制成，那豪华版的床垫啊就会往里塞羽毛了，在上面覆盖着天鹅绒、锦缎和丝绸，人喜欢，虫子也喜欢。那到了18世纪后期呢，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铸铁床和棉花床垫，人们会用亚麻、棉花做床垫套，塞入天然的纤维棉花、羊毛和马毛，最后啊把床垫套一缝合，这样一来呢，寄生虫就不容易繁殖，睡感呢也更加舒服。到了1871年啊，一位叫海因里希·维特法尔的人呢，在德国发明了弹簧床垫，极大地提高了床垫的支撑度。但是这种连接式的床垫啊，睡上去呢会整体受压下陷，并不能够精准地承托人体的曲线。而1899年呢，加拿大的工程师詹姆斯·马歇尔发明了独立袋装弹簧，跟发明音响的那位没啥关系哈。这位大哥早期是修汽车、火车、农用设备的，交通工具的座位上呢都会用到弹簧悬挂技术。 所以啊，人家可谓是弹簧专家了。关于独立袋呢，英国还流传了一个爱情故事。传说啊，马歇尔的夫人因为长期的生病卧床不起，为了让心爱的太太背部得到充分的支撑和透气，马歇尔呢就用未漂白的平纹布把弹簧一个一个的包裹起来，于是呢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张纯手工制作的独立袋装弹簧床垫。那到了20世纪初啊，马歇尔呢就为了这个发明申请了专利，直到120年后的今天，床垫行业仍然在沿用。那么这种弹簧呢也得名为马歇尔弹簧。聊完了支撑层的弹簧，咱们再唠唠舒适层的填充物吧。1929年，做轮胎出名的企业家约翰·伯伊德·邓禄普发现了乳胶这种材质。那么到了3年后呢，邓禄普设计出了第一张乳胶床垫。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记忆棉呢，出现的时间就会更晚一点了。1966年，在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有一名叫查尔斯·约斯特的工程师，用了5年时间啊，研发了一种叫聚氨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应用在飞行器的坐垫上，能够起到缓冲、起飞和降落时加速度给宇航员内脏和骨骼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命名为太空棉。这个呀，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记忆棉了。我们现在啊，把镜头调转回中国，中国人的床垫故事呢，要回溯到宋朝。当时的人们啊，会用质地纤细、遇水不腐的山棕绳编制床垫。那这种床垫呢，一直到了清朝时期达到了鼎盛，包括现在还会有人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弹簧床垫才正式进入中国，国内的床垫种类才逐渐丰富起来。如此看来啊，人类为了改善睡眠条件，一直都在不断创新，希望能够睡得好，也睡得更健康。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要来聊的一个系列是家居里的生活美学。今天第一期啊，我们主要说的是床榻。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古人，要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家庭了。哎，龚杰，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是怎么个睡法？是自己从小就一个人睡，还是说爸爸妈妈得要守在床边然后哄着你你才肯睡？
0: 我必须得是哄睡，还得拍拍。
1: 哦，我也是啊。
0: 对，
1: 要爱的抱抱和亲亲。
0: 对，还得讲故事，
1: 第二天早上还要举高高。
0: 哎，对，就是这个床啊，可以说它是最柔软的家庭价值了。
1: 嗯，
0: 它不仅仅是这个展柜里价格高昂的紫檀架子床，哎，或者说是枕边翻旧了的这个书本，深夜起夜给孩子掖好的被角啊，或者是夫妻睡前轻聊闲聊了那么十几分钟。
1: 嗯，
0: 那你像李渔《闲情偶记床帐》当中呢，有一段极贴切的论述，说人生百年所立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
1: 嗯，
0: 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呀，就是白天晚上各一半，对吧？
1: 嗯，
0: 哎，夜晚你白天你指不定上哪溜达呢，但是晚上陪你的只有那一床。
1: 对
0: 吧？结发妻子是成年后才相伴相守的，可床是从幼时就日夜相随的，相守的更早，是相伴我们半生最亲密的器物。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怎么挑选床。咱优先啊，还是要看一下床垫的支撑性，还有亲肤的这些床品。其次呢，要去考量一下这个实木款式哈。明代家具崇尚的是简、厚、精、雅。架子床的围板呢，即便是雕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纹样，它也不会过度的繁荣堆砌。而现代卧室呢，层高是有限的，您可以用比较简约的实木床头屏来替代传统的架子床。真正的归属感呢，可能不在于说您睡多贵的床啊，或者是一定要很考究的这种，它往往是您床头柜上一盏暖光阅读灯，睡前随手搁着手机的小碟子，哎，这些细碎的小细节才是你生活当中稳稳的安顿。
0: 没错，我们挑选一张床，本质上呢是选择一种善待自身休息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各位的床既能够稳稳的盛放整夜的好梦，也能够包容偶尔辗转难眠的叹息。
1: 嗯，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胡晓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端午节一天天临近，我们最先感受到的节日气息就是那一缕缕清幽好闻的粽子的味道。聊起粽子，这么多年下来，咱们国人的餐桌上向来分为两大派系，甜口和咸口各有拥趸。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咱们先把目光投向甜粽子，一起来好好品一品这份藏在粽叶之间绵延了千百年的清甜滋味。甜粽子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新鲜粽叶裹着颗颗饱满的白糯米，中间或是嵌上一颗油润的蜜枣，或是填上细腻绵密的豆沙，也有的会撒上几份清甜的果仁，细碎的桂花，上锅慢慢的炖煮，粽叶独有的草木清香一点一点的渗进米里，糯米煮的软糯弹牙，一口咬下去甜的不齁人，满口都是自然又治愈的香气。偏爱甜粽子的地方也很有特点，北方大地蜜枣粽是端午的标配，走到江南水乡，豆沙粽、桂花粽的香甜又萦绕在大街小巷。一枚小小的甜粽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却实实在在地裹住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温婉，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生活韵味。接下来咱们就伴着这股粽香聊一聊粽子的过往。说起粽子的来历，时间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粽子最早叫角黍，出现在春秋时期。古时候祭祀天地，祭拜先祖，讲究礼数。最初人们用菇叶，也就是茭白的叶子，把黍米包成牛角的形状，用来代替牲畜作为祭祀用品。那个时候的角黍只是庄重的祭祀食物，既没有甜味儿，也没有咸味儿。岁月一步步向前走，到了魏晋南北朝，粽子慢慢走下祭坛，端上了寻常百姓的饭桌。南朝文人吴钧在《续其谐记》中为粽子补上了最温情的一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粽子不再仅仅是祭祀上苍的食物，它被赋予了纪念屈原的深情。要说起甜粽子真正风靡起来，还要数唐代。那个时候的长安城，端午吃甜粽子已经成了自上而下的潮流。宫廷宴会上有一道名气不小的赐妃含香粽子，煮好之后淋上新鲜蜂蜜，软糯香甜，是当时贵族们格外喜爱的吃食。这道美食也正是如今陕西特色蜂蜜凉粽的老祖宗。做法简单，只用纯糯米制作，放凉之后切条切片儿，浇上蜂蜜或者是桂花酱，吃起来筋道爽口，是关中地区夏日里解腻消暑的绝佳美味。关于这一段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的讲解。
1: 唐代粽子各种发扬光大，唐代呢把那个东西叫做粽子，也可以叫做这个角黍，而且呢这个风俗传遍大江南北，可能是起源于南方，但是后来南北方都吃这个粽子，而且呢里边包的馅料也越来越丰富，有的是这个糯米的，有的是这个小米的，里边呢有的时候还加各种各样的这个香料啊，并且名称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你比方说唐代宰相韦巨源，唐中宗时期的，他曾经在家里边宴请唐中宗皇帝和韦皇后，然后他就摆下了宴席，这个宴席呢叫什么呢，叫烧尾宴。烧尾宴呢菜式很丰富，你想宴请皇帝嘛，肯定很丰富。然后呢这其中有一道甜点叫什么，叫做赐妃含香粽子，而且还特别加俩字儿，逆鳞。这个粽子很有意思啊，首先一个含香粽子，我估计啊这个粽子那就不光是白糯米了，里边应该加了一些什么馅料，或者是加了这个香药， 另外一个强调密林，怎么个吃法啊？哎，到现在西安地区还有这样的吃法，就是什么呢？叫蜂蜜粽子。那个粽子蒸熟了之后，白粽子啊，白粽子，把它蒸熟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叶子剥开，剥开了，然后拿这个线勒这个粽子，不是拿刀切的，用线勒这个粽子，勒的一片一片，然后在上面浇上蜂蜜来吃，这叫蜜林。哎，我知道现在一说起这个粽子，有咸党和甜党之争，甜粽子主要是北方的，咸粽子主要是南方的。其实要我说都好吃啊，都好吃。不过唐代这个呢，叫是甜的，起码韦巨言的这个是甜的。而且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个字儿“赐妃”，这个“赐妃”啊，还有吉祥用意。为什么呢？因为唐人官服是用颜色来区分的，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则服妃。所以说妃，你一旦服装的颜色到了妃这个阶段来，等于一句话，你就已经到了这个高干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啊。那么赐妃什么意思？跟这个粽子有什么关联？你要知道包粽子的都是一些植物的叶子，你比如说竹叶、菇叶，对吧？啊，或者是这个护树叶子，就这样的叶子。有的这个粽子叶刚包的时候青绿色，你要知道唐代五品以下的官员是穿青绿色，本来这个叶子是青绿色，但是上锅一蒸，颜色会发红，由青绿变成了绯，多好，象征着升官啊。所以说粽子一蒸，你只要吃我这个粽子，那就意味着你要飞黄腾达了。因此啊，这个粽子赐妃粽子本身就具有吉祥的寓意在这里边。
0: 到了宋元两代，甜粽子彻底走进了千家万户。元代的时候，豆沙粽、枣泥粽的做法就已经十分成熟了，松子儿、核桃、杏仁这类果仁也被加进了粽子里，让香甜多了不少层次。不少文人墨客也偏爱这一口。陆游多次写到端午食粽子，比如乙卯重五诗中“粽包分两髻”，形容粽子的两个角像发髻一样；还有乙丑重五中“盘中共解青菇粽”，记录了用青菇叶包裹、内夹枣粒的家常甜粽，并且还提过艾香粽，就是用艾叶粳米包裹的制法。而大文豪苏东坡更是实打实的粽子爱好者，他不仅爱吃杨梅甜粽，还亲手改良出了专属的粽子吃法。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角黍，到宴会上的特色点心，再到家家户户的家常美食，甜粽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古人吃甜粽子，讲究的不只是口味，还有满满的美好期许。粽子里的红枣寓意着生活和美，喜事临门。红豆呢，向来是被视作相思之物，代表着家人团圆，情意绵长。紧紧粘连的糯米则象征着一家人同心同德，和睦相守。端午吃甜粽子，吃的是美味，更是代代相传的美好祝愿。走遍大江南北，我们就会发现各地的甜粽就像各地的风土人情一样，各有特色。北方的甜粽走的是简约路线，突出的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江南的甜粽做工精巧，口感和风味都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呀，咱们就挨个说一说这些带着地域印记的经典甜粽。

0: 刻在记忆里的端午味道，这个搭配不但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味还有健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研究员戴金刚为我们揭秘。
1: 北方人呢特别喜欢吃大枣，主要是产量也多，就我们家里院子里边就种着枣树，大枣、小枣这两者呢其实都有健脾胃的作用。
0: 那小枣呢是偏于啊更加的香甜，那大枣呢它的枣肉更加的丰厚一些，其实呢大枣健脾胃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像张仲景的很多方子里边它都会用到生姜、大枣、甘草这几味药，像桂枝汤啊、小柴胡汤啊都会用到，就是用到大枣能够帮助我们固护脾胃。我们把它放在粽子里边，羊脾胃的糯米加上羊脾胃的大枣，
1: 两者呢能够相合，更加的有利于我们脾胃的消化，还有运化。
2: 往西边走，山西的黄米粽别有一番风味。当地呀，不只用糯米包粽子，还会搭配金黄的黄米，再填入蜜枣或者是豆沙。黄米的口感更加的紧实筋道，自带一股浓郁的谷物香气，和蜜饯的甜融合在一起之后，口感层次格外鲜明。
3: 每到端午，山西家家户户都会蒸上一锅黄米粽，趁热吃上一个，暖乎乎的，从嘴巴舒服到心里。黄土高原是地球上最大的黄土区，这种看似荒凉，实则肥沃的土壤所产出的食粮——黍米，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食，当地人至今称之为黄米。 这种吃起来软糯清香的黍米，勤劳聪慧的先辈们把它和红枣搭配，拿芦苇叶包裹，最后用马莲叶捆扎。黄米粽是最古老的北方粽子。今年端午，恰逢乔家两位老人的90寿辰，乔氏后人乔立强将精心操持一场以粽子为主菜的寿宴。黄河壶口瀑布附近土壤肥沃，
4: 是黍米的最佳种植区。家住壶口瀑布附近的老薛一直为乔立强供应黍米。
5: 老薛，刚从地里回来，
3: 造了一身土。每年端午前夕，乔立强都会如约来到这里拿黍米。
4: 看看咱们今年这个成色怎么样？
5: 颗粒饱满，颜色也挺好，不错不错不错。
3: 黍米的清香要通过搭配才能凸显，
4: 这就需要另一种甜美的食材
3: ——红枣。它那个皮儿薄、肉厚、核小，掰开以后呀，它能把丝儿拉出来，因为它糖分挺大的。包黄米粽的黍米需要现碾现用，用传统手工方式碾出来的黍米颗粒饱满，不会破坏黍米的肌理，保证食材本身的口感。 把脱完壳的黍米倒在米缸里浸泡48小时，直到黍米微微发酵。长时间的浸泡使黍米变得软糯。选取7月份成熟、色泽红润的狼枣洗净，嫩绿的芦苇叶放入沸水中煮3至5分钟，散发出微微香气。当一切准备妥当，人们要开工了。
4: 先将粽叶折成漏斗形，再绞上先放一颗枣，再放入黄米和另一颗枣，以粽叶收绞，最后用野生马铃叶扎紧，这是代代相传的包粽技法。黄米粽包好以后，在锅里铺上一层粽叶，放入粽子后加水至之没落，盖上篦子，用石头压住，这样煮出来的粽子紧实团圆。
6: 大火烧开之后，文火慢煮2小时。
7: 哎呀，兄弟，哎呀，粽子，哎呀，老师，吃了。
8: 酱来酒，蘸酱，豆蘸酱，哎，酱。
4: 黄米粽的吃法很多，通常蘸上白糖、桂花酱、玫瑰酱和古法红糖，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传统。
9: 好，吃了吗呀？
10: 啊，吃完了。今天吃的，今天做的怎么样？
11: 他是原来的我。
3: 我老师告诉你吃了俩，勤劳质朴的晋中人，用手的温度和舌尖的记忆，守护着晋中美食的真谛。一口黄米，一口枣，清香与甜美接踵而至，犹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憧憬与报偿。

0: 们相信，时光轮转，美好永存。
1: 还有闽南传统的剪粽，这种用草木灰碱水处理糯米的古老智慧，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西晋周楚所著的《风土记》里记载，以菇叶裹熟米，以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当时啊，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草木灰碱水制作粽子了，并且会在端午以及夏至的时候食用，碱粽已经成为了这两个节日的标配美食。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端午节的粽子有一种传统的吃法，粽子蘸冬蜜。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对绝佳拍档是怎么诞生的。
2: 粽子蘸冬蜜是南靖的另一种传统吃法。临近端午，土楼居民按照惯例包碱水粽子祭祀祖先，蜂蜜是碱水粽子的绝佳搭档。

0: 蜂蜜的加入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内的酸碱平衡，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
1: 如今市面上还有一款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水晶粽，算是传统甜粽的创新款式。它不用糯米，改用晶莹剔透的西米做外皮，里面包裹着红豆沙、芒果或者是榴莲等馅料，做好之后冷藏食用。外形看起来呀，像水晶一般透亮，口感是 Q 弹爽滑，清甜爽口。在保留了甜味内核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新潮的趣味。从北到南，一款款甜粽形态各异，口味有别，但不变的是粽叶包裹的清甜，是一方水土滋养出的独特风味。其实说到底，甜粽最动人的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甜味，而是藏在味道背后的人间烟火。一枚粽子牵出一段往事，也记住了一份牵挂。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也还在。彭协和老人被称为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
2: 彭姥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从妈妈那里学会的包粽子，可如今彭姥姥的女儿黄雄干在彭姥姥的一再催促下，几年前终于学会了包粽子，而彭姥姥的外孙女欧阳丹却对包粽子一点兴趣都没有。
3: 她说我懒呢，第一是懒，第二呢就是有依靠。
2: 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
4: 他没教得正宗，没教得好，他包的就好多问题。
3: 他怕以后啊都不学呀，就怕他失传了。
2: 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
4: 黄枣蜜枣是孩子还包香果，他喊我这就都外号他个，就是留下的就是一个包蜜的啦。
2: 彭姥姥的父亲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静米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清晨的露水正在褪去，彭姥姥的女儿黄雄干开始寻找最适宜的粽叶。
5: 这不可以老了，
6: 老了，
5: 老了，破了，黄了，
7: 这个断了，
6: 短了，
7: 小了，
6: 小了，
7: 包不下的。像这种宽长
6: 就可以，
7: 只要可以。
2: 粽叶是自村产的，糯米也是自家种的。包粽子的时候，取出一些不能浸泡，只需淘净沥干。各种原料准备妥当，就进入了最关键的工序，调和碱粉。为了那几十年不变的味道，这道工序一直以来都是彭姥姥亲自动手。包了70多年的粽子，凭的是一种感觉。
4: 好啥的就没有粽子味，很多了要挖苦不好吃，
8: 就带气红水的就好，
4: 都这个水子就可以的。
2: 全家包粽子还是以彭姥姥为主，2个多小时的功夫，一盆米80-90个粽子就包好了。汨罗江畔的粽子讲究的是包出4个尖角，粽叶的折叠处严丝合缝，这样煮出来的粽子既不会漏米，也不会流进水去。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
9: 姥姥年纪大了，慢慢的学会，要学到她的样子包啊，要很久的。
4: 也学是屈原夫子，正正经经做人，不能是一直穿那个基层，端午节就要包粽子，过年年也包。
1: 时光流转千年，端午的习俗代代延续，甜粽的味道也始终没变。从最初用于祭祀的角黍， 到如今花样繁多的家常美食。甜粽跟着历史一路走来，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映照出南北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北方的甜粽质朴纯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暖阳，温暖又踏实。江南的甜粽细腻温柔，好似水乡的烟雨，温婉又绵长。甜味是烟火生活里最温柔的底色，一枚小小的甜粽裹着草木清香，装着家人的疼爱，连着邻里的情谊，也藏着远方游子的乡愁。它不只是一道节日吃食，更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生活诗意。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您有空的话不妨试着亲手包上几颗甜粽，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粽叶飘香，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温柔香甜，体会一下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美好。好了，甜粽子的温情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再一同来聊一聊风味十足的咸粽子。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见。
10: 王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起北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传世名句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早已刻进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醉翁？堂堂北宋志士、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何会给自己取这样一个随性又沧桑的名号？更让人费解的是，世人皆知饮酒易醉， 老者方称翁。可写下这篇文章的欧阳修当年仅仅40岁，正值为官立业的壮年之时。这名号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仕途坎坷，又藏着怎样一番人生心境？今天我们就将穿透千年时光，去解锁醉翁二字的真正内涵，探寻千年文人风骨里值得我们当代人细细品读的人生智慧。

想要读懂一个名号，必先读懂一段人生。很多人读《醉翁亭记》，只看到了山水悠然、四时清景，却忽略了这篇传世美文诞生于一场极致的委屈与失意之中。大家不妨设问，一代心怀家国的改革志士为何会远离朝堂，落脚滁州？这场人生转折究竟是偶然际遇，还是时代必然呢？一切答案都要从北宋庆历年间的朝堂风云说起。北宋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宋仁宗励精图治，意图革新朝政，革除积弊，任命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开启了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熟悉宋史的朋友都知道，这场改革是北宋中期一次重要的自救尝试，而彼时的欧阳修正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核心骨干。彼时的欧阳修试图稳中有升，深得朝廷信任，宋仁宗赋予欧阳修等谏官极大的职权，允许他们直言进谏，上朝议政，针砭时弊。那时的欧阳修怀揣一腔热血，心系朝堂，情系万民，毕生所求便是革新吏治，安定民生，振兴家国。可以说前半生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朝堂志士，革新先锋，满心皆是青云之志，济世之心。可历史从来不缺乏遗憾，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有余，便草草偃旗息鼓，成为北宋一次未能成功的政治改革。那么新政为何仓促落幕？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改革触及了朝堂权贵、保守势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反对派的打压与围攻。朝堂博弈之中，改革派纷纷受挫，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共进退的欧阳修自然难逃牵连。自古改革失利，贬谪外任便是变法臣子的结局。可让人愤慨的是，欧阳修的被贬并非源于朝政之争的正大博弈，而是一场无稽的污蔑。这场千古冤案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就为大家展开这段故事。

0: 据说欧阳修有一位外甥女张氏，自幼丧父，孤苦无依，一直依附欧阳修生活。心怀仁善的欧阳修悉心照料张氏长大，还亲自为她做主，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堂侄欧阳盛。这本是一段成人之美的善举，谁也未曾料到日后竟会成为他人攻击欧阳修的利刃。张氏婚后与家中男仆产生私情，私情败露后被丈夫抓捕，送交官府审理。这本是一桩民间私情案件，可偏偏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官员杨日言暗藏私心，伺机报复。大家是否好奇杨日言为何执意针对欧阳修？原来杨日言此前曾因贪污渎职、为官不廉，遭到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直言弹劾，秉公举报，心中早已对欧阳修怀恨在心。而此时反对派趁机把水搅浑，抛出荒诞的围脖之棒，影射欧阳修与孤女有私，这几乎是所有宋代史料都视作罗织构陷的说法。风波之下，庆历五年，欧阳修最终被贬至滁州。蒙冤被贬的欧阳修心中是何心境？他早已看透朝堂乱象，在滁州谢上表中，他坦然陈情，字字赤诚，句句隐忍。自己感念圣明，免于牢狱之灾，却也清醒知晓自己屡屡弹劾权贵，直言敢谏，早已招致无数怨怼。他深知只要自己身居朝堂，小人的诋毁与攻击便永无休止，唯有主动远离风波，置身闲处，方能避开朝堂陷阱，免于朝局倾危。说到底，欧阳修的被贬不是个人过错，而是理想夭折、事业崩塌的无奈妥协。听到这里，大家是否终于明白，欧阳修之所以从朝堂致仕变成寄情山水的滁州太守，从意气风发的贤臣变成自称醉翁的闲人，根源不是在于山水，而是壮志未酬的失落，报国无门的愤懑。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理清了被贬的前因后果，我们再回到醉翁这个名号，千百年来让无数读者心生疑惑。今天我们就去读懂这个名号背后的文人智慧。首先第一个问题，古人称翁多为白发老者，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年仅40，正值壮年，为何偏偏以翁自称呢？第二个问题，醉字离不开酒，可正史记载中欧阳修本就不嗜酒不善饮，文中也明确写道饮少辄醉，明明酒量平平不爱美酒，为何偏偏以醉为名？这一醉一翁的组合看似处处矛盾，实则句句藏心，每一字都是欧阳修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在创作《醉翁亭记》的同时，欧阳修专门写下一首题滁州醉翁亭，为自己的名号做出了直白真诚的注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诗，解锁名号背后的秘密。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题滁州醉翁亭，欧阳修。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一万物，岂复记无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语言前。流入檐下溪，幽泉注涓涓，想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烦，所以屡携酒，远步旧禅园。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于我言。唯有严风来，吹我还醒然。

这首诗道尽了欧阳修的心事。四十岁明明算不上年老，却甘愿自称老翁，明明无意贪杯，却偏偏沉醉山水，这到底是为何？诗中早已给出答案，醉中一万物。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欧阳修所求的醉究竟是酒醉还是心醉？答案显而易见，他要的从来不是杯中之酒的酣畅，而是借醉酒之名遗忘朝堂纷争，遗忘人生委屈，遗忘壮志未酬的痛苦。对于彼时的欧阳修而言，酒从来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消除苦难、安放情绪的温柔媒介。世人皆以为醉翁沉醉于酒，实则醉翁早已跳出酒局之外。《醉翁亭记》中千古名句点破真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也就解答了我们最初的疑惑，不善饮酒，正值壮年的欧阳修之所以自号醉翁，从来不是颓废消沉虚度光阴，而是为自己饱受创伤的家国之心寻一处安放之地。还有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醉翁亭记》文中写道，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彼时同游滁州山水的文人雅士随行寥数，大多年少。四十岁的欧阳修已是一众游人中年纪最长之人，这份年长不仅是年岁的差距，更是历经朝堂风雨，饱尝世事沧桑的沉淀。别人游山玩水是赏景玩乐，欧阳修游山玩水是自愈初心，安放理想。很多人会问，仕途失意的文人大多消沉颓废，怨天尤人，为何欧阳修偏偏选择寄情山水，乐享四时？其实这正是欧阳修难得的胸襟，

0: 有因为朝堂负我便辜负岁月，辜负万民，没有因为理想受挫便一蹶不振，消极度日。他将所有的愤懑与失落尽数藏于山水之间，用自然清风抚平心中褶皱，用四时清景消解人生遗憾。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春日幽香遍野，夏日佳木繁阴，秋日风霜清秀，冬日冰雪玲珑。若非心境澄澈，心怀温柔，怎能捕捉到狼牙山四季各异的绝美风光？若非格局开阔，进退从容，怎能在人生低谷之时看见世间万般美好？醉翁二字看似自嘲消沉，实则是绝境之中的通透，诗意之中的豁达。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熟悉欧阳修除周诗文的朋友都知道，庆历六年，也就是创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写下了另一篇经典散文《风乐亭记》，两篇文章并称姊妹名篇，一亭一文，一景一心，互为照应，互为补充。大家不妨思考，为何欧阳修在同一年同一座滁州接连写下两篇山水名篇，两篇文章的心境相通之处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如果说《醉翁亭记》重在描摹山水四时之美，抒发寄情山水之乐，那《风乐亭记》则更多回望历史，书写滁州风土，感念世间安宁。两篇文章视角不同，笔墨不同，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境内核，那便是历经风雨后与生活和解、与世事相融的从容。在《风乐亭记》中，欧阳修这样写道：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多幽芳而阴乔木，风霜冰雪，客路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同样的四时风光，同样的山水悠然，同样的满心欢喜，这足以证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故作潇洒，而是真正放下执念，接纳境遇后的内心安然。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到底是滁州山水成就了欧阳修的千古名篇，还是欧阳修的豁达心境赋予了滁州山水千年灵气？答案必然是双向的，滁州人杰地灵，山水如画，为欧阳修提供了自愈的净土。而历经挫折初心未改的欧阳修，以通透的心境发现山水之美，以温柔的笔墨定格山河之秀，让一方山水从此名扬天下，流传千古。纵观千古文坛，仕途坎坷、贬谪外放的文人不在少数，有人郁郁寡欢，落笔皆是愁苦哀怨，有人自怨自艾，从此不复少年意气。可欧阳修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不困于挫折，不郁于委屈，他深知人生起落是常态，仕途浮沉是世事，与其沉溺痛苦，不如立足当下，珍惜眼前，在山水之间治愈自己，在平凡境遇坚守本心。这份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胸襟，放在千年之前难能可贵，放在当下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

习。醉翁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放弃理想，而是蓄力沉淀，静待初心，是在低谷之中依然热爱生活，热爱山河，热爱世间万物的通透格局。

宋史对欧阳修的为官生涯给出了极高的权威评价，凡立庶郡，不见志绩，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变也。这便是欧阳修最珍贵的为官之道，不刻意彰显政绩，不追求虚名浮利，以宽简之政治理地方，让百姓安居乐业，安稳度日。这也映照了《醉翁亭记》的结尾，为何太守之乐世人难知。文中写道，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众人跟随太守游山玩水，乐享山水之美，宴游之乐，却不知欧阳修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是山水风光、宴饮闲事，而是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四时安稳，衣食无忧。读到这里，我们终于彻底读懂了醉翁二字的全部深意。这个名号藏着壮志未酬的隐忍，藏着低谷自愈的豁达，更藏着心怀万民的赤诚。他醉的是山水，守的是初心，饮的是锋芒，怀的是家国。千年时光流转，昔日的朝堂风云早已烟消云散，琅琊山的四时风光依旧秀美动人，而欧阳修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依旧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一个醉翁名号，半部文人初心，他藏着北宋名臣的仕途坎坷，藏着千古文人的豁达胸襟，更藏着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民生温度。从壮年志士到山水醉翁，改变的是称谓与境遇，不变的是赤诚初心，坦荡格局，济世情怀。千古文脉生生不息，千年智慧滋养惊人。愿我们都能读懂醉翁之意，习得从容豁达，坚守初心本心，于起落之间沉淀自我，于平凡之中坚守热爱，不负时光，不负初心，不负韶华。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中，我们读懂了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深意，读懂了他仕途跌宕中的豁达胸襟，更读懂了他一生坚守的与民同乐的赤诚初心。其实千年文脉之中，文人风骨从不止藏于名篇诗文里，更藏于一草一木一植一景之中。古人常以草木明志，以风物寄心，寻常柳树在文人笔下从来不是普通景致，而是人格的写照，初心的见证，民心的标尺。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接续先贤风骨，聚焦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两处千古名柳，解锁两段藏在垂柳之中的名臣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柳公柳与欧公柳，同样是被贬履职，同样是直柳于民，同样是青柳长存，两位跨时代的文坛巨擘为何独爱柳树？两株千古名柳究竟藏着怎样相同的家国情怀，又有怎样独特的文人韵味？下面我们就带着层层疑问，从两句千古咏柳名句出发，穿透千年春风，读懂草木背后的做人处世大智慧。

翻开华夏诗词长河，柳树绝对是出镜率最高、最具温情的经典意象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柳树提笔抒怀，留下数不胜数的传世名句。下面我们先来品读两句跨时代、同风骨的咏柳名篇，开启今天的草木寻踪之旅。一句是唐代文坛宗师柳宗元的千古佳句，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一句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经典词作，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诗，心中会不会生出诸多疑问？华夏草木万千，青松翠竹寒梅，皆是文人最爱，象征高洁风骨。为何柳宗元、欧阳修两位历经仕途坎坷、心怀家国的名臣，偏偏对柳树情有独钟？一株寻常垂柳究竟拥有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核与精神品格，能让两位千古先贤主动栽植以之明志？想要读懂双弦直柳的深意，我们首先要读懂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代表着什么。其实柳树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深深扎根，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中便留下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千古绝唱。千百年来，柳树早已脱离普通草木的属性，成为中国人心中温柔、坚韧、生机的文化符号。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是道尽了柳树最珍贵的特质。它不挑土壤，不择环境，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不争春色，不傲风骨，枝叶舒展，荫蔽四方，默默生长，默默奉献，普惠世间万物。这般坚韧不拔、随土而安、无私利他的品格，恰恰是古代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修身境界。或许还有听众朋友会好奇，后世为何将两位先贤栽植的柳树尊称为柳公柳、欧公柳。在古代，以姓氏加尊称冠名封物，是百姓对官员最高的认可与褒奖。柳、欧阳二姓并非古代名门望族的大姓，却因为两位先贤的仁政与风骨，依托一株垂柳名扬千古，流传万世。这到底是风物成就了名人，还是名人赋能了风物呢？答案藏在两位先贤身处逆境、坚守本心、一心为民的一生际遇里。柳树随遇而安，正如他们屡遭贬谪，随处扎根；柳树生生不息，正如他们屡经挫折，初心不改；柳树荫蔽四方，正如他们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读懂了柳树的品格，就读懂了柳欧二公的人生底色。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走进两段直柳佳话，解锁双柳千古留名的秘密。

首先，我们走进唐代，走进柳公柳的诞生故事。提起柳宗元，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是他的山水游记、千古诗文，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坛地位。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相较于文人身份，柳宗元一生最看重、最坚守的是父母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不妨设问，柳宗元为何会远赴柳州？彼时的柳州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熟悉唐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当年他被贬出任柳州刺史之时，柳州并非如今的秀美名城，而是一处荒芜偏僻、民生凋敝的边陲之地。百姓生活困苦，百废待兴，满目萧条。身处逆境，被贬蛮荒，很多官员都会意志消沉，得过且过，熬完任期便万事大吉。可柳宗元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即便遭遇仕途重创，远离朝堂中枢，即便身处偏远荒城无人问津，他从未抱怨境遇，从未懈怠履职，始终以一方父母官的责任扎根乡土，勤政为民，革除积弊。那么乱世荒城，百废待兴，柳宗元为何优先选择植树造林、栽种垂柳，而非急功近利追逐政绩？其实这正是柳宗元远超时代的执政智慧与为民情怀。在他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破坏的生态养不出安稳的民生，荒芜的土地留不住生机与希望。想要振兴柳州，造福百姓，必先修复水土，涵养生机，美化家园。于是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大力推行植树举措，积极引导当地百姓广泛造林、栽种垂柳，以草木修复荒芜生态，以绿荫改善人居环境，让荒芜边陲慢慢焕发新生。他深爱柳树的姿态，更敬畏柳树的灵魂，他欣赏柳树随遇而安、顽强生长的生命力，更推崇柳树默默扎根、荫蔽四方、普惠万物的无私品格。柳树落地生根，不择水土，恰似柳宗元身处逆境、随遇而安、坚守本心的人生态度。柳树枝繁叶茂，遮阴润土，恰似他为官一方默默付出、造福百姓的为民初心。他植柳，植的不仅是一城绿荫，更是一城希望、一世人心。在柳宗元离世之后，柳州百姓感念他的仁政恩德，缅怀他的无私付出，自发在柳江边修建柳公祠，以此世代纪念。而当年柳宗元亲手倡导栽种，遍布江岸的成片柳林，由于后人感念他的德政，被称为柳公柳，成为柳州大地上永不凋零的精神丰碑。千百年过去，柳江边的垂柳岁岁抽芽，春风常绿，正如柳宗元的仁政初心、文人风骨，跨越千年，依旧温暖人心，滋养世人。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音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斯人树，残无绘画船。

这首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就是他亲手执柳后的真情抒怀，字字朴实却句句真诚。他亲手栽种垂柳，期盼绿荫覆地，枝干参天，更希望以一树青绿留存惠民之政、济世之心。所谓思人树，树思故人，人念人心，这便是柳公柳流传千古的真正底气。

讲完唐代柳公柳，我们再回望北宋，接续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文坛大家欧阳修，解锁千古名柳欧公柳的传奇故事。同样是名臣执柳，同样是草木寄心，欧公柳和柳公柳一脉相承，却又有着独属于欧阳修的温润韵味。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先出手滁州，后又转之扬州。在主政扬州期间，他延续一贯宽简不扰、与民休息的作风。很多听众或许会问，欧阳修在扬州为官，为何会在公务之余亲力打造平山堂，亲手栽植垂柳？北宋扬州繁华富庶，山水秀美，欧阳修主政此地，始终秉持不扰民、不苛政、不求虚名的为官准则，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在政务清闲、政通人和之时，欧阳修为扬州城西北修建了一座风雅名亭——平山堂。这座亭台登高望远，可远眺江南千山万景，极目尽览山河春色，是名副其实的文人雅境、山河观景圣地。为点缀这一方风雅天地，为山河景致添一抹温柔绿意，欧阳修还亲手在平山堂前栽下垂柳，人们称之为欧公柳，以此表达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人们常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不择地而生，无论是江河湖畔还是街巷庭院，只要有土有水就能生根发芽。在周遭常见的树木里面，唯有柳树枝条下垂，摸起来有韧劲儿，荡起时又很轻盈。丰子恺老先生说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墨头细柳环抱着、簇拥着养育它的土地和根脉，下垂的姿态恰是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的写照，彰显了低调谦逊的品格。不仅如此，柳条虽柔却能历经风霜雨雪而不折，像极了扬州城的风骨。在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屡废屡新，看上去柔情似水，骨子里坚韧顽强。如果说柳公柳是荒城破土而生的希望之绿，那欧公柳便是盛世温润长存的初心之绿。它见证了欧阳修在扬州的宽正人心，见证了他不求声名、只安百姓的为官之道，更见证了他历经浮沉依旧温柔纯粹的文人风骨。我们再来听欧阳修那句“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道尽深情。他亲手栽种的不仅是垂柳，更是从容豁达的心境，扎根山河的热爱，为民初心的坚守。千年春风吹过，垂柳岁岁长青，欧公

0: 风骨，亦岁岁长存。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有流芳千古的仁政之流，便有昙花一现的虚名之流。当柳公柳，欧公柳，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长青不衰。历史上却有一株名柳，短短时间内便归于枯寂，沦为笑柄。它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薛公柳。同样是为官执柳，留名后世，为何结局天差地别？这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同样是在扬州平山堂，同样是栽植垂柳，想要冠名传世，薛公柳为何得不到百姓认可，最终彻底湮灭？欧阳修离任多年后，薛嗣昌任扬州知州一职，身为一方主官，本当接续先贤仁政，勤政为民，造福乡里，可薛嗣昌却是一位心性浮躁、热衷虚名的官员。他知道欧阳修亲手栽种的欧公柳深受扬州百姓爱戴，被后世代代传颂。欧公的美名随垂柳流传四方，深入人心。满心艳羡的薛嗣昌没有选择效仿欧阳修的仁政初心、务实作风，反而只想照搬形式，窃取美名。于是薛嗣昌也在平山堂前种了一棵柳树，并标榜为薛公柳。可这般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实际功德，只为沽名钓誉的行径，究竟能否如愿？答案早已写在民心之中。古语有云，民心如镜，照见千秋。真正的声名从来不是靠自我标榜、刻意造势得来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德政、真心实意的付出、为民造福的实际换来的。欧阳修执柳，根植人心，行于时事，故而民心永记，草木长青。薛嗣昌执柳只为虚名，不做实事，无愧于民。后来这株柳树果然没能长久留存，民间传闻薛嗣昌刚离任，百姓便将柳树伐去。宋代张邦基评价道：不度得有如此者，这也说明惠政及民的贤德之人方能受到百姓爱戴。听众朋友们，一树一分骨，一柳一千秋，三株古柳，三段往事，道尽了华夏民族朴素的价值真理。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得失自有民心定论。所谓千古留名，从不是风物冠名的虚荣，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体恤苍生的温柔，务实笃行的担当。先贤已逝，古柳犹存，千年垂柳依旧依依，千年初心依旧滚烫。愿我们都能以柳为范，以贤为镜，弃虚浮，守本心，重实干，有担当，于平凡岁月中坚守热爱，于人生起落中坚守初心。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8: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要带您走进的是青海，去认识一个新的剧种，青海评弦戏。说到这个青海评弦戏啊，它是由作唱曲艺评弦发展而来的，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的定弦法是评弦而得名这个剧种的名字。评弦呢，素有18杂腔24调的说法，旋律呢委婉绮丽，温柔典雅，唱词呢对仗工整，是青海地方戏曲当中的阳春白雪。上世纪60年代，青海省评弦试验剧团正式成立，也把这门作唱艺术搬上了戏曲舞台。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剧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上半时段呢，您将欣赏的是评弦戏经典《琴挑》和现代戏《魂系金银滩》选段。下半时段呢，是评弦戏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绣和黄》的经典唱腔。那咱们先简单的跟您说一说这个青海评弦戏哈，它呢发源在青海西宁为中心的河黄地区，主要流行在黄中、大通、黄原等地啊。那它的前身呢是作唱曲艺评弦，也叫做西宁赋子或者是西宁曲子，因为赋子腔而起。那这个评弦戏的音乐结构啊，属于是曲牌连套体，素有18杂腔24调之说。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唱腔啊，所以您听评弦戏就像在听一座民间音乐的宝库，弯弯绕绕，韵味无穷。评弦戏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演唱形式，叫做拉哨子，也就是拉腔帮唱。舞台上演员唱到一定的时候呢，后场的演员齐声帮腔。那这些伴唱呢，有些与高腔的伴唱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听起来呢高亢辽阔，烘托了剧情，渲染了氛围，风格非常独特。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它的念白呢以西宁官话为主，但是生旦的韵白吸收了像京剧秦腔的念法，所以形成了地方话和城市话相结合的这么一种独特的风格。评弦戏的传统代表剧目呢，像狸猫换太子、断桥、王昭君。那么这些年呢，评弦戏还推出了像青海情、绣和黄这些新编剧目，屡获殊荣。上半时段我们来欣赏的是评弦戏的经典传统代表剧目琴挑选段。大家一说到琴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昆曲，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换换口味，来听一听青海评弦戏演绎的琴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故事呢，说的还是书生潘必正借读尼姑庵和道姑陈妙常因琴相识，互生情愫这么一段故事。当中啊，明月云淡的唱段，评弦戏的赋子腔在这儿用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委婉中呢透着一种深情，典雅中藏着悸动，把妙常欲说还休的女儿心事唱的是丝丝入扣。评弦戏呢虽然重文不重武，重唱于作，但正是这种以唱传情的艺术特点，让他特别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细腻情感。那么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琴挑啊，可以说是评弦戏典雅婉转风格的最好例证了。听完了琴挑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评弦戏的现代戏佳作《魂系金银滩》选段。这个故事呢，说的是青海金银滩草原上发生的。以感动青海十大人物的基层优秀党支部书记拉夫旦、徐永林等人物的先进事迹为素材，讲述了一名普通的藏族基层女党支部书记卓玛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带领广大牧民艰苦创业，为建设新牧村而努力拼搏。当中呢，有他建立草原卫生院，资助贫困大学生，收养孤寡老人，在生命垂危时缴纳特殊党费等感人故事。您听这段唱啊，评弦戏的曲调在这里融入了青海民歌的元素，抒情中带着草原的苍凉，柔美中透着高原的辽阔。那一声声拉哨子的帮腔，仿佛是草原上的风，又像是远山的呼唤。在舞蹈表演中加入藏族、土族的民间元素，将青海地方音乐的现代元素与青海评弦戏的传统音乐融合创新，这些无疑呢，都展现了评弦戏独特的地方舞台风格。

长，连日隆隆西事，未曾整理兵权，看今夜与密

0: 地好啊，谈地好。
1: 何人到此？
0: 小生得罪了。
1: 哦，原是潘相公，你何生意到此？
0: 学生都做不了，闲用不用，忽听琴声嘹亮，琴响绝律，不就顺不到此，书生冒昧。
1: 小道一见月明如洗，夜色清凉，故而操弄丝头，稍遣沉寂，远入总听，时局恍惚，
0: 仙姑过前了，
1: 相公请坐，
0: 谢坐。相公，学生自到保管以来，但见相公举止不凡，今晚时听琴音，不见高扬，只是情缘自重，罕有有缘，敢问仙姑因何出嫁，来此女真官里？

潘相公，潘郎，既然无声，他径自去了。

0: 镇静，回房休息了吧。正是此情空满怀，为世人知道，明月照孤为泪落知多少。
1: 天了半晌，虽不甚明白，却也听出一声两句呀。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呢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了秦挑魂系金银滩呢，感受了平弦系的传统韵味和现代探索。接下来啊，我们要欣赏的是平弦系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钢鼎之作《绣和黄》。这出戏由一级编剧孔繁燕编剧，一级导演杨军执导，一级作曲朱少玉作曲，青海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和京剧团联合打造。那么这出戏在首演之后啊，可以说也是获得好评无数，也登上了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那么这部戏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级导演杨军，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绣和黄它融入了这个青海的花儿啊，包括它的青海的有名的这些民歌的一个就是结合，这也是朱老师最拿手的。因为朱老师他一生呀，现在可能创作了200多部作品。另外呢，就是朱老师在青海待过，在青海工作过，所以青海对平弦系对花儿就特别了如指掌，得心应手，所以就这个戏的这个创作音乐上特别特别的受欢迎，而且有特色。
3: 而且后来据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平弦班他们当时去到中戏是吧，有一个跨剧种班在北京把这个绣和黄还演出了。
2: 是是是，平弦班就那几个女孩呀特别特别优秀，然后他们还好像还上了这个新年戏曲晚会一个小小小的片段，就可以说是把青海地方戏就是首次第一次在国家级的最高的平台上亮相。我觉得这个也是就非常大的，对这个剧种来说一个发展一个传承，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强心剂，让宝宝更有了信心，把这个剧种传承下去。
3: 是
1: 平弦戏《绣和黄》的开篇呢，用大家熟悉的青海花儿河州大令创作了这首山歌。霞光照在小路上，小路上走来了美绣娘，高亢明亮的花儿旋律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河黄谷地的田野之间。绣和黄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时代背景，把青海平弦、花儿、青绣这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为一体，讲述了年轻有为的驻村第一书记夏兰带领众绣娘开拓创新、办绣房、闯市场、脱贫致富的故事，塑造了新生代青海人朴实平和、坚韧不拔的形象。那么如果说这出戏最大的艺术成就呢，就是它巧妙地将青海平弦、花儿、青海的民间小调，甚至包括秦腔梅户等等这些西北的民间音乐融为一体，完美的结合。那么说到绣和黄最大的艺术成就啊，就在于它巧妙地把青海平弦、花儿、民间小调、秦腔梅户等等这些西北的音乐或者戏曲的元素融为一体，完美结合。那么在剧中啊，第二章节呢是平弦作唱，有一段花音凤扬，可以说听起来是娓娓道来，把叙述和抒情呢完美结合。当中那种轻松活泼的拉哨子帮腔，让观众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就好像长舒一口气一般的酣畅淋漓。那么他的唱腔设计啊，充分考虑了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全剧以板腔体为主，按照剧情要求，个别场景又打破了板腔体的限制。那比如说第四场的黄水黎明月如钩一场，阿爹的唱腔大胆运用了说唱音乐青海弦笑，结合戏曲紧拉慢唱的手法，把人物内心的愤怒可以说展现得非常有感染力。另外像整个剧目的结尾啊，有一段唱腔剪电花，指尖一根根真亮，七彩丝线绣和黄，高原赛天堂，丝线绵长情意长，绽放世界舞台上，青海美名扬。那么这段唱啊，把剪电花可以说是演绎的行云流水，唱腔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明亮华丽和清丽。那么正是在演员这种非常好的表演之下呢，人们仿佛进入了人间最美的四月天，也完美诠释了七彩丝线绣和黄，丝线绵长情意长的浓郁的乡土情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绣和黄当中的精彩唱腔。

0: 快点，快点！
1: 哎呦，你上来呀！
2: 哎呦，我又睡着了，真不好意思。
1: 你呀，一定是做了个美梦，一个月挣了1800吧？
2: 是的，是的，小琴姐，我梦里挣了2000多呢。呀呀呀呀呀！还真是做了美梦了噻！
0: 姐妹们，今天下来书记去其他部的绣房检查工作，他不在，咱们跟着早点去。
1: 快走，快走，早到早干活，多绣一件就多挣一件的钱了。
2: 是呀，是呀，我们赶紧走，
3: 快走，哎、快走，
1: 快走，
3: 快走，
1: 快走，哎呀，快走吧，
2: 快走，看那个太阳花，
1: 好好好。
4: 姐妹们多开心呀，只有我被闷在家里。
5: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在家说四岁子也自己呀，把牙齿热的嘛哟，
1: 耶
8: 耶，耶，
1: 哎呦，哎呦，我先看，我先看，我先看，哎，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
6: 秀娇，秀娇，
2: 阿弟，
6: 老有户子孙们在村开胡茶雪办。让你把奶茶吃着站了，你俺们就不听话呀，
9: 阿爹。

0: 要去孙筷子上班，没时间在家里陪手脚。你让他去新房跟姐妹们在一块，他一高兴嘛。阿弟，阿弟，弄死他找死，看着他经常流眼泪，弄心了，难舍，
1: 难舍，忍着。
2: 休假。
1: 也是不了，家门修子那个东西没多好，糊涂能成全。说
2: 什么？哎呦，
1: 周云发，年轻人想干点事，你呀，不赖着。
3: 对，
1: 二四十啊，那我们家子事情，好像还不需要你插嘴吧？
3: 阿弟，阿
1: 妹，上班去。出去加入车。
0: 出去啊。阿弟不让你出去放一句不会吃。
2: 呀，不让会吃。
1: 你说啥还反正他了。
0: 阿弟是你叫他不是老叫。
1: 你来。
0: 你来。孟大叔，
1: 你，
0: 来，过来，
1: 你过来呀！
2: 大叔，别动手，别动手！

0: 老不让你吃，你就不能吃。
1: 大叔，大叔，为啥不让雪娇去绣坊呢？
0: 夫子啊，你就再报问了。朱元夫，以俺们姊妹交，只顾交本金。哎，这胡茬胡茬，
1: 大叔，
0: 胡茬，
1: 大叔，明知道娘爹不让你去绣坊，你还是个戒指要吃，这不是诚信人与公

0: 姐姐，这个你先拿回去绣，绣好了拿来，我们就给你付钱。
1: 啊！谢谢夏兰书记。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听了京海平弦戏从琴挑到魂系金银滩再到绣和黄三部作品呢、可以说串联起了京海平弦戏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探索历程。从上世纪60年代建团呢，到前几年被纳入了中国戏剧学院招生的剧种，再到今天走向全国舞台啊，京海平弦戏可以说一步步走出高原，让更多人听到和黄古地的悠扬歌声。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咱们下期再见。
1: 两只眼指定着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

0: 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3: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4: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2: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6: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 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二十一集。
17: 苏东坡这次来杭州之前，他的妻子王润之想要给丈夫算命，恰好当时杭州来了个相面的道士程杰。他对苏东坡说，仕途上要急流勇退。苏东坡笑道，先生也要知道我这一生命运颇像白居易，他进士出身，我也进士出身，他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我也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做过杭州刺史，我也做过杭州知州，晚年他退居洛阳养老，悠游闲适，游遍洛阳的名胜古迹，我也要学此啊。但苏东坡的命运早已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早已处在政治漩涡中，无法全身而退了。

0: 按理说不会再出问题了。这一次苏东坡未曾参与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没有攻击国家领导人，他不是没有了勇气，而是没有了兴趣。他一心埋头苦干，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然而他还是无法摆脱朝廷小人们的围追堵截。苏东坡虽然在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受朝廷重用，任翰林学士，被调离杭州，第二年六月弟弟苏辙也升任门下侍郎，兄弟二人终可重温风雨对床的好梦。然而在这个充满明枪暗箭的朝廷上，他们很快又成为众矢之的，那种让他们既讨厌又蔑视的气氛卷土重来。正如文彦博所担心的，苏东坡的诗又被拿出来说事儿。他在扬州一个寺院的墙壁上题写的一首小诗，被当作对宋神宗驾崩不敬的证据。朝廷上的小人们百无一用，但在搜集证据方面，他们苦心孤诣，一丝不苟。苏东坡在西湖上筑起的苏堤也被责骂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苏东坡此次赴京，故意绕了道去查访苏州及临近地区的水灾情况。当他看到百姓开始以避糠果腹，内心无比焦虑，预言在春夏之间流瓢极易必起。过颍州时，他亲眼目睹成群的难民涌向淮河边，于是向朝廷呈报百姓已经开始撕榆树皮吃。除夕之夜，他邀请皇族赵令志登上城墙，看着难民们在深雪里跋涉。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预言，假如朝廷无动于衷，必将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成群的难民将逃离江南，少壮者将沦为贼寇。但朝廷上的官员们真的铁石心肠，还说他夸大灾情，危言耸听，论浙西灾伤不实，企图以此弹劾苏东坡。被召回京的苏东坡很快官升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官职。他的夫人王润之也陪同太皇太后祭拜皇陵，对于苏东坡夫妇，这都是一种至高的荣耀。那时的苏家在汴京城再度团聚，除了苏辙任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苏迈34岁，苏岱23岁，苏过21岁。苏岱还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此时的苏东坡可谓人生圆满。但苏东坡一天也不想在京城待下去。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开始，夫人王润之和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相继去世，苏东坡生命中又迎来了可怕的逆转。年少的宋哲宗贪恋女色，14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宋哲宗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尤其苏东坡的故交此时登上相位的张纯，决意首先拿苏东坡开刀。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由汴京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后终结在海南岛百物皆无的儋州，越贬越远，再贬就贬出地球了。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免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临行前，他遣散家臣，把家中一位名叫高俅的小史，也就是书童，送给了曾布。曾布没有收，苏东坡又送给王申。七年之后，公元1100年，王申派高俅给自己的好友实为端王的赵佶送匕刀，正巧赶上赵佶正在花园里蹴鞠，不想那高俅原来球技很高，赵佶与他对踢，他毫不含糊，赵佶一喜之下不仅收下了匕刀，连送匕刀的人也一起收下了。宋人王明清的《徽主后录》中记载过此事。第二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的那一年，14岁的宋哲宗真正执掌朝政。这位青春叛逆的少年天子突然感到与朝廷上失意多年的新政派那么的情投意合。前者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元佑大臣们漠视了很多年，仿佛他是空气，在朝廷上根本不存在。后者则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外，正等着机会报仇雪恨。北宋政治又面临着一场180度的翻转。苏东坡的亲友如弟弟苏辙、学生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也都受到牵连。李一冰说，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必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既然命运无可逃遁，那段时间苏东坡索性与定州的同好不停地饮酒作诗听歌言笑。他对李之仪说，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辞汉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浩大的宿命缓缓降临，苏东坡竟没有一丝怨愤与哀伤。

闰四月初三，苏东坡终于接到朝廷的诏告，撤销他的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大职务，出知英州。从河北的定州前往广东的英州，如此漫长的道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必须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连苏东坡都认为自己必将死于盗途。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除了都会大城，那时的水陆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繁忙，若非书生赶考、公务羁旅或逢饥馑战争，古代的中国人更喜欢做宅男宅女，而不喜欢四处游荡。中国人家园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像植物一样固定在大地上，而国土面积之巨大，古时交通之不便，更在客观上压缩了人们的生活区域。像许多平原地区并没有高山大川相隔，但那里依旧是闭塞的，究其原因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除了像谢灵运这样既有闲钱又有闲情的人，才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视为一场美梦，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对长途行旅的困顿艰辛心存畏惧。宋代不杀文官，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贬官文化，官场放逐反而使许多文人官僚寄情山水，在文化上完全了自我。柳宗元写《永州八记》，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都是在他们受贬之后。但很少有人比苏东坡走得更远，他的道路始于西部的梅州，向东到汴京，向北到定州，此次又要向南折往英州。不久他还要渡海，抵达更加荒远的琼州。大宋帝国的地图上留下他无数的折返线，这些线路就像他在政治上的颠簸曲线一样，撕扯着他，也成全着他，让他的生命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空间感。这要拜朝廷上那般小人所赐，让苏东坡一次次地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的苏东坡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年，他经过的国土将会大面积的丧失，不要说北方的定州，纵然是都城汴京，都被金国的铁骑疯狂地踏过，然后一把火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他带着家人从帝国北方的定州出发，钻入茫茫的太行山时，正逢梅雨时节，凄风苦雨打得他们睁不开眼，风雨晦暗，道路流离，他心中的家国忧患丝毫不比杜甫少，但他脸上见不到杜甫的愁苦表情。到赵州时，雨突然住了，无数条光线从云层背后散射下来，苏东坡描述其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山谷秀洁，山川悠远，犹如摊开的古画，或者一曲清歌无限的延长，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透彻与明。

静，于是写下一首《临城道中宿》：逐客何人着眼看，太行千里送征安。魏婴于谷能流柳，可读衡山解石寒。前两句主要是自嘲，身为逐客，在路上连个正眼看的人都没有，唯有绵绵无尽的太行山目送他远行。后两句主要是自慰，他自比为唐朝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贬居永州，才有了山水忘情之乐。还有韩愈，因为被贬到连州阳山，后来遇到朝廷赦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才能在赴任的途中一睹衡山的壮丽雄姿。至华州后，苏东坡得到朝廷恩准，改走水路。到达当涂县慈湖家时，已是入热的六月，平地而起的大风阻断了苏东坡的去路。前路迢迢，生死未卜，苏东坡闷坐舟中，望着水浪翻卷，一脸的茫然。突然间，他听到叫卖炊饼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仔细看时，却见一条小舟在水浪里颠簸而来。小舟为他送来的不只是充饥的炊饼，还有山前虚落人家的消息。空茫的旅途，百里不见一线炊烟，这小小的消息竟使他感到来自人间的暖意。这一时刻，他内心里的细微感动，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诗里找到。此生归路欲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虚落在山前。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的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他是天生的乐天派。相比之下，他推崇的唐代诗人白乐天只能是浪得虚名，白日乐天了。更不用说他一路上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旧友，成为对他旅途劳顿的最大犒赏。在汝州，他见到了被贬到那里的弟弟苏辙；过雍丘，他见到了米芾和马孟德；至汴上，他与朝月之共饮；到扬州，他见到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磊。张磊受官法限制，不能营业老师，于是派两名兵士随从老师南行，一路安顿照料。那天晚上在慈湖家，苏东坡躺在船上，一直待到月亮西落，突然间听见艄公喊道：风转向了。他们的船才又悄悄起航，向帝国的深处行进。苏东坡是在那一年的九月翻过大庾岭的。从中原到南方，有一道道山脉遮天蔽日，截断去路，好在还有河流自高山峡谷之间的缝隙穿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线。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道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无论哪一条都凶险异常。相比之下，

从中原到岭南走赣江距离更短，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名人从赣江经过，在这里狭路相逢。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们不曾想到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它像一根绳子，把许多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不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中，而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苏东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想躲过前人是不可能的，就像后来者在这里躲不过

几年前，我曾沿着赣江流域进行考察，与许多历史名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脚印、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至今仍时刻在那里。连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从这条路上走过，舍此他无路可走，只不过他是与苏东坡逆向而行。苏东坡是自北向南，自中原而沿海，利玛窦则是自南向北，自沿海而中原。假如当年写《指天堂》这本书，还有做《岩中花树》这部纪录片时，我能沿这条路走一遍，对于这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艰难，会有更深的体会。我是祝勇，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2集。

赣江上有十八滩，是公认的事故多发地段。这里落差大，礁石多，江水在暗礁中奔涌，视同奔马，让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会被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但很多年中，我都不知道这惶恐滩在赣江上，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险的一滩。江水急速流转，只有当地的滩师能够洞悉江流的每一处变化，知道江水的纹路所暗示的风险。所以船行至这里，需交给此地的滩师掌舵，行人货物全部上岸，从汉路过了十八滩，再与滩师会师，重新回到船上。到20世纪50年代，赣江上还有滩师，只是换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引水员。再往前，一道山影横在眼前，是南岭。岭南因地处五岭之南而得名，即大余岭、齐田岭、都庞岭、蒙主岭、越城岭。即使到了宋代，也是遥远荒僻之地，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五岭磅礴，隔断了中原的滚滚红尘，周围只有望不到头的大山，而那些山就是用来跋涉的。唐代的诗人宰相张九龄曾经主持开凿过大余岭驿道，劈山炸石以打通中原与岭南，但即使是这样的国道，也是异常艰险。

0: 过去就是岭南了。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那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关是南岭第一关梅关，它像一道闸门，分开赣粤两省。梅关隘口的古驿道同样是张九龄主持开建的，而石壁上两个巨大的梅关题字却是宋代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刻上去的。苏东坡到时那两个字已赫然在目。苏东坡写下过大庾岭，一念诗构屋，身心动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望。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他的诗里早已不再有绝望和抱怨，只有宽容和接受。他既乐天又悯人，乐天是乐自己，悯人是悯百姓。李一冰说，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东坡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起抛弃在岭北，要把59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干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做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这个梅关还真是梅之关，梅关南北遍植梅树，每至寒冬，梅花盛开，香盈雪径。一过梅关，大面积的梅花就闯进了苏东坡的视线，盛开如云。那时才是十一月，苏东坡刚到广东惠州，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开了。苏东坡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感慨，他想起了黄州，在春风岭上见到细雨梅花，后来他在诗中记录了当年的憔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或许他也想起了寒食帖，想起自己在宿醉之后醒来，看见庭院里的海棠花飘落满街，零落成泥，内心曾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如今那黄州已被他抛到万里云山之外，对梅花的冷艳幽独他已心领神会，他笔下的梅花也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他抬笔写了一首诗。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满风淡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光郎园。岂为幽光留夜色，只恐冷雁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敦。海南仙云娇堕气，月下搞衣来叩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青樽。

梅兰竹菊四君子，苏东坡专门画竹，不见他画梅，但他的诗里有梅。苏东坡这首11月26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是读诗者绕不过去的，因为这诗把梅花的秀色孤姿描摹到了极致。南宋朱熹最恨苏东坡，唯有这首诗他曾不止一次的唱和。清代纪晓岚为此感叹，天人资责，非此笔不称此花。苏东坡不画梅，杨无咎替他画了。杨无咎笔下的墨梅不是近墨者黑，而是在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光芒与色彩。阳性的枝干挺拔粗粝，阴性的梅花圆润娟秀，那幽静的黑与纯净的白彼此映衬和成就，各有风神与风骨。梅花没有变，是人变了。他的身体变老了，他内心却变得雄健了。就像眼前的梅花不惧夜寒相亲，他早已看透人世沧桑，五毒不侵，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半杯子水，他不看那失去的半杯，只看还剩下的半杯。

后来苏东坡给苏辙写信，隆重推出他的阳脊骨私家制法，对自己的创造力沾沾自喜，还说这样做会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很不高兴。苏东坡依旧自己酿酒，就像在黄州那样，给自酿的酒起了贵酒、真一、罗浮春这些名目。酿酒的材料是大米，苏东坡客多，饮酒量也大，有时酒没了去取米酿酒，才发现米也没了，不禁站在那里发呆。心里不陶渊明岁暮贺张常侍诗韵，暗自做了一首诗：米尽初不知，但怪鸡黍千，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渊明。

苏东坡这样的吃货，遥远荒僻的惠州并不吝啬，他以槟榔、杨梅、荔枝这些风物土产犒劳苏东坡贪婪的味蕾，让苏东坡这个地道的蜀人乐不思蜀。语云饥者亦为食，对于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任何食物都堪称美味。苏东坡与友人夜里聊天，肚子饿了煮两枚芋头都是美味。相比之下，朝廷中的高官们锦衣玉食，还叹无处下住，倒显得悲哀可怜。荔枝这种水果为南国特产，在山重水隔的中原十分少见，对苏东坡来说也很新奇。在苏东坡心中，荔枝之味果中无比，它的丰肥细腻只有长江上的瑶柱、河豚这两种水产可以媲美。苏东坡为荔枝写过不少诗，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在家书中跟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否则他们都会跑到岭南来跟他抢荔枝的。

然而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的新旨意。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张纯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的新宰相。苏东坡曾戏称张纯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张纯一心想搞死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日子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那时苏东坡的儿子苏代等人已经去了宜兴，他的身边只有儿子苏过、侍妾朝云、碧桃。苏东坡的家计本来不多，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与士大夫宅邸里弹歌不息、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已称得上寒酸了。此番外放前往瘴疠之地，苏东坡更是把

能遣散者都遣散了，唯有朝云死也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苏东坡。尤其在王润之过世之后，这60多岁老人的饮食起居没有人照顾不行，所以他坚决随同苏东坡万里投荒。朝云之于苏东坡，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朝云的存在让晚年的苏东坡多了一份安慰。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心生烦闷，便让朝云备酒，一边饮一边吟出一首《蝶恋》。

性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蝶恋花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达自己的感情。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二十世纪词人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因此，这一词牌可以被视作一种美学形式。苏东坡的这首《蝶恋花》本来不是为朝云而作的，在词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暮春时节站在墙外偷看墙内少女荡秋千的偷窥者。后来那少女发现了有人在偷窥，就从秋千上下来悄悄跑掉了，她的笑声也越来越远。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不是抱怨而是自嘲。像苏东坡这样坦然在词里写进自己的尴尬，文学史上少见。朝云抚琴唱出这首《蝶恋花》，却一边唱一边落下眼泪。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十分惊讶，忙问这是为何。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这是因为这两句看上去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苏东坡一生坎坷，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朝云懂得这词中的深意，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余。他想为苏东坡分担痛苦，却又没有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此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一次都为之流泪，后来重病仍不适口。这时苏东坡才意识到，这是朝云死亡的不幸。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活，
16: 照亮生活。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前几天呢，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了小时候买的一些旧杂志，其中居然有一摞童话大王，也勾起了我不少童年的回忆。于是呢，我也就不收拾什么屋子了，坐在那儿一口气居然看完了2本。我发现啊，现在这个年龄再读里面的故事和小的时候看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17: 我跟你说，你这个是属于珍贵史料了。你别看咱俩年龄差了不少，合着小时候的读物还都有同

0: 童话大王啊，是啊，反正呢，这个我小时候看童话大王，觉得满篇都是上天入地的奇幻冒险，可是现在啊，到了咱们在社会里摸爬滚打，甚至是为人父母的年纪再看，这里边很多的故事情节还真经得起琢磨。原来那些童话当中藏着辛辣的现实。
1: 和深沉的教育哲学，所以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想做一次成年人的回望，不聊童年滤镜，而是从郑渊洁笔下的经典 IP 出发，去听听那些小时候只是觉得热闹，如今却能让我们恍然大悟的台词。如果之前你没有接触过太多郑渊洁的作品，今天呢，刚好呢，也能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笔下那些经典的动画人物形象。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3: 致敬不。

0: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今天啊，咱们一块儿回顾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几部经典作品。第一部自然要从那两只名气最大的小老鼠说起，舒克和贝塔。小的时候啊，他们是开飞机和开坦克的英雄，但是在最近几年改编的舒克贝塔系列动画片里啊，故事却把视角拉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甚至有点残酷的层面。
1: 在改编自郑渊洁 IP 舒克贝塔系列，由郑雅琪编剧并执导的动画电影《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中，故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人类变小了，世界会怎么样呢？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里，舒克和另一派老鼠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啊！
2: 人都去哪儿了？
3: 臭熊！咦，
4: 妈妈！
5: 别喊了！
3: 我的朋友们呢？
5: 不听话的都在这儿。
3: 妈妈，舒克，放开他们！别担心，我们没事。
5: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和我一起缩小人类。
2: 这么做只会让仇恨越来越深，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大家互相理解，仇恨和暴力只会让人类和老鼠一起走向灭亡。
5: 舒克，你太天真了，人类什么时候理解过我们？只有让他们害怕，我们老鼠才能活得有尊严。
6: 舒克贝塔就是老鼠中的叛徒。
5: 听听，这就是老鼠们的选择。关起来，
2: 妈妈！
3: 妈妈，舒克，做你想做的事，妈妈支持你，别担心我们，
2: 我们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
0: 只有让他们害怕，我们老鼠才能活得有尊严。这句台词啊，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童话的语境里，这老鼠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在现实当中呢，这种关于弱者生存和尊严的呐喊，是不是听着非常耳熟？舒克坚持认为应该互相理解，而这反派老鼠却觉得仇恨和暴力才是出路。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部作品是改编自郑渊洁小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由郑雅琪执导并联合薛宏达、刘晓征编剧的动画电影《舒克贝塔五角飞碟》。
0: 在刚才的《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当中啊，那种弱者对于强势群体的傲慢的控诉，在这部《舒克贝塔五角飞碟》当中体现得更加具象而且接地气。当人类的利益受到侵犯，或者仅仅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地时，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生命的呢？我们来听听在这部动画电影当中老鼠们是怎么抱怨的。
7: 那天你们刚上太空，人类就来灭鼠了，几下就把咱机场给毁了，好多东西都被清理走了。
8: 刚才那女的用的就是咱的东西，
9: 那是极盗团。
7: 闭嘴，一帮小偷也不知道从哪儿偷了咱的东西，这帮家伙把咱老鼠的名声都搞坏了，不准你再追着那些臭贼乱跑。
2: 妈妈，妈妈，妈妈，
3: 舒克，
2: 妈，
3: 舒克，你还活着？
9: 贝塔，丽丽，贝塔，你一点都没变。
10: 丽丽，你也没变。
7: 终于团聚了，我爱死你们了。
11: 今晚大家可得多吃点。
10: 好。
4: 那好吃，好吃，
11: 多吃点，
12: 真好吃。
11: 来，再吃。
4: 妈，够了，
11: 多吃点。
12: 你也喜欢？有眼力，我还有好多。这些照片能换好多东西。
11: 他们偷了生命水，
4: 难怪这么嚣张。原来他们用了生命水，
12: 肯定啊。你知道的还挺多嘛。哦，对了，
13: 照片
12: 怎么样？明儿咱一起去啊。
14: 哪儿都不能去。
12: 你还给我。
14: 喜欢什么不好，非喜欢这些臭贼，还治不了你了。
12: 你，
14: 我让你不学好。什么世道，丧心病狂，无恶不作，穷凶极恶的贼都成了偶像，我们就应该
12: 干掉他们。
7: 离他们远远的。
15: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6: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15: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6: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15: 致敬不老时光。
1: 在郑渊洁的作品中，会把对于人类社会的洞察和思考带入到各种各样的主角身上，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倒错感。老鼠们不仅控诉人类毁了他们的机场，甚至反过来指责人类才是小偷，败坏了老鼠的名声。郑渊洁其实是在教孩子平视和共情，站在所谓的食物链底端看世界，你才会发现人类中心主义到底是多么的霸道。
0: 听完了动物世界的宏大叙事啊，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人类社会的微观世界，学校啊，这就要提到郑渊洁作品里最经典的人类主角皮皮鲁和鲁西西。在于飞导演兼编剧的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里，把传统教育的痛点通过罐头小人的嘴讲了出来。
17: 皮皮鲁，
18: 上尉呢？
17: 他呀，一大早就和福尔摩斯出去了。
19: 谢谢你，皮皮鲁，我们的东西都够用了。
18: 皮皮鲁，鲁西西最近怎么样了？
20: 挺好的。我要上学去了。
19: 皮皮鲁，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今天放学，你就召集大家一起来吧。
20: 太好了。
19: 今天咱们的学习小组算正式成立了，
21: 我们就叫90分小组怎么样？争取每个人都能考过90分。你们不需要为了分数

0: 而学习，重要的是掌握知识和能力。
1: 对，其实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皮皮鲁能做出这么精美的航模，王子红只要看到的东西都能画下来，梁果能
2: 我不行，我就不是学习的料。
3: 其实每个学生都是天才，梁果你也可以。大家谁觉得梁果行举手，
0: 不想举就不举。
1: 梁果的成绩不理想，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咱们从兴趣入手。
4: Football F-O-T-B-A-L-L， 然后呢球场的两边各有一个球门。
5: I worked for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climbed over seven hills, finally found your key.

0: 需要为了分数而学习，因为每个人都是天才。比如说皮皮鲁，虽然成绩不拔尖，但他能做出极其精美的航模。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时候啊，家长或者是学校习惯用一张考卷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却剪断了他们原本可以飞翔的翅膀。
1: 是啊，同样是对于学习的探讨，早在1989年的动画片《鲁西西奇遇记》当中，当鲁西西展现出惊人的外语天赋时，大家发现原来死记硬背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也来听听其中的第五集的片段。
2: 现在我们来演习演习好不好？
3: 我们先来一遍。
4: 来了。
5: 等课间表演结束，咱们就跑步进去，由鲁西西出面同外宾进行交谈。
6: 好吧。
5: 现在出发。
7: On behalf of all the less advanced students, I sincerely express my greetings to you.
8: 哦，小朋友，你讲得很好，很好。
9: 小朋友，你的英语讲得太好了。
8: 啊？
10: Tu parles français?
11: Oui. Dis bonjour de ma part à nos jeunes amis français, s'il vous plaît.
9: 哦，小朋友，你太可爱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可以吗？
3: 好的。
6: 咦，这个老师是什么搞的？
10: 哎，
6: 你
10: 什么
12: 学生？先生你好，你们学校的学生太好了。
3: 欢迎你们再来。我今天不是真会说外语，但我一定要努力学会。
9: 哦，小朋友，你真是太谦虚了。
12: 中国的教育质量太好了。
13: 哦，真是个好学生。哦，卢西西他们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啊。
5: 今天可真痛快，你为我们大家出了气，连校长都大为惊奇。
3: 这是小遗憾的功劳，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成为真正有知识的人。
5: 卢西西，我已经琢磨出一套学习方法，掌握了它就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生。
6: 那太好了，快交给我们吧。
5: 我已经把它给写出来了，只要按照这套方法去做，就一定能够把学习搞好的。
14: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15: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14: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15: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14: 致敬不老时光。
0: 在最早的这部郑渊洁的改编作品里，鲁西西和罐头小人临场学会了各种语言，他自己也明白，这样的水平靠的不是强迫和高压，而是找对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1: 那作为童话作者，郑渊洁一直试图在应试教育的铁板上敲开一道缝隙。他用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告诉大家，评价体系啊，不该是单一的，兴趣和方法永远比机械的刷题更重要。
0: 关注完了孩子们的成绩，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内心。接下来要回顾的这部作品《魔方大厦》也是郑渊洁早期的代表作之一。1990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动画片之后，据说啊，成为了当时很多小孩的童年阴影。后来长大了，终于明白那是一座充满哲理的心理迷宫。
16: 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17: 这是怎么回事？
16: 你也乐。
17: 哎，讨厌！我上去看看。
16: 你也乐，我也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17: 咦，你怎么到下水道里去了？管你什么事！哎呦，你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事吗？走开，走开！这儿没你的事，
16: 我陪你到下河银行去好吗？
17: 银行？我又没在银行里存钱，去那儿干嘛？ 你大概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吧？你叫什么？
4: 我叫莱克，你呢？
17: 我叫小蜜桃，我是送你去解除痛苦的，你别误会。
4: 银行能解除痛苦？
17: 身上的、心里的都行。
4: 真的？
17: 当然。
4: 这可真新鲜。你说在银行？
17: 对，是下河银行，那儿有封存痛苦和烦恼的保险柜。
4: 这太有意思了，快带我去。哎呦，
17: 出租车，出租车。哎呦哎呦，
18: 来，请上车。
17: 谢谢。
18: 好，再见。
1: 欢迎光临，请进。
17: 谢谢，谢谢。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办手续。
4: 哦。
18: 请您站到玻璃柜内。
4: 哦。
18: 请问您哪儿不舒服？
4: 心里。
18: 您受了什么委屈啊？
4: 我刚才看了本悲剧小说，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的。
18: 别着急，别着急，把您心里的哀伤存入银行就会好的。
4: 啊。
17: 莱克，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快看，真有意思。啊，真舒服啊！
18: 下一个，
17: 快进去。
1: 把心里的哀伤存进银行，在几十年前呀，郑渊洁就已经敏锐地关注到儿童的情绪疏导了啊。大人呢，总是让孩子坚强点，憋回去。但是童话里的下河银行却温柔地接纳了所有的不开心。
0: 童话里有下河银行作为庇护所，但在现实中，谁才是孩子人生的掌舵人呢？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郑渊洁关于家庭教育的真实分享。这段话解开了他所有童话背后最核心的密码。
19: 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跟我说，头疼，头疼孩子上学，头疼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我很少听到这些朋友说他们头疼自己。宋朝有位诗人叫陆游，他的儿子也想学写诗，就向爸爸请教。陆游对儿子说，你真的要想学写诗，功夫是在诗外，不用把功夫都下在怎么遣词造句上。其实写诗的功夫在诗外，教育孩子也是这样。教育孩子和孩子本身没什么关系，和爸爸妈妈关系最大。套用陆游的话，教育孩子，功夫在孩子之外。爸爸妈妈总觉得是孩子不行，实际上说穿了，是爸爸妈妈自己不行。如果没有合格的父母，您的孩子是不可能优秀的。打个比方，有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厂牌一样，行驶的里程也一样，岁数也一样大，这两辆汽车并排从北京的西单穿过十里长街开到东单，到达东单后，这两辆车的耗油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驾驶这两辆车的两位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不一样。

0: 样。那在家庭教育上，父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家庭教育的驾驭者。打比方说，孩子是一辆汽车，父母驾驭这辆汽车，希望这辆汽车优秀，实际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家长。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重要，家庭教育能决定孩子的一生。但是有些爸爸妈妈，他们将家庭教育理解为就是管理，就是管孩子，我说什么你就要听，我管理你。比如你该写作业了，你该怎么怎么着了，就是在管孩子。其实家庭教育不是管理，家庭教育是示范和引导。我们知道办任何事儿都需要资质，比如会计要考会计证，开车要考驾驶证，律师要考律师证，唯独当爸爸妈妈不需要考试，以获得一个证书有没有教育孩子的资质。通常爸爸妈妈认为我生了你，我就有权利来教育你，但实际上这比无证驾车性质严重多了。
1: 功夫在诗外，很多家长头疼孩子的问题，觉得呀，教育就是管理，就是发号施令。但是郑渊洁那个开车的比喻太绝了，两辆一样的车，耗油量不同，是因为驾驶员的习惯不同，而父母呢，就是那个驾驶员。如果没有合格的父母，孩子是不可能优秀的，这算是无证驾驶啊。
2: 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管理，而是如履薄冰的示范。郑渊洁用童话陪伴孩子们长大，又用现实的智慧给已经成为驾驶员的家长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1: 所以说，成长是一场不可逆的单向旅行，但是幸好啊，总有些声音能在人生的中场休息时把我们拉回那个纯粹的起点。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时光漫游机下半段继续起航。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今天啊，咱们的主题是童话，我们一块儿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穿越回童年，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遐想的一位童话作家对话，他就是郑渊洁。在他30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创造了很多个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也让很多孩子们的心底生长出了对于社会和人生最初的一些认知。
1: 其实啊，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不肯妥协的小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要聊郑渊洁笔下的童话，更要聊聊写出这些童话的那个顽固的大人。很多听众可能很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把《童话大王》这本杂志写了整整36年呢？其实啊，如果你去翻看郑渊洁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他的成长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无比生猛的现实主义童话，而这一切的起点就要从他5岁的时候石家庄那个7平米的小平房说起。
2: 骨子里应该有一点东西，就是还是不想和别人一样。那句话我也喜欢，就是要想成功，得有朋友；要想特别成功，得有敌人。这个我人生就2次重大的机遇，全是

0: 这样的性质的，那我就给你从头到尾说吧。这个就是稍微详细一点，把那个血和肉补进去就行了。1955年出生，当时是在石家庄，房子应该是7平米，就一个平房。这个炕呢，占据了这屋应该1/5的位置。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从出生开始就看着我爸爸那个在那个小炕桌上看书写字，他是备课。他因为压力很大，因为他上过3年4塾，他就没想到这个场面就被他这个出生的孩子天天看，从小就对看书和往纸上写字有崇拜心，就觉得这是天下最好的人。这不他就举家迁京了吗？5岁就到了北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这班主任老师啊，他说今天我教你们写作文，那时候2年级，然后他就出了个题目，说我长大了干什么。那你要从小你们就要有远大理想，比如说你们就要写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人民教师、人民警察，骨子里应该有一点东西，就是还是不想和别人一样。当时呢，国家宣传一个劳模叫石川翔，反正觉得挺了不起的，就是背这个粪桶，那边都住平房嘛，就那种旱厕。我这写了个我长大了掏大粪，因为老师没让写这种职业，他会不会觉得我跟他捣乱？他说你的这篇作文老师认为很有新意，与众不同，老师给你推荐到校刊上，你可以免费领2本，其他每位同学花1.8毛钱买1本。就那一刻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这全世界我这一届写文章写的最好。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镜子，这段采访啊，其实完美呼应了咱们上半段提到的驾驶员理论。郑渊洁的父亲可能没有教他具体的写作技巧，但是那种每天伏案看书的背影，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崇拜文学的种子。
2: 有了这层底色，也许啊，你就能理解郑渊洁为什么从小就有一股不一样的劲头。小学4年级，他不仅在课堂上公然反抗传统的命题作文，甚至还在写检讨的时候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文学创作。
3: 第一次写作，先说一下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打过，连重话都没说过。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军人啊，就是很少见的。那你说，那你要真的出了什么事呢？我爸爸妈妈就让我写检查，而且要求比较高，这个检查要写的就跟上次要不重复这样的。然后我在河南上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老师就留了一个作文题，叫早起的鸟有虫子吃。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就把他的题目变更了，改成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老师收上去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说郑渊洁，这是不可以的，老师起的题目你不能变更。然后我就说，你是鸟，你要早起你就可以丰衣足食，如果你是虫子，早起就有杀身之祸嘛。后来老师说不够，老师说那郑渊洁你要当着全班同学就是说几百遍郑渊洁是这个班上最没出息的人，当着我喜欢的女生，我就想反抗一下，拉炮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10个，在课桌底下偷偷拧，我嘴上还说着郑渊洁最没出息，郑渊洁最没出息，底下拧成了一股绳，我就把它引爆了。然后老师说你被开除了，你给我滚出去。我想这件事情我爸爸一定会知道的，所以我就把检查事先写好了，那个检查就写成一篇小说了，有悬念，有人物，有伏笔，然后就是还能就把你都看出眼泪来，那种情节煽情。等我爸爸从外面种地回来以后，然后我一看他的脸就耷拉下来了嘛，因为他就知道就是，然后我就把这个检查双手呈上，结果我爸就开始看，看，风就来了，风来了你知道吗？霾就刮走了，然后就阴转晴了，他就笑了，然后大概就是。那是他可能头一次觉得他儿子可能有写文学作品的素质。然后老师就开了一个会，就投票表决，就是对我的这个检查的这个评分吧，我就被开除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 没关系，我在家教你。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过了好多好多年，有一次我坐火车，我带了一本书叫《爱迪生传》。当我打开这本书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看，他说爱迪生上学上到3个月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妈妈叫去了，说你的孩子朽木不可雕，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所以他在这上学影响我们别的孩子上学，叫劝退。然后爱迪生的妈妈领着爱迪生回家的路上，他妈妈说了一句话，没关系，孩子，我在家教你。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个火车上啊，我这么一个男的，然后就男人，然后就哇哇的哭，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就说出什么事情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郑渊洁谈第一次创作的这个片段，把检讨写成武侠小说，这个绝对是文学史上的奇才。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哎，这句话听着像笑话，但其实是最朴素的辩证法。从那个时候开始，郑渊洁骨子里的反叛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已经压制不住了。
2: 不过啊，离开学校之后的郑渊洁并没有马上成为作家，而是去工厂当了修水泵的工人。那段日子极其枯燥，直到一场有些心酸的恋爱经历彻底激起了他改变命运的斗志。我们来听听郑渊洁是怎么讲述这段经历的。
0: 歼6战斗机维修了5年，回到北京当工人，分开我的工作就看一台水泵和维修，然后就是说好听点就是水暖工吧，上班的时候摁一下绿色按钮，下班时摁一下红色按钮，但是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然后这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但当时是个公园，然后在那么一把椅子上，我也在那看东西，然后她就看书，《古文观止》，我说没听说过，我说小说，她说不是，古代的所有好文章看完了都收在这里边，但能不能就咱俩换一下？你看我这个啊，翻开的应该是《兰亭集序》，《兰亭序》，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句子都写成这样了、啊，这么认识的。然后那时候那《古文观止》看得如醉如痴啊，比如。从窗户看到月亮，这个月亮是苏东坡看过的，李白看过的，哦，古诗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杜甫看过的。那现在这些月亮我又看它了，这个目光就相交了，就会这么想。本来他爸爸妈妈对我挺满意的，我也经常去他们家，这等于都见了父母了嘛。恢复高考了，他爸妈妈就说得让郑渊洁参加高考，这样他就不当工人了，他就是干部了。如果郑渊洁不参加高考，就不能跟你继续这个恋爱关系了。高考可以，但是被别人强迫高考，甚至威胁，绝对不可以。这个人不会给你，你跟他不会幸福，不会有出息。他哥哥一出面说，他妹妹可能也就听了。他要把这本《古文观止》要回去。就哀求我说别的我可以加倍给你，就这《古文观止》能不能就留给我。后来我就用了几天几夜把它抄了一遍。他跟我分手以后一个星期没吃饭，完了以后就非常受打击。这是我的第一个重大人生机遇，我今生今世不上大学了，我也这4年级学历我一天都不增加了，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他爸爸妈妈后悔。因为我对我的生活状况很满意啊，我也因为我还胡思乱想嘛，我也规划跟他生了双胞胎了，这个没完成，那就让皮皮鲁鲁西西来当龙凤胎完成我的这个夙愿吧。
1: 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在失恋里沉沦，而是把这种刺痛感化作绝地反击的燃料。人家嫌他没有学历，他就偏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摆在修水泵工人面前的路到底在哪儿呢？当时的郑渊洁啊，其实试过写诗歌、写小说，但是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极其务实的决定。
0: 当时有那个挂历，背面是白纸，我就撕了一个挂历，我要选一个别的职业，什么翻译啊、学外语，什么什么什么，其中有作家，因为我这当作家不需要文凭。

0: 师吧，壁虎和蝙蝠，记了很多稿子都给退回来了，什么诗歌啦什么反正都退回来了。哦，一退回来那个工厂的工人就会嘲笑我，在我面前撕开，然后一个工友站在椅子上，把所有的工友都招来以后就念这封退稿信。那是我无地自容的时候，急了以后，我有一天就把李白的一首诗，一句诗，粉色的粉笔写在那个车间的白墙上了。我觉得他们不懂，大贤虎变愚不测，真正厉害的人，他将来愚昧的人，他是无法预测的。我就把这贴在墙上了，没想到这些人也有懂的。然后完了，我的日子就生不如死了，天天见了我给我起外号叫虎变来了。虎变帮我们打盒饭去啊，虎变有作品发表了没有啊，什么什么什么向阳花的那个稿子，然后他说这个可以用啊，啊可以刊登啊。从那以后的每一篇童话到现在为止全都发表了。
1: 用排除法选定了童话，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水泵工人郑渊洁变成了童话作家。很多人以为作家都是灵感迸发不食人间烟火的，但郑渊洁的起步却带着极其接地气的生存智慧。
2: 可是在当时的文学圈里，写童话常常被一些写所谓严肃文学的人轻视。郑渊洁在小有名气之后啊，就曾经在一次作家笔会上遭遇了极其刺耳的冷嘲热讽，而恰恰是这些嘲讽逼出了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出版奇迹。
0: 我有一天啊，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一个同龄人他说，我到这出版社当社长，这社长这出版社现在名不见经传，他说我想让他腾飞，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啊？出一套丛书，由三本书组成，小说选一本，童话选一本，诗歌选，你可以不可以出任童话卷的主编？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找到了这个小说卷的主编以后，小说卷的主编说，我有个顾虑啊，他说这个郑渊洁没有学历啊，他小学四年级啊，他说国家现在倡导要有学历啊，你干什么事都要有学历啊，他说那他已经很有影响了，他有影响那是写作投稿啊，但是你要作为一个学术的一套丛书当主编，那你是要有学历的。有替换人选吗？他说有啊，我刚认识了一个东海大学毕业的硕士，学儿童文学的，没人告诉我。然后半年以后开这个第一次编委会，当时一宣布，人家一听全都看我，所有人瞠目结舌。某人就发言说，咱们这儿有人异想天开，一个人写一本月刊，因为当时已经写了一年多了吧，他就不可能写三年。我就这个手把这手抠出血来了，我说我一定要写三十年，我都不离开北京，我也不坐飞机，不增加风险，不坐火车，我就写给你看，让你的预言成为笑话。我把它写了36年啊，市场上有我300多本书，天天坐在那儿写，所有邀请你出国的这个叫做这个邀请全谢绝，然后哪儿都不去，为了安全，为了30年。
1: 你没学历，你连这书都没看过。面对这种文学界的傲慢，郑渊洁的反应是，好，那我一个人写一本月刊，我写30年给你看看。结果一不小心写了36年。这是一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疯狂的孤勇。
2: 是啊，真正的底气呢，从来都不是靠堆砌名著书单来证明的。当一个人把全部的生命体验都倾注在文字里，跟千万个孩子的心灵产生共振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头衔了。那么这位写了36年童话的大王到底是怎么看待文学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最后的大道至简，
0: 然后再说说我怎么动脑子在写作的。我觉得真正流传下来的古文也好，古诗也好，都是一看就懂的大白话，需要查字典才能看懂的词是很难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写作，我觉得就是我的秘诀，我想如果有秘诀，第一，别人怎么写你别怎么写，第二，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别掉书袋。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我写童话给孩子，3年级的孩子不需要查字典，你不是教人学语文来的，学中文来的，你是让他拿起你的书，尽可能的融合于你，跟你共鸣于你所创作的故事。你还要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别的作家。那我把作家分成几种，一种是他也有名，文学角色也有名，那就鲁迅了，是吧？孔乙己了。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文学角色特有名，作家没名。

0: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今天写一个文件就在明天写，一定要把大部分雇主集中到几个人身上。如果想有的话，如果自愿有的话，他出生开始就弄上那么个七八十本书放在他的周围，有任何书你从任何一页翻起，看五分钟不能吸引你，毫不犹豫扔掉。特别喜欢，就说明他对你的路子了，他给你干的事儿就是如虎添翼。
1: 真正的好文章都是大白话。回想我们小时候看的郑渊洁的童话，没有什么生僻字和华丽的词藻，但就是能够牢牢抓住你的心。他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教育谁，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给你讲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郑渊洁。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在今天的时光札记当中，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组关于童话大王的真实数据。这本创刊于1985年的杂志啊，是世界上唯一一本由一个人独立撰稿的月刊。在整整36年的时间里，郑渊洁没有找过任何代笔，没有缺席过一期，总共创作出了超过2000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的总印数超过了惊人的2亿册。
1: 2000万字，这是一个需要仰望的数字。当年啊，那个因为没有文凭被拒绝的修水泵小伙儿，那个写检讨惹怒老师的小学生，用这个庞大的文字量硬生生地为自己也为全中国的孩子砸开了一扇通往想象力与常识的大门。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时光漫游机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有没有让你在某一个瞬间回想起那个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童话书的自己。
1: 时光流逝，把我们从无忧无虑的儿童变成了负重前行的成年人，但只要那些温暖的文字还在，只要我们还能为了舒克贝塔的勇敢而感动，我们的心就不会彻底老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替无数的童话读者感谢一下郑渊洁，感谢他替我们保管了那么多年的童心，也祝每一位长大了的孩子能够放下所有的焦虑，时不时的和心里的那个少年聊聊天。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3: 再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霍儿，醒醒！
15: 谁进球了？
14: 不是，
15: 谁进球了？
14: 领导好
15: 啊！哪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14: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15: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14: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15: 当然了，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14: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
15: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14: 怎么啦？
15: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14: 你有什么困难呢？
15: 我不是那个困难
14: 啊，
15: 我是很困的困
14: 啊，
15: 男人的难
14: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15: 我简称叫困难。
14: 哦，这个困难呐、
15: 啊。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16: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

0: 我，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1: 我困。
0: 昨晚没睡啊？
1: 睡。
0: 睡醒了呢？
1: 玩。
0: 玩累喽？
1: 睡。
0: 睡醒喽？
1: 玩。
0: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1: 累。
0: 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1: 对。
0: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1: 打人可犯法。
0: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1: 我睡。
0: 不是你起来。
1: 你这人。我是想起。
0: 你起啊。
1: 那怨我吗？
0: 怎么了？
1: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0: 起床难受。
1: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0: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1: 对，
0: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1: 穿裤子吗？
0: 穿，走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1: 对不对啊？
0: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1: 你看你
0: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1: 你看你这话，
0: 什么？
1: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0: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1: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0: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1: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0: 是啊，
1: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0: 啊。哎，你看，
1: 你等会儿，
0: 你女朋友叫什么？
1: 冯范峰，
0: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 你不知道。
0: 啊，
1: 他老爱数落我
0: 啊，
1: 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是吧？
0: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0: 哦，说什么？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对了，哎呦，
1: 一会儿你瞅，
0: 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 嗨，你不知道
0: 啊？
1: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0: 啊，
1: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0: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 我告诉你庄二龙
0: 啊，
1: 瞧你懒的
0: 懒，
1: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
0: 什么呀？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0: 对，
1: 你再看你啊
0: 啊，
1: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0: 啊，
1: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
0: 我的，
1: 别的不说啊
0: 啊，
1: 你那床单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0: 啊，
1: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0: 4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
0: 啊，
1: 有盘橄榄籽的
0: 啊，
1: 您倒好，盘床单。
0: 嘿嘿，
1: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0: 啊，
1: 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0: 啊。好嘛，
1: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0: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1: 不说这个
0: 啊，
1: 你那袜子，
0: 袜子
1: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0: 怎么了？
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0: 哎呦呦，
1: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0: 说那你干不干肉？
1: 你说你呢啊，成够了
0: 啊，
1: 一条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0: 啊，
1: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0: 你这多懒哦。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啊？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
0: 啊，
1: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0: 我那你不喊我
1: 挥
0: 霍那边背去。
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2小时
0: 啊，
1: 雍和宫
0: 路远，
1: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0: 啊，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1: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0: 啊，
1: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 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1: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0: 啊，
1: 我门口站俩小时啊。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
1: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0: 你骗死我了！你看，你有背着功夫，你去两趟了。
1: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0: 嗯，他爸是卖盆的。
1: 我说你了吗？
0: 你看吗？
1: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1: 说一声吧。
0: 说吧。
1: 对不起。
0: 哎，
1: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没完，
1: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哦，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
0: 啊，
1: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
0: 啊。
1: 您洗洗碗行不行？
0: 哎，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
0: 啊，
1: 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0: 啊，
1: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1: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
0: 啊，
1: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0: 啊，
1: 就怕他搜了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的人啊，
1: 妈，我先睡一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啊。
0: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我哎，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0: 啊，
1: 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0: 啊，
1: 到全校演讲。
0: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0: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0: 嚯，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哦，
1: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摔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听完这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没？
3: 倒是清醒点了。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5: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3: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5: 这第一呀、啊、就是注意补觉。
3: 哦
5: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3: 嗯，
5: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3: 嗯，
5: 这第三啊就是熬夜之后啊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
3: 好嘞。
5: 嗯，
3: 那我现在就响应你的号召。
5: 干嘛去啊？
3: 补觉啊。我可不能跟张弛史册似的睡不着。
6: 喂，您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8个小时。哦，平均每天8个小时是吧？啊，昨天1个小时，今天15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7: 测医生。
6: 哎，叔，
7: 过年好啊！
6: 怎么来了？过年好。
7: 啊，我这么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啊。
6: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7: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6: 嗯，
7: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6: 对，
7: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6: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7: 哎，师傅今儿不能白来啊。
6: 啊，
7: 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6: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7: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你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6: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7: 哎，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6: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7: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6: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7: 我就是，我应该
6: 啊，
7: 就我其实
6: 啊，
7: 我，
6: 哎呀，
7: 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6: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7: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6: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7: 这
6: 啊，
7: 这快了。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
6: 哈、啊，谁呀？
7: 是，给你弟。
6: 我弟咋了？
7: 他是真萎靡呀、
6: 啊！啊，
7: 他有病啊！
6: 有病？
7: 他
6: 什么症状？
7: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儿能睡着。
6: 哦，站着能睡着？
7: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噔儿，就是跟、哎、就倒下去。
6: 这猝倒啊！
7: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6: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7: 嗜睡症？
6: 嗯。
7: 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
6: 睡。您太亢奋了、哎，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吗？
7: 嗜睡症
6: 啊！
7: 我就说他有病吧，哎、我就哎呦，
6: 怎么又来一遍？是还健忘了呢？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
7: 我就
6: 差不多得了，叔啊。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
7: 嗯
6: 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嗯、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7: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了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6: 你还是看看吧，叔。
7: 我不用看。
8: 刺儿啊。
6: 啊，
8: 刺儿啊。
6: 谁呀、
8: 啊、哎
6: 呀。
7: 哎，谁呀、啊、这是？
8: 哦，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6: 是表哥。好，
8: 您好。哎，刺儿啊。
6: 哎
8: 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6: 太紧、啊，我知道这酒好。
8: 是、
6: 啊，
8: 嗯，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呗。哎，这怎么这么多呀？
7: 哎呦，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8: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6: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8: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了，回见啊，回见。
6: 门在那儿啊。
8: 哎。
7: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 啊，
6: 别关心别人了、啊、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7: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6: 我弟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7: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哎
6: 呀，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7: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呗。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6: 法语说过了。
7: 啊，奥地利语
6: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7: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了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哎，
6: 我就说你这头发都比我还长。
7: 是，这发型倒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6: 没觉得、哎、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哎呀，
7: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
6: 嗯、
7: 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呢，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6: 您明白了、哎、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7: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
6: 哎，
7: 我要不
6: 是、哎、等一下说
9: 来电话了。
7: 这谁来电话正说话？
9: 您儿子我表弟啊。
7: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
9: 啊？
7: 你
9: 啊？外地哎，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7: 谁要来啊？
9: 哎，怎么从这边跑上？您儿子我弟呀、
7: 啊！哎呀，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9: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10: 姐，快！十万火急！
9: 什么？
10: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9: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10: 不是我。
9: 谁？
10: 我爸病了。
9: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10: 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9: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10: 姐呀、
9: 啊，
10: 我爸这人天天乌牢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9: 是，
10: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9: 弟。
10: 哎，
9: 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10: 不可能。
9: 嘿，
10: 哎，姐，
9: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10: 嗜睡症？
9: 对。
10: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
9: 嘿，
10: 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
9: 哎，
10: 药。
9: 哎呦我的妈！这俩字中间还能睡一觉吗？
10: 哎呀，您
9: 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10: 哎、姐，我真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9: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
10: 哎呀，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9: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哎，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10: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9: 嗯，
10: 我那个爹呀，完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又不行。
9: 行，学说，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10: 对，
9: 你就压力过大了，
10: 是，
9: 怕干不明白了。
10: 神医呀、啊，姐呀，
9: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10: 哪儿那么邪乎这。
9: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7: 猝倒了，这是要猝倒。哎呀，猝倒了。
9: 嘿，
7: 要不要叫医生啊？
9: 不用。嘿，
10: 爸，我先走啊。
9: 你回来回来。
7: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哥好好给你看看。
10: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7: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10: 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9: 这都五天没睡了。
7: 啊，谁好人天天睡觉啊？
9: 啊，
7: 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9: 哎呀，这太危险了，弟。
10: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那他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大热的，你说你
9: 太吓人了，叔。
7: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
9: 啊，
7: 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9: 啥？
7: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10: 他你挺大岁数了，学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7: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不是说睡觉呢，跟我长头发有啥关系啊？
9: 对呀、啊。
7: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
10: 哎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明
7: 显全威了。这不是天天自己都不知道
9: 怎么
7: 发脾气，怎么回事？你没事的心里面，哎呀，
9: 干什么呢？这是我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我这是诊所啊。坐下吧，要不这不就分两桌站着。
11: 刺儿啊！
9: 哎，谁呀？
11: 刺儿啊！哎。
9: 哎呀，弟，
11: 又来了。
9: 哎呀，
11: 哟，哎，您看着挺面熟的啊。
7: 哈，
11: 哎。策儿，
9: 哎，
11: 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是吧？
9: 是
11: 啊，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9: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
11: 哎呦，
9: 这哥呀，都
11: 啊，
9: 这今天下午都来第4次了，
11: 不可能，
8: 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
12: 新年快乐！
13: 哎，新年快乐，哎、快乐哥！不是，策，你快过来吧、啊！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呢？能给？
9: 问题是，他

0: 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
1: 哦，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0: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2: 不可能，你
0: 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1: 你看，你姐都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3: 你先治，我就治。
1: 你治我就治。
0: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叔。
3: 不是他那个，
0: 不是你想不想让他好啊？
1: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给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啊。
0: 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1: 厂房，可以了。哎，他是不是睡着了？哎，要先治他。
0: 什么叫治病呢？
3: 不好意思，我
0: 精神。
3: 站着说，站着说。
0: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1: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哎，
0: 不是
1: 他，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0: 说的太敏感了，来，
3: 姐，我真太难了。
0: 集中，可以，冷静。
1: 精神的多好。
0: 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1: 翠儿啊，叔岁数大了，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啊，
0: 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3: 硬汉，
0: 哎，小点声，小声，你爸睡着了，
3: 睡着了。真睡着了，厉害啊姐！我看我爸睡那么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0: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3: 嗯，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0: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3: 开心。嗯。姐。嗯。那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0: 对啊，过年见啊！
3: 过年见，姐。
0: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4: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8: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7: 对呀、啊，
8: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7: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8: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
7: 嗯，
8: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7: 什么原因啊？
8: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7: 对。
8: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7: 对。
8: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7: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8: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7: 啊，你说。
8: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7: 对。
8: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7: 对。
8: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8: 那你说怎么办呀？
7: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8: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7: 嗯，
8: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7: 呵，
8: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7: 啊，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8: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灯喜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

0: 皮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1: 是李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0: 浓眉的老高肌肉大叔，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1: 这是什么坛？
0: 上床啊，
1: 是正规神是吧？
0: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1: 我都睡死过去了。
0: 呜呼的老登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1: 你谁？
2: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1: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0: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1: 那宿敌那叫宿敌，
2: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叫。
0: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2: 那是我的曾用名。
1: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0: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2: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斯利普。
0: 解招吧，召唤数羊数鸡数水饺。
2: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0: 召唤耳塞眼罩助眠贴。
2: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0: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2: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0: 什么？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啊，
2: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0: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1: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0: 会肿，会胀，会胖，
2: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曾经说过，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肿。
1: 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2: 是不是？
1: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说的对呀。我是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点外卖，
0: 你控制住，
1: 我点早餐啊。
0: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1: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2: 你
1: 让我
2: 点，你让他点。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弓雷过吗？
0: 你嘴让人打马了。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0: 你把315当探店了？
1: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中心表啊！你哎，
0: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1: 睡觉。
2: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1: 贫穷使我自律。
0: 穷到自律的老登喜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3: 牵挂，
2: 牵挂。 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苏，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2: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0: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1: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3: 哭点在哪儿啊？
1: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0: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1: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0: 你让他看。
2: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4: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伯比基波莫你踢过吗？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1: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3: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1: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3: 你见不见？
1: 想见。但是不能见。
2: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1: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哦，这他去燕郊，哦，这他去大厂。哦，这
3: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1: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3: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呦，
2: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0: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 go to 大美河北呀？
1: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0: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4: 够了，
0: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2: 你听听观众反馈，
1: 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0: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4: 不许去。
0: 动手吧。
1: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
2: 这方面有。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1: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3: 对方辩友，熬夜会变丑啊。
2: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啊，
3: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2: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3: 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2: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

0: 犹如斯文。
1: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0: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2: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3: 不看手机。
2: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3: 不要内耗。
2: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4: 不错呀，
0: 这个问题
4: 是不是
0: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4: 琢磨琢磨？
5: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哎
0: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5: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2: 想想。
0: 哎，
2: 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0: 对呀，
5: 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0: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嗯，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
4: 你们算吧，
5: 这是送分题呀，
0: 这
6: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虽 x 元啊，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2: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呢。
6: 它缺少唯一的解。
2: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6: 睡着了，
2: 果然呢，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
6: 他睡着了，我输了。
7: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2: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5: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2: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6: 回去，
2: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5: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2: 那够轻了，
5: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2: 你别起范了，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大佐呀，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呀，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

0: 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身上了是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要带您走进的是青海，去认识一个新的剧种，青海评弦戏。说到这个青海评弦戏啊，它是由作唱曲艺评弦发展而来的，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的定弦法是评弦而得名这个剧种的名字。评弦呢，素有18杂腔24调的说法，旋律呢委婉绮丽，温柔典雅，唱词呢对仗工整，是青海地方戏曲当中的阳春白雪。上世纪60年代，青海省评弦试验剧团正式成立，也把这门作唱艺术搬上了戏曲舞台。 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剧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上半时段呢，您将欣赏的是平弦戏经典《琴挑》和现代戏《魂系金银滩》选段。下半时段呢，是平弦戏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绣和黄》的经典唱腔。那咱们先简单的跟您说一说这个青海平弦戏哈，它呢发源在青海西宁为中心的河黄地区，主要流行在黄中、大通、黄原等地啊。那它的前身呢是坐唱曲艺平弦，也叫做西宁赋子或者是西宁曲子，因为赋子腔而起。那这个平弦戏的音乐结构啊，属于是曲牌连套体，素有18杂腔24调之说。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唱腔啊，所以您听平弦戏就像在听一座民间音乐的宝库，弯弯绕绕，韵味无穷。平弦戏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演唱形式，叫做拉哨子，也就是拉腔帮唱。舞台上演员唱到一定的时候呢，后场的演员齐声帮腔。那这些伴唱呢，有些与高腔的伴唱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听起来呢高亢辽阔，烘托了剧情，渲染了氛围，风格非常独特。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它的念白呢以西宁官话为主，但是声淡的韵白吸收了

讲京剧秦腔的念法，所以形成了地方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这么一种独特的风格。平原戏的传统代表剧目呢，像狸猫换太子、断桥、王昭君。那么这些年呢，平原戏还推出了像青海情、秀和黄这些新编剧目，屡获殊荣。上半时段我们来欣赏的是平原戏的经典传统代表剧目秦条选段。大家一说到秦条，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昆曲，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换换口味，来听一听青海平弦戏演绎的秦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故事呢，说的还是书生潘必正借读尼姑庵和道姑陈妙常因琴相识，互生情愫这么一段故事。当中啊，明月云淡的唱段，平弦戏的父子腔在这儿用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委婉中呢透着一种深情，典雅中藏着悸动，把妙常欲说还休的女儿心事唱的是丝丝入扣。平弦戏呢，虽然重文不重武，重唱于作，但正是这种以唱传情的艺术特点，让他特别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细腻情感。那么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秦条啊，可以说是平弦戏典雅婉转风格的最好例证了。听完了秦条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平弦戏的现代戏佳作魂喜金银滩选段。这个故事呢，说的是青海金银滩草原上发生的。以感动青海十大人物的基层优秀党支部书记拉夫旦、徐永林等人物的先进事迹为素材，讲述了一名普通的藏族基层女党支部书记卓玛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带领广大牧民艰苦创业，为建设新牧村而努力拼搏。当中呢，有他建立草原卫生院，资助贫困大学生，收养孤寡老人，在生命垂危时缴纳特殊党费等感人故事。您听这段唱啊，平弦戏的曲调在这里融入了青海民歌的元素，抒情中带着草原的苍凉，柔美中透着高原的辽阔，那一声声拉哨子的帮腔仿佛是草原上的风，又像是远山的呼唤。在舞蹈表演中加入藏族土族的民间元素，将青海地方音乐的现代元素与青海平弦戏的传统音乐融合创新，这些无疑呢，都展现了平弦戏独特的地方舞台风格。

共西市，未曾整理兵权，看今夜于密

0: 地好啊，谈地好。何人到此？小生得罪了。
1: 哦，原是潘相公，你何生意到此？
0: 学生不作不了，闲云不用，忽听琴声嘹亮，琴响绝律，不就顺不到此，书生冒昧。
1: 小道一见月明如洗，夜色清凉，故而草弄丝桐，稍遣沉寂，远入总听，时觉恍惚，
0: 仙姑过前了，
1: 相公请坐，
0: 谢坐。相公，学生自到保管以来，但见相公举止不凡，今晚是听琴音，不见高扬，只是琴韵自重，罕有幽怨，敢问相公因何出家，来自女真观里？

去了。

0: 人静，回房休息了吧。正是此情空满怀，为世人知道，明月照孤为泪落知多少。
1: 苗啊，在此添了半晌，虽不胜两杯，却也添出一身良知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呢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听了琴挑魂系金银滩呢，感受了平弦系的传统韵味和现代探索。接下来啊，我们要欣赏的是平弦系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钢鼎之作《绣和黄》。这出戏由一级编剧孔繁燕编剧，一级导演杨军执导，一级作曲朱绍玉作曲，青海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和京剧团联合打造。那么这出戏在首演之后啊，可以说也是获得好评无数，也登上了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那么这部戏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级导演杨军，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绣和黄它融入了这个青海的花儿啊，包括它的青海的有名的这些民歌的一个就是结合，这也是朱老师最拿手的。因为朱老师他一生呀，现在可能创作了200多部作品。另外呢，就是朱老师在青海待过，在青海工作过，所以青海对于平弦戏对花儿就特别了如指掌，得心应手，所以就这个戏的这个创作音乐上特别特别的受欢迎，而且有特色。
3: 而且后来据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平弦班他们当时去到中戏是吧，有一个跨剧种班在北京把这个绣和黄还演出了。
2: 是这个平弦班就那几个女孩呀，特别特别优秀，然后他们还好像还上了这个新年戏曲晚会一个小小小的片段，就可以说是把青海地方戏就是首次第一次在国家级的最高的平台上亮相。我觉得这个也是就非常大的，对这个剧种来说一个发展一个传承，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强心剂，让花花更有了信心，把这个剧种传承下去。
3: 是
1: 平弦戏《绣和黄》的开篇呢，用大家熟悉的青海花儿河州大令创作了这首山歌。霞光照在小路上，小路上走来了美绣娘，高亢明亮的花儿旋律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河黄谷地的田野之间。绣和黄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时代背景，把青海平弦、花儿、青绣这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为一体，讲述了年轻有为的驻村第一书记夏兰带领众绣娘开拓创新、办绣房、闯市场、脱贫致富的故事，塑造了新生代青海人朴实平和、坚韧不拔的形象。那么如果说这出戏最大的艺术成就呢，就是它巧妙地将青海平弦、花儿、青海的民间小调，甚至包括秦腔梅户等等这些西北的民间音乐融为一体，完美的结合。那么说到绣和黄最大的艺术成就啊，就在于它巧妙地把青海平弦、花儿、民间小调、秦腔梅户等等这些西北的音乐或者戏曲的元素融为一体，完美结合。那么在剧中啊，第二章节呢是平弦作唱，有一段花音凤扬，可以说听起来是娓娓道来，把叙述和抒情呢完美结合。当中那种轻松活泼的拉哨子帮腔，让观众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就好像长舒一口气一般的酣畅淋漓。那么他的唱腔设计啊，充分考虑了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全剧以板腔体为主，按照剧情要求，个别场景又打破了板腔体的限制。那比如说第四场的黄水黎明月如钩一场，阿爹的唱腔大胆运用了说唱音乐青海弦笑，结合戏曲紧拉慢唱的手法，把人物内心的愤怒可以说展现得非常有感染力。另外像整个剧目的结尾啊，有一段唱腔剪电花，指尖一根根真亮，七彩丝线绣和黄，高原赛天堂，丝线绵长情意长，绽放世界舞台上，青海美名扬。那么这段唱啊，把剪电花可以说是演绎的行云流水，唱腔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明亮华丽和清丽。那么正是在演员这种非常好的表演之下呢，人们仿佛进入了人间最美的四月天，也完美诠释了七彩丝线绣和黄，丝线绵长情意长的浓郁的乡土情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绣和黄当中的精彩唱腔。

0: 快点，快点！
1: 哎呦，你上来了！
2: 哎呦，我又睡着了，真不好意思。
1: 你呀，一定是做了个美梦，一个月挣了1800吧？
2: 是的，是的，小琴姐，我梦里挣了2000多呢。
1: 呀呀呀呀呀！还真是做了美梦了噻！
2: 姐妹们，今天下来书记去其他村的绣房检查工作，他不在，咱们干脆早点去。
1: 快走，快走，早到早干活，多绣一件就多挣一件的钱了。
2: 是呀，是呀，我们赶紧走，
3: 快走，
1: 哎、快走，快走，
2: 快走，快
1: 走，哎呦，快走吧，
2: 快走，
1: 看那个太阳花，
2: 好好好。
1: 姐妹们多开心呀，只有我被闷在家里。
4: 走吧，去嘎楼喊哟哟，吃呀是吃的嘛哟哟，在家说死水子也这儿去呀，把呀是吃的嘛哟哟，在家说死水子也这儿去呀，把呀是吃的嘛哟
1: 耶。
5: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妈，
4: 你收叉子，你是分想吃新房子事情，想都不想。
1: 阿弟，你看见了，村子居民们都吃新房了，你为啥偏不让侬吃啊？
4: 不让你吃，是为了你好。阿弟。
6: 我明天要去村筷子上班，没时间在家里陪书教。你让他去新房跟居民们在一块，他一高兴嘛。阿弟，阿弟，侬是他丈夫，看着他进厂6年了，侬心里难舍，
4: 难舍，认账。
5: 休假，哎，休假，老死肥子，哎呀，剃光棍子花，师兄，是女人在家干子活，哎，干啥非要跑到那个绣房了去？你看，哎，哪就知道这，哎，蜡烛鲜花，别忙无聊，休黑点嘛。
1: 姐估计办新房是为了传承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绣的品种多着了，不光是绣腰带，我黑爹
5: 呀，大媳妇，
7: 哎，书教福州对呀，哎，我孙子也是服了，家门绣子那个东西没找好，糊涂能出去，
5: 他们喜欢吗？
7: 说，
5: 哎呦，
7: 周云发，年轻人想干点事，你呀，不赖着。
4: 对，二四婶啊，那我们家子事情，好像还不需要你插嘴吧？
6: 阿弟，
4: 阿木亮，上班去，休假，加入车。
6: 休假，阿弟不让你出去放。

0: 不让你吃，你就不能吃。
1: 大叔，大叔，为啥不让雪娇去绣坊呢？
0: 夫子啊，你就再报问了。朱爷夫，以俺们芝麻脚，只管脚板筋。哎，这胡茬胡茬，
1: 大叔，
0: 胡茬，
1: 大叔，明知道伢爹不让你去绣坊，你还是个戒指要吃，这不是诚信人欲光棍三次吗？
2: 姐，夏兰书记，我不想惹阿爹生气。

呀，这个你先拿回去绣，绣好了拿来，我们就给你付钱。啊。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听了京海平弦戏从琴挑到魂系金银滩再到绣和黄三部作品可以说串联起了京海平弦戏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探索历程。从上世纪60年代建团到前几年被纳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招生的剧种，再到今天走向全国舞台京海平弦戏可以说一步步走出高原，让更多人听到和黄古地的悠扬歌声。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咱们下期再见。
1: 两只眼指定着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二将军在荆州镇守着，一听说大哥领人马和张飞、赵云等没费吹灰力就把几座城郡给拿下来了，他有点着急了。他给刘备来封书信，请求他大哥呀，这长沙您不能再打了，得给我留着。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 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关羽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军师，云长焉能不知，镇守长沙太守叫韩玄。镇守长沙太守叫韩玄。不错，二将军，韩玄不足一论，你可知道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吗？啊，军师，关羽尚且不知，这员将是谁？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二将军，我可不能不提醒你呀、啊。镇守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这员老将，姓黄，名忠，字汉生，乃南阳人士。此老将虽然年近六旬了，可是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胯下马，掌中金背铠。

砍山刀，刀马纯熟啊。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百步穿杨，他的弓箭非常厉害，此将堪称弓开上将落马，刀举鬼神皆惊啊！二将军要取长沙，对此将可不得不防啊！诸葛亮这番话是好意啊，并不是什么激将法，这是真心实意在提醒关羽留神注意。诸葛亮话刚说完，这位二将军腾，这火就撞上来了。他一阵冷笑，军师，您可是太多虑了。亮这黄忠老卒，老卒啊，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那么个老兵，他不过是一块朽木而已。我是黄忠，如一道粪土之墙，此老儿他比偶如何？他能不能比得上那五关上将和那马快刀急的华雄啊？此辈皆丧于关某刀下，弹丸之地的长沙，老卒黄忠有何惧哉？军师何必这样长黄忠之威风，灭我军之锐气？今日关羽兵马到处，若取不得长沙，斩不得黄忠首级，愿将关某人头献于军师。又来了。刘备看了关羽一眼，心说二弟呀，你刚打完了赌，立完军令状，华容道的事儿你忘了？军师若不是手下留情，你就完了。当时军师说的明白，让你蒋公折罪，蒋公折罪的墨迹未干，你怎么又打赌啊你？刘备瞪这一眼还真管事儿。关羽看见了，关羽那凤目啊，呵，你想啊，他那眼睛细长啊，啊，看什么呀都清楚着的呢。他看见他大哥瞪他了，所以关羽把下边的话呀咽回去了。诸葛亮啊就瞅着关羽笑，也在想这事儿，心说二将军你又跟我立军令状。现在关羽没法说这句话，他只好把他话避开，请军师您就下令吧。哦，好，如此说来，关羽听令。在，他用手一拢长髯，关羽是抢前一步，站在诸葛亮面前，等着这支令箭了。诸葛先生想了想，二将军，我派子龙去取贵阳，给了他3000人马，派翼德取武陵，也是人马3000，我与主公去零陵，也带的是3000人马。今日二将军要去取长沙，哎，为了万全之策，我给你精兵5000，二将军你看如何呀？这诸葛亮也能逗这关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你都给3000，到这儿给加了2000，关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他啪被残眉这么一拧，凤目圆睁，军师何必，我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就给我500削刀手，我去取长沙，多一兵一卒是关某不在，500军校足矣啊。帐中众将听到这儿，暗挑大指，是赞美关羽。诸葛亮含笑点头啊，把令箭交给关羽，然后亲自给二将军满了3杯酒，以壮此行啊。关云长把酒接过来喝了，随后是3声炮响，拔营起寨。他只带着500军校就奔长沙来了。这长沙太守韩玄呢，这2天就一直犯嘀咕，他是坐卧不宁，茶饭懒下呀，怎么了？急的。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陵、武陵和贵阳，韩玄。

心想，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哎呀，刘备要来取长沙，我该怎么应付呢？你瞧把他给急的呀。感情这韩玄呢与众不同，他的性格特殊，性格非常急躁，有一点事儿，哎，他就坐卧不宁啊。他手底下的将校啊，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说我们这位太守啊，是秉性烦躁，喜怒无常，鞭打士卒，轻杀将校，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别看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心里头全烦他。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现在来探报，这么一禀报，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可把韩玄吓坏了。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看不起他，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他立刻升听议事，说是怎么办呢？关羽来了，我们是背城一战呢，还是免战高悬呢？韩玄说着话呀，他是咬着牙发着狠，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哼，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韩玄轻轻弹嗦一声，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他眼睛盯着谁呀？老将黄忠。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不管谁来，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老黄忠就明白了，那我就讨令吧。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了，插手施礼：“将军不必忧虑，刘备诸葛胆大妄为，胆敢派兵犯我疆界，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千个我叫他千个死，来万个万个亡，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呵，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老头情绪十分高涨，把胸膛这么一挺，请将军下令，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嗯，韩玄呐，高兴的不住点头啊。嘿嘿嘿，老将军呐，有您抵挡关羽，我长沙绝没有什么忧患了。太好了。说着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他刚要传令，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将军且慢，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黄老将军年近花甲，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不就来个关羽吗？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我把关羽生擒活拿送到您的帅案前。”哎呦，行啊，韩玄心想，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他注目一看，讨令的这是谁呀？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此人今年28岁，是血气方刚啊，看他那样子，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三了。好好好，杨凌，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抬枪摆马，
说着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关云长刚到长沙，还没等扎寨呢，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好啊，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呢。我在请令的时候，我家军师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升，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等两阵对员了，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哦，不是老将黄忠，是个年轻的，胯下花斑豹，手提造鹰枪，马到了关羽的跟前。关云长问他呀，娃娃你叫何名？娃娃呀，啊，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可不就这么叫他吗？呵，杨凌把嘴这么一撇，你好大口气呀，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长沙太守韩权驾前的管军校尉杨凌。关羽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名。呵，杨凌这气，你好大的气魄呀，鸣枪催马就过来了。这杨凌啊，只在关羽马前走了3个回合，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随后关羽把青龙刀望起，这么一举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这寨还没等扎下呢，就听长沙城中炮响，鼓炮震天呢，由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人马来到城外，哗一下一字排开，多少人呢？500。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探报告诉只有500削刀手。哼，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正好500人，是500飞虎军呢。呵，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要，个个背弓跨箭，左手是藤牌，右手是短刀，好威风啊！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沙老将黄。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老将生的是马蜂腰、扇子面的身子骨，细腰扎背。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粉漉漉的。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可是那团精神呢，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他头戴赤金盔，二龙斗宝，顶门一颗珍珠，珠光四射，身穿大叶黄金甲，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绕眼夺神，于大伟遮住马面，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黄云缎，虎头战靴，身背后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箭袋，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你就看那箭吧，一般的那走兽壶凋零箭得12支，这老头只带3支。为什么呢？因为是百发百中，一箭定乾坤，用不着那么多呀。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人称4宝老将，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他刷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来将请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升？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心里暗暗的在称赞，哦，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这员将
好威风。现在听关云长问他，老黄忠冷笑了一声，呵呵呵，既知我名，怎敢领兵来犯我境？老头话说的不多，可真有劲呢、啊。那么你既然知道黄忠镇守长沙，你怎么敢领兵来打这个地方呢？关羽微微一笑，实不相瞒，关某此来正是为取汉升首级，我就要你的人头来的。呵呵，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撒把过来。说完这句话，两位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在阵前杀到一处了，两旁边是战鼓齐催啊，这鼓敲的都震心呢、啊。这黄彪坐马和赤兔胭脂兽两马盘旋于阵上，这两把大刀，青龙刀对滚珠刀，刀光闪闪。两员将这通杀，以着关羽的心思，不下30回合，准能取黄忠于马下。哎呦，不行！30回合、50回合都过去了，关羽偷眼这么一看呢、啊，老黄忠气不拥出，面不更色，跟刚才在阵前勒马对话的时候一样啊，大气儿都没喘。看来啊，现在也就使了个3分劲儿。哎呦，关羽心想，怪不得我请令的时候军师诸葛提醒我要加特别的小心，可不能轻视这长沙的黄忠，这老将是果然名不虚传。这时老将黄忠啊也在赞美关羽呢，嘿嘿，自从我黄忠出世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将在我马前走这么多回合的呢。怪不得我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关羽关羽的，说此人刀马十分纯熟，今天一看呢、啊、一点不假。哈哈，我说的呢，我早就听说关羽出世以来温酒斩过华雄，在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连斩六员上将，古城前刀斩过蔡阳，不是吹嘘啊，是真的。今天我黄汉升啊与关羽交战，是不能不加份仔细。老头这一小心，关羽更难取胜啊。两个人在战场上足足打了有100回合呀、啊、光两边的战鼓敲碎了8面，鼓都逮破了8个了，这儿就没分出胜负来。在长沙城头上有人观阵，谁呀、啊、太守韩玄呢、啊、韩玄搬了把椅子，带着些人，他坐在这城楼这儿，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这儿看热闹啊。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挺稳当，等关羽跟黄忠这冲杀了个难解难分呢、啊、简直杀的是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开始韩玄还能坐得住，后来啊身不由主的他站起来了，俩手扶着那城垛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呢、啊、后边啊那军校直提醒他，我说太守您注点意啊，怎么别回头您这么一紧张一激动，头一沉腿一飘，您再下去，韩玄这气，你以为我要跳城啊啊。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韩玄心想，可不能再让老将跟关羽打了，这打着打着时间一长，老将唯恐吃亏呀、啊、那我长沙可怎么办呢？现在100回合还没分上下呢，看这意思二位正打在兴头上，今儿是300回合也是他了。韩玄一想，别介，别把我的老将军给累着啊。他立刻吩咐赶快鸣金，一棒锣响，唰啦，哎呀，老黄忠这扫兴啊，怎么了？心说韩将军呢、啊、你怎么敲锣鸣金呢？我看再有120回合我就要把关羽斩于马下了，你怎么单这会儿敲锣？为大将者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怎敢违令？

0: 甭说老将黄忠扫兴，连关羽都有点不得高兴。关羽明知道这城楼上鸣金敲锣呀，是有意保护老将黄忠。想到这儿，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意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
3: 黄忠这气，你看看，韩将军，你这不是等于给人家画瓣一样吗？
2: 气得黄忠一言不发，一带马回来了。回来他就找韩玄来算账：“韩将军，我杀的正在兴起之际，眼看就要披关云长于马下，你这时候为何鸣金呢？”“
4: 哎，得了得了，老将军，我看您太累了啊，哈哈，咱们呢悠着点劲儿，今儿杀不了关羽还有明儿呢。
2: 来啊，帅府摆酒给老将军贺功。”“哦，没打败关羽也贺功啊？其实这是韩玄的个手段，这叫给老将军鼓鼓劲儿。虽然今儿个没战败关羽，说不定明儿个就能把关羽给杀了。不提韩玄跟黄忠这儿饮庆功酒了，再说关云长，他把人马带回了大营。关羽坐在大帐里啊，别看这一场厮杀打了100回合呀，可是关羽呢一点没感觉出累来，心里还挺高兴。他高兴什么呀？哎呀，老将黄忠年已60旬呢、啊、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刀马如此厉害，100回合我会没看出黄汉生有丝毫破绽。自我出世以来第一次见着这样的能将。别看关羽今儿个没能胜黄忠，但是心里头非常高兴，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打仗那道理跟下棋一样，两个高手把这盘棋这么一摆，3天下河了，那看着多来劲、啊、让对方俩马一个炮，没有5分钟让人稀里哗啦，最后把老将都揣兜里了，那还下个什么劲儿啊？关羽暗想啊，我得怎么着才能胜了黄汉生？有了，明日再战呢、啊，我必须用我看家的本领，什么呀？拖刀计。关羽打定主意了，一夜无书啊。第二天早开战饭，关羽带人马城前讨战，点名捉将，要黄忠马前搭话。其实甭点名，黄忠也得来迎战。两员将在阵前二次相会，互相打量了一眼，唰，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又杀上了。这次只战了40几个回合。关云长一想，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呀、啊、用回马刀拖刀计战胜黄忠。想到这儿，他叭叭赤毒兽这么一带就败下去了。黄忠觉得奇怪，关羽没败，刀法没乱，他怎么败走了呢？哦，其中必有计。黄忠冷笑一声啊，你有计呀、啊、能将黄忠奈何呀？我赶你一程。想到这儿，老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黄骠马，哇，就后边就追上来了。前面跑得快，后边追得急，关羽约摸着差不多了，他刚要用这左脚踹绷凳绳往回圈这个马，他要用拖刀计了。可就在这时，他猛听身后一声马嘶，啊啊！关羽纳闷，这怎么的了？这是
4: 回头，哟，出乎关羽的意料，怎么了？
2: 黄忠老将滚鞍落马了。黄忠这马追得很急呀，由于这么一急呀，马失了前蹄了，一下子由打鞍桥上把老将军给灌下来。这在战场上啊，很少见的事儿，这事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老黄忠这一落马呀，把两旁边那军校吓得呼噜一下，那心都提了起来了。不单黄忠的飞虎军紧张，就连关羽的那削刀手都跟着紧张了。为什么？这两员将打得太精彩了，要不怎么昨儿个一战敲碎了八面鼓呢？今儿个呀，把打鼓的全都换了，因为昨儿那些打鼓的手全肿了，再敲也敲不了了。今儿个出战之前，两边的鼓手啊全商量好了，今儿咱们换着敲。有人告诉他们，你别紧着敲，咱们多看看得了，太过瘾了。这些人都有点看傻了。老黄忠这一突然落马呀，唰，黄忠手下的那些军校冷汗都下来，整个战场上是鸦雀无声。那关阵的韩玄呢，真差点由城上摔下来。甭提这战场多紧张啊，所有军校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大气儿都不出了。阵上的关羽这时候正要拨马使用拖刀计，他听身后这个动静有点奇怪，但回过马来这么一看，哎呦，老将黄忠马失前蹄，咵嚓一下由鞍桥上正好摔落平川，落在关羽的马前。关羽唰，俩手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只要刀一下，老黄忠就身首异处了。可是关羽呀，把刀停住了，没往下劈，云长一向不斩落马之将。来来来，你换马来战，这是个意外的事情，这样我要把你杀了，不是我关羽本领取胜，那显着我太无能了，你换匹坐骑吧。人家关云长啊，鸣金收兵了。飞虎军这边过来两个小校，把老将军黄忠给扶起来了。韩玄呢，大开城门，由打城里跑出来了，跑到阵前，哎，老将军，你这是怎么样了？黄忠微微一笑，韩将军，不妨事。说到这儿，老将军看了看这坐马，此马久不上阵，马失前蹄。啊，韩玄一听，这样吧，明天还是换乘我的青松兽吧。哎，老将军，您何必和关云长这么苦战？老将军怎么不用弓箭取胜？这个，听到这儿，老黄忠用手摸了摸走兽湖的凋零剑，就依韩将军，明日我要剑胜关羽。哎，这就对了，早该如此。别看黄忠嘴里跟韩玄这么说，可是他心里头十分敬佩关羽。关羽这个人是如此义气呀，人家不忍伤害我呀，可我怎么能够以剑胜他呢？如果我明天不用剑呢？可是韩玄已经下令了，这将令难违呀。哎呦，你看把这老黄忠给难为的呀，可说是一夜不成寐，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说是关羽讨战。韩玄立刻把自己的青松兽送给黄忠了。老黄忠杀到阵前，今天这两员将是各有心事。关羽有什么心事？他两日取黄忠不下，心里特别急躁。关羽心想，今儿个我还得用拖刀计呀，要不然我胜不了他。可黄忠也在想，我到底用不用剑射死关云长呢？

这时啊，城楼上韩玄吩咐人给我敲鼓啊。嚯，他把崔振鼓啊调他身旁边去了。敲鼓为号，他这是告诉黄忠，您赶快用剑吧。黄忠这么一听鼓声就明白了，我只得用剑取胜了。刚打了不到20个回合，黄忠是拨马就败。哎，关羽一看，好啊，我这拖刀计还没等使，他先败下去了。哦，关云长就明白了，黄忠啊要用剑。哎呀，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关羽你可要格外小心呐。哦，连关羽一想黄忠的弓箭都有点紧张啊，这一点不夸张。怎么回事呢？黄忠素有金氏养叔之称，这养叔是谁？就是养由基啊。春秋时楚共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养叔，这养由基啊是剑法如神，百步穿杨。这剑法就是人家养由基留的。怎么叫百步穿杨呢？就在那杨树上找个树叶，涂上一点记号，然后你出去100步，回过头来啪一箭，整射在那带记号的那树叶上。养由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还不算新鲜。他讲究啊，把那树叶啊分3种颜色，就是涂上3种色，红的、黑的、黄的，然后养由基啊再把那箭做个记号，1、2、3，随后这3支箭射出去，1支箭射一个树叶，正好3支箭射中这3个涂色的树叶，这叫百步穿杨，要不怎么叫神箭手呢？黄忠就有这本事。今儿个他往下这么一拜，一抬腿，先在德胜沟把刀挂起来，然后是摘弓取箭。关羽一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黄忠要用剑了。只见老黄忠在马上这么一回身，腾，听弓弦这么一响，关云长唰，赶忙这么一闪呢，没有剑，是弓弦虚响。关羽一想，这什么意思？第二次啊，又听弓弦响。关羽赶忙躲闪，又没有剑。啊，关羽觉得奇怪，老黄忠这是要干什么呀？黄忠啊，这是在提醒关羽，你别追我了，你要再来追赶呐，可真要用剑伤你了。关羽把马停住了吗？没有啊，不能停啊，因为你是败将，人家能不追吗？一眨眼的功夫，黄忠这马快跑上吊桥了。城头上的韩玄一看，嗨，老将军呐，你那箭搭的弦上总不往外射，是怎么回事啊？给我勒鼓。说到这儿啊，韩玄把这鼓槌抢过去了，他亲自敲上了，这是提醒黄忠赶快射箭。黄忠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抹身，这回他真的把箭搭到弓弦上了。只见老将军轻舒猿臂，他左手似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叫动两膀之力，咔啪嗖，一箭发出去，噗，射中。关羽怎么不躲呀？躲也躲不及了，那支箭像闪电一样金风扑面，再想躲哪儿躲呀，噗，好险，这箭射哪儿了？这支箭正射的关羽那盔缨的缨根上，扑哧的这么一下。这箭射的那个准就甭说了，而且射的还齐。齐在什么地方呢？这劲儿是不大不小，这箭既不是射的盔缨缨根上叭一下掉下来，也不是蹭的一下穿过去了，而是刺楞这么一下子，这箭在那盔缨缨根上一边一半不动了。嘿，这金劲儿多难拿呀，
像别头三子似的别那儿了。哎呀，关羽心里头是暗吃一惊了，

来呀、啊，老将黄忠往下败两次虚拽弓弦，那是告诉我别追了，我还误认为此老将徒有虚名的，今日一见真是剑法如神呐、啊！关羽佩服了，这就叫英雄爱英雄。关羽败了，黄忠也没追，他是左手持弓，右手一扶胖关头，挺身观望，望着关羽的背影。黄忠点了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关云长，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自己怎么能够忍得下手伤他呢？而且此人十分重义，要是昨天青龙刀往下一落，现在哪儿还有黄忠、黄汉生啊？为此啊，老将才在手下留情，不然见众面门，关羽啊当即毙命。老将看关羽回营了，自己也把人马带进城来了，到城楼见韩玄交令。韩玄一看黄忠，邦啷把鼓槌往地上这么一扔，吩咐人来呀、啊，将黄忠老儿推下城楼，人头砍下。捆绑手过来就把黄忠给捆上了。哎，老将黄忠一看，这怎么了？韩将军，黄忠无罪，我为你保长沙，苦战关羽，你怎么把我捆起来杀了？韩玄一听，呸，什么无罪，你别来骗我了，你与关羽是私通合谋，要取我的长沙呀，你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在城楼这儿观阵都观什么了啊？哦，昨儿个你马是前蹄从马上掉下来，关羽举刀不杀你，今日你本该一箭将关云长射死，可是你呢引箭不发，两次虚拽弓弦，第三次才把箭发出去，又箭射了关羽的盔缨，真是无私有弊呀、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快推出去斩首。推推搡搡把老黄忠由打城楼上给推下去了，这一下子可把韩玄手下的众文武吓坏了，哗的一下子都给韩玄跪下了，一起给黄忠求情啊！哎呀，韩将军，您可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那黄汉生乃是我长沙之保障，如果您要把黄忠杀了，咱们就等于把这座长沙城双手贡献于他人，请将军深思啊！这么多人跪在这会儿说情，你韩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这家伙别看他官拜长沙太守，他是在其位无其才啊，什么不是啊。韩玄把两个眼睛这么一瞪，都大胆，你们哪个再敢给黄忠说一句情，我就把你们一律同罪，那就是说一块全宰喽。说到这儿，韩玄把脚一跺，牙一咬啊，吩咐刽子手赶快行刑。只听刀啷这么一声炮响，咔噗，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老黄忠让刽子手杀了没有？借旁边跳过来一员大将，抡起了一刀，把刽子手给宰了。随后这员将怒吼一声：“列位听了，狗子韩玄！”鞭打士卒，轻杀将校，今日敢枉杀老将军黄忠，他斩黄忠如斩长沙百姓，我等焉能与此则共事，今不如献长沙投关羽，杀死狗子韩玄。说着话他过去砰的这么一下，把老黄忠的绑绳就给松开了，随后噔噔噔噔噔噔由打马道跑上来了，跑到韩玄的跟前。韩玄抱头鼠窜，想要逃走，哪儿走啊，咔噗，手起一刀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定睛一看呢、啊，哎呦，感情是这位，谁呀、啊？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生的是身高八尺开外，面如重枣，黑眉朗目，五绺长髯呢、啊。这魏言什么

0: 时候来的，他来这日子可不少了。就在襄阳城前，他想接刘备进城，不是没接进去吗？跟文聘俩人打上了，打了一阵子，他想追刘备也没追上，他就跑到长沙投韩玄来了。韩玄也没拿魏延当回事儿，根本没重看他，也没重用他。魏延气得整天呢喝闷酒，今儿个他在城下这站着，听说韩玄怎么着，无端的要杀老将黄忠，魏延这气火实在摁不住了，他就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一看怎么办，那就跟着他反吧，哗啦一下城门大开，魏延亲自到营中去请关羽，把关羽啊给接到城中来了。关云长呢挺高兴，一进长沙是出告示安民。魏延把所有的兵符令箭花名册全都摆在这儿了，关羽一点名啊，文武众将全到了，可就缺一个人，缺谁呀？老将黄忠。老黄忠啊回家了，关羽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亲自去请啊。他转念一想，别忙，我先把大哥军师请来，然后再去请这位老将军。想到这会儿，云长让关平周仓去请刘备和诸葛亮。甭请，刘备和诸葛军师来了，感情关羽啊前脚一走奔长沙，诸葛亮就和刘备起兵了，也就算是关羽的一个后应。所以说甭请啊就来了。刘备一进城，嚯，长沙城百姓是举城相庆啊，设摆相案，两旁边是扶道相迎。刘备下马步行来到帅府，帅府门前韩玄手下的那文武众将都在这会儿躬身相候。刘备是一一安抚啊，各有封赏。随后刘备听关羽这么一说，说老将黄忠不露面了，哦，这位老将军躲藏起来了，我必须亲自去请。刘备啊带着礼物到黄忠家里，把这位老将军给请出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同学们，
1: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3: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6: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品味书香，
6: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读书会帮我们跳出方寸生活，见识山川万象、人间百态，让我们在文字里历经无数种人生。我们读过的书会沉淀为眼界与修养，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认知，让我们保有内心安稳，拥有选择生活的底气，不被狭隘困住思想。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我们常常以为强大是声势浩大的奔赴，是万众簇拥的光芒，可人生路上更多时候我们都是独自赶路的普通人，会遭遇困境，直面偏见，会经历孤独，承受低谷，在无人撑腰的日子里慢慢挣扎，慢慢成长。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本书是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斯考特尼55岁落笔的处女作，叫做《一的力量》。它会颠覆我们对力量的所有固有的认知。故事扎根在动荡压抑的岁月里，小小少年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嘲讽与磨难，看过世间的不公与冰冷，却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主人公皮凯只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英国小男孩，从小被欺凌，被孤立，身处混乱与恶意交织的环境里，看似渺小又无助，仿佛随时会被现实碾碎。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孩子，在一次次苦难、相遇与蜕变中，解锁了最顶级的人生力量。很多人读完都会好奇，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不是孤身逞强的执拗，而是一个坚定的信念，一颗纯粹的本心，一份永不妥协的意志，是哪怕身处黑暗，也不被周遭的仇恨与恶意定义，哪怕势单力薄，也能守住自我，对抗困境，哪怕无人支撑，也能靠自己的初心与勇气逆风成长，向阳而立。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文字告诉读者，世间所有磅礴的力量最初都源于一。一个人的坚守，一个人的清醒，一个人的自愈，一个人的热爱，足以对抗世间所有风雨。
1: 一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

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读懂平凡个体的坚韧，解锁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本源、最强大的自愈与成长之力。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男孩的成长传奇，关于尊严和勇气。他很小，但最大，一个想法，一个意志，这就是一的力量。有了它，你便无所畏惧。在南非的烈日下，一个叫皮凯的男孩，从五岁那年开始，踏上了一段关于勇气、尊严与成长的漫长旅程。他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家世显赫，他有的只是一个想法、一颗心、一份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一的力量，这是一部厚达500余页、带有半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55岁才开始写作的考特尼，靠着这部作品登顶澳洲畅销榜单，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国民作家。本书全球销量也接近1000万册。这本书写孤独却不沉沦，写苦难却不绝望，写成长却不煽情。作者考特尼用最质朴的文字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关于信念的文学世界。在今天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一的力量像一声沉静而有力的提醒。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不曾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依然选择抬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避开风雨，而是在风雨里依然站直身子。

作者普莱斯·考特尼曾说过，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成一个真正的人？他用小男孩皮凯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出身，不需要天赋，你只需要一样东西。一个想法，一颗心，一股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这五个一加起来就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武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走进皮凯的世界。

故事的开始是一段让人心疼的孤独。五岁的皮凯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他是学校里最特别的孩子，也因此成了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他得到的第一个绰号叫尿尿鬼。同学们觉得任何人踹他一脚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外人。皮凯成了学校里最常挨揍的人，但是他没有被击垮。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皮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天空，他开始明白世界很大，而他很渺小，但渺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他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第一章节是寄宿学校。

我的记忆从一双黑色的大手开始，那时我还在啼哭吃奶，我的一切都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照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2年半的奶，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姆。她是个快活、温暖而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捋顺我的金色卷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讲的是一个年轻勇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他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星星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我正式的生活从5岁开始，妈妈疯了，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姆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片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苦的，土豆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的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酥烂的卷心菜叶，还有早晨醒来时湿哒哒的床单，还有一种叫寂寞的新东西。头2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像黑死病一样窜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还污染了阿非利卡人纯洁甜美的水源。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就等于讨厌，他们都叫他们红脖子，那股恨流进了阿非利布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人的心中与脑子里。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正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明白天生对我这个红脖子的讨厌。曾经有人用我说的这种语言说了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外公，将他们的奶奶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像苍蝇一样死于疟疾、痢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加尔文教派农人来说，父债子还，到第三代还完，所以罪恶遗传给了我。可是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讨厌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2个11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拽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敌人的腹地当了俘虏，而每个人，即便是5岁的小孩，都知道这意味着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实在不知道要对那个声音洪亮的12岁的法官说些什么，也不明白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肯定糟到不能再糟。虽然我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但我知道死是农场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

母牛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惨了，我想就算是对猪仔来说，那些事绝对不怎么美妙。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活着。现在在我能真正感受活着的甜美前，死亡就要落到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盥洗室，后室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先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太像农庄的屠宰场了，闻起来也像，充满了尿臭与药皂味。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我哭得眼睛有点肿，但仍能看得见那些肉钩子，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死了，像那些猪仔一样。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我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我闭上眼睛呜咽祈祷，不是对神祷告，那是对我的保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迫切该做的事情。当他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他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师，会知道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做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在，就会觉得安心。但是要通过保姆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他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上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洞。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感觉。法官和他的陪审团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就走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哒哒哒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两个声音听起来都像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怎么拧开莲蓬头，也不知道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姆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吸盆里帮我洗澡，我会站起来让他在我身上涂满香皂。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湿了好大一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扣扣子，因为手仍抖得厉害。我在这个空旷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宿舍，钻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是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儿了。许多小孩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一个唇上有一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宿舍的女士。早安，梅父，小孩子们齐声大喊，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那身材高大的叫梅父的人瞪着我。来，他口气很凶，揪着我的耳朵一拧，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他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把我的裤子拉到脚踝。跨出来，他大吼。我绝望地想，这人甚至比保姆还要高还要壮，如果他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被淹死。我跨过睡裤，他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阵嘶嘶声，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如果你从来不曾淋浴过，或者是从未出其不意进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只冰锥同时扎进我的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这么多？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真可怕。然而就像之前一样，事情与我期待相信的大相径庭。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不用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呢。猛烈的嘶嘶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见梅父，是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手关掉莲蓬头，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的身后。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法官湿哒哒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惶恐地站在原地，守护着蛋蛋，牙齿不由自主地打颤。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抓住我的两只手腕，拉开我的手，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床，红脖子？瞧瞧，他的小蛇没有帽子，有人大喊。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天大的秘密。尿尿鬼，尿尿鬼，一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跟着喊起来。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一的力量》的开篇。在这个故事里，小皮凯被一群孩子欺负，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五岁的皮凯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他永远会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这种在绝境中依然能够仰望的能力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他漫长旅程的开始，更大的风雨还在前方等着他，而他也将在那些风雨中遇见改变他一生的人。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发现生命中任何事都一样，无论状况多坏，最后都会结束。其中有件事最让他们不解，他们无法把我弄哭，就算是法官费尽心思想让我感到恐惧，也无法让我哭泣。无法哭泣对我来说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哭泣可以是很棒的伪装，老实说，我再不哭泣这件事跟我的意志力没有什么关系。我学到一个特别的技巧，不知为何就渐渐失去了哭泣的能力。我当时不知道事情看起来像结束，其实只是开始。在大人潮起潮落的生命中，所有的小孩都是随波逐流的游民。这是一个五岁孩子说出来的话，他不是在逞强，而是在绝望中找到了唯一的活路，相信一切都会结束。他把哭泣戒掉了，因为他明白，在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眼泪的地方，哭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被打倒，他的眼睛里始终有一种东西没有熄灭，那就是活下去并且活成一个人的决心。皮凯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隧道，但他知道隧道一定有尽头，他只需要活到那个尽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

0: 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布莱斯考特尼《一的力量》。很多人读完这本书都会读懂一个深刻的答案，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是一个人守住本心的清醒，一个人对抗风雨的坚韧，一个人永不妥协的信念，一个人向阳而生的热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战胜别人，而是在复杂的世界里不被世俗裹挟，不被苦难打倒，在孤身前行的路上守住纯粹，坚守善良，坚定自我，哪怕孤身一人也拥有翻盘人生的底气，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挣脱泥泞，野蛮生长。一的力量是一本温柔有力量的治愈之书，他用少年的成长史诗告诉每一个普通人，所有惊天动地的磅礴力量最初都只是一个人的坚守。究竟主人公小皮凯如何在满目黑暗中走出光明人生？我们又该如何唤醒自己身上一的力量？让我们继续解锁平凡个体最震撼人心的成长力量。
1: 一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深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

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书中的主人公小皮凯，从尿尿鬼到遇见哈皮，遇见胖海蒂，遇见外公，每个人的出现都成为他生命中的礼物，而真正的淬炼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小皮凯将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老伯，一位德国音乐教授、植物学家。老伯将用大自然的智慧为皮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是钢琴教授、音乐博士，他将毕生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皮凯。老伯不教皮凯怎么打架，不教他怎么赚钱，他教皮凯的是怎样思考。如果说火车上遇见的那位拳击手列车长哈皮给了皮凯武器，他的外公给了他态度，那么这位音乐博士老伯给了皮凯的就是世界观，一套完整的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框架。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在皮凯最需要指引的时候走进他生命的那个人。在老伯身边，皮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种思想上的自由，那种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束缚的自由。他告诉皮凯，一个人最大的牢笼不是他身处的地方，而是他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是自由的，那么无论你被关在哪里，你都是自由的。如果你的思想是囚禁的，那么即使你身处宫殿，你也是不自由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皮凯，他开始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真正困住他的不是那些欺负他的人，而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怀疑。书中的这段文字是老伯最核心的教诲，他用大自然的比喻告诉了皮凯一个道理。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万物各司其职，一切都有所解释。大自然是连锁反应，一物跟着一物，物物相依，最小的跟最大的同等重要。你看，中间那是臭木的树苗，将来会长成30英尺高，但最后却是藤蔓获胜。臭木早在看见天空之前便会被勒死。在生命中，一个想法开始时总是很小，像棵小树苗，这时藤蔓会出现，想要勒住你的想法，让它无法长大，让它死去，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那个天大的点子可以长到30英尺高，穿过黑暗的树荫，触碰天空。害怕创新的人就像藤蔓一样，他们害怕新思想。这个比喻贯穿了主人公皮凯的后半生，他学会了分辨身边哪些人是藤蔓，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他也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想法不被藤蔓缠绕。每当他有一个新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老伯的话，想起那颗被藤蔓缠绕的臭木，然后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心里的那棵小树苗，给他浇水，给他阳光，让他一点一点地长大。一定要听你自己的，皮凯，与其守旧不如犯错。如果你错了没什么，你会学得教训，变得更强壮。如果你对了，便朝个人实现跨了一大步。这是老伯对独立思考的坚持，这句话也给了皮凯巨大的勇气，让他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在后来的人生里，皮凯无数次面临选择的时刻，每次他都会闭上眼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很微弱，但他始终在那里，只要你愿意听，他就会告诉你应该往哪里走。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读到皮凯和老伯相处的这一段。

我们在瀑布下的山溪旁扎营，瀑布在我们之上，像夕阳头纱一样从远处的山崖边垂下。我选了雨林边缘的山谷作为营地，顶上的岩石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风吹。夜晚山上气温可能会降至酷寒，太阳下山前我们开始捡拾木柴。忽然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接着便看见一群猩猩攀在那面奇异的悬崖上，在石入岩面的白色矿脉上跑来跑去，它们急促的叫声回荡着传入扎营的峡谷。老伯拿望远镜对着悬崖说，现在太暗了，不过我想明天一定能在上面发现一些东西。黑暗很快笼罩整个山脉，我们在到达不到一个小时，太阳便下山了，整个峡谷顿时陷入一片阴影，只剩一些余光。我生起火准备煮晚餐，噼啪作响的干柴升起许多烟，驱走了日落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蚊子。我开始煮晚餐，老伯去溪边梳洗。我先切碎一个洋葱与两个西红柿放进煮水罐，再打开一罐牛肉罐头倒进去，用猎刀把所有东西捣碎混在一起，准备好等火转弱一些便可以慢慢的炖煮。我已经绑好两个红薯放在柴火下，等一下可以从鱼茎里挖出来当甜点吃。雨林首先转暗，巨大的树蕨轮廓逐渐模糊融进夜色里，一对绿色的焦雀高踞罗汉松上。接下来营地所在雨林边缘的山谷也暗淡下来，光线渐弱，模糊了岩石、木丛与树林，最后高耸山脊之上的天空拉起了一片黑幕，盯上明亮的星。远处瀑布冲刷传来的水声似乎强调了沉寂。夜里老伯说话很安静，他说从来没有人为非洲写过一首伟大的交响曲，甚至连协奏曲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并不期待听到回答，因此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非洲的音乐太狂野，太自由，对浪漫派来说太接近死亡。非洲这舞台太过残酷，不适合小提琴轻微的搔抓，钢琴又不够雄伟，只有鼓能抓住非洲，鼓带着律动又不会偷走音乐的风采。以电音鼓做背景，非洲的音乐就是人的声音，它们就是乐器，更幽微更美丽，比起那些可拉可击可敲打与吹奏的管乐、弦乐与键盘都还要高贵。我问，那献给橘皮叶的挽歌呢？老伯咯咯地笑。20年来，我试着想谱出10分钟甚至5分钟的乐曲，给南国写首好音乐。现在经过20年的失败，居然在一群套了枷锁、拿着十字镐的匪徒和黑人挥汗如雨的背上，以及山伯恶毒的劈打声和驴刺棒的重击下，让我找到了音乐的声音。不是绝望的痛哭，而是坚定表达出非洲终将不死，其精神将通过残酷考验而留存下来。音乐在非洲灵魂深处，非洲人民的声音就是乐器。我真是个笨蛋，皮凯，

许久以来，这一切绝对都躲在我的德国长鼻下。献给橘皮耶的挽歌不是我的音乐，那是人民的音乐。大家都说这条项链是我的，但我只是在串珠而已。

我把一盘热腾腾的碎牛肉递给老伯，然后用一根短枝从鱼镜里翻出红薯放凉。我们在沉默中用餐，老伯从来不随便对待食物，他会咀嚼半天才吞下去。我又添了一点柴，重新生火，走到小溪边洗盘子，给煮水罐装水。我煮了咖啡，帮老伯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在锡杯里，他喜欢这么喝。接着我把冒烟的杯子放到他旁边，切开他的红薯。肥厚饱满的薯肉冒着蒸汽，我又特地在上头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初生火时的烟让蚊子都躲得远远的，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我把香茅油抹在手上、腿上，然后把瓶子递给老伯。油闻起来很糟，但是总比叮个半死好。我们一大早就出发，那时大约是4:15，现在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杯子没洗就拿毯子披在身上。我先检查老伯躺的位置是否离萤火有段距离，才躺在巨岩下。这么一来，明早毯子才不会被露水浸湿，接着我便睡去。我在黎明时起床，披着毛毯去生火，雾气笼罩谷地，让人看不见65英尺外的雨林。一旦太阳照上山谷，雾气便会消失，但在那之前，气温仍

我希望你睡好了。皮凯，这世上很少事情讲道理，反而是件没有道理的事。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让它存在，神秘性比任何可能的解释更重要。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一股独立的火焰，一定不可以让它熄灭。只要它还在身体里，我们就不会被击倒。逻辑是有限的，神秘是无限的，有些东西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感受。

在小说《伊的力量》当中，老伯的出现标志着皮凯人生的转折点，从被命运推着走到主动选择自己的方向。从老伯那里，皮凯拿到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不是答案本身，而是提问的勇气。在皮凯的成长路上，还有一个人必须被记住，就是橘皮耶。橘皮耶是皮凯在艰难环境中结识的挚友兼拳击导师。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有脑子，有意志，有计划，有决心。他就是伊的力量在最极端环境中的体现。他了解什么是人性，了解怎么做会对自己最有利，伤害最小。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最幽暗的处境中活出了尊严。在小说中，橘皮耶的故事是全书中黑暗与光明交织的部分。他让皮凯明白，即使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你也可以成为最不平凡的人。橘皮耶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命运，他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他教给皮凯的不仅仅是拳击的技巧，更有在困境中保持清醒和尊严的智慧。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的力量，再来读到书中的节选内容。太厉害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天哪！指挥官摇着头说，他转向老伯，你的音乐非常的优美，老天，那是我听过的最优美的音乐，那些歌声我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第二次了。突然某个声音在夜空中出现，仿佛从体育馆方向传来，蝌蚪小天使，我就听见这一声，然后脑袋里又出现哀伤的低喃，这地方的麻烦又回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与音乐会带来的兴奋对老伯来说太过震撼，他在钢琴椅上坐了好久，用手帕擤鼻子。指挥官向我们道晚安，关上聚光灯，让高挂在空中的月亮又重新统治夜晚。然后我记起橘皮耶，我转向老伯，他抬头看我，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老伯说，橘皮耶没有出现，我不懂，他不会不来呀。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没有早点想到这件事而懊悔。此刻传来靴子踩在砾石上的声音，葛特从黑暗中出现。史密特上尉说，时间晚了，明天还要上学，皮凯，我一定得开车送你回家了。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自己得跟往常一样走路回家。我说，我去换衣服，把手套还回去。留下老伯坐在钢琴前，瞪着他的双手。教授，真是一场美妙的演唱会。我跑进漆黑的体育馆里，听见葛特用他的破英语说。我从侧门进入体育馆，打开灯，经过跳马与药球，给沙包一记左直拳与一记右勾拳，白手套的大木箱就在擂台旁。音乐会后，我把手套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就跟出场前一样。

样。我私下觉得这么做会让我更像个拳击手。突然，我很确定，我总相信这种直觉。我意识到有些事极为不对劲儿。我跑到对面墙边，打开擂台上方的灯，刹那间头下的强光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看见擂台中央的身影，橘皮叶面朝下倒在擂台中央，好像跌倒了一样。他的手臂往两侧伸，头则浸在一滩血泊里，鼻子嘴巴都冒出血来。我想也没想，便跳上擂台，尖叫，虽然我听不见自己发出的声音。我跪在他的身边，开始摇他，然后站起来抓住他的一只手，想要拉他起来。我开始对他咆哮，起来，拜托你起来，只要能站起来，你就会活过来。但是，那个混血小男人的身体只是往后仰，头在血泊中弹了两下，溅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脸。他死了，他死了，再也不会活过来。我不断地拉他，想要让他起死回生。我把他拉过擂台，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我看见他另一只手上握着那张史密特上校、老伯葛特、我与他合照的相片，照片角落史密特上尉的头那儿浸着血迹。我放开他的手，倒在他身上不断啜泣。我感到有人把我抬离橘皮耶身上，是史密特上尉。他抱着我，像抱小婴儿一样的摇晃。嘘，我会为你报仇，我保证。不要哭，冠军小子，不要哭，小兄弟。

好，刚才读到的是《一的力量》书中的节选。小说主人公皮凯一生中遇到的每一个贵人，都是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出现的。哈皮是火车上偶遇的，胖海蒂是哈皮随口托付的，老博士皮凯躲避欺凌时意外撞见的。这些偶然的背后是什么？是皮凯始终保持着聆听和接纳的能力，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在每一个陌生人面前都愿意倾听，愿意学习。在小说《一的力量》的结尾处，成年皮凯远赴英国，在职业拳击赛场对上童年寄宿学校常年霸凌虐待他的死对头法官，也就是贾皮博塔。对方已经是南非顶级的拳手，种族主义者。皮凯靠着哈皮、老伯、橘皮耶等人教给他的拳击智慧与内心信念，全程稳控节奏，最终击倒法官，赢下关键的比赛，了结了从小到大的梦魇仇恨，完成了自我救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下期节目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啊，要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了。这第一期的开篇呢，我们要聊一样每个人一生都要相伴1/3人生的东西，这就是每天晚上要睡的床。
2: 嗯，
1: 哎，我先考考你啊，龚姐。
2: 哎，
1: 李白诗里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这里边这个床，指的是咱们睡觉的这个床吗？
2: 你真问着了人了，我跟你说。

0: 问别的，我跟你说
1: 你还真知道是吧，
0: 你要说疑是地上、哎、那根据近代考古研究说这个唐代的床的那个床安身之作者的这个古意、嗯、那个床字特别不好写，
1: 对对对，
0: 就是把那个片一片两片的片啊，那个得镜像了，然后这边一个木字
1: 还镜像，
0: 然后这个对就是翻过来，然后这个许慎呐、啊，东汉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这床是让人们坐的器具，
1: 嗯，
0: 而且这个《释名释床帐》当中也记载，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
1: 哎，
0: 就是你看汉魏六朝至唐，哎，可坐可卧的带着靠背的坐具也都统称叫床，比方说胡床，胡床是什么呢？就马扎。
1: 嗯，还能折叠的这种
0: 不，就对，就是可以折叠的那种马扎类的坐具，还有什么呢？绳床，绳子的绳啊，绳床，这个是禅椅的前身。
1: 对，
0: 那你想，李白写这首《床前明月光》，大概率就是坐在庭院中的胡床，或者是井栏边的坐榻之上，未必是半夜起来了一看，哟呵，我床头这明月，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恰恰说明古人观念里的这个床，从来都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1: 还真是完全没有考倒你啊！
0: 那你看看，
1: 说到这个，咱们再说回古人的卧具哈，最早其实是没有床的。《周易》上记载，上古先民穴居而野处，只能席地而卧。《诗经》里头呢也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个“席”字的“席”呢，它指的就是华夏最早的原始卧具。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过一件战国晚期漆绘苇子木床，这是目前考古所见的最早的实物床具。床体啊还带了一个这个竹屉，然后在侧边呢留了一个上下的出入口，这足以证明战国贵族呢是已经开始使用矮足的木床了。
0: 哎，那到了汉代啊，同样《释名释床帐》完整区分了床和榻，形制宽大的叫床，窄小低矮的专属为榻。
1: 嗯，
0: 那东汉陈蕃任豫章太守的时候呢，专门啊为名士徐志特设了一张坐榻，客人一走就把这个榻呢悬挂起来了。哎，这边就是那个成语下榻，下榻这就打这儿来的。啊，
1: 就这个词儿哈，下榻的由来。
0: 哎，就是下榻，对。而且有意思的是呢，那时候的这个床榻呀，白天是用来闲坐，哎，宴饮待客、读书休息的时候用的，到了晚上才充当卧具，是一物多用的全能家具。
1: 嗯，没错。
0: 那到了东晋，王羲之啊，东床坦腹的典故，就是别人来个他就在床上躺着露一大肚子，东床坦腹的这个，对，这个典故同样出自床榻混用的时代。《世说新语》雅亮就记录嘛，说西涧为自己的女儿，哎，选择夫婿的这么个故事，说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什么意思呢？人老西家带着人过来选女婿了，哎，王家这些适龄青年啊，都哎穿衣打扮呐，把自己弄挺精神，都希望选中自己。
1: 对，
0: 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还是躺在东厢房的床上，敞开衣服露着肚皮，一手吃烧饼一手划拉着这西家人看过之后啊，回去就向西涧回话说，王家诸儿郎都不错，只是有些拘谨不自然，只有东厢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不介意，只顾用手在席上比划什么。这个西涧听完之后说，呀好，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的王羲之，此子内涵不露，潜心学业，正是我的这个心中意中的女婿啊。他你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反正
1: 怎么躺床上就是你的好女婿了。
0: 对，西涧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哎，其他的这个人也儿侄呀都非常的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自此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当然，这个也是这则东床快婿的典故，也印证了近代的床依旧是厅堂之中坐卧两用的大型家具。
1: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另外呢，再往后发展到了唐代，这个是高型家具的过渡发展期，而到了宋代呢，就彻底完成了家具由低向高、由兼用向专用的转变。明代文振亨在《常物志·基榻》当中也评价，床以宋元段文小七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成熟的明代架子床的形制完备，四角立柱啊，加。

0: 装这个挂檐呢，包括顶部还设了这个城墙板，就是等于是个防尘的挡板哈。另外在三面或者四面加装围板，四周呢都可以悬挂帐幔。更为奢华的拔步床也叫千宫床、百步床。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 B 站 UP 主小马哥园林笔记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拔步床。
1: 我们在江南欣赏园林古建的时候，大家啊是否注意到过，有一些室内的床啊大得离谱，而且呢它像一个独立的小建筑。这种架子床主要在明清时期流行于温暖多闻的南方地区，它也被称为拔步床或者叫做八步床，是中国古代家具中体型最大的床，堪称床中套房。那这期呢我们就来聊聊这种特殊的床啊。我们知道古人大多床的四角是有立柱的啊，方便挂设帘帐帷幕，用来营造一个闭合的空间。那这种床呢叫做架子床，那和我们今天很多工地宿舍用的那个双层床的名字是一致的，装饰上可以简单也可以很讲究啊。不过这种床再怎么奢华，其实呢也就是一张床嘛，并没有改变床本身的形态。而拔步床啊，可谓是它的全方位升级版。从结构上来看，拔步床是在架子床的前侧呀，加了一个独立活动的回廊，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床屋结构。外侧的回廊和平台啊，可大可小，有的甚至是类似房屋有几进深呀。那外侧的空间呢，就被划成了多个功能区，比如说放衣物的衣箱区，还有呢摆放鞋子的鞋凳区，哎，甚至呢还有一些小型的梳妆台。最内侧才是供人睡眠的床榻，那整张床啊就可以占地达到十几平方米，说是一间小屋子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啊。那为啥叫做拔步床呢？从形体上来看呀，床体架设在一个高于地面的木质平台，那人要上床就必须要先拔脚迈步跨过这个平台，所以拔步之名就由此而来。不过也有人说啊，拔和八是谐音，因为从进入到上床需要行走八步，那所以呢也有八步床的俗称。那还有一种更具文人气息的说法啊，就是古代的拔通拔，文人喜欢在书籍字画前啊都题写拔文，有附着和附加的意思。那拔步床呢，就是在普通的床榻基础之上加了踏步、围栏、收纳区等等结构啊，就形成了一个主床加附加空间的组合，故得名拔步床。那从上述拔步床名字的多种由来啊，你也能够感受到，那这种床是从江南民间兴盛的，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明代的中晚期啊，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是空前繁荣，纺织、造船等手工业非常的发达，就催生了大量的富商士绅的阶层，不再满足于家具的基本功能了，就开始追求极致舒适和身份的彰显。那另外一方面，此时的家具制作工艺也迎来了巅峰，尤其是硬木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匠们呢已能熟练地处理紫檀呀、黄花梨呀这类硬质的木材，给拔步床的稳定搭建提供了一个技术保障。那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拔步床就达到了顶峰，哎，一个拔步床就能占地10到20平方米，集浮雕、透雕、镶嵌、彩绘、装饰于一身，宛如一个独立的微型卧室，成为豪门贵族彰显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那可以说从诞生到鼎盛，拔步床始终扎根于民间，是明清时期民间的富商士绅阶层催生的一种产物。那以至于啊，到了清末反过来影响到了皇家。1902年，荣寿固伦公主在出嫁之前，内务府就特制了试婚拔步床，很多明清大户人家的女儿出嫁前几年啊，木匠便开始制作拔步床了，一直到女儿出嫁才能做好，非常的耗时耗力。所以呢，拔步床也叫做千宫拔步床。那在乌镇呢，有一家江南百床馆，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和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和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拔步床了。那么这么一张拔步床需要多少钱呢？从成本上来看啊，拔步床不仅需要大量的优质硬木，还需要耗费工匠数月甚至是数年的工时，仅木材和人工的成本就相当于普通平民家庭数年的收入。那再加上复杂的雕刻、镶嵌等工艺，整张造价呀堪称是天价。明代晚期到清代中期的千宫拔步床通常呢是在200到500两银子之间，当代学者通过银钱比价法经过换算，按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考证数据，清朝时期的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折合现在的3000到4000块钱人民币，因此呢，千宫拔步床等于现代的60到200万元。乾隆16年呀，天津的丁云范在刘家胡同的2道街买地盖了一处占地将近1亩、 十间房的四合院，连买地加盖房才花了180两银子。那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啊，一个好的拔步床真的可以顶京城一套房了。拔步床在明清时候真的就是妥妥的顶级家居奢侈品。在明代小说《金瓶梅》当中啊，媒婆薛嫂啊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时，特别强调他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哎，以来彰显孟玉楼的多金身份。明代嘉靖年间，严嵩被抄家时抄出了197张拔步床，可以想见啊，严嵩有多么的富裕。其实拔步床说到底还是古建筑的室内空间的功能太模糊了，没有现代家居的卧室、衣帽间、梳妆区、休闲区等明细的划分。江南富商啊，生活更为讲究嘛，拔步床就刚好迎合了这类人的需求，既保护了隐私，也增加了大量的功能，那还能让上床变成像皇帝登基一样有仪式感，哎，这就是拔步床呀。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要来聊一聊家居里的生活美学。第一期啊，我们要说一说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床啊，或者对古人来说呢，这个榻也可以哈。
8: 哎，
0: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呢，床是频繁登场。在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当中就提到，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围，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
8: 嗯，
0: 这罗床围还有纱罗帐幔呢，都是古人对睡眠私密性最早的文字描摹。另外在《孔雀东南飞》里头也写道，阿姆德闻之垂床便大怒，娇母愤然拍击的是坐榻，这个也等同于后世的拍案动怒。
8: 哎，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古人如此看重床帐，哎，难道是为了防蚊虫吗？其实啊不是，市民解释说，帐就是蚊帐的帐啊，帐张也啊，张失于床四周也，就是床帐呢除了防蚊挡风御寒，更契合古代内外有别的礼制观念。那床幔它就划定了一个私密空间，女子居所被称为闺阁。那闺什么意思啊？闺的本意就是小门，后来延伸为帐幔之内女子的卧房。明代话本里常写叫放下红绡帐，红色帐幔寄托什么呢？婚姻美满、阴阳相合的美好期许。
0: 对，那可能到了现代，还有很多的朋友认为说，我如果是支起来一个帐幔，大多数是为了防蚊，或者说为了美观。那说了这个床幔之后呢，我想再说一个对我来讲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床垫。
8: 什么呀？
0: 床垫啊，
8: 对我也很重要，对我也很重要。对对
0: 对,
8: 对, 对,
0: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你太挑床垫了，硬的话你觉得很硌得慌，软的话第二天起来腰疼，所以你就要选那种软硬适中的。这个也让我想到以前，你说这床垫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最早又起源于哪，人们为了睡好觉这件事儿，到底都花了哪些心思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 B 站 UP 主在家的介绍。
9: 今天呢，就跟大家唠一唠床垫的发明史，以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了睡好觉这件事儿都花了哪些心思。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大家呢都是靠采摘狩猎为主，睡觉呢就往草丛上、洞穴里一躺，星空作被，大地为床。那稍微讲究一点的原始人呢，就会在身子底下铺一点树叶、干草、兽皮，最简陋的床垫啊就诞生了。那世界上发现最古老的床垫可以追溯到大约77000年前，在距离印度洋几英里的南非洞穴里，它的成分里面呢，除了有芦苇、 蔺草以外呢，竟然还有月桂树的茎和叶。这种芳香的叶草啊，就含有杀死蚊子的物质，能够防虫。早在公元前3400年的古埃及，那人们就有床的这个

0: 概念了。床面呢是皮革亚麻绳芦荟编织，再填充上羊毛啊、皮草啊，柔软度就高了很多。那进入了古罗马时期呢，床垫就开始分了等级，贵族们呢会添一些羊毛，那平民呢就会添干草、芦苇。罗马人呢还发明了一种水床，是先躺在飘荡的温水里的摇篮上，一直到你犯困了，然后再被人呢抬到一整排上面铺着垫子的摇篮上睡觉，还有人轻轻地晃着你，直到你睡着为止。那进入了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开始关注床垫的颜值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他呢喜欢华而不实的大床，一个人啊就拥有了数百张。那普通的床垫呢，它会由豌豆皮呀、秸秆啊和干草制成，那豪华版的床垫就会往里塞羽毛了，在上面覆盖着天鹅绒、锦缎和丝绸，人喜欢，虫子也喜欢。那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呢，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铸铁床和棉花床垫，人们会用亚麻、棉花做床垫套，塞入天然的纤维棉花、羊毛和马毛，最后啊把床垫套一缝合，这样一来呢，寄生虫就不容易繁殖，睡感呢也更加舒服。到了1871年啊，一位叫海因里希·维特法尔的人呢，在德国发明了弹簧床垫，极大地提高了床垫的支撑度。但是这种连接式的床垫啊，睡上去呢会整体受压下陷，并不能够精准地承托人体的曲线。而1899年呢，加拿大的工程师詹姆斯·马歇尔发明了独立袋装弹簧，跟发明音响的那位没啥关系哈。这位大哥早期是修汽车、火车、农用设备的，交通工具的座位上呢都会用到弹簧悬挂技术。所以啊，人家可谓是弹簧专家了。关于独立袋呢，英国还流传了一个爱情故事。传说啊，马歇尔的夫人因为长期的生病卧床不起，为了让心爱的太太背部得到充分的支撑和透气，马歇尔呢就用未漂白的平纹布把弹簧一个一个的包裹起来，于是呢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张纯手工制作的独立袋装弹簧床垫。那到了20世纪初啊，马歇尔呢就为了这个发明申请了专利，直到120年后的今天，床垫行业仍然在沿用。那么这种弹簧呢也得名为马歇尔弹簧。聊完了支撑层的弹簧，咱们再唠唠舒适层的填充物吧。1929年，做轮胎出名的企业家约翰·博伊德·邓禄普发现了乳胶这种材质。那么到了3年后呢，邓禄普设计出了第一张乳胶床垫。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记忆棉呢，出现的时间就会更晚一点了。1966年，在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有一名叫查尔斯·约斯特的工程师，用了5年时间啊，研发了一种叫聚氨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应用在飞行器的坐垫上，能够起到缓冲、起飞和降落时加速度给宇航员内脏和骨骼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命名为太空棉。这个呀，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记忆棉了。我们现在啊，把镜头调转回中国，中国人的床垫故事呢，要回溯到宋朝。当时的人们啊，会用质地纤细、遇水不腐的山棕绳编织床垫。那这种床垫呢，一直到了清朝时期达到了鼎盛，包括现在还会有人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弹簧床垫才正式进入中国，国内的床垫种类才逐渐丰富起来。如此看来啊，人类为了改善睡眠条件，一直都在不断创新，希望能够睡得好，也睡得更健康。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开始呢，我们生活新视点要来聊的一个系列是家居里的生活美学。今天第一期啊，我们主要说的是床榻。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古人，要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家庭了。哎，龚杰，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是怎么个睡法？是自己从小就一个人睡，还是说爸爸妈妈得要守在床边然后哄着你，你才肯睡？
0: 我必须得是哄睡，还得拍拍。
1: 哦，我也是啊。
0: 对，
1: 要爱的抱抱和亲亲。
0: 对，还得讲故事。
1: 第二天早上还要举高高。
0: 哎，对，就是，这个床啊。可以说它是最柔软的家庭价值了。
1: 嗯，
0: 它不仅仅是这个展柜里价格高昂的紫檀架子床，哎，或者说是枕边翻旧了的这个书本，深夜起夜给孩子掖好的被角啊，或者是夫妻睡前轻聊闲聊的那么十几分钟。
1: 嗯，
0: 那你像李渔《闲情偶记床帐》当中呢，有一段极贴切的论述，说人生百年所立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
1: 嗯，
0: 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呀，就是白天晚上各一半，对吧？
1: 嗯，
0: 哎，夜晚你白天你指不定上哪溜达呢，但是晚上陪你的只有那一床。
1: 对
0: 吧？结发妻子是成年后才相伴相守的，可床是从幼时就日夜相随的，相守的更早，是相伴我们半生最亲密的器物。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怎么挑选床。咱优先啊，还是要看一下床垫的支撑性，还有亲肤的这些床品。其次呢，要去考量一下这个实木款式哈。明代家具崇尚的是简、厚、精、雅。架子床的围板呢，即便是雕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纹样，它也不会过度的繁冗堆砌。而现代卧室呢，层高是有限的，您可以用比较简约的实木床头屏来替代传统的架子床。真正的归属感呢，可能不在于说您睡多贵的床啊，或者是一定要很考究的这种，它往往是您床头柜上一盏暖光阅读灯，睡前随手搁着手机的小碟子，哎，这些细碎的小细节才是你生活当中稳稳的安顿。
0: 没错，我们挑选一张床，本质上呢是选择一种善待自身休息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各位的床既能够稳稳的盛放整夜的好梦，也能够包容偶尔辗转难眠的叹息。
1: 嗯，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呼晓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

0: 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端午节一天天临近，我们最先感受到的节日气息就是那一缕缕清幽好闻的粽子的味道。聊起粽子，这么多年下来，咱们国人的餐桌上向来分为两大派系，甜口和咸口各有拥趸。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咱们先把目光投向甜粽子，一起来好好品一品这份藏在粽叶之间绵延了千百年的清甜滋味。甜粽子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新鲜粽叶裹着颗颗饱满的白糯米，中间或是嵌上一颗油润的蜜枣，或是填上细腻绵密的豆沙，也有的会撒上几份清甜的果仁，细碎的桂花，上锅慢慢的炖煮，粽叶独有的草木清香一点一点的渗进米里，糯米煮的软糯弹牙，一口咬下去甜的不齁人，满口都是自然又治愈的香气。偏爱甜粽子的地方也很有特点，北方大地蜜枣粽是端午的标配，走到江南水乡，豆沙粽、桂花粽的香甜又萦绕在大街小巷。一枚小小的甜粽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却实实在在地裹住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温婉，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生活韵味。接下来咱们就伴着这股粽香聊一聊粽子的过往。说起粽子的来历，时间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粽子最早叫角黍，出现在春秋时期。古时候祭祀天地，祭拜先祖，讲究礼数。最初人们用菇叶，也就是茭白的叶子，把黍米包成牛角的形状，用来代替牲畜作为祭祀用品。那个时候的角黍只是庄重的祭祀食物，既没有甜味儿，也没有咸味儿。岁月一步步向前走，到了魏晋南北朝，粽子慢慢走下祭坛，端上了寻常百姓的饭桌。南朝文人吴钧在《续其谐记》中为粽子补上了最温情的一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粽子不再仅仅是祭祀上苍的食物，它被赋予了纪念屈原的深情。要说起甜粽子真正风靡起来，还要数唐代。那个时候的长安城，端午吃甜粽子已经成了自上而下的潮流。宫廷宴会上有一道名气不小的赐妃含香粽子，煮好之后淋上新鲜蜂蜜，软糯香甜，是当时贵族们格外喜爱的吃食。这道美食也正是如今陕西特色蜂蜜凉粽的老祖宗。做法简单，只用纯糯米制作，放凉之后切条切片，浇上蜂蜜或者是桂花酱，吃起来筋道爽口，是关中地区夏日里解腻消暑的绝佳美味。关于这一段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的讲解。
1: 唐代粽子各种发扬光大，唐代呢把那个东西叫做粽子，也可以叫做这个角黍，而且呢这个风俗传遍大江南北，可能是起源于南方，但是后来南北方都吃这个粽子，而且呢里边包的馅料也越来越丰富，有的是这个糯米的，有的是这个小米的，里边呢有的时候还加各种各样的这个香料啊，并且名称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你比方说唐代宰相韦巨源，唐中宗时期的，他曾经在家里边宴请唐中宗皇帝和韦皇后，然后他就摆下的宴席，这个宴席呢叫什么呢，叫烧尾宴。烧尾宴呢菜式很丰富，你想宴请皇帝嘛，肯定很丰富。然后呢这其中有一道甜点叫什么，叫做赐妃含香粽子，而且还特别加俩字逆鳞。这个粽子很有意思啊，首先一个含香粽子，我估计啊这个粽子那就不光是白糯米了，里边应该加了一些什么馅料，或者是加了这个香料， 另外一个强调密林，怎么个吃法啊？哎，到现在西安地区还有这样的吃法，就是什么呢？叫蜂蜜粽子。那个粽子蒸熟了之后，白粽子啊，白粽子，把它蒸熟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叶子剥开，剥开了，然后拿这个线勒这个粽子，不是拿刀切的，用线勒这个粽子，勒的一片一片，然后在上面浇上蜂蜜来吃，这叫蜜林。哎，我知道现在一说起这个粽子，有咸党和甜党之争，甜粽子主要是北方的，咸粽子主要是南方的。其实要我说都好吃啊，都好吃。不过唐代这个呢，叫是甜的，起码韦巨言的这个是甜的。而且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个字儿“赐妃”，这个“赐妃”呀，还有吉祥用意。为什么呢？因为唐人官服是用颜色来区分的，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则服妃。所以说妃，你一旦服装的颜色到了妃这个阶段来，等于一句话，你就已经到了这个高干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啊。那么赐妃什么意思？跟这个粽子有什么关联？你要知道，包粽子的都是一些植物的叶子，你比如说竹叶、菇叶，对吧？啊，或者是这个护树叶子，就这样的叶子。有的这个粽子叶刚包的时候青绿色，你要知道唐代五品以下的官员是穿青绿色，本来这叶子是青绿色，但是上锅一蒸，颜色会发红，由青绿变成了绯，多好，象征着升官啊。所以说粽子一蒸，你只要吃我这个粽子，那就意味着你要飞黄腾达了。因此啊，这个粽子赐妃粽子本身就具有吉祥的寓意在这里边。
0: 到了宋元两代，甜粽子彻底走进了千家万户。元代的时候，豆沙粽、枣泥粽的做法就已经十分成熟了，松子儿、核桃、杏仁这类果仁也被加进了粽子里，让香甜多了不少层次。不少文人墨客也偏爱这一口。陆游多次写到端午食粽子，比如《乙卯重五》诗中“粽包分两髻”，形容粽子的两个角像发髻一样；还有《乙丑重五》中“盘中共解青菇粽”，记录了用青菇叶包裹、内夹枣粒的家常甜粽，并且还提过艾香粽，就是用艾叶粳米包裹的制法。而大文豪苏东坡更是实打实的粽子爱好者，他不仅爱吃杨梅甜粽，还亲手改良出了专属的粽子吃法。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角黍，到宴会上的特色点心，再到家家户户的家常美食，甜粽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古人吃甜粽子，讲究的不只是口味，还有满满的美好期许。粽子里的红枣寓意着生活和美，喜事临门。红豆呢，向来是被视作相思之物，代表着家人团圆，情意绵长。紧紧粘连的糯米则象征着一家人同心同德，和睦相守。端午吃甜粽子，吃的是美味，更是代代相传的美好祝愿。走遍大江南北，我们就会发现各地的甜粽就像各地的风土人情一样，各有特色。北方的甜粽走的是简约路线，突出的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江南的甜粽做工精巧，口感和风味都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呀，咱们就挨个说一说这些带着地域印记的经典甜粽。咱们先说说北方地区的经典款式，主打一个原汁原味儿，简单却让人回味无穷。比如北京的小枣粽是北方甜粽里最具代表性的一款。当地人习惯用新鲜的芦苇叶包裹圆糯米，中间放上一颗金丝小枣，三两下捆成小巧玲珑的三角粽。清水慢煮之后，芦苇的清香完全融入了糯米当中，红枣的甜也渐渐地渗透到每一粒米当中。这款粽子呀，不用额外蘸糖，直接吃就恰到好处。糯米软糯，枣肉绵密，简简单单的味道却是老北京人刻在记忆里的端午味道。这个搭配不但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味，还有健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研究员戴金刚为我们揭秘。
1: 北方人呢特别喜欢吃大枣，主要是产量也多，就我们家里院子里边就种着枣树。大枣小枣这两者呢其实都有健脾胃的作用。那小枣呢是偏于啊更加的香甜，那大枣呢它的枣肉更加的丰厚一些。其实呢大枣健脾胃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像张仲景的很多方子里边他都会用到生姜、大枣、甘草这几味药，像桂枝汤啊、小柴胡汤啊都会用到，就是用到大枣能够帮助我们固护脾胃。我们把它放在粽子里边，养脾胃的糯米加上养脾胃的大枣，两者呢能够相合，更加的有利于我们脾胃的消化还有运化。
0: 往西边走，山西的黄米粽别有一番风味。当地呀，不只用糯米包粽子，还会搭配金黄的黄米，再填入蜜枣或者是豆沙。黄米的口感更加的紧实筋道，自带一股浓郁的谷物香气，和蜜饯的甜融合在一起之后，口感层次格外鲜明。每到端午，山西家家户户都会蒸上一锅黄米粽，趁热吃上一个，暖乎乎的，从嘴巴舒服到心里。
2: 黄土高原是地球上最大的黄土区，这种看似荒凉实则肥沃的土壤所产出的食粮黍米，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食，当地人至今称之为黄米。这种吃起来软糯清香的黍米，勤劳聪慧的先辈们把它和红枣搭配，拿芦苇叶包裹，最后用马莲叶捆扎，

0: 黄河壶口瀑布附近土壤肥沃，是舒米的最佳种植区。家住壶口瀑布附近的老薛一直为乔立强供应熟米。
1: 老薛，刚从地里回来，倒了一身土。
0: 每年端午前夕，乔立强都会如约来到这里拿熟米。
2: 看看咱们今年这个成色怎么样？
3: 颗粒饱满，颜色也挺好，不错不错不错。
0: 熟米的清香要通过搭配才能凸显，这就需要另一种甜美的食材——红枣。
3: 它那个皮儿薄，肉厚，核小。掰开以后呀，才能把丝儿拉出来，因为它糖分挺大的。
0: 包黄米粽的熟米需要现碾现用，用传统手工方式碾出来的熟米，颗粒饱满，不会破坏熟米的肌理，保证食材本身的口感。把脱完壳的熟米倒在米缸里，浸泡48小时，直到熟米微微发酵。长时间的浸泡使熟米变得软糯。选取7月份成熟、色泽红润的狼枣洗净，嫩绿的芦苇叶放入沸水中煮3至5分钟，散发出微微香气。当一切准备妥当，人们要开工了。先将粽叶折成漏斗形，在角上先放一颗枣，再放入黄米和另一颗枣，以粽叶收角，最后用野生马铃叶扎紧。这是代代相传的包粽技法。黄米粽包好以后，在锅里铺上一层粽叶，放入粽子后加水直至没过，盖上篦子用石头压住，这样煮出来的粽子紧实团圆。大火烧开之后，文火慢煮2小时。
4: 哎呀，兄弟，哎呀，粽子，哎，老师，谢谢老师。
1: 再来酱，哎，
5: 再来点酱。
0: 黄米粽的吃法很多，通常蘸上白糖、桂花酱、玫瑰酱和古法红糖，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传统。
6: 好个好吃了不是？啊，
7: 好吃了。
8: 今天师傅，今天做的怎么样？
9: 他是原来的我老是搞你吃了两。
10: 吃了挺好。
0: 勤劳质朴的晋中人，用手的温度和舌尖的记忆，守护着晋中美食的真谛。一口黄米，一口枣。清香与甜美接踵而至，犹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憧憬与报偿。他们相信时光轮转，美好永存。
11: 还有闽南传统的碱粽，这种用草木灰碱水处理糯米的古老智慧，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西晋周楚所著的《风土记》里记载，以菇叶裹熟米，以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5月5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

居民按照惯例包碱水粽子祭祀祖先，蜂蜜是碱水粽子的绝佳搭档。

0: 的加入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内的酸碱平衡，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
1: 如今市面上还有一款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水晶粽，算是传统甜粽的创新款式。它不用糯米，改用晶莹剔透的西米做外皮，里面包裹着红豆沙、芒果或者是榴莲等馅料，做好之后冷藏食用。外形看起来呀，像水晶一般透亮，口感是 Q 弹爽滑，清甜爽口，在保留了甜味内核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新潮的趣味。从北到南，一款款甜粽形态各异，口味有别，但不变的是粽叶包裹的清甜，是一方水土滋养出的独特风味。其实说到底，甜粽最动人的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甜味，而是藏在味道背后的人间烟火。一枚粽子牵出一段往事，也记住了一份牵挂。2000多年来，在湖南省汨罗江畔，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出现的粽子的味道一直也还在。彭协和老人被称为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包粽子能人，他包的粽子最接近本色。
2: 彭姥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从妈妈那里学会的包粽子，可如今彭姥姥的女儿黄雄干在彭姥姥的一再催促下，几年前终于学会了包粽子，而彭姥姥的外孙女欧阳丹却对包粽子一点兴趣都没有。
3: 他说我懒呢，第一是懒，第二呢就是有依靠。
2: 这是端午之际的屈子祠村，这个粽子的诞生地，人们还会去吃粽子，但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包。粽子的故乡不包粽子，彭姥姥心里着急。每到粽子季，彭姥姥都会被乡亲们请到家里去包粽子。彭姥姥总想教教大家，不过和众多后生晚辈比起来，她的手始终是最巧的。
4: 那么家的建构，没家的好，他包的都好多问题，
3: 他怕以后啊都不学呀，就怕他失传了。
2: 腊肉的、蜜枣的、绿豆的，在外面，彭姥姥会随顺各家各户的心愿，包着各种口味的粽子。而在自己家里包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粽子。
4: 黄枣蜜枣是孩子还包心的，他很快就到外号他的就是留下的就是一个包蜜的啦。
2: 彭姥姥的父亲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屈原夫子最有气节，忠贞爱国，以死明志。汨罗江畔的静米粽子就要像屈原夫子一样清清白白，因此在彭姥姥心里，食材的准备最为讲究。清晨的露水正在退去，彭姥姥的女儿黄雄干开始寻找最适宜的粽叶。
5: 这不可以老了，
6: 老了，
5: 老了，破了，黄了，
7: 这个断了，
6: 短了，
7: 小了，
6: 小了，
7: 包不下的，像这种宽长
6: 就可以，
7: 也可以。
2: 粽叶是自村产的，糯米也是自家种的，包粽子的时候取出一些，不能浸泡，只需淘净沥干。各种原料准备妥当，就进入了最关键的工序，调和碱粉。为了那几十年不变的味道，这道工序一直以来都是彭姥姥亲自动手。包了70多年的粽子，凭的是一种感觉。
7: 好少的怎么有粽子味？很多了，有挖苦不好吃。
4: 就带气用水的就好。
7: 对，那这个水子就可以的。
2: 全家包粽子还是以彭姥姥为主，2个多小时的功夫，一盆米80-90个粽子就包好了。汨罗江畔的粽子讲究的是包出4个尖角，粽叶的折叠处严丝合缝，这样煮出来的粽子既不会漏米，也不会流进水去。用心包了70多年的粽子，味道70多年来都没变。让姥姥有些欣慰的是，外孙女儿今年也来帮她包粽子了，这最正宗的原味粽子有了传下去的希望。
8: 姥姥年纪大了，慢慢的学会，要学到她的样子包，要很久的。
4: 也学屈原夫子，正正经。

0: 给这人过年时也一直穿那个鸡枕，端午节就要包粽子，过年年年要包。
1: 时光流转千年，端午的习俗代代延续，甜粽的味道也始终没变。从最初用于祭祀的角黍，到如今花样繁多的家常美食，甜粽跟着历史一路走来，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映照出南北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北方的甜粽质朴纯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暖阳，温暖又踏实。江南的甜粽细腻温柔，好似水乡的烟雨，温婉又绵长。甜味儿是烟火生活里最温柔的底色，一枚小小的甜粽裹着草木清香，装着家人的疼爱，连着邻里的情谊，也藏着远方游子的乡愁。它不只是一道节日吃食，更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生活诗意。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您有空的话，不妨试着亲手包上几颗甜粽，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粽叶飘香，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温柔香甜，体会一下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美好。好了，甜粽子的温情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再一同来聊一聊风味十足的咸粽子。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眼下呢，2026世界杯是火热开赛，大家呢在感受现代足球热血激情的同时，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从山东临淄的千年市井，到汉代长安的宫苑赛场，再到宋代汴京的马子沟栏，一同溯源蹴鞠的起源，解锁藏在文物之中独属于中国人的足球浪漫和东方的体育智慧。
1: 那么在此之前呢，一览万象，我们会关注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夏季展演正式启幕，五部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另外，小柯全新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温情上演，复刻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馆藏的精品展，798全新艺术科技展馆多觉工厂重磅启幕等相关的消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呢，是了解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夏季展演开启的事儿。6月26号至8月16号，中国歌剧舞剧院将首次在北京举办夏季集中展演，两部经典歌剧与三部精品的舞剧连续上演，共计呢是14场。
1: 这一次展演的两部经典的歌剧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歌剧《白毛女》啊，作为家喻户晓的时代经典，历经80载不断的打磨，精益求精，至今依旧震撼人心。那么这一次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是2015版，是由王娜等人领衔主演，再度唱响经典，重温岁月记忆。
0: 2026版的歌剧《伤逝》呢，是本次展演的又一个重磅亮点。中国第一部抒情歌剧首演45周年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再次重排这部里程碑的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呢是致敬经典。这部剧呢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朱亚林担任导演，突出的是青春主题，有非常多青春一代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呢是参演，同时啊还有歌剧团、交响乐团近70名艺术家呢是倾心呈现，以经典滋养青春，以青春重塑经典，完成一次跨越45年的深情对话。
1: 另外在舞剧展演的板块，一共有3部作品都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担纲创作的。首先呢，就是舞剧《昭君出塞》，这个是由孔德兴执导，从首演以来啊，就是长演不衰，凭借着鲜明的东方美学和磅礴的家国叙事，是征服了非常多的观众，再现那段跨越千年的壮美史诗。
0: 还有一部舞剧呢，叫做《赵氏孤儿》，是由李世博执导，自首演以来呢，是口碑持续走高，充满戏剧性张力与深沉的情感表达，也是近年来啊最具分量的历史题材舞剧之一。还有舞剧《李白》，这个是由韩宝全执导，是以浪漫的诗意与飞扬的舞韵广受好评，以唐诗乐舞再现了诗仙的恣意与洒脱。
1: 从舞台上的历史回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转向博物馆里的生命档案，来关注一下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2024到2025，这个展览呢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临展三厅开展。展览呢是精选了175件近年来新征集的标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首次公开展出。
0: 本次展览的正值国家自然博物馆揭牌3周年，策展团队呢从近2年征集的近6万件组标本当中，遴选出了175件组的精品，6万，挑了175个，哈哈，这是优中选优，好中选好，以标本为语，叙自然万象为主题，通过4个单元呈现了自然生命的演化、智慧与生存的奥秘。
1: 刚才呢说到了4个单元，首先第一个是生存之境，这个单元呢是通过三叶虫、菊石、古鱼类等化石标本，结合亚洲最古老的39.5亿年岩石、海洋咬颈龙以及人类足骨演化标本，系统地展示了生命在自然法则下的适应和变迁。
0: 人这一辈子嘛，往长了说可能是以年为单位，
1: 对，
0: 但是大自然的话呢，以亿为，
1: 可说呢，
0: 亿年为单位啊。那极限生物单元聚焦了极端环境里的生命，展出了像南极企鹅、天山雪莲，还有鲸头鹳，哇，这个很可爱的动物，
1: 对，是的，
0: 把自己的羽毛送给你的那种17年蝉，哦，还有水豚、灵皮龟等各种物种。
1: 另外在缤纷色彩单元，是从微生物的警戒色到鸟类的求偶色，是揭示了自然界色彩背后的生存密码，并且呢展出了雌雄嵌合体、白带翱翔蝶等标本。
0: 啊、哦， 厉害。另外果腹冲击单元呢，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它是以趣味视角呢展示了植物、微生物、恐鸟等真实的食物标本，以及形似西瓜、饼干、覆盆子的矿物标本。此次展览呢位于国家自然博物馆临展三厅，展期呢持续至7月2号，大家呢可以是免费参观的。
1: 这个好像很适合带小朋友暑假的时候去看哈。
0: 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家长还应该多做一些功课，
1: 要不然去了孩子问你啥都不知道，
0: 也不好意思了。
1: 我是觉得做了功课去了也未必能了解的很多。
0: 分人。
1: 太精彩了这里边。
0: 对。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啊。在这里呢是艺术和科技的融合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那么随着生成式 AI、 空间计算、虚拟现实这些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式的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呢对于周遭的物理真实的关心和身体状态的觉察都是越来越钝化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和这个世界发生一些真实的联系呢？
0: 日前北京798艺术区七星西街的全新艺术科技地标多觉工厂正式启幕了。开馆首展觉啊，或者叫
1: 睡觉的那个
0: 叫多音字啊，叫数字艺术在中国，共呈现26位艺术家的50余件代表性作品，是一次兼顾学术深度与公众体验的大型数字艺术群展，涵盖人工智能装置、算法雕塑、机械装置、3D 打印、数字动画、影像、数字绘画、实验水墨等多种的媒介形态。
1: 那么如何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数字艺术创作呢？策展人啊，把它归结为了两重体验。首先第一就是向外探索技术的极限，第二就是向内唤起真实的觉知。那么这些作品呢，都试图去阻断我们在高度媒介化社会当中养成的感知钝化，就是那一种面对信息洪流的时候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被动接受的状态。
0: 好像很多人状态就是这样，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其中有位数字艺术家，他宁愿选择低效的自由，用半年多的时间纯手绘长篇动画，他想借助作品表达的是看清世界、某处真相时的那种狂喜才是支撑创作的硬通货。另外呢，还有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比如说叫做平直曲面的天水如意，他就将南宋马远的经典水图带入到了沉浸式的数字空间，因为马远画水面的波纹是一绝啊，他用数字媒介连通古典的意境和数字的美学。
1: 另外还有艺术家是融入了嗅觉的装置，叫做你闻起来很好吃，这个怎么体验呢？是需要观众把脑袋探入到餐桌下，化身美食，这个气味就唤醒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么这种最简单的快乐啊，就令人豁然开朗。审美的体验其实不需要高深莫测。另外有艺术家在创作一个作品叫做共同的想象，将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误解和 bug 视为另一种生命体的独特反馈，就完成了一场平等的人机共创。
0: 那不就是用 AI 吗？我天天人机共创。现在这些作品呢，通过提供陌生化的体验，在平滑的屏幕生活里制造出一种必要的停顿啊，暂停键啊，
1: 对，
0: 这种停顿呢，迫使观众将注意力从虚拟世界拉回到具体而当下的物理空间，唤起了深层的觉察。只要踏入场馆，大家呢便能在具体的行动与切身的体验当中呢是豁然开朗。
1: 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7号。
0: 就大家要对这个大自然有更多感知，其实要对自己有更多感知，因为我们的精力已经被无限的分散了。就是我那天在刷自己手机的时候，发现后台无意中就要关掉大概10几个，而且这些打开的应用，它在不停的运转你的 CPU， 消耗你的电量，消耗你的能源。那我在想，其实我们的人大脑也是如此的。你的大脑后台，你哪怕你现在可能只干一件事情，可是同时有4件或5件，甚至更多件的事情在大脑中偷你的精力，偷到你的能量，你可能很难集中干好一件事。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展览可以唤起我们可能专心致志，稍微慢下来也许才是最快的选择。
1: 哎，没错，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一座实体的戏剧幻城。6月16号，历经10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会迎来一个完整开城。到时候王朝歌导演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和只有24个少年的24少就会正式公演。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寺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至今已经完成演出 2.4 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了剧场。读者视角打开《红楼梦》，青春校园里的大观园，中式审美下的情境空间，躺着看的剧场成为观众口口相传的独家回忆。
1: 6月16号，随着最后两块戏剧拼图大观戏阵和24少迎来首次公演，戏剧幻城会迎来真正的完整形态。观众呢，从正式的大门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320多米长的一个城墙，这个城墙叠落着多个表演空间，观众啊穿过了城墙进入到戏剧幻城，这一条门墙城递进式的动线就会给观众带来一些独特的入城体验。
0: 王周歌导演作品 4.0 系列的首发之作，大观戏阵的剧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戏剧演出空间，而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阵，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真不多。那观众呢跟演员呢就是呼吸相闻呐，视线相交，近在咫尺，
1: 距离非常的近。
0: 这会不会太影响了？我想
1: 它是这样的，它的创新啊，不仅仅是演出的区域和观演的区域是相互的交织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呢，在这里它其实没有这种演员和观众的身份的界限，就是当你的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身份就自动的转变为了剧中的角色。35个空间，35个事件，35种人生，观众呢不仅仅是在看演出，更是戏剧演出的一个部分。王超歌导演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作品啊是突破了观演关系的边界，所以观众来这儿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
0: 每场小剧呢时长不长啊，只有17分钟，在这个情绪浓度跟戏剧冲突呢是高度集中的，观众呢将从35部微剧当中啊随机观看其中的3部，观看的3部剧目呢通过随机抽卡派发指定观众互换等方式决定，啊，就是偶遇嘛。我走到这儿呢，你演这个呢；我走那边演那个呢。
1: 拆盲盒。
0: 对，那算是有点体验啊，这种感觉，彻底颠覆了传统剧场的线性叙事，让每一次进入都成为一次未知的探索。而且35个微剧题材各异，年代、地点、故事呢，绝不互相重叠，穿行其中，如同经历35场别样的人生。
1: 嗯，还是蛮有特点的啊。
0: 哦，这个有意思。比如我在这边，黛玉正葬花呢，是吧？哎，那边的话呢，哦，元妃行亲了。
1: 你这都不行，这都是在《红楼梦》里，下一刻你就应该穿到《水浒》里去，这才是区别。
0: 哥哥，李逵和李鬼是吗？
1: 那接下来、就是、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穿越了？有点。
1: 那会不会一会儿就是师傅？
0: 哦，您说是《西游记》又来了？
1: 对的，
0: 里边的三打白骨精呢？
1: 因为他说了嘛，各异年代、地点、故事都不重叠嘛，所以会很特别。
0: 好嘞。
1: 再说另外一个作品，在24少剧场有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顶级的多媒体和声光电的渲染之下，会把青春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充分的释放。
0: 随着项目的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体验模式也进行了系统性的升级，主剧的数量将从原来的3部扩展为4部，新的4大主剧将包括大观戏阵、读者、金陵12钗，原名叫做有还无，以及回归为主剧的第35中学。同时呢，王导呢对原主剧真意假内容进行了重新的创排，推出新剧《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音乐人小柯最新的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正在小柯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呢持续至7月19号。小柯表示呢，剧目故事虽然设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人物塑造融入到了老狼等校园民谣音乐人的经历，饱含了一代音乐人的青春情怀。
1: 剧中呢，主题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是由小柯和叶培携手演唱的。这首歌啊，不是情歌。小柯说啊，很遗憾没有能够实现四个人同台合唱这个最初的设想。
2: 虽然写的是80年代的故事，但实际上我把我后来很多校园民谣这些人的影子都加在了这个戏的里边，也算是一种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吧。里边有一个校园歌手叫小杨，小杨的反义词就是老狼嘛，还有一个叫方小贝，其实就是叶培嘛，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是明白的人、熟悉的人、知道故事的人一眼就看不出来一代人的情怀。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情歌，我是写给前半生给过我帮助的所有人。录歌，这是一个男女生，我自然就想到叶培。第一个是这首歌比较高，一般女歌手拿不下来，叶培声线合适。如果还能找到另外一个叶培，我就把老狼叫来了，我们四个人唱。
0: 2026年，小柯将有3部新作的陆续上演。除了正在热演的校园民谣，他还将推出一部西游题材的音乐剧《西游渡记》，以及他的首部歌剧《最后的爱人》。
1: 其中呢，《西游渡记》预计是在2026年的10月份在小柯剧场上演。这个剧的创作灵感啊，他自己说是源于2025年春节前后，小柯呢去百老汇观看经典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在他看来，《汉密尔顿》备受赞誉，精妙的结构、连贯的戏剧节奏固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背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就是《汉密尔顿》的故事对于美国人来说家喻户晓。
0: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故事适合用汉密尔顿的方式来讲述呢？就在全剧中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那一刻，他说他决定了要写西游题材。于是小柯将西游的故事呢删繁就简，摘取了唐僧与孙悟空二人的关系作为主线，讲述他们从互相不信任到共度成佛的经历，并且对猪八戒的身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小柯希望借助 3D 渲染技术，各种方式啊，让观众感受神话里的腾云驾雾的场面。这部剧呢正在集中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1: 应该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和大家见面。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歌剧《最后的爱人》，这个呢是小柯创作生涯当中的第一部歌剧。
0: 跟许多歌剧片啊历史题材不太一样，小柯呢将视线投向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脑机接口的实现，未来纯粹的人类会不会越来越少呢？那么如果大脑可以植入到了芯片，会不会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半人半机器人呢？机器人的理性跟人类的感性又该以谁为先呢？小柯展开了畅想，他说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纯粹的人，又会发生什么呢？

0: 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之后欢迎回来。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确确实实很激动啊，因为是世界杯又开始了。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正式拉开了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的一届赛事，也是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共计104场比赛，横跨北美大陆16座城市，赛事规模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之最啊。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啊，我想我跟全世界的亿万球迷是一样的，我们的目光那就将聚焦在绿茵场上。那本届世界杯有哪些名场面值得期待呢？我们来盘盘吧。
1: 哎，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数据，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最近已经在追了哈。
0: 对，
1: 比赛呢会在三个国家举行，其中呢会有美国的11个城市、加拿大的2个城市以及墨西哥的3个城市，一共会举办多场的比赛。那么开赛的时间哈，基本上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中午时段开赛。最近追球赛的朋友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生物钟了。
0: 早睡早起比较好，真的朋友们。
1: 吃着早饭，然后呢看着球。其中啊，一半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6点到12点之间开赛的，所以上班的朋友们是不是最近有点摸鱼啊？
0: 对啊，那倒没有。半决赛、决赛呢，它会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时候呢，大家是不是熬夜呢？
1: 熬夜熬吧。
0: 那今年的世界杯有哪些夺冠的热门队呢？像阿根廷、巴西啊，这是还有法国，法国是上届亚军，阿根廷是卫冕冠军。
1: 对，
0: 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和荷兰，你看好谁？
1: 在我看球的那些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巴西队。
0: 哎，我今天跟你感觉一样。
1: 为什么呢？
0: 那就完蛋了。
1: 这我不看好我的预测吗？
0: 是，我怎么能跟
1: 因为我当年看球的时候，巴西队正是鼎盛的时候。
0: 他一直都鼎盛。
1: 就那个时候他又

0: 非常多很厉害的球星，
1: 现在也有很多，
0: 现在有很多我都不太认识了，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些年没怎么
1: 看、啊、
0: 对，没怎么看了啊。
1: 那谁将上演最后的一舞呢？阿根廷队的梅西今年39岁了，
0: 对
1: ，C 罗啊，这是葡萄牙队的主力41岁了，
0: 嗯，
1: 墨西哥的奥乔亚40岁了，他们将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啊。
0: 另外呢，像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41岁了，德国的诺伊尔已经40岁了，这是他们第5次来参加比赛了。
1: 嗯，希望大家，哎呀，这个多关注关注这些可能是最后一舞吧，在这个足球场上的这些明星们、这些球星们吧。
0: 对，所以即使要熬夜啊，我打算今年阿根廷的比赛。我是要看一下的对梅西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
1: 我挺 C 罗好吧。我们给大家预先盘点一下可能有哪些名场面，阿根廷和葡萄牙如果能在淘汰赛阶段碰面的话，有望上演万众瞩目的梅罗对决、
0: 这场比赛绝对要看啊。
1: C 罗呀 ，C 罗呀。还有阿根廷如果再次捧杯的话，将会打破64年来没有球队世界杯卫冕的魔咒。
0: 另外呢，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是有4支新军的，除了4支新军之外，有多支魁违已久的球队也是重返世界杯，所以他们能不能够爆冷掀翻传统的这些豪门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1: 我其实一直挺看好克罗地亚的，一直很喜欢他的比赛风格、
0: 对。
1: 另外还有英格兰和法国实力相当，英法对决再次上演也是火药味十足。英格兰其实从来不乏话题，但他们永远是没法再往前走一步，
0: 好像总是欠那么一些许的运气。
1: 你要这么说荷兰也是啊，因为当年我踢足球的时候大学、我就模仿的是荷兰队的三剑客、
0: 哪方面模仿我想问一下，
1: 全攻全守。
0: 三剑客还是很厉害的呀，
1: 我就是第4剑客
0: 想加入他们是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世界杯激情开赛，估计大家最近啊都在看球。其实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说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些亮点，那在我们都为世界杯欢呼的时候，今天的对话文艺啊，我们要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拨。
0: 拨多久？
1: 拨到在山东临淄的街头巷尾，或者是汉代长安的皇宫内院，或者是宋代汴京的瓦子勾栏，不管拨到哪儿啊，咱们目的就是寻找足球的起源。
0: 解锁一下藏在文物里面属于中国人独有的足球浪漫跟体育的智慧。其实这项征服了全球数十亿的运动，它最早的原型诞生在东方，就是中国。自1958年起，国际足联多次公开佐证，足球运动的雏形源自中国古代的蹴鞠。2004年7月15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先生在北京宣布，足球起源于淄博临淄。临淄足球博物馆内陈列着国际足联颁发的足球起源地证书和纪念碑，记录了中国古代蹴鞠2300年的发展历史。
1: 从此呢，山东临淄这座古老的城市就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的起源地。这一认定呢，不仅是国际足联对于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历史地位的最高确认，也是中华体育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的贡献。
2: 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
0: 通过探访临淄足球博物馆的纪录片，我们了解了一下，距今2300多年前，在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娱乐方式，而且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那么蹴鞠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1: 蹴鞠所用之鞠可以上溯到石球，就是石头做成的。石球约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要说这个石球啊，最早其实是狩猎的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用脚踢球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当中就写道，蹴鞠者传言皇帝所作。这个所谓的传言啊，虽然说不能够确证，但是皇帝距今4000-5000年，至少可以反映他的历史是很久远的。
0: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书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西汉时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太热爱足球了。这位相楚呢，应该是算得上是第一个为足球而献身的狂热球迷啊。
1: 汉代人是很重视蹴鞠的，把蹴鞠啊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在军队当中是广泛的开展。汉高祖刘邦登基不久，就在宫城内建了鞠玉，就是西域的玉，相当于今天的露天的一个足球场。蹴鞠呢，就是当时军事检阅的项目之一。史记当中呢，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其在塞外，足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上穿玉踏鞠。其实这个骠骑就是指的霍去病，这里不是说霍去病在士兵食不果腹的情况之下还让他们陪着自己蹴鞠，而是说啊，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带兵训练。可见蹴鞠在汉代是一种锻炼兵卒的常用方式。
0: 随着时间的推移，蹴鞠逐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训练，它的娱乐功能在社会的贵族阶层日益显现。汉书记载，汉武帝很喜欢看这个蹴鞠比赛啊，他在这个宫中啊经常举行斗鸡、蹴鞠的各种的项目，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这个自己有运动员。
1: 对，
0: 可见蹴鞠呢得到当时贵族阶级的认可和喜爱。那唐代的蹴鞠这个足球啊跟现代足球差不多了，是以动物的膀胱制成，充气而成。
2: 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蹴之， 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这种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髓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
0: 在唐代啊，蹴鞠不再是贵族的娱乐活动，它逐渐进入到了百姓生活，上至帝皇贵胄，下至黎民百姓都是非常喜欢。唐太宗、唐高宗、唐敬宗他们本身就是蹴鞠高手，那当然谁也不敢跟他们踢哈。这玄宗皇帝呢，更是曾经下诏向天下推广这个运动。统治者对蹴鞠的热爱，使得王公大臣、士林富商、升斗小民等社会各个阶层竞相的效仿，也出现了贵族们飞鞭蹴鞠、玄舞琵琶，平民百姓康庄驱逐、穷乡踏鞠的景象。
1: 不仅如此呢，蹴鞠甚至是获得了出世之人的追捧。在燕山丛录当中有记载说，道士韩毅啊，就是蹴鞠高手，可使鞠终日不坠，就是一直也不落下来
0: 啊。
1: 对，史书当中呢也出现了有关僧众蹴鞠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蹴鞠流行于唐代的各个阶层。当然，也正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对于蹴鞠的喜爱，那么在唐代，蹴鞠在各个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发展和完善的。
0: 蹴鞠发展至唐代，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女子蹴鞠。唐朝时期的女子地位比较高，可以在各种场合呢是抛头露面。那么踢足球就成了大家的娱乐方式之一。
1: 对，
0: 唐剧谈录当中啊说，有三环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衫褴褛，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执军中少年蹴鞠，皆而送之，持高数丈，于是观者见众，生动描绘了一位女性啊，这旁边踢球的高手。
1: 唐代诗人王维在《寒食城东集市》当中就描绘了当时蹴鞠活动的盛况。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尽出垂杨里。在这首描写清明时节的诗中啊，蹴鞠球被踢得比飞鸟还要高，就生动地再现了唐代蹴鞠运动的高超技艺和欢乐的氛围。
0: 还有白居易则在《洛桥寒食日作时韵》中写道，鞠球沉不起，泼火与心情，寥寥十字，写出了雨后出行的球场上尘土不扬的清新景象。诗圣杜甫在《清明二首》当中写下了十年蹴鞠将除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诗句，将蹴鞠与乡愁习俗紧密相连，也成为唐诗当中的不朽名句。宋代呢是中国古代蹴鞠的黄金时代，那如果说唐代是蹴鞠的技术革新期，宋代就是踢足球的文化鼎盛期了。那宋代市井文化非常繁盛，蹴鞠运动更上一层楼，从宫廷到市井，从皇帝到百姓，大家呢都以踢球为乐。
2: 来看钱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1: 宋太祖蹴鞠图啊，整幅作品都是以工笔写实的白描手法来创作，描绘的是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就是宋太宗，以及近臣赵普、楚赵府、党进、石守信等人蹴鞠游乐的一个场景。
0: 宋太祖蹴鞠图原作为北宋宫廷画家苏翰臣，但已散佚，现在最著名的版本是宋末元初的画家钱选临摹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1: 有狂热球迷宋太祖的加持，宋朝的蹴鞠起步是相当之高的，想不火也很难啊。上至皇亲贵胄、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皇寇小儿，两宋320年，蹴鞠运动长盛不衰，水平啊也算得上是独步天下了。 宋人对于蹴鞠喜爱到什么程度呢？在宋话本《钱塘梦》当中有这样的形容，说临安啊有36条花柳巷，72座管弦城，更有一搭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就是说啊，在宋朝，但凡是有块空地，不是栽花就是踢足球。
0: 你看，浓厚的蹴鞠氛围催生了诸多跟蹴鞠相关的产业。宋代市场上出现了专门制作鞠的手工业作坊，出售各种品牌的商品鞠，
1: 足球专卖店是吧，
0: 还出现了专门的蹴鞠机构，甚至还有组织比赛和推广宣传的专业团体，叫齐云社。
1: 对、
0: 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宋代的蹴鞠纹青铜镜，真实的映照出当时蹴鞠运动的流行景象。那镜面上一对青年男女在假山前踢球，女子用右脚颠球，男子呢则身体微微向前倾，做出迎球的姿态。男女身后各有一名男仆和侍女在观看比赛。这个男仆手里拿了类似铃铛的器物，好像是当裁判的样子。
1: 是的。
0: 你说这面小小的铜镜记录了男女混合对决啊，还有观众，有喝彩，有助威，很有趣啊。
1: 宋代呢，蹴鞠的盛行也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球星的形象，就是《水浒传》当中的高俅。施耐庵在《水浒全传》当中写了一个因为踢球发迹而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啊，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是有所夸张的，但是基本上也是宋代的事实。因为根据王明清的《徽主后录》当中有记载，北宋的时候呢，确实有在原设蹴鞠的高俅，也确实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上了殿前都指挥使的高官。
4: 找谁呀？啊，我是来拜见太尉的。
5: 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门踢球呢。
6: 过来，
4: 这传过来，
5: 在那儿呢。
6: 来，
5: 嘿，自己去
6: 传过来。
4: 哎，好，哎，好，好，好，好。他是谁呀？
6: 不知道。
7: 哎，真不错。你是什么人啊？
8: 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城在此。
7: 你会踢球？
8: 小的高俅胡踢的几脚。
7: 好，来来来，

0: 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1: 不敢，小人不敢。
0: 嘿，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嘿，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殿下，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请，你看你看，已经等你多时了。
1: 殿下这是，
0: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啊，
4: 原来为的是他呀。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呢？
0: 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吗？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4: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
1: 谢殿下。
5: 蹴鞠运动在宋代呢，堪称一项国民运动，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平民百姓都以蹴鞠为乐，在民间呢也深受欢迎。但是到了元代和明代呢，这踢球呢就不像宋代那么流行了，蹴鞠活动已经逐渐走向了纯娱乐的游戏方式。特别到了明代，多人蹴鞠活动比较流行，主要呢就是比花样赛技巧啊，技巧大赛。但是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蹴鞠活动开始低落，不过这也并不影响传世的文艺作品诞生。
6: 比如说像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卷》，我们说的不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啊，仇英的作品呢，描绘的是明朝苏州的市井风景，其中有一场蹴鞠比赛就被生动地捕捉了下来。画面当中，三个人呢正在蹴鞠，一个人呢好像是刚踢完球翩然着地的样子，另外一个人呢是正在用右脚的外侧去踢球，而另外一个人呢是已经端好了接球的一个姿势。还有像围观者，他们的视线也是紧紧随着球的运动而动，可见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画面当中呢，很多人是被踢球的这几个人所吸引的，有凝神观瞧的，有议论纷纷的。这颗小小的鞠球啊，就从历史的画卷当中跃然而出，生动传神。
5: 仕女图是明代画家杜锦创作的一幅画，描绘了女性的蹴鞠之乐。在他的笔下，几位侍女或者踢球或者接球，姿态优美，动作轻灵，那完全不像是一个通常被男性垄断的激烈运动。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蹴鞠就是一项不分性别的全民运动。
6: 明代蹴鞠珍贵的文献遗产啊，当属徽州人汪云成刊刻出版的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足球专业的书籍，堪称中国古代足球的百科全书。书中呢配有详细的球门样式，包括像球场形制插图，而且是系统地记载了蹴鞠运动的各种技术要领、术语、竞技还有计分的规则，是研究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重要资料。
7: 蹴鞠图谱，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蹴鞠秘籍。
8: 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9: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7: 对，
9: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7: 观众朋友们，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9: 嗯，对。
7: 一人场库
9: 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7: 哦，
9: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7: 哦，
9: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8: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9: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0: 重要资料，经过石渠宝笈三编注录，原藏于南薰殿。
1: 那么时间呢，走到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蹴鞠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啊，曾经将它和滑冰结合起来，出现过冰上蹴鞠这样的运动形式。那么在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运动就逐渐的退出了百姓的生活。
0: 近年来，许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古装电视剧，也通过多种方式展现了蹴鞠在古代社会中所承载的超越体育活动的复杂意蕴。比如说《寻秦记》，这部呢是由古天乐饰演项少龙、林峰饰演嬴政的经典剧集里面。这蹴鞠啊，不仅仅是一种点缀的活动了，也不是娱乐活动，那绝对是推动剧情啊核心。项少龙作为21世纪的特种部队精英，意外穿越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现代足球运动员的思维和技战术的素养，与2000多年前的蹴鞠运动发生了奇妙的化学碰撞。
1: 其中呢，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的桥段，就是项少龙刚刚到吴家堡的时候，就被安排到了训练家将的一个任务。把吴家堡原本毫无章法的一个蹴鞠队伍，训练得像一支纪律严明的现代足球队。
0: 在剧中，项少龙按照足球的方式排兵布阵，甚至让手下化成特种兵那样执行任务，还设计出了令古人一筹莫展的现代战术。剧中他甚至借助蹴鞠训练的名义，实际上组建了一支拯救嬴政的死士的队伍。
1: 那么在新的电影版的《寻秦记》当中，蹴鞠的场面呢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情感的厚度。像电影的开篇第一个画面，就是项少龙和家人在吴家堡进行日常蹴鞠的一个场景。当熟悉的《天命最高》主题曲前奏响起的时候，古天乐饰演的项少龙从清晨的宁静的庭院当中起身，和家人一起踢起蹴鞠。很多的影迷呢在影院当中也是热泪盈眶。有影评人呢也写到说，当开头那些熟悉的回忆桥段闪过之后，伴随着熟悉的旋律，项少龙和家人开场蹴鞠这样的日常徐徐展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0: 还有古装大剧《梦华录》里面，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展现了多项非遗的文化技艺，点茶、舞蹈，还有一个就是蹴鞠。
1: 赵盼儿和池衙内在繁华的东京街头用蹴鞠展开了一场优雅的对决。
0: 那么在东京街头斗球的这场戏里面，赵盼儿呢是一身素衣，长发飘飘，池衙内带着家丁是得意洋洋，炫耀着技术，准备故意刁难啊，故意挡他的去路。没想到他却是别人踢球比他好，一脚干脆利落的技术让他瞬间打脸，只能对眼前的这位女中豪杰是刮目相看了。
1: 对，是的，电视剧当中对于蹴鞠的展现是体现了当时的宋代最为流行的叫做白打玩法，就是没有球门，双方的球员是轮流以头、肩、背、膝、脚这些身体部位去顶球，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花式的动作，球呢是始终不落地的。裁判根据技法和观赏性去打分。赵盼儿在蹴鞠场上展示的那种球不落地、脚脚传情的流畅感，就是宋代蹴鞠当中白打技艺的外化体现。
0: 果然还是南美洲的打法，这技巧型啊，那个很厉害啊，
1: 球不落地啊。
0: 对，赵盼儿的蹴鞠呢，也体现出蹴鞠从来就不是男性的专属运动。宋代女性参与蹴鞠在历史上也比较多，很多文物和壁画呢都有力的佐证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梦华录》里的赵盼儿以继圣人的蹴鞠名场面，不仅是一段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也是对宋代蹴鞠大众化、女性化历史事实的银幕再现了。总的来讲，这些年来中国人对蹴鞠文化的影像解读呢在不断的丰富，这项古老的运动在新时代的光影当中啊，也完成了一次次文明的唤醒和升级。
1: 是的，当我们回望这段跨越2300年的足球历史，从临淄街头百姓蹴鞠的欢声笑语，到汉代军营当中的穿玉踏鞠的豪迈气概，从唐代诗人笔下的蹴鞠旅过飞鸟上的灵动诗意，到宋代汴梁城当中齐云社的专业竞技，再到明代蹴鞠图谱当中的详尽规制，蹴鞠这项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古老运动，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力量和美的追求，对团队协作的崇尚，对竞技精神的礼赞。
0: 当我们今天呢坐在电视机前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比赛的时候，当全世界数十亿人为足球疯狂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自豪地说一句，足球最早的根脉在我们这儿，在古老的中国。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霍儿，醒醒醒醒醒醒！
12: 谁进球了？
11: 不是，
12: 谁进球了？
11: 领导好
12: 啊！哪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11: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12: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11: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12: 当然了，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11: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醒醒醒醒！
12: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11: 怎么啦？
12: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11: 你有什么困难呢？
12: 我不是那个困难
11: 啊，
12: 我是很困的困
11: 啊，
12: 男人的难
11: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12: 我简称叫困难。
11: 哦，这个困难呢、
12: 啊？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13: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是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14: 困。
13: 昨晚没睡啊？
14: 你睡。
13: 睡醒了呢？
14: 玩。
13: 玩累喽。
14: 睡。
13: 睡醒喽。
14: 玩。
13: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14: 累
13: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14: 对。
13: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
14: 啊！打人可犯法。
13: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14: 我睡
13: 不是你，起来！
14: 你这人，我是想起，
13: 你起啊！
14: 那怨我吗？
13: 怎么了？
14: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13: 起床难受。
14: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13: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14: 对，
13: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14: 穿裤子吗？
13: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14: 对不对啊？
13: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14: 你看你
13: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14: 你看你这话，
13: 什么？
14: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13: 哟，你还有女朋友呢？
14: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13: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14: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13: 是啊，
14: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13: 啊。哎，你等
14: 会儿，
13: 你女朋友叫什么？
14: 冯范峰，
13: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0: 不知道
1: 啊，
0: 他老爱数落我
1: 啊，
0: 一数落我就激动，
1: 嗯，
0: 一激动就犯疯，甭犯疯，是吧？
1: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0: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1: 哦，说什么？
0: 我告诉你，装耳聋。
1: 对了，
0: 哎呦，你不是你瞅我，哎，有点意思。
1: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0: 嗨，你不知道
1: 啊？
0: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1: 啊，
0: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1: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0: 我告诉你，庄耳聋
1: 啊，
0: 瞧你懒的
1: 懒，
0: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1: 什么呀？
0: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1: 对，
0: 你再看你啊
1: 啊，
0: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1: 啊，
0: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1: 妈的，
0: 别的不说啊
1: 啊，
0: 你那床单
1: 床单
0: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1: 啊，
0: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1: 4年了。
0: 人家有盘核桃的
1: 啊，
0: 有盘橄榄籽的
1: 啊，
0: 您倒好，盘床单
1: 回去。
0: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1: 啊，
0: 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1: 嗯，
0: 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1: 啊。好嘛，
0: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
1: 啊，
0: 没看出什么朝代。
1: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0: 不说这个
1: 啊，
0: 你那袜子，
1: 袜子
0: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 怎么了？
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1: 哎呦哎呦，
0: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1: 说那你干不干肉？
0: 你说你呢？
1: 啊，
0: 成一兜了，
1: 啊，
0: 一条能挂衣服。
1: 我的天哪！
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1: 啊，
0: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1: 你这多懒哦！
0: 你说这能赖我吗？
1: 这不赖你，赖谁啊？
0: 说这话我也急了。
1: 你还有脸急呢？
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 你照顾过吗？
0: 我没照顾过你吗？
1: 有吗？
0: 上回你发烧
1: 啊，
0: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1: Oh,
0: 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 我那你不含糊啊？
0: 没火，
1: 那边背去。
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 怎么了？
0: 2小时
1: 啊？
0: 雍和宫
1: 路远，
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 那得飞着去。
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 吃吧。
0: 一吃我更生气。
1: 又怎么了？
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 那这个
0: 门口的。
1: 这你都能吃出来，
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1: 门口这个，
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 没肉这里头。
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1: 啊，
0: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 光剩吃葱了。
0: 那你说能怨我吗？
1: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2钟头啊？
0: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1: 啊，
0: 我门口站2小时。
1: 冷不冷啊？
0: 挺冷的，其实。
1: 怎么不冻死你呢？
0: 是不是不怨我？
1: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0: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1: 没听说过，
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1: 你这
0: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1: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2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1: 嗯，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吗？
1: 你看吗？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吧。
0: 对不起。
1: 哎，
0: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1: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2天去。
1: 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
1: 啊，
0: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
1: 啊。
0: 您洗洗碗行不行？
1: 哎，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1: 啊，
0: 嚯！
1: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1: 啊，
0: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
1: 啊，
0: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1: 啊，
0: 就怕他搜了
1: 啊！
0: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这一家子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一会儿去吧。
1: 又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1: 啊。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0: 叫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哎，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0: 啊，
1: 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0: 啊，
1: 到全校演讲。
0: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0: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0: 嚯，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哦，
1: 我女朋友听的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摔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听完这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没？
3: 倒是清醒点了。
5: 嗯，
3: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5: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3: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5: 这第一呀，就是注意补觉。
3: 哦，
5: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3: 嗯，
5: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3: 嗯，
5: 这第三啊，就是熬夜之后啊，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
3: 好嘞。
5: 嗯，
3: 那我现在就响应你的号召。
5: 干嘛去啊？
3: 补觉啊。我可不能跟张弛史册似的睡不着。
6: 喂，您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平均每天八个小时是吧？啊，昨天一个小时，今天十五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7: 测医生。
6: 哎，叔，
7: 过年好啊！
6: 怎么来了？过年好
7: 啊！我这么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啊。
6: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7: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6: 嗯，
7: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6: 对，
7: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6: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7: 哎。叔，今儿不能白来啊！
6: 啊，
7: 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6: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7: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你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6: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7: 哎，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6: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7: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6: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7: 我就是，我应该
6: 啊，
7: 就我其实
6: 啊，
7: 我，
6: 哎呀，
7: 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6: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7: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6: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7: 走
6: 啊！
7: 这快过来，快来。那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
6: 哈，谁呀？
7: 是给你弟。
6: 我弟咋了？
7: 他是真萎靡呀。
6: 啊，
7: 他有病啊。
6: 有病？
7: 他
6: 什么症状？
7: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能睡着。
6: 哦，站着能睡着？
7: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噔就倒下去。
6: 这猝倒啊。
7: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6: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7: 嗜睡症？
6: 嗯，
7: 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
6: 叔，您太亢奋了，哎，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吗？
7: 嗜睡症
6: 啊！
7: 我就说他有病吧，哎，我就哎呦，
6: 怎么又来一遍？这还健忘了呢？说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
7: 我就
6: 差不多得了，叔啊。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
7: 嗯
6: 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
7: 嗯，
6: 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7: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了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6: 还是看看吧，叔。
7: 我不用看。
8: 翠儿啊，
7: 啊，翠儿啊，
6: 谁呀、
7: 啊？哎呀，哎，谁呀、啊？这是？哦，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6: 是，表哥
7: 好，您好。哎，翠儿啊，哎，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6: 太紧、啊，我知道这酒好。
7: 是是是，嗯，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吧。哎，这怎么这么多呀？哎呦，
8: 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7: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6: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7: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行了，回见啊，回见。
6: 门在那儿啊。哎，
7: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啊。
6: 哎，别关心别人了、啊，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8: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6: 我弟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7: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哎
6: 呀，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7: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啊、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呗。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6: 法语说过了
7: 啊，奥地利语
6: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7: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了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哎，
6: 我就说你这头发都比我还长。
7: 是，这发型倒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6: 没觉得、哎、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哎呀，
7: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嗯、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的，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6: 您明白了、哎、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7: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哎，我要不是、
6: 哎、等一下，说来电话了。
7: 这谁来电话正说话？
6: 您儿子我表弟啊。
7: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啊，你
6: 啊，喂弟，哎哎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7: 谁要来啊？哎，
6: 怎么从这边跑上？您儿子我弟呀、啊！哎呀，
7: 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6: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9: 姐，快、哎，十万火急！
6: 什么？
9: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6: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9: 不是我。
6: 谁？
9: 我爸病了。
6: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9: 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6: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9: 姐呀、啊，嗯，我爸这人天天乌唠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6: 是，
9: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哎、嗯，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哎，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6: 弟。哎，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9: 不可能。嘿，哎姐，
6: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9: 嗜睡症？
6: 对。
9: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嘿，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哎，药。哎呦我的妈，
6: 这俩字中间还能睡一觉吗？哎呀，您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9: 我真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啊，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6: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哎
9: 呀，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6: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哎，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9: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嗯，我那个爹呀，完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又不行。

0: 行了，先生，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1: 对，
0: 你就压力过大了，
1: 是，
0: 怕干不明白了。
1: 神医呀，姐呀！
0: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1: 哪那么邪乎这
0: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2: 猝倒了，这是要猝倒，哎呀猝倒了，
0: 嘿嘿、
2: 要不叫医生啊？
0: 不用，嘿
1: 爸我先走啊。
0: 你回来回来，
2: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哥好好给你看看。
1: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2: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1: 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0: 这都五天没睡了。啊，
2: 谁好人天天睡觉啊？啊，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哎呀，
0: 这太危险了，弟。
1: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那他。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大热的，你说你
0: 太吓人了，叔。
2: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0: 啥？
2: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1: 他你挺大岁数了，学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2: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不是说睡觉呢，跟我长头发有啥关系啊？
0: 对呀、啊。
2: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哎
1: 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明
2: 显全问题了。你天天自己都不知道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2: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3: 怎么怎
0: 么怎么
3: 怎么怎
0: 么怎么怎
2: 么怎么怎
3: 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策儿，哎，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是吧？
0: 是啊，
3: 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0: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哎呦，这哥呀，都啊，这今天下午都来第4次了，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哎、快乐哥！不是，策，你快过来吧！啊、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能给？
0: 问题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哦，
2: 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0: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2: 不可能！
0: 你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2: 你看你姐子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1: 先治我就治，
2: 你治我就治，
0: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叔。
1: 不是他那个，
0: 不是你想不想让他好啊？
2: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给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啊。
0: 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2: 厂房可以了。哎，他是不是睡着了？不是，哎，要先治他。
0: 什么叫治病呢？
1: 不好意思，我
0: 精神。
1: 站着说，站着说，
0: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2: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哎，
0: 不是，
2: 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0: 说的太敏感了，来。
1: 姐，我真太难了。
0: 注意力集中，集中在我身上，集中
1: 在你身上，
0: 走起来，
1: 走起来，
0: 走起来，走起来，小跑，
1: 小跑，
0: 小跑，干什么？闭，干什么？闭，行行行，深呼吸，
1: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0: 来几拳，
1: 摆拳，
0: 来赛场上硬汉啊，
1: 硬汉，硬汉，
0: 好，帅帅帅帅，治病了啊，治病了，这可以，冷静，
2: 精神的多好，
0: 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2: 翠儿啊，叔岁数大了，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啊，
0: 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1: 硬汉，
0: 哎，小点声，小点声，你爸睡着了，
1: 睡着了。

0: 真睡着了，厉害啊姐！我看我爸睡那么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1: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0: 嗯，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1: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0: 开心。嗯。姐。
1: 嗯。
0: 那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1: 对啊，过年见啊。
0: 过年见姐。
1: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2: 拌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8: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7: 对呀、啊、
8: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7: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8: 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
7: 嗯，
8: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7: 什么原因啊？
8: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7: 对。
8: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7: 对。
8: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7: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0: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1: 啊，你说。
0: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1: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呀？
1: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0: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1: 嗯，
0: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1: 呵，
0: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1: 啊，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0: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是。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 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3点前早睡吧。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1: 谁？
0: 俊美的少年刘。 心里没数的老东西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东西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3宿啊。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 著名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皮匠，背包客，诗人，姓斯名利普。斯利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浓眉的老头，请大锁。
1: 乖，摸摸头啊！请登上睡眠祭坛。是什么坛？
0: 上床。啊，
1: 是正规神是不？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 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我都睡死过去了。呜呼的老东西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我反对。
2: 你谁？我反对。我反对。
0: 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笑>
3: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0: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笑>那宿敌那叫宿敌，
2: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
0: 闹叫！<笑>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2: 那是我的曾用名。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1: 斯利普，
0: 解咒吧，召唤数羊数鸡数水饺。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召唤耳塞眼罩助眠贴。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召唤。
1: 褪黑素，
3: 安神不老液。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1: 什么？
3: 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啊，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你
1: 招请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3: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嗯，我深知。 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1: 会肿，会胀，会胖，
2: 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夫特曾经说过。<笑>
0: 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可不中。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得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2: 对呀、啊，
0: 我点外卖，
1: 你还控制住？
0: 我点早餐呢、
1: 啊。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1: 你
0: 让我点，
1: 你让他点。
0: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弓擂过吗？
3: 你嘴让人打马了。
0: 咱古希腊讲话了，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3: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这，哎，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哎
4: 哎，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1: 穷到自律的老登喜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4: 牵挂，
0: 牵挂，
4: 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5: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4: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3件事：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1: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4: 你让他看。
0: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6: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外比基波姆地气过吗？
0: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7: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1: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7: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1: 你见不见？
7: 想见。但是不能见。
0: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7: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这。

0: 开始大厂、
1: 哦、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2: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1: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呦，
2: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3: 对呀、啊、
4: 是不是？
3: 对呀、啊、
4: 是不是？
3: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4: 谁这样这儿带着他都 go to 大美河北呀、啊、
3: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4: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啊、
3: 够了，
4: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2: 你听听观众反馈，
3: 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
2: 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4: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5: 不许去，
4: 动手吧。
3: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
6: 对方没有，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3: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1: 对方变有，熬夜会变丑啊。
6: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1: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6: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1: 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6: 啊、！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1: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3: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4: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6: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1: 哦。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6: 你对方辩友，
1: 你辩友，
6: 你辩友，
1: 你辩友，
6: 你辩友，
1: 你辩友，
6: 你辩友，你辩友，
3: 好了，
6: 辩论的力量，
4: 犹如斯文。
3: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1: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2: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啦？
7: 不看手机。
2: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7: 不要内耗。
6: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3: 不错呀，这个问题
4: 是不是
3: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4: 琢磨琢磨？
1: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哎
3: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1: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6: 讲讲。
2: 你说啊，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3: 对呀、啊。
1: 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
3: 哎，数学，
6: 数学，
3: 一只，我给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

0: 五一三天小长假，有七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1: 你们算吧，
2: 这是送分题呀、啊，
1: 这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啊，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 减5000等于 y 呀、啊，
0: 不对呀、啊，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啊，
1: 它缺少唯一的解，
0: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1: 睡着了，
0: 果然呐、啊。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他睡着了，我输了。
1: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0: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1: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0: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1: 回去，
0: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1: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0: 也够精了，
1: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0: 你别起范儿了，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大佐呀、啊

0: 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线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起北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传世名句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早已刻进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个问题，为什么是醉翁？堂堂北宋志士、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何会给自己取这样一个随性又沧桑的名号？更让人费解的是，世人皆知饮酒易醉，老者方称翁，可写下这篇文章的欧阳修当年仅仅40岁，正值为官立业的壮年之时。这名号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仕途坎坷，又藏着怎样一番人生心境？今天我们就将穿透千年时光，去解锁醉翁二字的真正内涵，探寻千年文人风骨里值得我们当代人细细品读的人生智慧。

想要读懂一个名号，必先读懂一段人生。很多人读《醉翁亭记》，只看到了山水悠然，四时清静，却忽略了这篇传世美文诞生于一场极致的委屈与失意之中。大家不妨设问，一代心怀家国的改革志士为何会远离朝堂，落脚滁州？这场人生转折究竟是偶然际遇，还是时代必然呢？一切答案都要从北宋庆历年间的朝堂风云说起。北宋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宋仁宗励精图治，意图革新朝政，革除积弊，任命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开启了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熟悉宋史的朋友都知道，这场改革是北宋中期一次重要的自救尝试，而彼时的欧阳修正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核心骨干。彼时的欧阳修试图稳中有升，深得朝廷信任，宋仁宗赋予欧阳修等谏官极大的职权，允许他们直言进谏，上朝议政，针砭时弊。那时的欧阳修怀揣一腔热血，心系朝堂，情系万民，毕生所求便是革新吏治，安定民生，振兴家国。可以说前半生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朝堂志士，革新先锋，满心皆是青云之志，济世之心。可历史从来不缺乏遗憾，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有余，便草草偃旗息鼓，成为北宋一次未能成功的政治改革。那么新政为何仓促落幕？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改革触及了朝堂权贵、保守势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反对派的打压与围攻。朝堂博弈之中，改革派纷纷受挫，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共进退的欧阳修自然难逃牵连。自古改革失利，贬谪外任，便是变法臣子的结局。可让人愤慨的是，欧阳修的被贬并非源于朝政之争的正大博弈，而是一场无稽的污蔑。这场千古冤案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就为大家展开这段故事。

0: 据说欧阳修有一位外甥女张氏，自幼丧父，孤苦无依，一直依附欧阳修生活。心怀仁善的欧阳修悉心照料张氏长大，还亲自为她做主，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堂侄欧阳盛。这本是一段成人之美的善举，谁也未曾料到日后竟会成为他人攻击欧阳修的利刃。张氏婚后与家中男仆产生私情，私情败露后被丈夫抓捕，送交官府审理。这本是一桩民间私情案件，可偏偏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官员杨日言暗藏私心，伺机报复。大家是否好奇杨日言为何执意针对欧阳修？原来杨日言此前曾因贪污渎职、为官不廉，遭到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直言弹劾，秉公举报，心中早已对欧阳修怀恨在心。而此时反对派趁机把水搅浑，抛出荒诞的围脖之棒，影射欧阳修与孤女有私，这几乎是所有宋代史料都视作罗织构陷的说法。风波之下，庆历五年，欧阳修最终被贬至滁州。蒙冤被贬的欧阳修心中是何心境？他早已看透朝堂乱象，在滁州谢上表中，他坦然陈情，字字赤诚，句句隐忍。自己感念圣明，免于牢狱之灾，却也清醒知晓自己屡屡弹劾权贵，直言敢谏，早已招致无数怨怼。他深知只要自己身居朝堂，小人的诋毁与攻击便永无休止，唯有主动远离风波，置身闲处，方能避开朝堂陷阱，免于朝局倾危。说到底，欧阳修的被贬不是个人过错，而是理想夭折、事业崩塌的无奈妥协。听到这里，大家是否终于明白，欧阳修之所以从朝堂致仕变成寄情山水的滁州太守，从意气风发的贤臣变成自称醉翁的闲人，根源不是在于山水，而是壮志未酬的失落，报国无门的愤懑。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理清了被贬的前因后果，我们再回到醉翁这个名号，千百年来让无数读者心生疑惑，今天我们就去读懂这个名号背后的文人智慧。首先第一个问题，古人称翁多为白发老者，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年仅四十，正值壮年，为何偏偏以翁自称呢？第二个问题，醉字离不开酒，可正史记载中欧阳修本就不嗜酒不善饮，文中也明确写道饮少辄醉，明明酒量平平不爱美酒，为何偏偏以醉为名？这一醉一翁的组合看似处处矛盾，实则句句藏心，每一字都是欧阳修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在创作《醉翁亭记》的同时，欧阳修专门写下一首题《滁州醉翁亭》，为自己的名号做出了直白真诚的注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诗，解锁名号背后的秘密。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题《滁州醉翁亭》，欧阳修。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一万物，岂复记无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谢向语言前。流入檐下溪，幽泉注涓涓。想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烦。所以屡携酒，远步旧禅园。野鸟窥我

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于我言。唯有严风来，吹我还醒然。

这首诗道尽了欧阳修的心事。四十岁明明算不上年老，却甘愿自称老翁，明明无意贪杯，却偏偏沉醉山水，这到底是为何？诗中早已给出答案，醉中疑万物。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欧阳修所求的醉究竟是酒醉还是心醉？答案显而易见，他要的从来不是杯中之酒的酣畅，而是借醉酒之名遗忘朝堂纷争，遗忘人生委屈，遗忘壮志未酬的痛苦。对于彼时的欧阳修而言，酒从来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消除苦难、安放情绪的温柔媒介。世人皆以为醉翁沉醉于酒，实则醉翁早已跳出酒局之外。《醉翁亭记》中千古名句点破真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也就解答了我们最初的疑惑，不善饮酒，正值壮年的欧阳修之所以自号醉翁，从来不是颓废消沉虚度光阴，而是为自己饱受创伤的家国之心寻一处安放之地。还有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醉翁亭记》文中写道，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彼时同游滁州山水的文人雅士随行寥数，大多年少。四十岁的欧阳修已是一众游人中年纪最长之人，这份年长不仅是年岁的差距，更是历经朝堂风雨，饱尝世事沧桑的沉淀。别人游山玩水是赏景玩乐，欧阳修游山玩水是自愈初心，安放理想。

0: 很多人会问，仕途失意的文人大多消沉颓废，怨天尤人，为何欧阳修偏偏选择寄情山水，乐享四时？其实这正是欧阳修难得的胸襟，他没有因为朝堂负我便辜负岁月，辜负万民，没有因为理想受挫便一蹶不振，消极度日，他将所有的愤懑与失落尽数藏于山水之间，用自然清风抚平心中褶皱，用四时清静消解人生遗憾。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春日幽香遍野，夏日佳木繁阴，秋日风霜清秀，冬日冰雪玲珑，若非心境澄澈，心怀温柔，怎能捕捉到狼牙山四季各异的绝美风光？若非格局开阔，进退从容，怎能在人生低谷之时看见世间万般美好？醉翁二字看似自嘲消沉，实则是绝境之中的通透，诗意之中的豁达。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熟悉欧阳修除周诗文的朋友都知道，庆历六年，也就是创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写下了另一篇经典散文《风乐亭记》，两篇文章并称姊妹名篇，一亭一文，一景一心，互为照应，互为补充。大家不妨思考，为何欧阳修在同一年同一座滁州接连写下两篇山水名篇，两篇文章的心境相通之处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如果说醉翁亭记重在描摹山水四时之美，抒发寄情山水之乐，那风乐亭记则更多回望历史，书写滁州风土，感念世间安宁。两篇文章视角不同，笔墨不同，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境内核，那便是历经风雨后与生活和解、与世事相融的从容。在《风乐亭记》中，欧阳修这样写道：“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多幽芳而阴乔木，风霜冰雪，客路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同样的四时风光，同样的山水悠然，同样的满心欢喜，这足以证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故作潇洒，而是真正放下执念，接纳境遇后的内心安然。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设问，到底是滁州山水成就了欧阳修的千古名篇，还是欧阳修的豁达心境赋予了滁州山水千年灵气？答案必然是双向的，滁州人杰地灵，山水如画，为欧阳修提供了自愈的净土。而历经挫折初心未改的欧阳修，以通透的心境发现山水之美，以温柔的笔墨定格山河之秀，让一方山水从此名扬天下，流传千古。纵观千古文坛，仕途坎坷、贬谪外放的文人不在少数，有人郁郁寡欢，落笔皆是愁苦哀怨，有人自怨自艾，从此不复少年意气。可欧阳修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不困于挫折，不郁于委屈，他深知人生起落是常态，仕途浮沉是世事，与其沉溺痛苦，不如立足当下，珍惜眼前，在山水之间治愈自己，在平凡境遇坚守本心。这份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胸襟，放在千年之前难能可贵，放在当下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习。醉翁的山水之乐，从来不是放弃理想，而是蓄力沉淀，静待初心，是在低谷之中依然热爱生活、热爱山河、热爱世间万物的通透格局。

宋史对欧阳修的为官生涯给出了极高的权威评价，凡立庶郡，不见志绩，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变也。这便是欧阳修最珍贵的为官之道，不刻意彰显政绩，不追求虚名浮利，以宽简之政治理地方，让百姓安居乐业，安稳度日。这也映照了《醉翁亭记》的结尾，为何太守之乐世人难知。文中写道，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众人跟随太守游山玩水，乐享山水之美，宴游之乐，却不知欧阳修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是山水风光、宴饮闲事，而是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四时安稳，衣食无忧。读到这里，我们终于彻底读懂了醉翁二字的全部深意。这个名号藏着壮志未酬的隐忍，藏着低谷自愈的豁达，更藏着心怀万民的赤诚。他醉的是山水，守的是初心，饮的是锋芒，怀的是家国。千年时光流转，昔日的朝堂风云早已烟消云散，琅琊山的四时风光依旧秀美动人，而欧阳修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依旧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一个醉翁名号，半部文人初心，他藏着北宋名臣的仕途坎坷，藏着千古文人的豁达胸襟，更藏着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民生温度。从壮年志士到山水醉翁，改变的是称谓与境遇，不变的是赤诚初心，坦荡格局，济世情怀。千古文脉生生不息，千年智慧滋养今人，愿我们都能读懂醉翁之意，习得从容豁达，坚守初心本心，于起落之间沉淀自我，于平凡之中坚守热爱，不负时光，不负初心，不负韶华。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

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中，我们读懂了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深意，读懂了他仕途跌宕中的豁达胸襟，更读懂了他一生坚守的与民同乐的赤诚初心。其实千年文脉之中，文人风骨从不止藏于名篇诗文里，更藏于一草一木一植一景之中。古人常以草木明志，以风物寄心，寻常柳树在文人笔下从来不是普通景致，而是人格的写照，初心的见证，民心的标尺。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接续先贤风骨，聚焦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两处千古名柳，解锁两段藏在垂柳之中的名臣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柳公柳与欧公柳，同样是被贬履职，同样是直柳于民，同样是青柳长存，两位跨时代的文坛巨擘为何独爱柳树？两株千古名柳究竟藏着怎样相同的家国情怀，又有怎样独特的文人韵味？下面我们就带着层层疑问，从两句千古咏柳名句出发，穿透千年春风，读懂草木背后的做人处世大智慧。

翻开华夏诗词长河，柳树绝对是出镜率最高、最具温情的经典意象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柳树提笔抒怀，留下数不胜数的传世名句。下面我们先来品读两句跨时代、同风骨的咏柳名篇，开启今天的草木寻踪之旅。一句是唐代文坛宗师柳宗元的千古佳句，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一句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经典词作，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诗，心中会不会生出诸多疑问？华夏草木万千，青松翠竹寒梅，皆是文人最爱，象征高洁风骨。为何柳宗元、欧阳修两位历经仕途坎坷、心怀家国的名臣，偏偏对柳树情有独钟？一株寻常垂柳究竟拥有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核与精神品格，能让两位千古先贤主动栽植以之明志？想要读懂双弦直柳的深意，我们首先要读懂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代表着什么。其实柳树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深深扎根，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中便留下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千古绝唱。千百年来，柳树早已脱离普通草木的属性，成为中国人心中温柔、坚韧、生机的文化符号。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是道尽了柳树最珍贵的特质。它不挑土壤，不择环境，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不争春色，不傲风骨，枝叶舒展，荫蔽四方，默默生长，默默奉献，普惠世间万物。这般坚韧不拔、随土而安、无私利他的品格，恰恰是古代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修身境界。或许还有听众朋友会好奇，后世为何将两位先贤栽植的柳树尊称为柳公。

欧公柳。在古代，以姓氏加尊称冠名封物，是百姓对官员最高的认可与褒奖。柳、欧阳二姓并非古代名门望族的大姓，却因为两位先贤的仁政与风骨，依托一株垂柳名扬千古，流传万世。这到底是风物成就了名人，还是名人赋能了风物呢？答案藏在两位先贤身处逆境，坚守本心，一心为民的一生际遇里。柳树随遇而安，正如他们屡遭贬谪，随处扎根；柳树生生不息，正如他们屡经挫折，初心不改；柳树荫蔽四方，正如他们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读懂了柳树的品格，就读懂了柳欧二公的人生底色。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走进两段直柳佳话，解锁双柳千古留名的秘密。

首先，我们走进唐代，走进柳公柳的诞生故事。提起柳宗元，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是他的山水游记、千古诗文，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坛地位。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相较于文人身份，柳宗元一生最看重、最坚守的是父母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不妨设问，柳宗元为何会远赴柳州？彼时的柳州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熟悉唐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当年他被贬出任柳州刺史之时，柳州并非如今的秀美名城，而是一处荒芜偏僻、民生凋敝的边陲之地。百姓生活困苦，百废待兴，满目萧条，身处逆境，被贬蛮荒，很多官员都会意志消沉，得过且过，熬完任期便万事大吉。可柳宗元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即便遭遇仕途重创，远离朝堂中枢，即便身处偏远荒城无人问津，他从未抱怨境遇，从未懈怠履职，始终以一方父母官的责任扎根乡土，勤政为民，革除积弊。那么乱世荒城，百废待兴，柳宗元为何优先选择植树造林，栽种垂柳，而非急功近利追逐政绩？其实这正是柳宗元远超时代的执政智慧与为民情怀。在他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破坏的生态养不出安稳的民生，荒芜的土地留不住生机与希望。想要振兴柳州，造福百姓，必先修复水土，涵养生机，美化家园。于是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大力推行植树举措，积极引导当地百姓广泛造林，栽种垂柳，以草木修复荒芜生态，以绿荫改善人居环境，让荒芜边陲慢慢焕发新生。他深爱柳树的姿态，更敬畏柳树的灵魂。他欣赏柳树随遇而安、顽强生长的生命力，更推崇柳树默默扎根、荫蔽四方、普惠万物的无私品格。柳树落地生根，不择水土，恰似柳宗元身处逆境、随遇而安、坚守本心的人生态度。柳树枝繁叶茂、遮阴润土，恰似他为官一方、默默付出、造福百姓的为民初心。他植柳，植的不仅是一城绿荫，更是一城希望、一世人心。在柳宗元离世之后，柳州百姓感念他的仁政恩德，缅怀他的无私付出，自发在柳江边修建柳公祠，以此世代纪念。而当年柳宗元亲手倡导栽种，遍布江岸的成片柳林，由于后人感

0: 念他的德政，被称为柳公柳，成为柳州大地上永不凋零的精神丰碑。千百年过去，柳江边的垂柳岁岁抽芽，春风常绿，正如柳宗元的仁政初心，文人风骨跨越千年，依旧温暖人心，滋养世人。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众柳戏题，柳宗元。柳州柳刺史，众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私人树，残无绘画船。

这首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就是他亲手执柳后的真情抒怀，字字朴实却句句真诚。他亲手栽种垂柳，期盼绿荫覆地，枝干参天，更希望以一树青绿留存惠民之政、济世之心。所谓思人树，树思故人，人念人心，这便是柳公柳流传千古的真正底气。

0: 讲完唐代柳公柳，我们再回望北宋，接续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文坛大家欧阳修，解锁千古名柳欧公柳的传奇故事。同样是名臣执柳，同样是草木寄心，欧公柳和柳公柳一脉相承，却又有着独属于欧阳修的温润韵味。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先出手滁州，后又转之扬州。在主政扬州期间，他延续一贯宽简不扰、与民休息的作风。很多听众或许会问，欧阳修在扬州为官，为何会在公务之余亲力打造平山堂，亲手栽植垂柳？北宋扬州繁华富庶，山水秀美，欧阳修主政此地，始终秉持不扰民、不苛政、不求虚名的为官准则，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在政务清闲、政通人和之时，欧阳修为扬州城西北修建了一座风雅名亭——平山堂。这座亭台登高望远，可远眺江南千山万景，极目尽览山河春色，是名副其实的文人雅境、山河观景圣地。为点缀这一方风雅天地，为山河景致添一抹温柔绿意，欧阳修还亲手在平山堂前栽下垂柳，人们称之为欧公柳，以此表达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人们常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不择地而生，无论是江河湖畔还是街巷庭院，只要有土有水就能生根发芽。在周遭常见的树木里面，唯有柳树枝条下垂，摸起来有韧劲儿，荡起时又很轻盈。丰子恺老先生说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墨头细柳环抱着、簇拥着养育它的土地和根脉，下垂的姿态恰是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的写照，彰显了低调谦逊的品格。不仅如此，柳条虽柔却能历经风霜雨雪而不折，像极了扬州城的风骨。在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屡废屡新，看上去柔情似水，骨子里坚韧顽强。如果说柳公柳是荒城破土而生的希望之绿，那欧公柳便是盛世温润长存的初心之绿。它见证了欧阳修在扬州的宽正人心，见证了他不求声名只安百姓的为官之道，更见证了他历经浮沉依旧温柔纯粹的文人风骨。我们再来听欧阳修那句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道尽深情。他亲手栽种的不仅是垂柳，更是从容豁达的心境，扎根山河的热爱，为民初心的坚守。千年春风吹过，垂柳岁岁长青，欧公风骨亦岁岁长存。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有流芳千古的仁政之柳，便有昙花一现的虚名之柳。当柳公柳、欧公柳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长青不衰。历史上却有一株名柳，短短时间内便归于枯寂，沦为笑柄。它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薛公柳。同样是为官执柳，留名后世， 为何结局天差地别？这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同样是在扬州平山堂，同样是栽植垂柳，想要冠名传世，薛公柳为何得不到百姓认可，最终彻底湮灭？欧阳修离任多年后，薛嗣昌任扬州知州一职，身为一方主官，本当接续先贤仁政，勤政为民，造福乡里，可薛嗣昌却是一位心性浮躁、热衷虚名的官员。他知道欧阳修亲手栽种的欧公柳深受扬州百姓爱戴，被后世代代传颂，欧公的美名随垂柳流传四方，深入人心，满心艳羡。

根植人心，行于时事，故而民心永记，草木常青。薛嗣昌直流，只为虚名，不做实事，无愧于民。后来这株柳树果然没能长久留存，民间传闻薛嗣昌刚离任，百姓便将柳树伐去。宋代张邦基评价道：不度得有如此者，这也说明惠政及民的贤德之人方能受到百姓爱戴。听众朋友们，一树一分古，一柳一千秋，三株古柳，三段往事，道尽了华夏民族朴素的价值真理。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得失自有民心定论。所谓千古留名，从不是风物冠名的虚荣，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体恤苍生的温柔，务实笃行的担当。先贤已逝，古柳犹存，千年垂柳依旧依依，千年初心依旧滚烫。愿我们都能以柳为范，以贤为镜，弃虚浮，守本心，重实干，有担当，于平凡岁月中坚守热爱，于人生起落中坚守初心。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读书会帮我们跳出方寸生活，见识山川万象、人间百态，让我们在文字里历经无数种人生。我们读过的书会沉淀为眼界与修养，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认知，让我们保有内心安稳，拥有选择生活的底气，不被狭隘困住思想。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我们常常以为强大是声势浩大的奔赴，是万众簇拥的光芒，可人生路上更多时候我们都是独自赶路的普通人，会遭遇困境，直面偏见，会经历孤独，承受低谷，在无人撑腰的日子里慢慢挣扎，慢慢成长。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本书是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斯考特尼55岁落笔的处女作，叫做《一的力量》。它会颠覆我们对力量的所有固有的认知。故事扎根在动荡压抑的岁月里，小小少年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嘲讽与磨难，看过世间的不公与冰冷，却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主人公皮凯只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英国小男孩，从小被欺凌，被孤立，身处混乱与恶意交织的环境里，看似渺小又无助，仿佛随时会被现实碾碎。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孩子，在一次次苦难、相遇与蜕变中，解锁了最顶级的人生力量。很多人读完都会好奇，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不是孤身逞强的执拗，而是一个坚定的信念，一颗纯粹的本心，一份永不妥协的意志，是哪怕身处黑暗，也不被周遭的仇恨与恶意定义，哪怕势单力薄，也能守住自我，对抗困境，哪怕无人支撑，也能靠自己的初心与勇气逆风成长，向阳而立。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文字告诉读者，世间所有磅礴的力量最初都源于一。一个人的坚守，一个人的清醒，一个人的自愈，一个人的热爱，足以对抗世间所有风雨。
1: 一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深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读懂平凡个体的坚韧，解锁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本源、最强大的自愈与成长之力。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男孩的成长传奇，关于尊严和勇气。他很小，但最大，一个想法，一个意志，这就是一的力量。有了它，你便无所畏惧。在南非的烈日下，一个叫皮凯的男孩从5岁那年开始踏上了一段关于勇气、尊严与成长的漫长旅程。他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家世显赫，他有的只是一个想法、一颗心、一份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一的力量，这是一部厚达500余页、带有半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55岁才开始写作的考特尼，靠着这部作品登顶澳洲畅销榜单，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国民作家。本书全球销量也接近1000万册。这本书写孤独却不沉沦，写苦难却不绝望，写成长却不煽情。作者考特尼用最质朴的文字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关于信念的文学世界。在今天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一的力量像一声沉静而有力的提醒。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不曾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依然选择抬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避开风雨，而是在风雨里依然站直身子。

作者普莱斯·考特尼曾说过，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成一个真正的人？他用小男孩皮凯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出身，不需要天赋，你只需要一样东西，一个想法，一颗心，一股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这五个一加起来就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武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走进皮凯的世界。

故事的开始是一段让人心疼的孤独。五岁的皮凯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他是学校里最特别的孩子，也因此成了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他得到的第一个绰号叫尿尿鬼。同学们觉得任何人踹他一脚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外人。皮凯成了学校里最常挨揍的人，但是他没有被击垮。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皮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天空。他开始明白世界很大，而他很渺小，但渺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他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第一章节是寄宿学校。

我的记忆从一双黑色的大手开始，那时我还在啼哭吃奶，我的一切都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照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2年半的奶，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姆，她是个快活、温暖而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捋顺我的金色卷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讲的是一个年轻勇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他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星星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我正式的生活从5岁开始，妈妈疯了，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姆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片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苦的，土豆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的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酥烂的卷心菜叶，还有早晨醒来时湿哒哒的床单，还有一种叫寂寞的新东西。头2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像黑死病一样窜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还污染了阿非利卡人纯洁甜美的水源。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就等于讨厌，他们都叫他们红脖子，那股恨流进了阿非利布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人的心中与脑子里。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正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明白天生对我这个红脖子的讨厌。曾经有人用我说的这种语言说了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外公，将他们的奶奶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像苍蝇一样死于疟疾、痢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加尔文教派农人来说，父债子还，到第三代还完，所以罪恶遗传给了我。可是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讨厌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2个11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拽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敌人的腹地当了俘虏，而每个人，即便是5岁的小孩，都知道这意味着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实在不知道要对那个声音洪亮的12岁的法官说些什么，也不明白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肯定糟到不能再糟。虽然我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但我知道死是农场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母牛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惨了，我想就算是对猪仔来说，那些事绝对不怎么美妙。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活着。现在在我能真正感受活着的甜美前，死亡就要落到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盥洗室，后室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先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太像农庄的屠宰场了，闻起来也像，充满了尿臭与药皂味儿。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我哭得眼睛有点肿，但仍能看得见那些肉钩子，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
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死了，像那些猪仔一样。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我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我闭上眼睛，呜咽祈祷，不是对神祷告，那是对我的保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迫切该做的事情。当他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他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师，会知道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做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在，就会觉得安心。但是要通过保姆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他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上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洞。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感觉。法官和他的陪审团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就走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哒哒哒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两个声音听起来都像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怎么拧开莲蓬头，也不知道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姆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吸盆里帮我洗澡，我会站起来让他在我身上涂满香皂。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湿了好大一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扣扣子，因为手仍抖得厉害。我在这个空旷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宿舍，钻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是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儿了。许多小孩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一个唇上有一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宿舍的女士。早安，梅父，小孩子们齐声大喊，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那身材高大的叫梅父的人瞪着我。来，他口气很凶，揪着我的耳朵一拧，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他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把我的裤子拉到脚踝。跨出来，他大吼。我绝望地想，这人甚至比保姆还要高还要壮，如果他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被淹死。我跨过睡裤，他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阵嘶嘶声，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如果你从来不曾淋浴过，或者是从未出其不意进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只冰锥同时扎进我的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这么多？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真可怕。然而就像之前一样，事情与我期待相信的大相径庭。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不用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呢、啊、猛烈的嘶嘶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见梅父，是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手关掉莲蓬头，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的身后。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法官湿哒哒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惶恐地站在原地，守护着蛋蛋，牙齿不由自主地打颤。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抓着我的两只手腕，拉开我的手，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床，红脖子？瞧瞧，他的小蛇没有帽子，有人大喊。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天大的秘密。尿尿鬼，尿尿鬼，一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跟着喊起来。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一的力量》的开篇。在这个故事里，小皮凯被一群孩子欺负，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五岁的皮凯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他永远会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这种在绝境中依然能够仰望的能力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他漫长旅程的开始，更大的风雨还在前方等着他，而他也将在那些风雨中遇见改变他一生的人。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发现生命中任何事都一样，无论状况多坏，最后都会结束。其中有件事最让他们不解，他们无法把我弄哭，就算是法官费尽心思想让我感到恐惧，也无法让我哭泣。无法哭泣对我来说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哭泣可以是很棒的伪装，老实说，我再不哭泣这件事跟我的意志力没有什么关系。我学到一个特别的技巧，不知为何就渐渐失去了哭泣的能力。我当时不知道

道事情看起来像结束，其实只是开始。在大人潮起潮落的生命中，所有的小孩都是随波逐流的游民。这是一个5岁孩子说出来的话，他不是在逞强，而是在绝望中找到了唯一的活路，相信一切都会结束。他把哭泣戒掉了，因为他明白，在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眼泪的地方，哭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被打倒，他的眼睛里始终有一种东西没有熄灭，那就是活下去并且活成一个人的决心。皮凯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隧道，但他知道隧道一定有尽头，他只需要活到那个尽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布莱斯考特尼《一的力量》。很多人读完这本书都会读懂一个深刻的答案，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是一个人守住本心的清醒，一个人对抗风雨的坚韧，一个人永不妥协的信念，一个人向阳而生的热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战胜别人，而是在复杂的世界里不被世俗裹挟，不被苦难打倒，在孤身前行的路上守住纯粹，坚守善良，坚定自我，哪怕孤身一人也拥有翻盘人生的底气，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挣脱泥泞，野蛮生长。一的力量是一本温柔有力量的治愈之书，他用少年的成长史诗告诉每一个普通人，所有惊天动地的磅礴力量最初都只是一个人的坚守。究竟主人公小皮凯如何在满目黑暗中走出光明人生？我们又该如何唤醒自己身上一的力量？让我们继续解锁平凡个体最震撼人心的成长力量。
1: 一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深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书中的主人公小皮凯，从尿尿鬼到遇见哈皮，遇见胖海蒂，遇见外公，每个人的出现都成为他生命中的礼物，而真正的淬炼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小皮凯将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老伯，一位德国音乐教授、植物学家。老伯将用大自然的智慧为皮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是钢琴教授、音乐博士，他将毕生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皮凯。老伯不教皮凯怎么打架，不教他怎么赚钱，他教皮凯的是怎样思考。如果说火车上遇见的那位拳击手列车长哈皮给了皮凯武器，他的外公给了他态度，那么这位音乐博士老伯给了皮凯的就是世界观，一套完整的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框架。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在皮凯最需要指引的时候走进他生命的那个人。在老伯身边，皮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种思想上的自由，那种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束缚的自由。他告诉皮凯，一个人最大的牢笼不是他身处的地方，而是他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是自由的，那么无论你被关在哪里，你都是自由的。如果你的思想是囚禁的，那么即使你身处宫殿，你也是不自由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皮凯，他开始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真正困住他的不是那些欺负他的人，而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怀疑。书中的这段文字是老伯最核心的教诲，他用大自然的比喻告诉了皮凯一个道理。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万物各司其职，一切都有所解释。大自然是连锁反应，一物跟着一物，物物相依，最小的跟最大的同等重要。你看，中间那是臭木的树苗，将来会长成30英尺高，但最后却是藤蔓获胜。臭木早在看见天空之前便会被勒死。在生命中，一个想法开始时总是很小，像棵小树苗，这时藤蔓会出现，想要勒住你的想法，让它无法长大，让它死去，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那个天大的点子可以长到30英尺高，穿过黑暗的树荫，触碰天空。害怕创新的人就像藤蔓一样，他们害怕新思想。这个比喻贯穿了主人公皮凯的后半生，他学会了分辨身边哪些人是藤蔓，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他也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想法不被藤蔓缠绕。每当他有一个新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老伯的话，想起那棵被藤蔓缠绕的臭木，然后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心里的那棵小树苗，给它浇水，给它阳光，让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一定要听你自己的，皮凯，与其守旧不如犯错。如果你错了没什么，你会学得教训，变得更强壮。如果你对了，便朝个人实现跨了一大步。这是老伯对独立思考的坚持，这句话也给了皮凯巨大的勇气，让他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在后来的人生里，皮凯无数次面临选择的时刻，每次他都会闭上眼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很微弱，但它始终在那里。只要你愿意听，它就会告诉你应该往哪里走。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读到皮凯和老伯相处的这一段。

我们在瀑布下的山溪旁扎营，瀑布在我们之上，像夕阳头纱一样从远处的山崖边垂下。我选了雨林边缘的山谷作为营地，顶上的岩石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风吹。夜晚山上气

温可能会降至酷寒，太阳下山前，我们开始捡拾木柴。忽然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接着便看见一群猩猩攀在那面奇异的悬崖上，在石入岩面的白色矿脉上跑来跑去，它们急促的叫声回荡着传入扎营的峡谷。老伯拿望远镜对着悬崖说，现在太暗了，不过我想明天一定能在上面发现一些东西。黑暗很快笼罩整个山脉，我们在到达不到一个小时，太阳便下山了，整个峡谷顿时陷入一片阴影，只剩一些余光。我生起火准备煮晚餐，噼啪作响的干柴升起许多烟，驱走了日落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蚊子。我开始煮晚餐，老伯去溪边梳洗，我先切碎一个洋葱与两个西红柿放进煮水罐，再打开一罐牛肉罐头倒进去，用猎刀把所有东西捣碎混在一起，准备好等火转弱一些便可以慢慢的炖煮。我已经绑好两个红薯放在柴火下，等一下可以从鱼浸里挖出来当甜点吃。雨林首先转暗，巨大的树蕨轮廓逐渐模糊，融进夜色里。一对绿色的焦雀高踞罗汉松上，接下来营地所在雨林边缘的山谷也暗淡下来，光线渐弱，模糊了岩石、木丛与树林，最后高耸山脊之上的天空拉起了一片黑幕，盯上明亮的星。远处瀑布冲刷传来的水声似乎强调了沉寂。夜里老伯说话很安静，他说从来没有人为非洲写过一首伟大的交响曲，甚至连协奏曲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并不期待听到回答，因此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非洲的音乐太狂野，太自由，对浪漫派来说太接近死亡。非洲这舞台太过残酷，不适合小提琴轻微的搔抓，钢琴又不够雄伟，只有鼓能抓住非洲，鼓带着律动又不会偷走音乐的风采。以电音鼓做背景，非洲的音乐就是人的声音，它们就是乐器，更幽微更美丽，比起那些可拉可击可敲打与吹奏的管乐、弦乐与键盘都还要高贵。我问，那献给橘皮耶的挽歌呢？老伯咯咯地笑。20年来，我试着想谱出10分钟甚至5分钟的乐曲，给南国写首好音乐，现在经过20年的失败，居然在一群套了枷锁拿着十字镐的匪徒和黑人挥汗如雨的背上，以及山伯恶毒的劈打声和驴刺棒的重击下，让我找到了音乐的声音。不是绝望的痛哭，而是坚定表达出非洲终将不死，其精神将通过残酷考验而留存下来。音乐在非洲灵魂深处，非洲人民的声音就是乐器。我真是个笨蛋，皮凯，19以来这一切绝对都躲在我的德国长鼻下。献给橘皮耶的挽歌不是我的音乐，那是人民的音乐。大家都说这条项链是我的，但我只是在串珠而已。

我把一盘热腾腾的碎牛肉递给老伯，然后用一根短枝从鱼浸里翻出红薯放凉。我们在沉默中用餐，老伯从来不随便对待食物，他会咀嚼半天才吞下去。我又添了一点柴，重新生火，走到小溪边洗盘子，给煮水罐装水。我煮了咖啡，帮老伯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在锡杯里，他喜欢这么喝。接着我把冒烟的杯子放到他旁边，切开他的红薯。肥厚饱满的薯肉冒着蒸汽，我又特地在上头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初生火时的烟让蚊子都躲得远远的，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我把香茅油抹在手上、腿上，然后把瓶子递给老伯。油闻起来很糟，但是总比叮个半死好。我们一大早就出发，那时大约是4:15，现在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杯子没洗就拿毯子披在身上。我先检查老伯躺的位置是否离萤火有段距离，才躺在巨岩下。这么一来，明早毯子才不会被露水浸湿，接着我便睡去。我在黎明时起床，披着毛毯去生火，雾气笼罩谷地，让人看不见65英尺外的雨林。一旦太阳照上山谷，雾气便会消失，但在那之前，气温仍然很低。我在河边装水准备煮咖啡，双手都冻僵了，老伯还在打呼，紧紧包在毛毯里。我让他继续睡，一边煮咖啡，加了一大匙的炼乳进去，我也给自己煮了一杯。我想比起他的仙人掌圆，老伯更喜欢咖啡，几乎跟他喜欢贝多芬与巴哈一样。很快他的鼻子抽动起来，独自咕哝几声后从毯子里起身，睁开沉重的眼皮。我们听见星星在上方的雾气中吠叫，太阳一定照到他们了，他们开始活动。老伯抓住我双手递给他的杯子，看着上方迷雾里不可见的悬崖方向，他说，今天会不一样，皮凯。星星的叫声在雾谷中回荡。对呀，我确定一定是了，今天我们会找到某种东西。皮凯，我希望你睡好了。皮凯，这世上很少事情是完全靠逻辑成立的，人如果太讲道理，反而是件没有道理的事。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让它存在，神秘性比任何可能的解释更重要。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一股独立的火焰，一定不可以让它熄灭，只要它还在身体里，我们就不会被击倒。逻辑是有限的，神秘是无限的，有些东西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感受。

在小说《一的力量》当中，老伯的出现标志着皮凯人生的转折点，从被命运推着走到主动选择自己的方向。从老伯那里，皮凯拿到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不是答案本身，而是提问的勇气。在皮凯的成长路上，还有一个人必须被记住，就是橘皮耶。橘皮耶是皮凯在艰难环境中结识的挚友兼拳击导师。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有脑子，有意志，有计划，有决心。他就是一的力量在最极端环境中的体现。他了解什么是人性，了解怎么做会对自己最有利，伤害最小。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最幽暗的处境中活出了尊严。在小说中，橘皮耶的故事是全书中黑暗与光明交织的部分。他让皮凯明白，即使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你也可以成为最不平凡的人。橘皮耶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命运，他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他教给皮凯的不仅仅是拳击的技巧，更有在困境中保持清醒和尊严的智慧。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的力量》，再来读到书中的节选内容。太厉害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

在钢琴椅上坐了好久，用手帕擤鼻子。指挥官向我们道晚安，关上聚光灯，让高挂在空中的月亮又重新统治夜晚。然后我记起橘皮椰，我转向老伯，他抬头看我，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老伯说，橘皮椰没有出现，我不懂，他不会不来呀。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没有早点想到这件事而懊悔。此刻传来靴子踩在砾石上的声音，葛特从黑暗中出现。史密特上尉说，时间晚了，明天还要上学，皮凯，我一定得开车送你回家了。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自己得跟往常一样走路回家。我说，我去换衣服，把手套还回去。留下老伯坐在钢琴前，瞪着他的双手。教授，真是一场美妙的演唱会。我跑进漆黑的体育馆里，听见葛特用他的破英语说。我从侧门进入体育馆，打开灯，经过跳马与药球，给沙包一记左直拳与一记右勾拳，白手套的大木箱就在擂台旁。音乐会后，我把手套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就跟出场前一样。我私下觉得这么做会让我更像个拳击手。突然我很确定，我总相信这种直觉，我意识到有些事极为不对劲儿。我跑到对面墙边，打开擂台上方的灯，刹那间头下的强光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看见擂台中央的身影。橘皮叶面朝下倒在擂台中央，好像跌倒了一样，他的手臂往两侧伸，头则浸在一滩血泊里，鼻子嘴巴都冒出血来。我想也没想，便跳上擂台尖叫，虽然我听不见自己发出的声音。我跪在他的身边开始摇他，然后站起来抓住他的一只手，想要拉他起来。我开始对他咆哮，起来，拜托你起来，只要能站起来，你就会活过来。但是那个混血小男人的身体只是往后仰，头在血泊中弹了两下，溅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脸。他死了，他死了，再也不会活过来。我不断地拉他，想要让他起死回生。我把他拉过擂台，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我看见他另一只手上握着那张史密特上校、老伯、葛特、我与他合照的相片，照片角落史密特上尉的头那儿浸着血迹。我放开他的手，倒在他身上不断啜泣。我感到有人把我抬离橘皮椰身上，是史密特上尉。他抱着我，像抱小婴儿一样的摇晃。嘘，我会为你报仇，我保证。不要哭，冠军小子，不要哭，小兄弟。

好，刚才读到的是《一的力量》书中的节选。小说主人公皮凯一生中遇到的每一个贵人都是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出现的。哈皮是火车上偶遇的，胖海蒂是哈皮随口托付的，老博士皮凯躲避欺凌时意外撞见的。这些偶然的背后是什么？是皮凯始终保持着聆听和接纳的能力。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在每一个陌生人面前都愿意倾听，愿意学习。在小说《一的力量》的结尾处，成年皮凯远赴英国，在职业拳击赛场对上童年寄宿学校常年霸凌虐待他的死对头法官，也就是贾皮博塔。对方已经是南非顶级的拳手，种族主义者。皮凯靠着哈皮、老伯、橘皮耶等人教给他的拳击智慧与内心信念，全程稳控节奏，最终击倒法官，赢下关键的比赛，了结了从小到大的梦魇仇恨，完成了自我救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9: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18: 照亮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前几天呢，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了小时候买的一些旧杂志，其中居然有一摞童话大王，也勾起了我不少童年的回忆。于是呢，我也就不收拾什么屋子了，坐在那儿一口气居然看完了两本。我发现啊，现在这个年龄再读里面的故事和小的时候看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是属于珍贵史料了。你别看咱俩年龄差了不少，合着小时候的读物还都有童话大王啊。
1: 是啊，
0: 反正呢，这个我小时候看童话大王觉得满篇都是上天入地的奇幻冒险，可是现在啊，到了咱们在社会里摸爬滚打甚至是为人父母的年纪再看，这里边很多的故事情节还真经得起琢磨。原来那些童话当中藏着辛辣的现实和深沉的教育哲学。
1: 所以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想做一次成年人的回望，不聊童年滤镜，而是从郑渊洁笔下的经典 IP 出发，去听听那些小时候只是觉得热闹，如今却能让我们恍然大悟的台词。如果之前你没有接触过太多郑渊洁的作品，今天呢，刚好呢，也能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笔下那些经典的动画人物形象。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今天啊，咱们一块回顾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几部经典作品。第一部自然要从那两只名气最大的小老鼠说起，舒克和贝塔。小的时候啊，他们是开飞机和开坦克的英雄，但是在最近几年改编的舒克贝塔系列动画片里啊，故事却把视角拉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甚至有点残酷的层面。
1: 在改编自郑渊洁 IP 舒克贝塔系列，由郑雅琪编剧并执导的动画电影《舒克贝塔

0: 之微缩人类中。故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人类变小了，世界会怎么样呢？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里，舒克和另一派老鼠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1: 啊，人都去哪儿了？
2: 臭熊，
3: 咦，妈妈，
4: 别喊了！
2: 我的朋友们呢？
4: 不听话的都在这儿。
1: 妈妈，
2: 舒克，
1: 放开他们！
2: 别担心，我们没事。
4: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和我一起缩小人类。
1: 这么做只会让仇恨越来越深，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大家互相理解，仇恨和暴力只会让人类和老鼠一起走向灭亡。
4: 舒克，你太天真了，人类什么时候理解过我们？只有让他们害怕，我们老鼠才能活得有尊严。
5: 我的蜜糖就是老鼠中的叛徒。
4: 听听，这就是老鼠们的选择。关起来，
1: 妈妈！
2: 妈妈，舒克，做你想做的事，妈妈支持你，别担心我们，
1: 我们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
6: 只有让他们害怕，我们老鼠才能活得有尊严。这句台词啊，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童话的语境里，这老鼠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在现实当中呢，这种关于弱者生存和尊严的呐喊，是不是听着非常耳熟？舒克坚持认为应该互相理解，而这反派老鼠却觉得仇恨和暴力才是出路。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部作品是改编自郑渊洁小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由郑亚旗执导并联合薛宏达、刘晓征编剧的动画电影《舒克贝塔五角飞碟》。
6: 在刚才的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当中啊，那种弱者对于强势群体的傲慢的控诉，在这部舒克贝塔五角飞碟当中体现得更加具象而且接地气。当人类的利益受到侵犯，或者仅仅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地时，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生命的呢？我们来听听在这部动画电影当中老鼠们是怎么抱怨的。
7: 那天你们刚上太空，人类就来灭鼠了，几下就把咱机场给毁了，好多东西都被清理走了。
8: 刚才那女的用的就是咱的东西，
9: 那是极盗团。
7: 闭嘴，一帮小偷也不知道从哪儿偷了咱的东西，这帮家伙把咱老鼠的名声都搞坏了，不准你再追着那些臭贼乱跑。
2: 妈妈，
1: 妈妈，妈妈，
2: 舒克，
1: 妈，
2: 舒克，你还活着？
9: 贝塔，米莉，贝塔，你一点都没变。
10: 米莉，你也没变。
7: 终于团聚了，我爱死你们了。
11: 今晚大家可得多吃点。
1: 那好吃好吃，
11: 多吃点，
10: 真好吃
11: 了。来，再吃。
8: 妈，够了，
11: 多吃点。
9: 你也喜欢？有眼力，我还有好多。这些照片能换好多东西。
1: 他们偷了生命水，
8: 难怪这么嚣张，原来他们用了生命水。
9: 肯定啊，你知道的还挺多嘛。哦，对了，

0: 高骗子。
1: 怎么样，明儿咱一起去啊。
2: 哪儿都不能去。
1: 你还给我。
2: 喜欢什么不好，非喜欢这些臭贼还治不了你了。
1: 你
2: 上你不学好。什么世道，丧心病狂，无恶不作，穷凶极恶的贼都成了偶像，我们就应该
1: 干掉他们。
2: 离他们远远的。
3: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4: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3: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4: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3: 致敬不老时光。
5: 在郑渊洁的作品中，会把对于人类社会的洞察和思考带入到各种各样的主角身上，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倒错感。老鼠们不仅控诉人类毁了他们的机场，甚至反过来指责人类才是小偷，败坏了老鼠的名声。郑渊洁其实是在教孩子平视和共情，站在所谓的食物链底端看世界，你才会发现人类中心主义到底是多么的霸道。
6: 听完了动物世界的宏大叙事啊，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人类社会的微观世界，学校啊，这就要提到郑渊洁作品里最经典的人类主角皮皮鲁和鲁西西。在于飞导演兼编剧的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里，把传统教育的痛点通过罐头小人的嘴讲了出来。
7: 皮皮鲁，上尉呢？
8: 他呀，一大早就和福尔摩斯出去了。
9: 谢谢你皮皮鲁，我们的东西都够用了。
7: 皮皮鲁，鲁西西最近怎么样了？
10: 挺好的，我要上学去了。
9: 皮皮鲁，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今天放学你就召集大家一起来吧。
10: 太好了，
9: 今天咱们的学习小组算正式成立了。
11: 我们就叫九十分小组怎么样，争取每个人都能考过九十分。你们不需要为分数而学习，重要的是掌握知识和能力。
8: 对，其实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皮皮鲁能做出这么精美的航模，王子湖只要看到的东西都能画下来，梁果能
12: 我不行，我就不是学习的料。
9: 其实每个学生都是天才，梁果你也可以。大家谁觉得梁果行举手，
11: 不想举就不举。
9: 梁果的成绩不理想，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咱们从兴趣入手。
12: football football， 然后呢球场的两边各有一个球门。
13: I worked for 3 days and 3 nights, climbed over 7 hills, finally found your key.

0: 不需要为了分数而学习，因为每个人都是天才。比如说皮皮鲁，虽然成绩不拔尖，但他能做出极其精美的航模，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时候啊，家长或者是学校习惯用一张考卷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却剪断了他们原本可以飞翔的翅膀。
1: 是啊，同样是对于学习的探讨，早在1989年的动画片《鲁西西奇遇记》当中，当鲁西西展现出惊人的外语天赋时，大家发现原来死记硬背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也来听听其中的第五集的片段。
2: 现在我们来演习演习好不好？
3: 我们先来一遍。
4: 来了。
5: 等课间表演结束，咱们就跑步进去，由鲁西西出面同外宾进行交谈。
6: 好的，好吧。
5: 现在出发。
7: On behalf of all the less advanced students, I sincerely express my greetings to you.
8: 哦，小朋友，你讲得很好，很好。
9: 小朋友，你的英语讲得太好了。
8: 啊？
10: Tu parles français?
11: Oui. Dis bonjour de ma part à nos jeunes amis français, s'il vous plaît.
9: 哦，小朋友，你太可爱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可以吗？
3: 好的。
12: 咦，这个你怎么搞的？
10: 外语什么
8: 学的？先生你好，你们学校的学生太好了。
3: 欢迎你们再来。
13: 我今天不是真会说外语，但我一定要努力学会。
9: 哦，小朋友，你真是太谦虚了。
8: 中国的教育质量太好了。
14: 哦，真是个好学生。哦，卢西西他们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啊。
5: 今天可真痛快，你为我们大家出了气，连校长都大为惊奇。
3: 这是小遗憾的功劳，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成为真正有知识的人。
15: 卢西西，我已经琢磨出一套学习方法，掌握了它就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生。
5: 那太好了，快交给我们吧。
15: 我已经把它给写出来了，只要按照这套方法去做，就一定能够把学习搞好的。

0: 漫游机，光影往事，
1: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0: 致敬不老时光。
2: 在最早的这部郑渊洁的改编作品里，鲁西西和罐头小人临场学会了各种语言，他自己也明白，这样的水平靠的不是强迫和高压，而是找对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3: 那作为童话作者，郑渊洁一直试图在应试教育的铁板上敲开一道缝隙。他用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告诉大家，评价体系啊，不该是单一的，兴趣和方法永远比机械的刷题更重要。
2: 关注完了孩子们的成绩，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内心。接下来要回顾的这部作品《魔方大厦》也是郑渊洁早期的代表作之一。1990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动画片之后，据说啊，成为了当时很多小孩的童年阴影。后来长大了，终于明白那是一座充满哲理的心理迷宫。
4: 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5: 这是怎么回事？
4: 你也乐，
6: 哎，讨厌，讨厌！
5: 我上去看看。
4: 你也乐，我也乐，我们是快乐的小伙伴。
5: 咦，你怎么到下水道里去了？管你什么事！哎呦，你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事吗？走开，走开！这儿没你的事，
4: 我陪你到下河银行去好吗？
5: 银行？我又没在银行里存钱，去那儿干嘛？
4: 你大概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吧？你叫什么？
5: 我叫莱克，你呢？
4: 我叫小蜜桃，我是送你去解除痛苦的，你别误会。
5: 银行能解除痛苦？
4: 身上的、心里的都行。
5: 真的？
4: 当然。
5: 这可真新鲜，你说在银行？
4: 对，是下河银行，那儿有封存痛苦和烦恼的保险柜。
5: 这太有意思了，快带我去。哎呦，
4: 出租车，出租车。哎呦，哎呦，
7: 来，请上车。
5: 谢谢。
7: 好，再见。
8: 欢迎光临，请进。
5: 谢谢，
4: 谢谢。在这等着，我去办手续。
5: 哦。嗯？
7: 请您站到玻璃柜内。
5: 哦。
7: 请问您哪儿不舒服？
9: 心里。
7: 您受了什么委屈？
9: 我刚才看了本悲剧小说，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的。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您心里的哀伤存入银行就会好的。
9: 啊，
4: 莱克，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你快看，真有意思。
9: 啊，真舒服啊！
7: 下一个，
4: 快进去。
3: 把心里的哀伤存进银行，在几十年前呀，郑渊洁就已经敏锐地关注到儿童的情绪疏导了。大人呢，总是让孩子坚强点，憋回去。但是童话里的下河银行却温柔地接纳了所有的不开心。
2: 童话里有下河银行作为庇护所，但在现实中，谁才是孩子人生的掌舵人呢？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郑渊洁关于家庭教育的真实分享。这段话解开了他所有童话背后最核心的密码。
10: 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跟我说，头疼，头疼孩子上学，头疼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我很少听到这些朋友说，他们头疼自己。宋朝有位诗人叫陆游，他的儿子也想学写诗，就向爸爸请教。陆游对儿子说，你真的要想学写诗，功夫是在诗外，不用把功夫都下在怎么遣词造句上。其实写诗的功夫在诗外，教育孩子也是这样。教育孩子和孩子本身没什么关系，和爸爸妈妈关系最大。套用陆游的话，教育孩子，功夫在孩子之外，爸爸妈妈总觉得是孩子不行。实际上说穿了。

0: 是爸爸妈妈自己不行。如果没有合格的父母，您的孩子是不可能优秀的。打个比方，有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厂牌一样，行驶的里程也一样，岁数也一样大，这两辆汽车并排从北京的西单穿过十里长街开到东单，到达东单后，这两辆车的耗油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驾驶这两辆车的两位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不一样。那在家庭教育上，父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家庭教育的驾驭者。打比方说，孩子是一辆汽车，父母驾驭这辆汽车，希望这辆汽车优秀，实际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家长。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重要，家庭教育能决定孩子的一生。但是有些爸爸妈妈，他们将家庭教育理解为就是管理，就是管孩子，我说什么你就要听，我管理你，比如你该写作业了，你该怎么怎么都着了，就是在管孩子。其实家庭教育不是管理，家庭教育是示范和引导。我们知道办任何事儿都需要资质，比如会计要考会计证，开车要考驾驶证，律师要考律师证，唯独当爸爸妈妈不需要考试，以获得一个证书有没有教育孩子的资质。通常爸爸妈妈认为我生了你我就有权利来教育你，但实际上这比无证驾车性质严重多了。
1: 功夫在诗外，很多家长头疼孩子的问题，觉得呀，教育就是管理，就是发号施令。但是郑渊洁那个开车的比喻太绝了，两辆一样的车，耗油量不同，是因为驾驶员的习惯不同，而父母呢，就是那个驾驶员。如果没有合格的父母，孩子是不可能优秀的，这算是无证驾驶啊。
2: 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管理，而是如履薄冰的示范。郑渊洁用童话陪伴孩子们长大，又用现实的智慧给已经成为驾驶员的家长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1: 所以说成长是一场不可逆的单向旅行，但是幸好啊，总有些声音能在人生的中场休息时把我们拉回那个纯粹的起点。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时光漫游机下半段继续起航。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今天啊，咱们的主题是童话，我们一块儿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穿越回童年，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遐想的一位童话作家对话，他就是郑渊洁。在他30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创造了很多个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也让很多孩子们的心底生长出了对于社会和人生最初的一些认知。
1: 其实啊，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不肯妥协的小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要聊郑渊洁笔下的童话，更要聊聊写出这些童话的那个顽固的大人。很多听众可能很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把《童话大王》这本杂志写了整整36年呢？其实啊，如果你去翻看郑渊洁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他的成长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无比生猛的现实主义童话，而这一切的起点就要从他5岁的时候石家庄那个7平米的小平房说起。
2: 骨子里应该有一点东西，就是还是不想和别人一样。那句话我也喜欢，就是要想成功，得有朋友；要想特别成功，得有敌人。这个我人生就2次重大的机遇，全是这样的性质的。那我就给你从头到尾说吧，这个就是稍微详细一点，把那个血和肉补进去就行了。1955年，出生，当时是在石家庄，房子应该是7平米，就一个平房。这个炕呢，占据了这个屋应该1/5的位置。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从出生开始就看着我爸爸那个在那个小炕桌上看书写字，他是备课。他因为压力很大，因为他上过3年4塾，他就没想到这个场面就被他这个出生的孩子天天看。从小就对看书和往纸上写字有崇拜心，就觉得这是天下最好的。这不他就举家迁京了吗？5岁就到了北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这班主任老师啊，他说今天我教你们写作文，那时候2年级，然后他就出了个题目，我说我长大了干什么。那你要从小你们就要有远大理想，比如说你们就要写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人民教师、人民警察。骨子里应该有一点东西，就是还是不想和别人一样。当时呢，国家宣传一个劳模叫石川翔，反正觉得挺了不起的，就是背这个粪头，那时候都住平房嘛，就那种旱厕。我这写了个我长大了掏大粪，因为老师没让写这种职业，他会不会觉得我跟他捣乱。他说你的这篇作文老师认为很有新意，与众不同，老师给你推荐到校刊上，你可以免费领2本，其他每位同学花1.8毛钱买1本。就那一刻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这全世界我郑渊洁写文章写的最好。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镜子，这段采访啊，其实完美呼应了咱们上半段提到的驾驶员理论。郑渊洁的父亲可能没有教他具体的写作技巧，但是那种每天伏案看书的背影，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崇拜文学的种子。
1: 有了这层底色，也许啊，你就能理解郑渊洁为什么从小就有一股不一样的劲头。小学4年级，他不仅在课堂上公然反抗传统的命题作文，甚至还在写检讨的时候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文学创作。
3: 第一次写作，先说一下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打过，连重话都没说过。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军人啊，就是很少见的。那你说，那你要真的出了什么事呢？我爸爸妈妈就让我写检查，而且要求比较高，这个检查要写的就跟上次要不重复这样的。然后我在河南上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老师就留了一个作文题，叫早起的鸟有虫子吃。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它的题目变更了，改成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老师收上去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说郑渊洁，这是不可以的，老师起的题目你不能变更。然后我就说，你是鸟，你要早起，你就可以丰衣足食；如果你是虫子，早起就有杀身之祸嘛。后来老师说不过我，老师说那郑渊洁你要当着全班同学就是说几百遍，郑渊洁是这个班上最没出息的人。当着我喜欢的女生，我就想反抗一下，拉炮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了十个，在课桌底下偷偷拧，我嘴上还说着周元杰最没出息，周元杰最没出息，底下拧成了一股绳，我就把它引爆了。然后老师说你被开除了，你给我滚出去。我想这件事情我爸爸一定会知道的，所以我就把检查事先写好了，那个检查就写成一篇小说了，有悬念，有人物，有伏笔，然后就是还能就把你都看出眼泪来，那种情节煽情。等我爸爸从外面种地回来以后，然后我一看他的脸就耷拉下来了嘛，因为他就知道就是，然后我就把这个检查双手呈上，结果我爸就开始看，看，风就来了，风来了你知道吗？霾就刮走了，然后就阴转晴了，他就笑了，然后大概就是，那是他可能头一次觉得他儿子可能有写文学作品的素质，然后老师就开了一个会，就投票表决，就是对我的这个检查的这个评分吧，我就被开除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没关系，我在家教你。”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过了好多好多年，有一次我坐火车，我带了一本书叫《爱迪生传》，当我打开这本书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看他说爱迪生上学上到三个月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妈妈叫去了，说你的孩子朽木不可雕，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所以他在这上学影响我们别的孩子上学，叫劝退。然后爱迪生的妈妈领着爱迪生回家的路上，他妈妈说了一句话，没关系，孩子，我在家教你。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个火车上啊，我这么一个男的，然后就男人，然后就哇哇的哭，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就说出什么事情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郑渊洁谈第一次创作的这个片段，把检讨写成武侠小说，这个绝对是文学史上的奇才。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哎，这句话听着像笑话，但其实是最朴素的辩证法。从那个时候开始，郑渊洁骨子里的反叛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已经压制不住了。
1: 不过啊，离开学校之后的郑渊洁并没有马上成为作家，而是去工厂当了修水泵的工人。那段日子极其枯燥，直到一场有些心酸的恋爱经历彻底激起了他改变命运的斗志。我们来听听郑渊洁是怎么讲述这段经历的。
2: 歼六战斗机维修了五年，回到北京当工人，分开我的工作就看一台水泵和维修，然后就是说好听点就是水暖工吧，上班的时候摁一下绿色按钮，下班时摁一下红色按钮，但是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然后这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但当时是个公园，然后在那么一把椅子上，我也在那看东西，然后她就看书，《古文观止》。我说没听说过，我说小说，她说不是，古代的所有好文章看完了都收在这里边，但能不能就咱俩换一下，你看我这个啊，翻开的应该是兰亭集序，兰亭序，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句子都写成这样了，这么认识的。然后那时候那古文观止看得如醉如痴啊，就从窗户看到月亮，这个月亮是苏东坡看过的，李白看过的，哦，古诗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杜甫看过的。那现在这些月亮我又看它了，这个目光就相交了，就会这么想。本来他爸爸妈妈对我挺满意的，我也经常去他们家，这等于都见了父母了嘛。恢复高考了，他爸妈妈就说得让郑渊洁参加高考，这样他就不当工人了，他就是干部了。如果郑渊洁不参加高考，就不能跟你继续这个恋爱关系了。高考可以，但是被别人强迫高考甚至威胁绝对不可以，这个人不会给你，你跟他不会幸福，不会有出息。他哥哥一出面说，他妹妹可能就也就听了， 他要把这本《古文观止》要回去，就哀求我说别的我可以加倍给你，就这《古文观止》能不能就留给我。后来我就用了几天几夜把它抄了一遍。他跟我分手以后一个星期没吃饭，完了以后就非常受打击。这是我的第一个重大人生机遇，我今生今世不上大学了，我也这四年级学历我一天都不增加了，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他爸爸妈妈后悔。因为我对我的生活状况很满意啊，我也因为我还胡思乱想嘛，我也规划跟他生了双胞胎了，这个没完成，那就让皮皮鲁鲁西西来当龙凤胎完成我的这个夙愿吧。
0: 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在失恋里沉沦，而是把这种刺痛感化作绝地反击的燃料。人家嫌他没有学历，他就偏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摆在修水泵工人面前的路到底在哪儿呢？当时的郑渊洁啊，其实试过写诗歌、写小说，但是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极其务实的决定。
2: 当时有那个挂历，背面是白纸，我就撕了一个挂历，我要选一个别的职业，什么翻译啊、学外语，什么什么什么，其中有作家，因为我这当作家不需要文凭。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堂吉诃德》，就是《西游记》，看了不下百八十遍，特别喜欢。反正这种天花乱坠的书、天马行空的书我都喜欢，别的书就很难看进去。那我想文学题材里边有什么跟这最接近呢？那就是童话。有时候老的那个楼工厂的那个集体宿舍的，有一次正好看到一个壁虎和蝙蝠在我的那个窗前，我还想他俩是要竞争一只蚊子，可能因为好像都吃这个东西，给他俩写首诗吧。壁虎和蝙蝠寄了很多稿子都给退回来了，什么诗歌啦，什么反正都退回来了。哦，一退回来，那个工厂的工人就会嘲笑我，在我面前撕开，然后一个工友站在椅子上，把所有的工友都招来以后，就念这封退稿信。那是我无地自容的时候。急了以后，我有一天就把李白的一首诗，一句诗，粉色的粉笔写在那个车间的白墙上了。我觉得他们不懂，大贤虎变愚不测。真正厉害的人，他将来愚昧的人，他是无法预测的。我就把这贴在墙上了，没想到这些人也有懂的。然后完了，我的日子就生不如死了，天天见了我给我起外号叫虎便来了。虎便帮我们打盒饭去啊，虎便有作品发表了没有啊，什么什么什么小杨花的那个稿子。然后他说这个可以用啊，啊可以刊登啊。从那以后的每一篇童话到现在为止全都发表了。
1: 用排除法选定了童话，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水泵工人郑渊洁变成了童话作家。很多人以为作家都是灵感迸发、不食人间烟火的，但郑渊洁的起步却带着极其接地气的生存智慧。
0: 可是在当时的文学圈里，写童话常常被一些写所谓严肃文学的人轻视。郑渊洁在小有名气之后啊，就曾经在一次作家笔会上遭遇了极其刺耳的冷嘲热讽，而恰恰是这些嘲讽逼出了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出版奇迹。
2: 我有一天啊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一个同龄人他说我到这出版社当社长，这社长这出版社现在名不见经传，他说我想让他腾飞，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啊，出一套丛书，由三本书组成，小说选一本，童话选一本，诗歌选，你可以不可以出任童话卷的主编？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找到了这个小说卷的主编以后，小说卷的主编说我有个顾虑啊，他说这个郑渊洁没有学历啊，他小学四年级啊，他说国家现在倡导要有学历啊，你干什么事都要有学历啊，他说那他已经很有影响了，他有影响那是写作投稿啊，但是你要作为一个学术的一套丛书当主编，那你是要有学历的。有替换人选吗？他说有啊，我刚认识了一个东海大学毕业的硕士，学儿童文学的，没人告诉我。然后半年以后开这个第一次编委会，当时一宣布，人家一听全都看我，所有人瞠目结舌。某人就发言说咱们这儿有人异想天开，一个人写一本月刊，因为当时已经写了一年多了吧，他就不可能写三年。我就这个手把这手抠出血来了，我说我一定要写三十年， 我都不离开北京，我也不坐飞机，不增加风险，不坐火车，我就写给你看，让你的预言成为笑话。我把它写了36年啊，市场上有我300多本书，天天坐在那儿写，所有邀请你出国的这个叫做这个邀请全谢绝，然后哪儿都不去，为了安全，为了30年。
1: 你没学历，你连这书都没看过。面对这种文学界的傲慢，郑渊洁的反应是：好，那我一个人写一本月刊，我写30年给你看看。结果一不小心写了36年，这是一种极其纯粹，甚至啊有些疯狂的孤勇。
0: 是啊，真正的底气呢，从来都不是靠堆砌名著书单来证明的。当一个人把全部的生命体验都倾注在文字里，跟千万个孩子的心灵产生共振。

0: 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头衔了。那么这位写了36年童话的大王到底是怎么看待文学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最后的大道至简，
1: 然后再说说我怎么动脑子在写作的。我觉得真正流传下来的古文也好，古诗也好，都是一看就懂的大白话，需要查字典才能看懂的词，是很难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写作，我觉得就是我的秘诀，我想如果有秘诀，第一，别人怎么写你别怎么写，第二，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别掉书袋。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我写童话给孩子，3年级的孩子不需要查字典，你不是教人学语文来的，学中文来的，你是让他拿起你的书，尽可能的融合于你，跟你共鸣于你所创作的故事。你还要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别的作家。那我把作家分成几种，一种是他也有名，文学角色也有名，那就鲁迅了，是吧？孔乙己了。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文学角色特有名，作家没名，那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今天写一个文学角色，明天写，一定要把大部分故事集中到几个人身上。如果想有的话，如果自愿有的话，他出生开始就弄上那么个70-80本书放在他的周围，有任何书，你从任何一页翻起，看5分钟不能吸引你，毫不犹豫扔掉。特别喜欢，就说明他对你的路子了，他给你干的事儿就是如虎添翼。
2: 真正的好文章都是大白话。回想我们小时候看的郑渊洁的童话，没有什么生僻字和华丽的词藻，但就是能够牢牢抓住你的心。他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教育谁，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给你讲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郑渊洁。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在今天的时光札记当中，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组关于童话大王的真实数据。这本创刊于1985年的杂志啊，是世界上唯一一本由一个人独立撰稿的月刊。在整整36年的时间里，郑渊洁没有找过任何代笔，没有缺席过一期，总共创作出了超过2000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的总印数超过了惊人的2亿册。
2: 2000万字，这

0: 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时光漫游机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有没有让你在某一个瞬间回想起那个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童话书的自己。
2: 时光流逝，把我们从无忧无虑的儿童变成了负重前行的成年人，但只要那些温暖的文字还在，只要我们还能为了舒克贝塔的勇敢而感动，我们的心就不会彻底老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替无数的童话读者感谢一下郑渊洁，感谢他替我们保管了那么多年的童心，也祝每一位长大了的孩子能够放下所有的焦虑，时不时的和心里的那个少年聊聊天。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3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5: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6: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7: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8: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1集。
9: 苏东坡这次来杭州之前，他的妻子王润之想要给丈夫算命，恰好当时杭州来了个相面的道士程杰。他对苏东坡说，仕途上要急流勇退。苏东坡笑道，先生也要知道我这一生命运颇像白居易，他进士出身，我也进士出身，他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我也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做过杭州刺史，我也做过杭州知州，晚年他退居洛阳养老，悠游闲适，游遍洛阳的名胜古迹，我也要学此啊。但苏东坡的命运早已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早已处在政治漩涡中，无法全身而退了。

按理说不会再出问题了。这一次苏东坡未曾参与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没有攻击国家领导人，他不是没有了勇气，而是没有了兴趣。他一心埋头苦干，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然而他还是无法摆脱朝廷小人们的围追堵截。苏东坡虽然在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受朝廷重用，任翰林学士，被调离杭州，第二年六月弟弟苏辙也升任门下侍郎，兄弟二人终可重温风雨对床的好梦。然而在这个充满明枪暗箭的朝廷上，他们很快又成为众矢之的，那种让他们既讨厌又蔑视的气氛卷土重来。正如文彦博所担心的，苏东坡的诗又被拿出来说事儿。他在扬州一个寺院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小诗，被当作对宋神宗

0: 驾崩不敬的证据。朝廷上的小人们百无一用，但在搜集证据方面，他们苦心孤诣，一丝不苟。苏东坡在西湖上筑起的苏堤也被责骂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苏东坡此次赴京，故意绕了道去查访苏州及临近地区的水灾情况。当他看到百姓开始以避糠果腹，内心无比焦虑，预言在春夏之间流瓢极易闭起。过颍州时，他亲眼目睹成群的难民涌向淮河边，于是向朝廷呈报，百姓已经开始撕榆树皮吃。除夕之夜，他邀请皇族赵令志登上城墙，看着难民们在深雪里跋涉。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预言，假如朝廷无动于衷，必将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成群的难民将逃离江南，少壮者将沦为贼寇。但朝廷上的官员们真的铁石心肠，还说他夸大灾情，危言耸听，论浙西灾伤不实，企图以此弹劾苏东坡。被召回京的苏东坡很快官升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官职。他的夫人王润之也陪同太皇太后祭拜皇陵，对于苏东坡夫妇，这都是一种至高的荣耀。那时的苏家在汴京城再度团聚，除了苏辙任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苏迈34岁，苏代23岁，苏过21岁。苏代还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此时的苏东坡可谓人生圆满。但苏东坡一天也不想在京城待下去。元佑8年，公元1093年开始，夫人王润之和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相继去世，苏东坡生命中又迎来了可怕的逆转。年少的宋哲宗贪恋女色，14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宋哲宗开始疯狂打击元佑大臣，尤其苏东坡的故交，此时登上相位的张纯决意首先拿苏东坡开刀。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由汴京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后终结在海南岛百物皆无的儋州，越贬越远，再贬就贬出地球了。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免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临行前，他遣散家臣，把家中一位名叫高俅的小史，也就是书童，送给了曾布。曾布没有收，苏东坡又送给王申。7年之后，公元1100年，王申派高俅给自己的好友，实为端王的赵佶送匕刀，正巧赶上赵佶正在花园里蹴鞠。不想那高俅原来球技很高，赵佶与他对踢，他毫不含糊。赵佶一喜之下，不仅收下了匕刀，连送匕刀的人也一起收下了。宋人王明清的徽主后

录中记载过此事。第二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的那一年，14岁的宋哲宗真正执掌朝政。这位青春叛逆的少年天子突然感到与朝廷上失意多年的新政派那么的情投意合。前者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元佑大臣们漠视了很多年，仿佛他是空气，在朝廷上根本不存在。后者则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外，正等着机会报仇雪恨。北宋政治又面临着一场180度的翻转。苏东坡的亲友如弟弟苏辙、学生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也都受到牵连。李一冰说，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必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既然命运无可逃遁，那段时间苏东坡索性与定州的同好不停地饮酒作诗、听歌言笑。他对李质疑说，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辞汉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浩大的宿命缓缓降临，苏东坡竟没有一丝怨愤与哀伤。

闰四月初三，苏东坡终于接到朝廷的诏告，撤销他的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大职务，出知英州。从河北的定州前往广东的英州，如此漫长的道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必须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连苏东坡都认为自己必将死于盗途。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除了都会大城，那时的水陆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繁忙，若非书生赶考、公务羁旅或逢饥馑战争，古代的中国人更喜欢做宅男宅女，而不喜欢四处游荡。中国人家园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像植物一样固定在大地上，而国土面积之巨大，古时交通之不便，更在客观上压缩了人们的生活区域。像许多平原地区并没有高山大川相隔，但那里依旧是闭塞的，究其原因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除了像谢灵运这样既有闲钱又有闲情的人，才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视为一场美梦，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对长途行旅的困顿艰辛心存畏惧。宋代不杀文官，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贬官文化，官场放逐反而使许多文人官僚寄情山水，在文化上完全了自我。柳宗元写《永州八记》，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都是在他们受贬之后。但很少有人比苏东坡走得更远，他的道路始于西部的梅州，向东到汴京，向北到定州，此次又要向南折往英州。不久他还要渡海，抵达更加荒远的琼州。大宋帝国的地图上留下他无数的折返线，这些线路就像他在政治上的颠簸曲线一样，撕扯着他，也成全着他，让他的生命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空间感。这要拜朝廷上那般小人所赐，让苏东坡一次

次地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的苏东坡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年，他经过的国土将会大面积的丧失。不要说北方的定州，纵然是都城汴京，都被金国的铁骑疯狂地踏过，然后一把火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他带着家人从帝国北方的定州出发，钻入茫茫的太行山时，正逢梅雨时节，凄风苦雨打得他们睁不开眼，风雨晦暗，道路流离，他心中的家国忧患丝毫不比杜甫少，但他脸上见不到杜甫的愁苦表情。到赵州时，雨突然住了，无数条光线从云层背后散射下来。苏东坡描述起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山谷秀杰。山川悠远，犹如摊开的古画，或者一曲清歌无限的延长，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透彻与明净，于是写下一首《临城道中作》：逐客何人着眼看，太行千里送征安，魏婴鱼骨能流流，可读衡山。

前两句主要是自嘲，身为逐客，在路上连个正眼看的人都没有，唯有绵绵无尽的太行山目送他远行。后两句主要是自慰，他自比为唐朝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贬居永州，才有了山水忘情之乐。还有韩愈，因为被贬到连州阳山，后来遇到朝廷赦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才能在赴任的途中一睹衡山的壮丽雄姿。至华州后，苏东坡得到朝廷恩准，改走水路。到达当涂县慈湖家时，已是入热的六月，平地而起的大风阻断了苏东坡的去路。前路迢迢，生死未卜，苏东坡闷坐舟中，望着水浪翻卷，一脸的茫然。突然间，他听到叫卖炊饼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仔细看时，却见一条小舟在水浪里颠簸而来。小舟为他送来的不只是充饥的炊饼，还有山前虚落人家的消息。空茫的旅途，百里不见一线炊烟，这小小的消息竟使他感到来自人间的暖意。这一时刻，他内心里的细微感动，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诗里找到。此生归路欲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虚落在山前。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的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他是天生的乐天派。相比之下，他推崇的唐代诗人白乐天只能是浪得虚名，白日乐天了。更不用说他一路上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旧友，成为对他旅途劳顿的最大犒赏。在汝州，他见到了被贬到那里的弟弟苏辙，过雍丘，他见到了米芾和马孟德，至汴上，他与朝月之共饮，到扬州，他见到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磊。张磊受官法限制，不能营业老师，于是派两名兵士随从老师南行，一路安顿照料。那天晚上在慈湖家，苏东坡躺在船上，一直待到月亮西落，突然间听见艄公喊道：“风转向了。”他们的船才又悄悄起航，向帝国的深处行进。苏东坡是在那一年的九月翻过大庾岭的。从中原到南方，有一道道山脉遮天蔽日，截断去路，好在还有河流自高山峡谷之间的缝隙穿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线。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道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无论哪一条都凶险异常。相比之下，从中原到岭南走赣江距离更短，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名人从赣江经过，在这里狭路相逢。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们不曾想到，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它像一根绳子，把许多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不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中，而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苏东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想躲过前人是不可能的，就像后来者在这里躲不过。

几年前，我曾沿着赣江流域进行考察，与许多历史名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脚印、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至今仍时刻在那里。连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从这条路上走过，舍此他无路可走，只不过他是与苏东坡逆向而行。苏东坡是自北向南，自中原而沿海，利玛窦则是自南向北，自沿海而中原。假如当年写《指天堂》这本书，还有做《岩中花树》这部纪录片时，我能沿这条路走一遍，对于这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艰难，会有更深的体味。我是祝勇，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2集。

赣江上有十八滩，是公认的事故多发地段。这里落差大，礁石多，江水在暗礁中奔涌，视同奔马，让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会被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但很多年中，我都不知道这惶恐滩在赣江上，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险的一滩。江水急速流转，只有当地的滩师能够洞悉江流的每一处变化，知道江水的纹路所暗示的风险。所以船行至这里，需交给此地的滩师掌舵，行人货物全部上岸，从汉路过了十八滩，再与滩师会师，重新回到船上。到20世纪50年代，赣江上还有滩师，只是换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引水员。再往前，一道山影横在眼前，是南岭。岭南因地处五岭之南而得名，即大余岭、齐田岭、都庞岭、蒙竹岭、越城岭。即使到了宋代，也是遥远荒僻之地，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五岭磅礴，隔断了中原的滚滚红尘，周围只有望不到头的大山，而那些山就是用来跋涉的。唐代的诗人宰相张九龄曾经主持开凿过大余岭驿道，劈山炸石以打通中原与岭南，但即使是这样的国道，也是异常艰险。

0: 翻过去就是岭南了。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那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关是南岭第一关梅关，它像一道闸门，分开赣粤两省。梅关隘口的古驿道同样是张九龄主持开建的，而石壁上两个巨大的梅关题字却是宋代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刻上去的。苏东坡到时那两个字已赫然在目。苏东坡写下过大庾岭，一念诗构屋，身心动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望。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他的诗里早已不再有绝望和抱怨，只有宽容和接受。他既乐天又悯人，乐天是乐自己，悯人是悯百姓。李一冰说，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东坡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起抛弃在岭北，要把59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干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做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这个梅关还真是梅之关，梅关南北遍植梅树，每至寒冬梅花盛开，相迎雪径。一过梅关，大面积的梅花就闯进了苏东坡的视线，盛开如云。那时才是十一月，苏东坡刚到广东惠州，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开了。苏东坡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感慨，他想起了黄州，在春风岭上见到细雨梅花，后来他在诗中记录了当年的憔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或许他也想起了寒食帖，想起自己在宿醉之后醒来，看见庭院里的海棠花飘落满街，零落成泥，内心曾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如今那黄州已被他抛到万里云山之外，对梅花的冷艳幽独他已心领神会，他笔下的梅花也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他抬笔写了一首诗。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满风淡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光郎园。岂为幽光留夜色，只恐冷雁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敦。海南仙云娇堕气，月下搞衣来叩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青樽。

梅兰竹菊四君子，苏东坡专门画竹，不见他画梅，但他的诗里有梅。苏东坡这首11月26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是读诗者绕不过去的，因为这诗把梅花的秀色孤姿描摹到了极致。南宋朱熹

最恨苏东坡，唯有这首诗他曾不止一次的唱和。清代纪晓岚为此感叹：天人资责，非此笔不称此画。苏东坡不画眉，杨无咎替他画了。杨无咎笔下的墨眉不是近墨者黑，而是在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光芒与色彩。阳性的枝干挺拔粗粝，阴性的梅花圆润娟秀，那幽静的黑与纯净的白彼此映衬和成就，各有风神与风骨。梅花没有变，是人变了。他的身体变老了，他内心却变得雄健了。就像眼前的梅花不惧夜寒相亲，他早已看透人世沧桑，五毒不侵，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半杯子水，他不看那失去的半杯，只看还剩下的半杯。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苏东坡吃羊脊骨的故事。那时候惠州城小，物资匮乏，由于经常买不到羊肉，苏东坡就从屠户那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苏东坡发现这些羊脊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于是把羊脊骨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花，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就像吃螃蟹一样。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蝎子的吃法。这种吃法的祖师爷

然不幸。苏东坡依旧自己酿酒，就像在黄州那样，给自酿的酒起了贵酒、真一、罗浮春这些名目。酿酒的材料是大米，苏东坡客多，饮酒量也大，有时酒没了去取米酿酒，才发现米也没了，不禁站在那里发呆。心里不陶渊明岁暮贺张常侍诗韵，暗自做了一首诗：米尽初不知，但怪鸡黍牵，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渊明。

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吃货，遥远荒僻的惠州并不吝啬，他以槟榔、杨梅、荔枝这些风物土产犒劳苏东坡贪婪的味蕾，让苏东坡这个地道的蜀人乐不思蜀。语云饥者亦为食，对于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任何食物都堪称美味。苏东坡与友人夜里聊天，肚子饿了，煮两枚芋头都是美味。相比之下，朝廷中的高官们锦衣玉食，还叹无处下住，倒显得悲哀可怜。荔枝这种水果为南国特产，在山重水阁的中原十分少见，对苏东坡来说也很新奇。在苏东坡心中，荔枝之味果中无比，它的丰肥细腻只有长江上的瑶柱、河豚这两种水产可以媲美。苏东坡为荔枝写过不少诗，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在家书中跟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否则他们都会跑到岭南来跟他抢荔枝的。

然而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的新旨意。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张纯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的新宰相。苏东坡曾戏称张纯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张纯一心想搞死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日子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那时苏东坡的儿子苏代等人已经去了宜兴，他的身边只有儿子苏过、侍妾朝云、碧桃。苏东坡的家计本来不多，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与士大夫宅邸里弹歌不息、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已称得上寒酸了。

居，没有人照顾不行，所以他坚决随同苏东坡万里投荒。朝云之于苏东坡，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朝云的存在让晚年的苏东坡多了一份安慰。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心生烦闷，便让朝云备酒，一边饮一边吟出一首《蝶恋》。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蝶恋花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达自己的感情。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二十世纪词人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

尬，文学史上少见。朝云抚琴，唱出这首《蝶恋花》，却一边唱一边落下眼泪。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十分惊讶，忙问这是为何。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这是因为这两句看上去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苏东坡一生坎坷，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朝云懂得这词中的深意，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余，他想为苏东坡分担痛苦，却又没有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此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一次都为之流泪，后来重病仍不适口。这时苏东坡才意识到，这是朝云死亡的不祥。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

0: 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9集，楚家和约了一个处长戏迷。那天晚上，他们俩谈了很久。楚家和是一肚子苦水，不知该怎么诉说，而那个处长却是心急火燎的，别有一番缱绻惆怅。楚家和是穿着一身很漂亮的睡衣，坐在沙发上。处长的眼睛就一直在那时开时合的衣襟上扫射着。楚家和说到了易清娥可能得到的更大荣誉，认为这样一个生活极其糜烂的女人是不配享有秦腔金皇后美誉的。处长听到生活糜烂这个词，很是有些兴奋，就问咋个糜烂法。楚家和就把易清娥14、15岁被一个做饭的强奸，然后把一个叫风萧萧的玩成了酒鬼残废，还有4个老艺人与他之间的会淫会道，只说到扇跛子、疯子，还有现在活着的薛团长，包括派出所的所长，说乔所长新近也死了老婆，是乳腺癌，说不定都是被易晴娥气死的呢。当然更少不了对刘洪兵与石怀玉始乱终弃的不平，他几乎是一口气说了20多个与易清娥有染的男人。那处长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抱住他说，
1: 哎呀不说了，哦，说的我都想变成坏男人啦。
2: 切，你以为你是啥好东西嘞？
1: 哎呀，你知道就好嘛，知道就好，放心吧。我就是笔杆子，绝对会在网上还有其他的手段啊，把这个易晴娥呀彻底搞臭底。
0: 说着处长顺势就把他压到了床上，他也很自然地配合起来。
2: 你真有这本事？
1: 这样说吧，弄这种事情呢是我的拿手好戏，咱都帮领导弄过好多回啦，我的头就是这样上去的，你晓得吧？
2: 吹牛！
1: 哎呀，你等着瞧好啦！
2: 你这么晚了不回去，你老婆都不问你干啥去了？
1: 单位加班，搞搞材料嘛。
2: 哎，你准备咋写他呢？
1: 咋写嘛，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搞得怎么臭我们就怎么写。嘿嘿，想把谁搞臭还不是小事情吗？
2: 那你说咋样才能把易清娥搞得比屎还臭呢？
1: 你能不能让我把事情办完再问呐？你这个小姑娘，
2: 你一定要写上他就是个烂货，从14、15岁就烂起了。
1: 好的，没问题的，你是好货，哈哈哈哈，你是好货。
2: 去你的。哎，你要快点写啊，不然他还真就把金皇后的帽子给戴上了。
1: 好的呀，没有问题的。
0: 谁也没想到秦腔戏迷会有如此大的推动力，竟然在易晴娥百老汇演出归来后真把易晴娥演出月给操作起来了。后来觉得剧目多，一个人连着演怕背不下来，又改成了演出季。再后来干脆搞成易晴娥从艺40年演出季了。天哪，怎么就唱了40年戏了？易晴娥扳指头算算，11岁进宁州县剧团，转眼还真从艺40年，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这年岁几乎把易晴娥自己都吓出一身冷汗来。 也许是除了生刘毅那阵外，几乎一日都没有停止过练功的原因，无论身材还是相貌，看上去顶多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说心里话，他有点不喜欢这个从艺四十年的名头，太暴露一个旦角演员的年龄了。可不仅戏迷们要这样炒作着，薛团长也觉得这样办挺好，说他有资格有实力这样办，并且要办好办红火。就这样，有省勤牵头，八方参与研究着策划着，硬是把事情朝闹腾着办开了。尤其是铁杆戏迷热心参加的活动，三山四货的活动冠名又升温成了秦腔金皇后忆秦娥从艺四十年演出季了。薛团有些拿不住，觉得秦腔金皇后这几个字有点刺激人，搞不好给忆秦娥带来的会是负面影响。但是赞助商呼声很高，绝不退让，他就有点没了主意。他问忆秦娥，忆秦娥还是那副傻样，五十岁的人了，遇事儿仍是拿手背捂着嘴傻笑，好像一切都是别人推着磨子转，不太懂得这里面潜藏的祸患与危险。薛团跟他说，你看，许多秦腔老艺术家都在省戏曲剧院，还有世上那些大牌演员，怎么想啊？你成金皇后了，那他们还不要挂太皇太后的名号？忆秦娥不让挂，可戏迷们让他别管，说这不是他操心的事儿，让他只管把戏演好就行了。他算了一下，连折子戏专场他可以演到四十多场不重样的戏。听说过去的老艺人谁都是可以背几十本大戏的，有的肚子里记着上百本的戏呢。而现在的名演员能演出四五本戏都已是行内高手了。忆秦娥也真想把他这几十本戏集中展示一下，他觉得是时候展示了，也许再过几年想展示都没这个气力了。就在组织者为用不用秦腔金皇后这个名号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八娃突然被薛桂生请来了。薛桂生请秦八娃来，本来是给学员班写戏的，

遇见疫情娥这事儿也刚好求教一番。亲巴娃是个很古怪的人，到美国演出，薛桂生团长是咋都想让他去一趟的。戏去了，大编剧不去，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人家对方在计划名单时，编剧导演都是专门邀请了的。可惜这边要安排的各路神仙太多，谁也得罪不起，连他也是扮了老狐妖才编进演员队的。想来想去，他给亲巴娃安排了一个打狐仙旗的旗手，跟在狐狸将军背后过两次场就行。可亲巴娃坚决不去，说自己的脸面不适宜暴露给美利坚的观众，有伤国体。薛桂生笑着说，哎呀，不会暴露脸面的，那旗子很长很宽，能有你家双人床单那么大小，你用竹竿子举着，将军战死的时候呀，有狐狸也给你一刀，你只要慢慢的软下去，还把旗子死撑着就行，几乎不用化妆就能上场，还是个英雄狐狸嘞。亲巴娃说，嘿嘿，饶了我吧，还是把旗子让给更想去美国的人打吧，现在是卖豆腐的旺季，我一走啊，我老婆一天要少挣一两百元钱呐。老婆一少挣钱，气都不打一处来，见天儿会骂我是让狐狸精给迷住了。到了美国，这耳根子也是会发烧的。再说啊，本老汉睡觉啊，越来越择床，换一个床，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大毛病，都说不出口。老汉见天晚上睡觉，得老婆抓着背睡，要不然痒的就睡不着嘛。去了美国，谁给我抓背嘞？还是不去的为妙，不去的为妙啊。后来这旗子是安排了上边一个快退休的领导来打的，打回来那人就办了退休的手续。秦巴娃一来，薛桂生就把疫情娥的事儿说了。秦巴娃认为集中展演是好事儿，疫情娥身上能背这么多戏，那是真正能扶得起名角的旗号的。可秦腔金皇后的名头是绝对不能用的，用了就把疫情娥给彻底撂下了。这怎么说也应该是后人或者民间的自由评价，而不能弄成有组织的吹牛不上税。为这事儿，薛桂生和秦巴娃一道去找了疫情娥。秦巴娃把话说得很严重，疫情娥还是傻乎乎地笑着，好像还不太理解这个严重性。他觉得反正也不是他弄的，挂啥名头都是为了让他好好唱戏，戏迷他也说不过，他就只在家里准备戏，谁也不见，只要能促红他，能搭台让他把学了一辈子的戏完完整整展示一遍，还没有别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了。他以为他准备戏的方式也很独特，就是做平板支撑，一坐一小时，边做边温习一本戏的道白唱腔。他娘说，娥儿见天坐在卧室里关着门，把身板子支平了在地上，你弟也就只能支个四五分钟，两个胳膊肘子哗哗地站着就塌下去了。可是娥儿嘞，一支就是一个小时，身子骨平平展展的，脖子以下一动不动的，不过这个嘴里呀，就像念经一样念念有词之类。薛桂生暗中对疫情娥的评价就两个字，牛球。这是关中的土话，就是

0: 死犟死犟的意思。你说他不是傻子，可多数的时候他比傻子还傻。但见你说他傻，他更是要跟你朝死里杠劲。两个人见敲打不灵性，就没再敲打他。薛桂生又带着秦八娃去见了几个铁杆戏迷，再次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可这帮戏迷摊血本包租三个月的剧场，还给了剧团一定的演出费，就自是要做主了。他们本意就是要把疫情额朝高的捧，朝绝的捧，捧成秦腔的珠穆朗玛峰。他们甚至从骨子里就是想跟别的秦腔名家斗法呢。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就先从网上把秦腔金皇后的名头给提前捅出去了。果然，在演出季开始不久，一种负面的声音就迅速发酵，跟帖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了。这是一次对疫情和私生活全面攻击的总爆发，光有名有姓的男人就给他罗列了二三十个，除了廖耀辉、风萧萧、刘洪兵、石怀玉，多数是朱某、裘某、周某、苟某、古某、封某、单某、薛某、秦某、乔某了。虽然是以某代替真人名字，但在圈里边却是众人皆知。有易清娥的私生活，说到她走学唱茶社戏的艺德问题，更有甚者说易清娥是用纳税人的钱，尤其是省琴100多号人的血泪尸骨，包养孽生出来的秦腔蛀虫、戏霸和怪胎。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疫情额是一唱成霸万鬼哭啊。看似是很多人写的，但疫情额的班底做了仔细的分析比照，发现其实最恶毒的文章都出自同一手笔，不过是故意断章取义，分裂成多弹头导弹，署上一些莫须有的名字，比如老干部、老党员、老艺术家、秦腔资深观众，或者忍无可忍者、路见不平者、心存正义者、良知为民者，或者拯救秦腔于水火者等等，可谓是万箭齐发，大有要彻底把疫情额从秦腔界射杀、碎尸、淬粉、寂灭之势。更有恶劣者竟然还雇了骑着摩托送信件的人，把易清娥的私生活与易德之丑陋用长达20几页、数十条罪状的无情指斥与揭露，将易清娥说成是拿人民血汗钱包养起来的秦腔小丑，并且传递散发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手中。这些信件号召大家觉醒起来，共同揭露这个秦腔的败类、娼妓、渣子。总之，凡能想到的丑恶词汇全都罗列排比殆尽了，有的还送到了很多表扬、关心、支持过易清娥的领导手里。看来易清娥不灭是人民不答应，天理难苟容了。易情娥知道这事儿时，正在卧室的一块瑜伽垫子上平板支撑着，他嘴里默诵的是当晚要演出的《三请樊梨花》的台词。但凡见观众的戏，哪怕再熟，他都要在脑子里扎扎实实地过一遍。他弟通地推开门，大喊一声：“
1: 姐，你还演啥呢？演？你看看，你看看，都把你糟蹋成啥样子了！我把他祖宗18代都砍了，我要是把这找出来，看不把他碎尸万段了，气死我了。”
0: 尽管弟弟那么愤怒，可易清娥还是没有塌下平板支撑的身子。他只问：“
1: 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2: 还咋了？

0: 姐，你完了，你被人毁完了，你知道不？
1: 易晴娥还是没有松下身子问，到底咋了嘛？
0: 你看，你看呀，
1: 说你是秦腔界的妓女、
0: 败类、渣子。
1: 易晴娥的身子扑的就塌下去了。
0: 咋说的？让我看看。哎呀，你就别看了，行不？赶紧想办法消除影响，要不然你就完了。
1: 到底咋了嘛？
0: 你看呀。
1: 易存根把手机递给了易晴娥。易晴娥看着看着，双手颤抖了起来。终于，她狠狠地把手机扔向了墙上的镜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她娘也进房来了。母子俩见易晴娥伤心痛苦成这样，就急忙一把将她架住，放到床上去了。这些信息、信件，薛桂生也看到了，并且团上不断有好心人来报告他，要他赶快想办法，说跟帖的不少，说啥话的都有，而且绝大多数的话对易晴娥不利，对省琴的伤害也很大。薛桂生就给派出所的乔所长打电话，乔所长说他也看到了，说他正在通过他的渠道处理这事儿。乔所长还叮咛说要安抚好易晴娥，怕他受不了。既没手机也没微博微信的秦八娃，还是薛桂生找到宾馆，亲自给他念了一些短信、跟帖、文章后，他才感到了麻烦的巨大性。他想了想说，我想着挂秦腔金皇后的名头会惹事儿，但是没想到啊，会惹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懂互联网啊，但是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已经没有任何是非可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挞伐，认为自封金皇后是无耻行径。这本来不是易晴娥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娃太简单，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让爱他的戏迷把他给害了。也许连炮制这些炸弹的人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可怕。薛团长，不是我说你哦，你是有责任的，那个名头你是可以制止的，哪怕不要企业家的赞助，咱们不办这个演出季，也是不该把易晴娥架到火山口上去烤的。
0: 那你说咋办嘛？
1: 薛桂生问。
0: 哎呀，立即把这个演出的名头先扯下来，要演挂牌子演，也就是易晴娥从艺40年演出季，其余的什么都不要说。
2: 弄成这样，易晴娥还能演吗？
0: 她必须演，并且还要朝好了演，要不然呀，这个易晴娥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薛桂生低着头说，我实在对不起易清娥，为了这个团他把命都搭上了，我也是想办好事，结果办砸成这样，让我怎么去面对他。薛团长不仅兰花指乱颤抖起来，眼里还旋转起了泪花。秦巴娃说，走，我跟你一起去见易秦娥，他只有硬撑着，别的再没啥路子可走了。薛桂生和秦巴娃到易秦娥家里时，易秦娥躺在床上，两眼直勾勾地淌着泪。他娘开门时悄声对他俩说，我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就一个劲儿地流泪嘞。哦，倒是埋怨了我一句，说我死后为啥要逼他去唱戏，为啥不让他在家里面放羊嘞。他们进到房里时，易秦娥一直闭着眼睛，眼角的泪水还在往外溢着，呼吸节奏是好久才狠狠地抽动一下。易秦娥他弟见薛团长来，怒火又冲天冒将起来，说，你们要是不把害我姐的人查出来，我就不把害我姐的人查出来，我就点火把你团长的办公室烧了，不信咱走着瞧。薛团长没有说话，只是像犯了罪的人一样自我低头罚站在那里。易秦娥他娘倒是制止了儿子一句，悄声点儿，团长来了我就肯定是要替你姐做主的，不在这里火上浇油。说完他还把易存根叫出房去，把门掩上了。旁边的凳子上，不紧不慢地对易秦娥说，秦娥啊，我知道这时候啊劝啥也没用，还别说你是个女的，是公众人物，是秦腔明星，写唱本的糟老头被人这样铺天盖地的辱骂着诽谤着也是受不了的，搞不好啊也会发疯上吊的，何况是你嘞。可这话又说回来，人家不拿你开刀，不拿你出气，不拿你娱乐，拿谁玩能有这个效果呢？你呀，首先得想开，你获了那么大的声名，也是应该有些驳杂的，何况这次从艺四十年演出的策划也的确有漏洞，有空子可让人去钻，当然这都不怪你，大家说你傻你还不喜欢听，其实你就是傻，正因为傻你才成就了这大的事业，也因为傻你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啊甚至是狼狈不堪。可是你对秦腔事业的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是人人心里都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儿。但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会被所有人承认的，有人不仅不愿承认，而且还会正话邪说，黑白颠倒。问题出在这些戏迷非把你怎么能行都要喊出来，把你的了不得都要张扬出去，祸根不就种下了吗？为啥我老叫你看老子看庄子，就是觉得一个成了事的人不看这个是不行的。先

0: 太伟大了，把什么事情都参透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的话，就能规避好多苦难。其实啊，也没啥。说你是娼妇，你就是娼妇了。连我这样丑陋的男人，都以秦某的名义给你安上了，天底下又会有多少人相信呢？不承认，我是爱你一秦娥的，但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爱。你是我的精神恋人，秦腔恋人，艺术恋人。而在生活当中啊，我把你敬重的连坐得近一点，也是觉得对你有些玷污，打不敬的。说你是秦腔界的败类小丑，你就真是败类小丑了？有哪个败类为秦腔赢得了这么多国际国内的真认可？有哪个败类到了50岁的年纪还成天扎着大靠在工厂一练就是一整天的？有哪个败类拒绝一切社交活动，连圈在家里也是要把身板支撑在地上记词儿、记戏、默唱腔的？有哪个败类为秦腔抢救了这么多失传的老古董？40多台戏的主角啊，已经够辉煌了，可你还有计划，还想赶退休前排够50本戏，还在找本子防老艺人，还在拼命地朝前奔着。如果秦腔界多有几个你这样的败类，恐怕早就不需要喊振兴的口号了。秦娥啊，你是因为太优秀而遭人嫉恨、围猎、恶搞的。你太优秀，就遮了别人的光彩，挡了别人的光亮。人性之恶，恨你不死的心思都有，何况是口诛笔伐呢？这还是给你留了一条命的弄法，何必去想，何必去与还搞不明白的敌人计较呢？如果你因此而痛苦，战栗甚至消沉退却，那岂不是中了人家的下怀吗？啊，听我一句劝，天地自有公道，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即使把白的说成黑的，你对秦腔的贡献也早已经写进观众的心里了。相信秦所长会为你查源头，鸣不平的。我知道你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啊，你也别无选择，你还得好好唱戏。只有好好唱戏，唱得比过去更好、更精彩，才有可能让这场危机啊化解过去。要不然，会有更多不理性的声音，把你放到绞肉机里，彻底绞杀掉。记住，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够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干大，干成器了。哭一哭就得了，晚上还得登台唱戏嘞。秦娥，这就是秦老师我来找你要说的话，听不听都在你了。易秦娥突然拉过被子，捂住头，嚎啕大哭起来。薛桂生在一旁悄悄给秦八娃竖了个大拇指。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薛桂生轻轻问易秦娥：秦娥啊，你看今晚这戏要实在是撑不住了，咱也可以停一晚上。团上呢 可以对外出一个说明，说电路突然出现了故障，需要检修。易秦娥没有回话，但秦巴娃说，我不主张这样做，秦娥啊，今晚上必须唱，哪怕明晚后晚故障了都行，今晚剧场实在不宜检修。易秦娥还是没有回话，但她也没有表示反对。下午五点化妆时，连不化妆的都提前来看易秦娥今晚到底演不演了。薛桂生更是早早的就到舞台上，以检查舞台装置的名义在前后台转了一个多小时。有人看见他的兰花指今天一直都是蔫儿着的，偶尔翘起来也不大像兰花了，倒像是没有修剪的龙爪槐。可五点刚过几分，易秦娥就来化妆室了，她眼睛明显是虚肿着，大多数人都远远地看着她，只是传递出一种同情和支持的表情罢了。唯有楚嘉禾端直走到易秦娥跟前，还愤怒异常地说，
1: 太黑了，真是太黑了，怎么能这样，有的说上没的也捏上嘞，这网络啊真是太可怕了，鬼在哪儿人还捏不住嘞。
0: 周玉芝给易秦娥递了一条热毛巾说，
1: 是鬼都能捏住，阳间捏不住，到了阴间也是能捏住的。
0: 楚嘉禾就再没话了。这天晚上，连平常不帮易秦娥的人都在他换服装抢场赶场时帮助起他来，甚至让他感到了一种少有的集体的温暖。戏迷们仍是百般的捧场鼓掌，可就在戏快结束时，一个舞台灯光暗转中，不知谁给舞台正中扔上一只破鞋来。当灯光升亮，易秦娥伴着的樊梨花扎着大靠出场时，那只破鞋就成了观众议论的焦点。在观众池子的后区，甚至有人鼓起道掌来，是樊梨花的马童一串漂亮的跟头翻过后，一脚将破鞋踢到后台，剧场的秩序才慢慢的舒缓平稳下来。这天晚上，乔所长也在下面看戏，他就怕出点什么事儿。可在舞台的灯光转暗的档口，谁撂上去了一只破鞋，弄得他到底还是无法把这黑暗侦破，只能给易秦娥的内心刻下更深的伤痕了。网上无尽的帖子，通过有关部门删了不少，但微信圈的转发谁也无法止住。那些像雪片儿一样，一封封飞向诸多名人的黑信，查来查去，也在周转环节失去了有价值的追查线索。易秦娥这次被黑，是真的黑得有些无法擦白了，但易秦娥在坚持着，她在努力坚持把戏朝完的演。可演出季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还是栽倒在舞台上了。那一晚演的恰恰是游西湖，她吹完火杀死了贾似道，就感觉自己也是要死在舞台上了。一刹那间，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师父苟存忠，苟师父也是为演鬼怨和杀生，活活累死在北山舞台上的。他强撑了几下，眼角看着大幕是合上了，才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易秦娥是两天后才在医院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前，他感觉是一直在做着一个噩梦，让人用铁链子拴着手脚拉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他猛然想起，就是那次演出塌台死了几个孩子后做那场噩梦的地方，依然还是牛头马面把他拉着。 头说，
1: 都弄来治过一回了，毛病还改不了。
0: 他问咋了？
1: 咋了？你还问咋了？我说你们人间呐，真是没治了，自己蠢，还说人家驴蠢，蠢驴，自己好吹大话，还赖我们牛界吹了什么牛？看看你们都把自己吹成啥了，就那么好出名，还给自己弄个秦腔皇后什么的，皇后了还不算，前面还要加个金字儿，咋不叫个雷皇后、浓缩油皇后呢？据说那玩意儿现在更贵更稀罕，不就是唱个戏吗？是想出名儿想疯了？
2: 不是我弄的。
1: 不是你弄的，那是谁弄的？
0: 牛头还没说完，马面就插进嘴来，
1: 你们那一套真叫绝呀，明明是自己在搞阴谋诡计，还赖人家猫，叫什么猫腻，明明是自己合伙干坏事，却赖人家狼和狈，说啥狼狈为奸，明明是自己目光短浅，偏说人家耗子鼠目寸光。你看看，你们啥时主动承担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责任？
0: 易秦娥看牛头马面说话叨唠，还粗俗不堪，就没再搭理他们。牛头说：“
1: 易秦娥，你说。”金皇后的事儿不是你弄的，就算是别人弄的，你阻止了吗？
0: 多嘴的马面又接话说，
1: 阻止只怕心里还是美滋滋乐呵呵的吧。
0: 牛头接着说，
1: 那不就是你自己想弄的啦？阎王爷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让再给你治一回，要是这次再治不断根儿，阎王爷就要收网拿人了。阎王最近给我们发了几次大脾气，说怎么把好图虚名的大师病还越治越重了，再治不住恐怕是得让下几个油锅，煮几个饺子，炸几个肉丸子瞧瞧了。你也可以先看看别人都是咋医治的。瞧这儿，这就是那些到处号称大师的人物，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脸上多贴了几十层厚皮而已。这些皮经过反复磨砂、粘贴、增厚，已经成为脸面的一个有机整体了。治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层一层剥下来就成。
0: 易晴娥只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果然就见看不到边的各种大师是被捆在成千上万个拴马桩上，每人跟前都立着两个小鬼儿，戴着血乎乎的皮手套，握着手术刀，还有拿犀牛刀片端直上的，正给大师们脸上揭皮呢。只听一个小鬼嘟哝着，
1: 这家伙脸皮真厚，竟然给自己蒙了七八十层，要不是用阳间的什么纳米技术，这个脸皮该有几层厚脸？你看看，你看看，他光大师这个头衔就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叫什么一笔虎大师，就是一笔能写下一个虎字，尾巴拉的老长，说是挂在家里还能镇宅避邪嘞。还有这个大师说看相算命准，连好多官员明星都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哼，哪一行都让这些大师脚地乱咕隆咚的，谁跟这个家伙照张相，好像就是光芒四射，有了本钱、学问、技艺了。看剥了这些胡乱给自己贴上去的虚皮，看

0: 也好起挂名这一口来呢。不如早受教育，早打预防针啊，也免得将来传染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

0: 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主角探寻并呈现生命的繁华与苍凉。作者陈燕，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1: 第131集。牛头和马面带一青娥来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这里的拴马桩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名的汪洋大海之中。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喊：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直抽打到满脸是血时，小鬼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再让自抽自打自喊，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愈，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若有脸后再犯者，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罚，多有脸面不再全乎的人。易晴娥是被押解到虚名矫治术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桩，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轿子抬来了。他要过牛头斜挎在背上的册页翻了翻，又看了看易晴娥说：你是来过的？牛头说：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那为啥屡教不改了？易晴娥说：我不是故意的。所长哼了一声：哼，到了这儿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嗯，一辈子租号出个名儿，过去为了出名儿把台子都弄塌了，死了那么多的人，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弄啥子金皇后的标签儿朝自己的脸上生贴硬粘哩。先看看他脸上不实的虚皮到底有多少层。随着所长的吩咐，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验完，一个小鬼报告说：脸皮倒是不厚，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另一个小鬼报告说：
2: 应该说他的虚皮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虚皮一搓就能掉，不用纳米刮刀也行。
1: 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他问牛头马面：
3: 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还嫌这儿不热闹不拥挤是不是？我们是5+2白加黑，一天24个小时里把这些患者都治不完，你俩是闲的蛋疼还抓他来凑什么热闹呢？
1: 牛头急忙说：
3: 有耳目反应，说他自封秦腔金皇后，胡吹冒料，招摇撞骗，是阎王爷批了条子让抓的。
1: 所长就对小鬼说：
3: 再念。
1: 两个小鬼就又仔细验了一番，说
3: 脸皮倒真是自己的，这点光泽也都是靠自己下苦挣出来的，但表

0: 袄皮上的确涂了些金粉末。所长就发脾气说，刚才为啥不报告嘞？小鬼说，禀告张爷，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验脸皮，没说让检验皮上涂抹的东西啊。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刮脸，把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全都给我刮脸。凡间太爱搞这一套，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狠一点，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丝毫不留。你两个的毛病我是知道的，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刑的时候打折扣，还偷我的麻药给他们乱上呢。我正式警告你们，小心饭碗，让这个女犯接受点痛苦对她有好处，再犯就不是弄来刮金了，而是要抽几两金的。去。说完，所长气势汹汹地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在易秦娥的脸上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疼得她大汗淋漓，直呼救命。易秦娥就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有她娘、她姐、她弟、宋宇，还有薛团长、乔所长，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娘和姐先是哭得不行，而薛团和乔所长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娘边哭边说，
1: 娥呀，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你知道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大夫都把病危通知书给吓吓了，说你是劳累过度，随时都会没的呀。
0: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易清河觉得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任何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冷静，但他心里的担惊、害怕、难过，甚至恐惧，易清娥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他把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宋宇就顺势倒在他怀里，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易清娥最担心的还是演出戏，一半戏还没演呢，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最后是他自己提出来，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他弟大声吼道，
2: 命都快没了，管演出戏不演出戏的，不演了，从此不演戏了，保命要紧，我的傻姐。
0: 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薛团长说，秦娥呀，你先好好养几天病再说哦。演出那边呢，我们已经出了通知，演员有病停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说哦。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2: 不演，坚决不演了，团上要是查不清楚是谁诬陷攻击我姐，我就朝法院告。这事儿不弄个水落石出，易秦娥就一辈子跟秦腔拜拜了。
0: 乔所长说，
2: 哎呀，都冷静一下啊，这事儿还查着呢啊。就是第一个进网吧上传攻击文章的人，伪装的分辨不清楚，还在技术分析着嘞，啊？
1: 网上弄不清，
0: 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遍了，能查不出来？还用无名的手机号到处乱发乱骂，那么卑鄙恶劣，你们也查不出来吗？啊？
2: 易清和他弟还在发飙。乔所长耐心解释说，哎呀，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像是掏钱雇下的啊，也正在查嘛。
0: 能查出来吗？
2: 反正弄这厮的人心里都很阴暗，手段也很恶劣，而且啊特别狡猾啊。但是要相信，再狡猾的狐狸都会露出尾巴的啊。再说能把易晴娥恨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
0: 那你判断出来了吗？
2: 哎呀，冷静冷静些啊。
3: 我冷静不了，我姐是人，不是木头钢铁，我都受不了，她能受得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把攻击易清娥的信件、手机短信全转交给了薛桂生，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说这看似是在侮辱易清娥，其实是在搞毁省琴，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抹黑、搞臭、弄倒，你这个团队还有什么颜面、什么高度、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甚至逐字逐句地给薛桂生分析黑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用红笔勾出这样一段话：易清娥身上一切荣誉都是靠出卖色相，让省琴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而拿公款进贡贿赂，包养出了这么一个艺术怪胎，人间奇葩。这些信件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再分解成多篇控诉状，然后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抛向高层，抛向社会，企图达到彻底毁灭易清娥的目的。所有看过信的人都认为省琴找不到这样的写手，看似藏满了文革杀机，却与时代语言粘贴的严丝合缝，给易清娥列举了十大罪状，几乎每一桩都说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单看信，易清娥几乎到了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并且还说这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薛桂生跟乔所长都商量好多回了，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是深谙此中之道，才弄得有点滴水不漏、大雪无痕了。大家其实一直不愿易清娥知道的太多，是想让她在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她，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连从不看戏的医生都惊讶地说，这个唱秦腔的演员还这么厉害的。易清娥就躺不住了，想接着把演出季搞完。薛团长正高兴着，准备安排继续的演出，可易清娥他弟终于忍不住，把他能收罗到的所有黑信全搜了来，要他姐好好看看，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易清娥一页一页地翻着，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廖耀辉的冰糖吃，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都是他唱戏的恩师，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怜着他，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投怀送抱的苟且勾当。雨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却说他长期睡在人家家里，骗尽了感情后攀上高官之子，将人家一脚踹开，从而让一个前途光明的文艺人才堕落成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街头酒鬼。而单养平团长是一手把他从受尽歧视的外线演员提携成省琴的台柱子，最后为救人以残疾之身塌死在台下，却落了个与他长期勾搭成奸、身残心更残的淫棍团长的恶名。疯倒的爱人在他来省琴之前就已是病得不能下楼，却硬说成是因为他想上戏死缠住疯子与其长期媾和，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终成废人。薛桂生团长没有夫人，原因不得而知，
但在这些信件里却揭示得淋漓尽致，说两人因暗中偏居多年，薛桂生才色胆包天，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狐仙节，以达到把情妇易晴娥包装成秦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易晴娥不仅在团上大搞权色交易、异色交易，在社会上以唱茶社戏为名大肆敛财，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煤老板，以上床一次100万的成交额，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淫费。更为可憎的是，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再无油水可榨，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毅然决然抛弃离异。第二任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蛮荒有力而已，玩腻后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而再次被赶进深山，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易晴娥惯用的伎俩就是，只要利益需要，什么烂桃臭杏都可以塞进嘴里，嚼之如干邑。就连丑陋如武大郎的民间下里巴人的编剧秦八娃，为了请人家给他写戏，也是几次请来西京，与其在酒店蝇营狗苟，彻夜陪吃陪喝陪睡。信写到最后，甚至连着发问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需要这样的金皇后、银皇后吗？他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反面教材，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他可怜的殉葬品。醒来吧，各位受蒙蔽而还支持着易晴娥这个娼妇的领导同仁们、戏迷们。该是让阳光把丑陋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易晴娥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她突然狠狠骂了她舅一声：“胡三元，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把我弄来唱戏，唱！”易晴娥

0: 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进来，一把抱住姐姐，易清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地平复下来。易清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巴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清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染扯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自己，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保护晴娥嘞。周玉芝给易晴娥说起这事儿时，她还特别受感动。在她心中，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谅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薛团长让宋雨出去，他们三个人留下又分析了一阵儿，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秦巴娃摇了摇头说，
1: 还是不要分析啦，没有用。你易晴娥啊，只要是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的时候啊，你易晴娥才安生了。我说呀，你们把这个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秦某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嘛？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嘛？他就真的能把易晴娥搞臭吗？就真的能把咱们易晴娥打倒吗？打不倒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晴娥，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爷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狐仙节》了。你啊，尽力了，你为秦腔所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份任由评说的放大。晴娥啊，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啊，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儿，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你知道不？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2集。在医院里，亲巴娃对易清娥说，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秦老师，戏已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离了唱戏，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秦八娃的话说得很狠，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陋，在你的单纯、阳光、敢于直面的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害过一个人吗？

0: 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着走开，不愿踩死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1: 谁让你要当主角呢？主角是啥？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候啊，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巴娃把话说得很慢，但很坚定。易情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薛桂生自做团长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易情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上本来就对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最后能叫成器的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甚或有整批报废者，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了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的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大家都知道，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曾经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熬煎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儿。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就都知道省琴是有三个指头的难成了。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顿，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着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养戏曲人才的方式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但却最是行之有效。他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薛桂生招的学员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慌乱、无序了。 未来的省琴主角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5年的功夫，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免得留下笑柄，让省琴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3个指头撬来撬去的说事儿。这一伙人模仿人的特点，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见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怨。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个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1年半。鬼怨只20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1年多，戏又排了1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苦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这唱戏啊，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里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丁点角儿的光彩。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呢。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2个折子戏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只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真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就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他对薛桂生说，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吗？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我们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嘞，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的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还成了里边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了。你知道不？得给你们弄戏，好几回把豆腐的石膏点老了，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的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 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还给他老婆打

0: 包票说，这回保准搞出高，才算把亲巴娃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宇的打交赞和鬼院。戏一看完，亲巴娃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了，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挂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生亲又要出人了，我秦某就是死也再帮你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个年纪啊，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候啊，为了捻弄一句好词，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我这个老婆子啊，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屎了，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再写一回，搞不好啊，就把老伴儿写成寡妇了。要是写成寡妇了，你薛桂生可要负全责哦。
1: 我负全责，你放心，我薛桂生负全责。
0: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
2: 秦巴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她悄悄地逃了。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巴娃更适合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巴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成了，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1: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2: 办公室主任说，
3: 薛团，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计来。
2: 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1: 放心，老家伙乖着哩。
2: 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清娥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他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顶多也就是个干亲，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养平团长手上为跟易清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说想办个个人专场了。开始他还没听懂，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办得红火的，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还办什么砖厂呢？砖瓦厂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你们哪办得消，吃得消呢？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能赚大钱啦？一下子把龚丽丽惹得好笑的说，
3: 不是办砖厂，是办秦腔个人砖厂演唱会。
2: 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哦了一声。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多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 只要省勤挂个名。

从头就行，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全都由他个人包圆儿。据说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跟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啊，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上也是考虑到巩俐俐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办了巩俐俐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其实如果就办个人专场，团上还好应对，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这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了，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还爱看。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而且还会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眼里讲，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明如镜的。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冷的，热情高涨得了的，加之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他跟疫情鹅斗法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以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的改来改去好多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这总是个瓜老板嘛，啥都听老婆见，自己能弄个啥？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

0: 事后，薛桂生对人说：“
1: 艺术这个东西呀、啊，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儿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再说它能靠悟，是把蛇啊，悟不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

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老将军为什么躲起来害臊了？因为他想，身为大将，不能据守疆土，自己觉得没有脸了。等刘备这一去，他一见刘备刘玄德，哎呦，这个人感情这么仁义呀，黄忠感动了，就跟刘备一起来到了帅府。这时关云长又和刘备诸葛亮介绍了魏延魏文长，说这个人功劳相当大，就是他杀的韩玄，救的老将黄忠，献的长沙。哦，魏延在案前十里，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他，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捆绑手将魏延推出去与我斩首。这声令下呀，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军师啊，魏延将军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是有功之臣呢，您怎么讲起斩首呢？使不得使不得呀。刘备都有点急了。诸葛亮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为其说情，魏延魏文长这个人呢，反复无常，他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啊，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啊，自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速战报来。
5: 哎呦，连关羽都过来说情来了。
12: 诸葛亮勉强的点了点头，这才喝令将魏延推回，可把魏延给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呢。原来他想啊，刘备和诸葛亮得把他带如上宾，请来上座，亲自为他满酒。要论封赏啊，整个长沙城他得是头一个，没想到差点让诸葛军师给宰了。您说他能不害怕吗？他现在是满腹狐疑啊， 心说这位诸葛军师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呢？现在这么多人给他说情，郝勇把绑绳松开了，当然他得谢不斩之恩了。孔明看了看，哼，非是我不杀你，若不是主公与云长将军讲情，绝不能将你放过。从今往后，你要恪守礼义，奉公尽职，不得乱生一心。如敢反乱，我定斩你的首级。呀，魏延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他赶忙回答：“是文长记下了啊。”吓得他是诺诺倒退，规规矩矩的往边上那儿一站，再也不敢咋呼了。因为什么诸葛亮一见魏延就要把他杀了呢？因为诸葛亮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知道魏延这人呢、啊、是狂妄自大，反复无常，也就是说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怕他日后反乱，这叫震他一下，给他个下马威。魏延真害怕了。刘备一看诸葛亮把魏延给饶了，他这才放了心，然后在帅府是大排筵宴，宴请文武，把老将黄忠请来上座，刘备亲自罢斩。酒宴已毕，黄忠请刘备啊厚葬寒暄，然后他又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推荐的是谁呀、啊、刘表刘景升的侄子叫刘盘，请刘盘呢来到长沙做太守。诸葛亮和刘备啊全答应了，同时呢很称赞老黄忠，说老将黄忠能提出来厚葬寒暄，他这是不计一万的，请刘盘出事呢他不忘本，所以诸葛军师和刘备更加高看黄忠了。刘备和诸葛军师领着文武在这长沙大庆了好几天呢、啊、值得一庆啊，一连得下了四城嘛。随后刘备和诸葛军师带领着人马这才回到了荆州。刚一到荆州，哎呦，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公子刘琦死了。哎呦，刘备是放声大哭啊。他们叔侄的感情蛮不错呀、啊。诸葛亮赶忙解劝，主公您不能光是这么哭啊，您应以国事为重，身体为重。刘琦公子已经死了，咱们赶快治丧。说着诸葛军师让二将军关羽去镇守襄阳，在荆州呢给刘琦公子办理丧事。过了几天呢、啊、刘备可就担上心了。他担什么心呢？为了荆州，当初曾经跟鲁肃说过呀，公子刘琦为荆州主，人家江东啊没有办法来要荆襄，现在公子刘琦不在了，这江东能不能上这儿来讨还荆州来呀、啊、刘备这心事啊让诸葛亮给看出来了。恰恰就在这时，巧了，有人来禀报说江东派鲁肃鲁子敬来到荆州调祭公子刘琦。哎，得来了，这哪是来调祭呀、啊、要地方来了。刘备赶忙找诸葛亮，我说军师，鲁肃来了，甭问呢、啊、他是以调祭为名，是来找咱们要荆襄来了，我们该怎样对付啊？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您不必着急，咱必须如此这般，他有来言，咱有去语。哦，好好，军师我听您的。说着话，刘备和诸葛军师远出城郭来迎接鲁肃。鲁子敬真来了，那还能假呀？早就应该来呀、啊、因为公子刘琦一死他就应该到，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鲁子敬没得出功夫来。自从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孙仲谋啊领着人马去打合肥，他是久战合肥不下呀、啊、因为合肥那会儿有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镇守，张辽威震逍遥津，是屡败孙仲谋啊。孙权在那儿打得很不利，是损兵折将。最后孙权给周瑜写去了一封信，让周瑜啊分兵去救援他。周瑜正在那儿打南郡呢，身上还带着箭伤， 打了半天，结果南郡和荆州、襄阳都归人诸葛亮了，愣把周瑜给气死了一回。后来一见孙权这封信，没办法了，加之鲁肃和程普的解劝，周瑜啊从南郡那儿收兵了，他回柴桑养伤，让大将甘宁镇守霸陵，让凌统守住汉阳，随后派程普和鲁肃领兵去救援孙权。程普和孙权合兵一处去打合肥啊，也没打胜，还把个大将太史慈丧在了合肥。哎呦，可把孙权给窝囊坏了。孙权呐，誓死要为太史慈报仇，要和张辽一死相拼。鲁肃和程普就解劝主公啊，这仗咱不能再打了。怎么呢？咱在赤壁得了胜，战败了曹操，得了这么多的子重军需，不能全赔到合肥这儿啊。再说您是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啊，您怎么能够总在两军阵前苦战呢？请您先回去，等咱们都督伤势好了之后，让都督领兵来取合肥，您看这样好不好？左说右劝，孙权呢，这才暂且罢兵，把人马带回了江东。怎么着，他觉得这口气儿也没出来，憋得慌。恰恰这时候，他得到消息了，说荆州主刘琦死了。好，孙权立刻告诉周瑜，你让鲁肃啊去要荆州，虽然我没打下合肥来，咱把荆襄要过来也可以。干嘛非得让周瑜派鲁肃去呢？因为鲁肃在都督面前做过保证啊，他亲口说的，都督您放心，只要刘琦一死，我就把荆襄给您要回来。这回刘琦真死了，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子敬就明白了，都督，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您是让我去讨还荆州，我都准备好了，我是以调剂刘琦为名去要这地方去。周瑜一听挺高兴啊，子敬啊，那你就立刻动身吧，都督您还有什么嘱托？没有了。可就是一样，我还得提醒你，你要千万小心诸葛村夫，此人呢诡计多端，就是说你别轻易上了他的圈套。鲁子敬微微一笑，都督，这回您放心吧，诸葛亮他就再怎么诡计多端，这回也没用了，因为他和他家主公当着我面说的，刘琦一死，他就得还我荆州。就这么着，鲁肃啊就到荆州来了。到了这儿，人家刘备、诸葛亮还和往常一样，是远出城郭前来迎接。鲁肃赶忙上前施礼，先问候了刘备和诸葛亮，然后寒暄几句，这才说，我奉主公和都督之命来调剂公子刘琦。刘琦公子不幸夭亡啊，年龄太小了，死得很可惜。说着到城里先到灵堂调剂了一番，这是活人眼目给人看的，实际鲁肃干嘛来了两边全明白。调剂完毕，诸葛亮军士设宴款待鲁子敬。鲁肃不像第一次了，第一次来要荆州那是堵着气儿来的，当时都督伤得那个样，他有点心疼，这次呢挺痛快，是给酒就喝呀。喝了几杯酒之后，鲁肃一看差不多了，该说了，我干嘛来了？哎，皇叔，诸葛先生，我在临来的时候啊，我家周都督是再三致意呀，致意皇叔和诸葛先生，说公子刘琦不幸早亡，请你们不要过于伤悲，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刘备和诸葛亮听到这儿，都起身称谢，谢谢都督的关心。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上一次我来讨还荆州，皇叔和诸葛先生不是有言在先吗？说是公子不在呢，即刻将荆州还给我江东。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看来那么皇叔和诸葛先生一定要把这荆州交还给我东吴了。看看您这个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我怎么样回复都督，我们什么时候把人马派来聚首呢？鲁肃说话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好啊，是满面笑容啊。 刘备这么一听，看了诸葛亮一眼，

0: 形容怎么样？军师，人家可开门见山找咱们要地方了啊。他看诸葛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备想起来了，诸葛亮有言在先呢，说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我不能先说，别回头我再说漏了，最好啊让军师说，可自己不能一声不答呀。啊啊，子敬，好说好说，来来来，把这杯干了。啊，鲁肃一听干了啊，好干了，捧起这杯酒来喝了，又喝了好几杯，也没人燃这茬儿。鲁肃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啊、呢？皇叔，诸葛先生，真的，这荆州什么时候还我江东啊？这句话刚说完，只见诸葛亮把那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的劲儿大了一点，啪嚓，把鲁肃吓一跳。嗯，你说怎么回事？他仔细一看呢、啊，诸葛军师的脸色不像方才了，好像有点生气了。哎，鲁肃心想，我自从认识诸葛亮那天，我还没看他发过脾气呢，今儿这怎么了？这气儿从哪儿来呀？只见诸葛亮是正色回答鲁肃啊，整着个脸儿，子敬啊，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呢？难道非逼得别人开口说话吗？啊，心说谁逼您了？我哪儿不通情理了？诸葛军师，此话从何说起？
1: 子敬，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自从我高皇刘邦斩蛇起义以来，开基立业，传至于今呢，不幸现在是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啊。我家主公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当今之皇叔，岂不可分毛裂土啊？况且我家主公还是刘景生的兄弟，弟成兄业，有何不顺呢？你家主公孙权孙仲谋，他是干什么的呀？他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素无任何功德于朝廷啊！今天倚仗着势力占据了六郡八十一州，他还贪心不足，还想并吞汉土啊！鲁肃啊，那刘家的天下，我家主公刘玄德倒不应该有份，你主孙权，他反倒要强争。你应该知道，赤壁大战，我家主公是多负辛劳啊，众将用命，并不是你江东之力呀、啊。要不是我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恐怕你家都督周瑜、周公瑾是一筹莫展吧。那时江南一破，诸公早已成为曹操阶下之秋了，不用说，二位乔夫人大乔小乔早被曹操接进了铜雀宫，就连子敬你的家小也恐怕保不住了吧。方才你问我家主公的话，我主为什么没有立即回答你呢？因为我家主公认为子敬你是一个高明之士，用不着细说，可是你坐在这儿一味的讨还荆襄，迫使我孔明不能不晓之以理，望子敬深思。你们太不像话了，逼得我们把这番话说出来，你们太不懂道理了，岂有此理。一番话呀，把鲁肃给说愣住了。
0: 旁边的刘备呀、啊、真想要乐呀，可是没敢露，这脸还得绷着。刘备心里说，诸葛军师，我算佩服您了，您是真拉得下脸来呀、啊、堂堂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这么大的鲁子敬坐在这会儿，脸也红了，眼也直了，话也没了。刘备看着鲁肃那样啊，怪可怜的，自己转念一想，嗨，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刘备，你还可怜别人呢，谁可怜你啊？ 这要话盯不上去，当时啊就让人家由荆州给撵出去了。你客气，人家可不客气。我呀，我别言语了。我这酒席桌子上沉默了，说目下终点啊有两三分钟。鲁肃琢磨来琢磨去，越想越不是味儿，他也有点急了。哎呀，我说诸葛先生，这话您要这么说，这可就不对了。嗯，诸葛亮看了他一眼，子敬，你说我这话说的哪点不对？诸葛先生，可咱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呢？当年呢，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看外表是发我江东，实际呀，并不是，他是来为难皇叔啊，就是说要想把皇叔给杀了，逼得皇叔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当初皇叔当阳遇难，我鲁子敬可不是表白自己，那还不是我吗？由江东来到江夏，请先生你到我东吴和我主孙权联合拒曹，孙刘两家携起手来，这才大败曹兵。我们败了曹操之后，就算是保住江东了，实际呢也算是救了皇叔和诸葛先生你了。这事儿您可不能忘了。我家都督周瑜听说您巧取了荆襄，他很生气，当时就想领兵来发荆州。是我鲁肃啊，为了咱们孙刘两家和好，刚刚破曹，不能伤这个和气，我是横遮竖拦，我家都督才没发兵。不是我来一趟吗？当时先生你和皇叔都是怎么说的呀？说刘琦在，他为荆州主，我们江东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我们把曹操打败，荆襄呢我们是从曹操手里夺回来的，那么既然刘琦公子子情父业也可以，我回去跟我们都督说了，当时您讲得很明白，公子要是不在了，立刻还我们荆州。可现在这话全对不上号了。您想一想，这让我回去见都督和我家主公，我怎么交代？我家主公一怒之下非把我杀了不可。鲁肃死为小不算什么，可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了吧，我家都督一定要发兵来，兵发荆襄必然有一场鏖战，恐怕皇叔想安坐于此地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诸葛先生这些事儿您都想过了没有？诸葛亮听了鲁肃这番话是微微一笑，子敬，你说的这些我都想了。曹操动以天子之名，谁不知道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他常常挂着个吊民发罪的旗号，带那么多的人马战将我尚且不惧，何况你们江东小小一周郎啊。鲁肃听了这几句话这难过呀，心说诸葛亮先生你这口气太大了，你都把我们都督给说没了。他还想要争辩几句，诸葛亮没容鲁肃把话说出来，子敬啊，话分怎么说呀，如果你要说你回到江东见你家主公没有办法交代，这也是个实际，那么我就和我家主公呢帮着子敬你啊想办法开脱开脱。哎，主公您说是不是这样？刘备一听对对对，诸葛先生您说的对，说的对呀。怎么个开脱法子呢？诸葛亮合着眼睛想了想，哎，这样吧，咱们立一纸文书吧，咱们就算呢暂借荆州，主公您呢写个借据，我在上边啊盖个印章，算是个保人，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那好吧，笔墨伺候。把笔墨拿过来，刘备写好了一张字据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接过来把墨迹吹了吹， 然后自己把名字签上了，把印章盖好了。子敬啊，这回就好说了，你回去呀、啊、把这个借据交给你家主公孙权，就说我主刘豫州暂借荆襄为立足之地，待我们别图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说着说着，好像猛然想起个事儿来，光是我在上边写了名字、盖了印章，这也不太合适，因为我是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呢，应该还有个中保人。子敬，这么着吧，你也签个名字啊，你算个保人，给你给你。鲁肃把这借据接过来看了看，啊，立借据斩戒荆州，待别途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还让我当保人。哎呀，当保人好。说着鲁肃把笔接过来，他刚要往上签名字，猛地停住了。哎，皇叔，哎，诸葛先生，子敬，这个皇叔与诸葛先生是以信义宿住啊，这回既然立了字据，咱们都签了名字，可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哎呀，诸葛亮一听，子敬，你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量与我家主公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鲁肃一听，可也是啊，那么我就签。哎，我说诸葛先生，您刚才说这别图城池图哪儿啊？图哪儿啊？对了，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家主公仔细商量呢，我们打算到西川去，西川由刘璋镇守，刘璋其人暗弱无能啊，黎民百姓对他都很不满，都埋怨他，所以我们想啊，把西川取过来，等取了西川，我们立刻把荆州交还给江东。好，鲁肃点点头，那咱们一言为定了。唰唰唰，他把自个儿名字写上了。哎，子敬啊，啊，你可把这借据带好啊。子敬一听，那当然了，这不是轻轻飘飘的一张借据，这是荆襄九郡呐、哼，看着像一张纸，实际呀、这分量都无法估计。说到这会儿，他把这借据叠好贴身放起来了。行了，借据也写了，这事儿也透亮了，干脆这酒我也不喝了。哎，子敬，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在荆州这会儿多住几日，好好的游玩一番。哎呀，谢谢吧诸葛先生，我哪有功夫游玩呢，我还得回复我家主公和都督呢。哎，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着鲁肃告辞了，刘备和诸葛亮送了一程又一程啊，直送到江边，眼看鲁肃要登船了，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子敬啊，回去之后啊，你跟你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多美言几句，让他们就按着这借据办吧，啊，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别忘了孙刘曾经联合聚过曹啊，真要是闹翻了面皮，我诸葛亮可说不定要统兵兵发江东，把六郡八十一州都夺了。呵，鲁肃心说，诸葛亮先生，你可是真够可以的，先生您的话我记下就是。说着鲁肃上了船了，回到了江东，他先到柴桑来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 子敬，这次去要荆州怎么样？要回来了。啊，周瑜一愣，要回来了啊？哎呀呀，这么说刘

0: 备和诸葛亮这俩人还算守点信义。
1: 那当然了，都督，当初我跟您怎么说的，刘琦一死，他们是必还荆襄啊。
0: 嗯，不错。那么他们什么时候由荆州撤出啊？咱们什么时候进兵啊？
1: 哎，那都不忙。
0: 不忙？周瑜奇怪啊，那这事儿能不忙吗？子敬，这荆州你到底是怎么要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1: 您看，说着鲁肃把这衣服撩起来后，左一层右一层，由这贴身的锦衣那小兜里把这借据拿出来了，往这一放，都督，这就是荆州。
0: 周瑜把这借据拿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简直差点气晕了。
1: 我说子敬，这是你要回来的荆州啊，啊，这叫什么呀？这不是一纸空文呢？
0: 哎，您别着急呀、啊，
1: 他这个诸葛亮和刘备有言呢、啊，又有言，他们说什么了？说那个等别图城池之后，定还啊，这不这上写着呢吗？我看见了，他什么时候别图城池啊？他想要图哪儿啊？
0: 啊，是啊，我问他了，他说，想去西川。因为刘璋镇守西川，此人昏暗无能，百姓皆怨，刘备和诸葛亮啊想把那地方拿过来，等取过西川之后定还荆襄。
1: 哎呀呀，
0: 周瑜听着气得直跺脚。
1: 子敬啊，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明着这是跟咱们借荆襄，实际他这是耍赖呀。
0: 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取西川呢？他要是一时半时取不下来呢，十年二十年取不下来呢，那么合着这荆州他就一直待下去了？这是一纸什么借据啊？你就往上随便签名字，这不是找着连累吗？要把这纸文书往主公跟前一放，主公一怒之下不得责罚你呀、啊、
1: 这个，哎呀，鲁肃听了这个吃了一惊啊。都督，我想过了，刘备和孔明真的能如此负我？他真能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吗？
0: 哎呦，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真是诚实过人呐、啊！那刘备是世之枭雄，诸葛亮乃狡猾之徒，
1: 他们都不像子敬你那么好的心地呀。我几次提醒足下，你怎么就不注意呢？哎呀，鲁肃可真有点发傻了。我说公瑾呐、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打救打救我呀？
0: 可真是的，鲁肃一想，要按照周瑜这说法，我还真没法去见孙权将军了。要这么去一见呢、啊，说不定孙权能把我杀了。这事办的是有点不怎么样。周瑜听到这会儿，手里拿着这个借据，他站起来，在屋里唰唰唰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站到了鲁肃的面前。子敬啊，你是我的恩人，当初曾有群米相赠之情，我能不救你吗？感情在整个江东啊，周瑜都督和鲁肃的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他们俩人最要好，曾有群米之交。这群米之交是怎么回事？想当初啊，周瑜有一段时间很困难，那时候鲁肃很富有，周瑜曾经到鲁肃家里借过米，鲁肃家里头有两群米啊，一群呢是3000斛，一斛是5斗，您说这是多少米吧？这是周瑜登门一来借粮，鲁肃立刻给了他一群米，这叫群米之交。要不怎么后来周瑜在孙权的面前极力保举鲁肃鲁子敬呢？另外人家鲁肃也真有才啊，称得起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不光是这点米的交情。现在一看鲁肃有难了，周瑜哪能不管呢？这么着吧，子敬，你别去见主公了，你先在我这儿住两天吧，啊，我帮着你想个办法。一时之间呢，还真想不出什么一个良策来，周瑜就把鲁肃给留在府里了。 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来了一个细作。这细作是干什么的？按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密探，也就是说周瑜啊安排到荆襄一带的探报。哦，荆襄那边有江东的探报，嗨，江东这儿也有荆襄的，荆襄那会儿也有许昌的，许昌也有派往江东的，反正相互都得有人呐。周瑜一看这个密报回来了，准有事儿啊，把他叫到了书房一问：“你回来干嘛来了，都督？我禀报您，这个荆州啊，刘备那儿办起丧事来。”“
1: 哦，
0: 办丧事？啊，是全城军民挂孝。”周瑜吃了一惊啊，谁死了？是刘备的干夫人病故了。原来如此啊，周瑜把这探报打发走了。他想了想，哎，有了。周瑜立刻把鲁肃给请来了。子敬，你不用上火了，救公之计已成熟，你呀，没危险了。鲁肃一听，怎么了？您得怎么救我呀？方才有这么回事。哦，鲁肃一听，既然刘备没了干夫人，这与搭救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啦。刘备两个夫人，糜夫人死在了万马军中，死的长坂坡了，干夫人病故于荆州。像刘备、刘玄德那样的人物，夫人没了，他怎么能不续娶呢？现在我有一计，不单可以搭救足下，还可以讨还荆襄啊，是一举两得呀。我愿听听都督之计。子敬，你不知道吗？咱家主公孙权有一位胞妹，她叫孙尚香，此女极其刚勇啊，不喜脂粉，爱刀枪啊。手下的丫鬟仆妇几百人，整天是习刀舞剑。咱们的这位孙郡主啊，是男子不及啊，到现在尚无婚配，我想找个人到荆州去给刘备说亲，把我家郡主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啊，鲁肃一听，都督，这能行吗？哎，你先别急呀，我这是一计呀，假意许亲呐，将刘备由荆州诓到咱东吴来，我把他往这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向诸葛亮讨还荆襄，给不给？不给我就把你家主公刘备杀了。那时诸葛亮是束手无策呀，必然将荆襄归还我东吴。等他把这地方也给了咱了，咱再把枭雄刘备一杀，剪草除根，岂不美哉？哦，鲁肃一听，精神为之一振，都督，要是这么着，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我给您写封书信，请子敬拿着这封信到南徐见我家主公，此事必成。有劳都督。周瑜提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把自己献计的这个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写上了，交给了鲁肃，告诉鲁肃，你见着孙权将军，先把那借据事儿说说，然后再把这书信拿出来。子敬辞别周瑜，到南徐来见孙权。一见面，他真按周瑜吩咐的那样，先把那借据递给孙权了，把自己二讨荆州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看就火了。哎呀，子敬，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怎么能够凭一纸空文就能将荆襄借与他人呢？哎，主公，您先别生气，都督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鲁肃心说，真悬呐，得亏周瑜想出这么一个计策，不然的话，哼，今儿个主公孙将军真的放不过我呀。他把周瑜那信递过去了，孙权一看周瑜这封书信，转怒为喜了。嗯，这倒是一条妙计，这叫美人计，36计之中数这条计策厉害，有好多熟读兵书战策的人。

0: 也非常清楚这条计策，可但是有些人呐，很难从这条美人计下逃脱呀。孙权这算答应，答应可答应，这得让谁去到荆州说亲呢？哎，孙权想了想，有了，我看非此人不可。子敬啊，你去把吕范先生给我请来。
1: 啊，遵命。
0: 鲁肃渠工分不大，请来一个人，吕范，吕子衡啊。这位吕范先生书念的太多了，念书多的人有的是，可谁也不像他。这位是浑身上下透着这么一股酸气，走路是一步三摇，常言说叫失衣不乱步，你就是哗啦哗啦下多大雨，他也得迈着方步走，要是唰唰唰这么一快走，或者一溜小跑，那显着呀没学问。来到孙权的跟前，深施一礼，不知主公唤我哪旁使用。啊，子衡请坐。落座之后，孙权就把这想法跟吕范说了，让他到荆州去说亲。吕范一听这高兴，主公这是高看我呀，啊，我来到江东寸功未立，今日主公让我到荆州去提亲，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常言说得好，冷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这门婚非同其他可比哟。如果孙刘两家要是结了亲啊，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了。刘备是什么人呢？乃人中之龙，当今之皇叔啊。我家郡主孙尚香呢，称得起是我江东的一只彩凤啊。如果此婚配成就，堪称为龙凤呈祥。行了行了，孙权一想，你别在这儿拽了，赶快收拾收拾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您就听喜信吧，此事必成啊。孙权憋不住想笑，孙权也没把这实底儿告诉吕范，说这是一计。吕范是真心实意到荆州说亲，他收拾了一下，带领着从人拿着礼物就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城，有人禀报刘备，说是江东来人了。刘备这儿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呢？常言不是有那么句话，老来丧子，中年折妻，为人之不幸，所以他很烦恼。现在一听说什么江东来人啊，又来要荆州来了，你这不是给人添烦吗？这不是，先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主公您先别着急，江东谁来了？吕范，吕子衡。哦，诸葛亮想了一想，吕范其人我知道啊，他干什么来了？哎呀呀，主公啊，您别着急了，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好事呢。哎呀，刘备一听，先生您想哪儿去了？江东派人来能有什么好事啊？诸葛亮摇了摇头，也不尽然，不一定江东来人都是坏事情，都来找咱们要地方，说不定许有旁的事儿。如果吕范来了之后和主公您说些什么，您就顺口答声，然后把他安排到馆驿，咱们再做处置。哎，刘备一听，那先生您呢？我回避一下。哎呀，您别走啊。刘备一想，您走了我这个话要递不上去。不会，他不可能谈荆州的事，咱们先听听再说吧。诸葛亮吩咐一声请，然后他回避了。吕范打外边进来了，一见刘备躬身一礼呀，吕子衡参见皇叔。哎呦，原来是吕范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我来得很鲁莽，皇叔多多海涵。哎呦，吕范这客气是满面春风。那当然了，提亲来了嘛，哪能哭丧那个脸呢？进门之后分宾主落座，是先带茶后置酒，然后刘备就问了，不知子衡先生 大驾光临到我荆州有何见教？
2: 岂敢岂敢。
0: 皇叔，我是来给您道喜来了。
2: 哎呀，
0: 刘备听到这一皱眉啊，夫人心丧，何喜之有哦？光有忧。
2: 是啊，子恒听说了甘夫人去世了。
0: 哎，可是皇叔您也不要过于悲伤，我今天来就是来给皇叔提亲来了。
2: 哎，
0: 刘备轻轻摇摇头啊，夫人尸骨未寒，刚刚故去，我怎么就能提及亲事二字呢？
2: 哎，皇叔此言差矣。
0: 常言说，人若无妻，如无无良，况皇叔乎？
2: 嚯，吕先生又拽上了，他怎么回事？
0: 他说这人要没有妻室啊，就像这屋子没房梁一样，何况您这么大的刘皇叔。
2: 我告诉您吧，我家主公有一胞妹叫孙尚香，此女贤而美，文武双全呢，至今未嫁。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郡主有志，他有个志向。
2: 什么志向？他说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
0: 禹州您呢，贵为当今之皇叔，名扬四海，可谓人中之龙，天下之奇男子也。所以这门亲事如果成就之后，孙刘两家接下秦晋之好，从此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我东吴高枕无忧矣。
2: 刘备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这哪是来说亲呢，这明明是一条美人计，此计必是周瑜所出啊，想索还荆州害我刘备。
0: 嘿嘿，周郎啊周郎，我怎么能上你这个圈套呢？
3: 哎呀，这可不行。吕范先生，甘夫人心丧，这么多年的夫妻，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恒先生你好啊，方才处置点军务，未能去迎接子恒啊。
4: 岂敢岂敢，孔明先生，我说我没看见您呢，您快请坐。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心里踏实了，心说还用我说吗？啊，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次吕范前来提亲，其中必有诡诈，甭问，我们先生是一口拒绝，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7: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5: 运动运动吧。
7: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5: 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7: 什么日子啊？
5: 6月16号。
7: 6月16号跟广播体操有什么关系啊？
5: 没有任何关系。
7: 没有任何关系，你跳操干嘛？
5: 我不是逗你一下吗？
7: 你别逗我呀。不是，你赶紧说啊，这6月16号怎么了？
5: 真没有什么事儿。
7: 哦，
5: 就是616，顺又顺。
7: 嗨，像这样的日子不是太多了吗？前几天的6月6，哎，这不也是吗？
5: 是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它就分不开。
7: 这话怎么说的呢？
5: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7: 怎么呢？
5: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7: 有啊。
5: 你出生的金数有数字吧？
7: 有啊。
5: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7: 有。哎，这没有。
5: 怎么没有啊？
7: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5: 医院，医院，那医它不是数字啊。
7: 哦，又是个谐音梗。
5: 沾一就算嘛。
7: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5: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8: 这回啊，
9: 嗯，
8: 我出个主意。
9: 你出什么主意啊？
8: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9: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8: 哎，不过有个要求。
9: 什么要求啊？
8: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9: 可以。
8: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9: 要说出二字来呢？
8: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9: 可以。
8: 一人一句的啊。
9: 嗯，
8: 我是一个农民。我有一了。
9: 有了吗？
8: 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了。
9: 嗯，有了。我是一个社员。
8: 哎，对呀，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9: 我拿一把锨，
8: 我拉一批牲口，
9: 我拿一根鞭子。
8: 我行啊，
9: 我赶牲口。
8: 啊，我拉着一辆车，
9: 我开一部拖拉机。
8: 哟，比我先进呢。
9: 哎，
8: 我一车车的送粪。
9: 我一亩亩的耕田。
8: 嗯，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9: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8: 那应该怎么说呀？
9: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8: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9: 嗯，应该怎么说呀？
8: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们再来
9: 再来。
8: 我珍惜每一分钟，
9: 我节约每一分钱，
8: 我不糟蹋一颗米，
9: 我不浪费一粒米，
8: 我每一天都节约，
9: 我每一天都细算，
8: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9: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8: 你一双鞋是几只？
9: 我一双鞋一只。
8: 一双鞋是一只啊。
9: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8: 啊，
9: 再加一只。
8: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啊。
9: 嗯，
8: 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 快点怎么样？
9: 可以啊，
8: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9: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8: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9: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8: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9: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8: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9: 团结一致，
8: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9: 一穷二白的面貌。
8: 哎，说出来，
9: 我没说，
8: 你说出来了，
9: 我就没说。
8: 你说了
9: 没说？
8: 你说了吗？
9: 我多能说的，
8: 你刚才说的呀。
9: 我怎么说的呀？
8: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
9: 哎，我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5: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吗？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7: 是。
5: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7: 嗯，是。
5: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7: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5: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7: 哦，
5: 这不全是数字吗？
7: 哦，那也是。
5: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7: 身体还有数字呢？
5: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7: 嗯，
5: 两个耳朵，
7: 哎，
5: 三只手
7: 啊。你才三只手呢。
5: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7: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5: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12: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13: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12: 没错，大孙子，
13: 大孙子。
12: 哎，
13: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自己自报家门了。
12: 嗯，
13: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12: 对，我是那外孙子。
13: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12: 哎，建华老师
13: 啊，
12: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13: 你说是哪张？
12: 我姥爷一张照片、
13: 啊、
12: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13: 啊、
12: 伸着两个大拇指。
13: 对呀、啊、
12: 这样一张照片。
13: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12: 没错、嗯、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13: 这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13: 啊，
12: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13: 这怎么见得呢？
12: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13: 啊，
12: 我姥爷这意思呀、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13: 那我太荣幸了，
12: 是不是？
13: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12: 哎，当然了
13: 啊，
12: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13: 有什么含义啊？
12: 高的这个
13: 啊
12: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

0: 那个是您。
1: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 还0.04毫米。
0: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
0: 嗯，
1: 你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哦，那不，
0: 我是
1: 我得
0: 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1: 我对我师爷
0: 这个呀，
1: 有
2: 别别别别，你别说，
3: 等会儿，等会儿，
2: 等
3: 会儿，
2: 等
3: 会儿，
2: 等
3: 会儿，
2: 各位，
0: 这怎么回事？
2: 各位，谢谢，
1: 怎么了？这是
2: 让着我们上台，
3: 对
4: 对。
2: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4: 没错，
2: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4: 闭上。
2: 为什么
4: 闭上啊？
2: 不，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
4: 啊。
2: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2: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3: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2: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3: 呵，
0: 哇，
4: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 你甭管那个，
2: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3: 说，
4: 我们说嘛，
2: 我们得说说谁
0: 呀？
3: 先说，
4: 别乱，别乱，
3: 刘先生，
1: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2: 啊，
1: 我岁数最大
3: 啊，对，
1: 我出主意
3: 啊，
1: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2: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3: 可以，
0: 您出个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1: 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3: 五子
1: 就是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2: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2: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
2: 太容易了，
3: 没问题呀，
2: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3: 有袜子，有袜子。
1: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2: 那怎么找？
1: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啊！
0: 那怎么找？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3: 歌颂他的
0: 围绕
3: 事迹
0: 找。
1: 哎，他的丰功伟绩
3: 啊，
1: 他的为人处事，
0: 没错
1: 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儿，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喽，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哎，歌颂型
1: 找可是找
2: 啊，
1: 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3: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3: 还有一个名，
0: 我
3: 没有
0: 起
3: 名
0: 字，
2: 我叫孟汉林，
3: 我叫刘全根，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什么意思？
2: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1: 对，
0: 加一子。
2: 我叫巩汉林子，
3: 我叫张浩南子。
1: 什么呀？这乱七八糟，
0: 不就加一带子字吗？
1: 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0: 啊，
3: 重新起
0: 啊，
1: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3: 啊，您
0: 给起，
2: 行，您给起，
0: 行。
1: 我给
2: 大师兄，
1: 我
0: 来，您先
2: 来，
0: 我
2: 起
1: 的。
2: 起，
0: 真喜庆。
1: 就拿你开始吧。
2: 啊，
4: 拿我。
3: 行，对，
4: 来，起吧。
1: 看你的身材，
4: 我的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4: 我的眼神。
1: 啊，这么着吧，
4: 啊，
1: 规规矩矩的说，
4: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4: 我叫大茄，
0: 还真不错。
4: 别鼓掌了。
1: 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3: 鼓掌
1: 的
3: 通过了。
0: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3: 通过
1: 观众
0: 同意了，
1: 鼓掌你就得叫大茄子。
4: 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2: 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3: 非常的形象。
4: 好，
2: 那我这身材他就
0: 该谁了？该谁了？
4: 该您了，
1: 该我了，
3: 该您了。
2: 观众您上演，
5: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茄子。
3: 是，
1: 对
5: 的。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3: 长。
4: 好，太好了，
0: 南方的，颜色也对吗？
2: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3: 是啊，
2: 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4: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2: 行了，我们都完事，
1: 该他了，
3: 就叫长茄子了。
2: 啊，我长茄子，
3: 行了，
4: 长茄子啊，
1: 他呀，
3: 我这不好起。
1: 他平时的特点
3: 啊，
0: 什么特点？
1: 他喜欢贪杯，
0: 他好喝酒，
1: 这我
3: 是，我喜欢喝酒，
1: 每天是混混沉沉的，
0: 对呀，
3: 混混沉沉
1: 就是。在这

0: 喝酒
1: 叫什么子？
2: 叫什么？
3: 叫酒腻子。
4: 好，这个好，形象。
1: 我可跟你说，
4: 酒腻子，
1: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4: 对，
2: 起得太到位了。
1: 该你了，
2: 该我，我不用起啊！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嗯，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1: 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2: 美男子，
1: 求求您了。
4: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2: 我长得还好看，
1: 真是可以。
4: 行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4: 对，
2: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3: 根据你这个厚度，
2: 我这个厚度，
3: 你这个这一片
1: 薄，忒薄，
3: 这个
1: 比我还薄
3: 啊！啊，你叫白菜帮子，
4: 好，好，
1: 好！哎呀，太好了，
4: 白菜，形象，哎，白菜吧，
2: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4: 形象。
1: 看颜色有点绿，
2: 好好，问您照的吗？
1: 行，
2: 行了，我就
3: 这名了，咱就开始说吧。
1: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4: 对，
0: 您叫什么子
4: 啊？没错，
1: 您得有一名。
2: 对呀，
4: 对呀，
3: 我还没想，
2: 您得有一个，
4: 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名号。
3: 我这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2: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1: 听见笑声了，
2: 听不见，大伙儿不同意，
4: 不同意。
2: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4: 你来一个，
2: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4: 说吧，
2: 就看这个形象啊，看这个气质啊。二傻子，
4: 嘿，贴切呀，
2: 不过了，
4: 哎呀，贴切，
1: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2: 对呀，
4: 对，
1: 没错，没错，您叫二傻子，
4: 哎，
5: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2: 对呀，
1: 哎，对对，
2: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1: 就这么着了，
4: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哎，就这么着吧，
3: 那我就二傻子了。
1: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4: 说了，
1: 咱们都有名字了。
3: 我出的主意吧。
4: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2: 对，
1: 我同意。
4: 哎，
1: 这我同意。
4: 哎，
1: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4: 对，没错。
5: 好主意。
2: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4: 没错，
2: 来吧。
1: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2: 来吧，
1: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2: 哎，
3: 理直气壮，
1: 哎，
3: 横打鼻梁，
2: 没错，
5: 我，二傻子，
4: 好，
5: 好，真好啊，
3: 傻就傻吧，我还行啊。哎呀，
2: 您开始
5: 找五子吧，
1: 该说子
4: 了，
5: 哎，找五子，
3: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5: 哎，
3: 要说他呢，
4: 啊。
3: 是台风儒雅，
2: 对，
3: 老少咸宜，
4: 嗯，
3: 嗓音甜美，
2: 没错，
3: 着装得体，
1: 那是没
3: 往台上一站
2: 啊，
3: 嗯，那是光彩照人，
4: 是
2: 没错，
1: 梅子，
3: 你这么一看
1: 啊，
3: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2: 哎，
3: 老
2: 子了，
4: 有
2: 子了，有子了，
4: 意思
2: 了，
4: 意思了，
2: 意思，
3: 嗯，他呀，学贯古今，
2: 对。
3: 南北通吃，
4: 呵，
3: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3: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4: 啊，
3: 他呀，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4: 啊，
3: 影响深远，
4: 是，
3: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没有子
4: 啊，
3: 堪称一位大才子。
2: 哎哎，还真有了，
4: 是帅子
2: 了，梁子了，
5: 梁子，梁子，梁子
3: 了。说我这个师爷
4: 啊，
3: 他这个走南闯北，
4: 是，
3: 纵横天下，
4: 没错，
3: 吃过苦，受过累，
2: 对，
3: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4: 是
3: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4: 是。
3: 堪称一位奇男子，
2: 好，
5: 三子，
2: 三子，
1: 三子了，
2: 还
1: 真
2: 还差两子。
3: 说他
1: 啊，
3: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2: 没错，
3: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2: 孩子，
4: 好，
1: 四子了，
4: 还差一个，
2: 还有一个，
3: 还差一个，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4: 啊！
3: 那时候啊，他这还都是小孩儿，
2: 没错，
3: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

0: 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呀？
0: 这帮小兔崽子！
2: 不错，不错，不错，
1: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3: 找上来了，
4: 找上来了，
3: 找上来了，该谁了？
5: 该谁了？
3: 该谁了？
6: 该
3: 谁了？
6: 该你了，
1: 该我了，
6: 该你了，
1: 该
6: 你了。
1: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2: 好，好，好，好，
1: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有意思了，
3: 意思了。
1: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0: 这没子，
1: 没子。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杨子了，
3: 杨子了。
1: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2: 传统段子吗？
1: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0: 四子了，
3: 四子了。
1: 还有一子呢，
3: 还差一子，
1: 非要找五子。
3: 五子，
1: 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哎。
0: 这可大不敬
1: 啊！别别别别别，
3: 大不敬啊！
1: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3: 那是
1: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0: 哎，这也算找上来了。
1: 哎呀，
0: 找不都不
3: 容易啊！
1: 这回跟谁了？
2: 跟我了，
3: 跟我了，
2: 跟你了。
7: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1: 啊，大茄子，
7: 大茄子，
0: 我。
7: 大茄子，
3: 对，真像，
7: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我老祖刘宝瑞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 好，
2: 好，
1: 意思了，
3: 意思
2: 有意思了哈，
3: 有意思了。
7: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0: 哟，这可就三子了。
3: 对，
7: 徒弟们上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3: 四子，这还差一子啊？
1: 还差一子。
7: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
3: 为什么呢？
7: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1: 五子找上来了，
7: 找上来了，
3: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1: 酒腻子，
3: 说我，酒腻子，
1: 还挺美。
3: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2: 意思了，
0: 意思了，
3: 意思了，
2: 意思了。
3: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1: 等会儿
3: 啊，
0: 等会儿，
1: 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2: 没子呀？
1: 你这子
3: 进剧场啊？
2: 进剧场，
3: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嗨，
2: 上元子，
0: 上
3: 元子。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0: 海外游子，
2: 三子，三子，三子。
3: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0: 四子了。
1: 哎，还差一个子，
3: 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
3: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2: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3: 五子，
2: 哎呀，不错不错，都找不错不错。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3: 对，
1: 现在该谁了？
3: 散了吧，
1: 散了吧，散了。
3: 号称美男子，真是这样哪行？
1: 现在该你了。
8: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7: 好，好，好，
2: 这才好。
8: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0: 啊，不对不对不对，这些词都
1: 咱们说过吧？
0: 对啊，
1: 就是
2: 听着就耳熟。
1: 说点新鲜的，
3: 归纳总结一下。
2: 啊，不不
4: 不
2: 用
4: 不用，
2: 你就说你的吧。
3: 说我的也不要紧，
2: 说自己的，
3: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4: 啊，不一样，
3: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词，
2: 真的，
1: 句句带
4: 词，
3: 句句都有。
2: 哎呦呵。让我们给数着点 啊，句句带子。
3: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0: 来了很多是
3: 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0: 啊，
3: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1: 说词，
2: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3: 别着急
0: 啊，
3: 这不就有了吗？
0: 啊，
3: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哎，
3: 这有子没有？
4: 这算找上了。
3: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0: 啊，
3: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2: 有道理，
3: 有子没有？
0: 有，
3: 还得感谢观众，
0: 观众
3: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0: 好，
4: 对对对
0: 对
4: 对，
3: 咱们今天一教子
0: 啊，
3: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0: 没错，
3: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1: 对，
3: 身上穿个白褂子，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2: 有什么？
3: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4: 我也要，
3: 你得问我呀。
1: 还
3: 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0: 哎，这没
3: 子，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4: 臭死了！
3: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0: 没错，
3: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0: 好，
3: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

0: 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1: 那当然有关系了。
0: 嗯，
1: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0: 有。
1: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0: 有啊。
1: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0: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1: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0: 哎，不是不是，这个得说。
1: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0: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1: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0: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1: 你看啊，
0: 嗯，
1: 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0: 啊，你打麻将啊？
1: 啊，不不不，不只是打麻将，
0: 嗯，
1: 打牌也一样。
0: 啊，那不是一样吗？
1: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3: 哎，这各有所好。
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3: 嗯，
2: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3: 哦，
2: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3: 哎，下棋也有意思。
2: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3: 嗯，
2: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3: 哦，
2: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3: 嗯，
2: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啊，脸红脖子粗，
3: 哎，真在乎。
2: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3: 嗯，
2: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3: 哦，能打起来。
2: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3: 嗯，
2: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3: 好，
2: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3: 嗯，
2: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3: 嗯。
2: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3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3: 嗯，
2: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3: 哼，
2: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3: 他呢
2: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3: 这你甭支了，
2: 马为车受得了吗？
3: 哎，不怎么样这棋、
2: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3: 嗯，
2: 打胜不打败。
3: 哦，向着胜家。
2: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3: 嗯，
2: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2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2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3: 嗯，
2: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3: 哎，
2: 你看支势。嘿嘿，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3: 嗯，
2: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3: 嗯，
2: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3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3: 嗯，
2: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岔。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招？不至于啊。

0: 瞧这家差不点差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哎，您看这个下棋，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的脸。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就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是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是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呢。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帘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呀，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呢。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五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张呢？
0: 扣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归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溜呢
1: 啊
0: 也未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儿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儿不加钱了，
1: 这嘴儿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老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外边眼那个主。
1: 是，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嘿。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了。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啊？
0: 还不是看田。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做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做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顺儿啊，满顺儿里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快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啷的当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去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样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页一张啊，
1: 小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胡啊，我竟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胡子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胡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 人家得抓牌呀、
1: 啊。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

0: 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堂着，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堂着。
1: 这行行行，哎呀，
0: 拨了堂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婆，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词物点哪儿的事情，哪儿？我这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呢？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乡老举着，杨家夫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蜡预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玩意儿。
1: 哎呀，这不太不怎么样，
0: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儿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啊！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包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有带翻的牌了，
2: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嗯，摆。

0: 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策，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了，这笔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瞧一瞧，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
1: 出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啊？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切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2: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

0: 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涛。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谭健次、王楚然主演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昨天起呢是在 CCTV8 播出。两部喜剧电影《小气鬼》与《一个部门的诞生》双双定档是6月27号。原创音乐剧《黑麒麟》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陈小春演唱会即将登陆北京。
1: 缤纷的演艺资讯之外呢，今夏最火热的文艺风潮啊，还是要关注文博文创。从国博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到首博的《大地支撑者》饰品，文物呢正以轻盈的姿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的文艺广角啊，我们就一同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些让人疯狂心动的爆款文创好物。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36集都市情感剧爱情有烟火呢，昨天起呢是在 CCTV 8播出了。这个剧呢改编自晋江文学城红酒小说投行男女啊，原名叫做我们住在一起。
1: 爱情有烟火讲述的是投行精英，就是谭健次饰演的李逸飞，他呢是因为投资失利就意外的和深陷失恋失业双重困境的一个沪漂女孩王楚然饰演的钱飞在一起合租，而且呢在职场上也是再度相遇，两个落魄的灵魂在烟火相伴当中是磕磕碰碰，最终当然是甜蜜的在一起了。
0: 这个还是一种爱情甜水剧啊。这个剧集呢是从生活磨合的角度切入，细致描绘了这对欢喜冤家在同一个屋檐下针锋相对的报销日常，以轻喜剧的基调消解了现实压力。在平淡的烟火日常里，傲娇的投行精英李逸飞逐渐的是褪去了浮华，感受到了最真实的人情冷暖。负债的沪漂钱飞呢也是重拾了职场信心，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两个人从最初的互不相让到低谷当中的彼此支撑相互治愈，生动诠释了成年人势均力敌的爱情真谛。
1: 这个剧集呢是以都市轻喜剧加上投行职场再加上烟火治愈的差异化定位突围赛道的立足现实全景式的关照当代青年的生活百态，主创团队是精准地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存上的痛点，在现实主义底色上构建艺术张力。这个剧集呢也不单单是一些甜宠的叙事啊，也是通过像李逸飞和钱飞的成长的轨迹深度去探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命题了。
0: 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核心命题是什么呀？
1: 看看剧就知道了。
0: 这个剧集呢清喜欢乐的氛围之下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内核与成长的命题，通过真实犀利的细节刻画绘制出普通人在都市打拼中的迷茫与坚守，也彰显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靠己立身的清醒价值观，折射出了都市青年在繁华喧嚣当中的迷茫与坚守，对现实切片化的真实呈现直击当代青年的内心，激发强烈的共鸣。
2: 我突然发现跟爱的人一起简简单单的就会很幸福。
3: 爱情有烟火，我觉得是不仅可以看到很多轻松有趣的合租生活，也可以看到很多职场上的比拼，有欢笑有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
4: 钱飞呢对于李逸飞的这种成长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钱飞是一个非常的上进的这么一个女孩，
5: 她的还贷压力很大，所以她平时对金钱是一个比较精打细算的人。
6: 不要在外面吃饭了。
7: 不会呀、不知道在家里做饭有多省钱。
8: 平时不会做饭。
9: 今天就好好教教你，这个是水的总阀门，燃气总开关，把盘子刷了
10: 啊？刷盘子不可能的，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我真没洗过碗。
5: 李飞是那种很典型的口嫌体正直，
3: 他是非常毒舌的一个人。
10: 这房东可咬人，我跟你说。
7: 我没钱，不想在这买。
10: 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你改名要钱抠得了。
5: 钱飞和李飞一起出差，那个车在半路是坏了，然后他们下来，然后很冷嘛，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那儿跳舞。
10: 来，一起活动活动，别给我冻着了。
5: 他其实在钱飞的成长中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里其实都有帮助钱飞，然后关心钱飞。
11: 自从认识他之后

0: 自从逸飞跟你合租以后，我发现他的变化越来越大。
1: 我现在开始洗碗买菜了，我曾经的傲娇都能扔到菜市场和洗碗池里，我还不算改变吗？
2: 改变，
1: 改变，改变，哎，改变，改变。
0: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不只可以享受浪漫，同时还要经得住柴米油盐的考验。爱情很重要，同时它还有烟火，有烟火的爱情肯定好看。
3: 爱情是这部戏的一个贯穿，
0: 有温度，然后有力量。
4: 关注到了荧屏上的都市爱情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在大荧幕上是两部喜剧即将引爆各位的笑点。
5: 对，如果刚才那部不算喜剧的话呢，这个算一个了啊。电影《小气鬼》将在6月27号上映。电影《小气鬼》讲述的是民乐团唢呐手高义，是孟鹤堂饰演的角色啊。原来呢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小气鬼，因为300块钱的贪念，受托临时照顾一个4岁的男孩，叫做阿乌。这个不料呢，男孩的母亲呢就一去不返。这俩人呢被迫搭伙成为了半路父子。与此同时呢，高义啊，就是这个角色啊，对大提琴手，就是管乐饰演的这个温岚一见钟情，并且展开了一系列的抠搜的这种求爱攻势啊，就是特别不大。在经历了一番啼笑皆非的相处之后，高义前半生坚守的金钱原则和人生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
4: 这个电影呢是由钟伟执导，孟鹤堂管乐领衔主演，还有像谭维维、雷松然、庞博都是特邀出演。一个独居的抠门汉是被迫习题小跟班，原本一毛不拔的巴士的小日子宁静被打破，一浪叠一浪的笑料也是欢乐来袭。
6: 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消费陷阱，
7: 扫码才能打折，
8: 智能机
6: 没得，守好自己的钱包才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别人都叫我小气，
9: 环保主义者
6: 罗金奇，
9: 我也是，
8: 你看薅羊毛，
6: 薅羊毛，太先锋
9: 了，优惠券、代金券、霸王券，
6: 太先锋，
9: 还能免费，
6: 为啥呀？赚的嘞，
10: 刘嫂子，
11: 宣传你啊，
6: 我谁都能抢你，
9: 你这
6: 抢不了，有没得三手、四手、五六手的？
12: 六手，哪抓才有六手？
6: 还没谢过你啊，一起吃个饭。
13: 重生都得请，
14: 凯谢
13: 都得请，
15: 黄金乳
16: 都得请。
5: 在释出的这个片段当中啊，这两种抠粉迥异的抠门派种子选手相遇了。也就是说，当孟鹤堂饰演的传统省钱派的高义对上管乐塑造的精致节流派的温岚，薅羊毛、蹭霸王餐、花式零元购，这些独家的省钱妙招呢是尽显。我觉得生活没必要这样吧，大家都活一次，你说你高义呢凭借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巧思，仅凭一小块肉便能凑出8道菜，极致节俭的日常细节笑点十足。因缘际遇啊，秉持着同款消费理念的两人意外相识，为钻研线上薅优惠的新潮门路，高义特地淘来了6手手机，专注学习省钱技巧。那你就别要手机得了。
4: 我看那个片段当中，就是因为他要追女孩子，女孩子告诉他说你可以通过手机去领优惠券，你没有的话领不了，所以不得不去买6手手机。
5: 这个影片呢是从该省省该哈哈啊，就该花花该哈哈，该高兴又高兴的烟火日常里面挖掘出笑料，用喜剧包裹平凡小人物的生存与市井的这个温度。
4: 另外一部呢也是在6月27号上映，但是呢它是一部黑色喜剧，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荒诞路线。黑色喜剧一个部门的诞生。

0: 是官宣定档6月27号上映。这部作品呢是由麦天舒自编自导的。
1: 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呢是一个用户啊想要退订电视的会员套餐，这完全是生活化的一个小事为切入点了。讲述呢一个青年叫德仔，因为反复申请取消服务屡遭推诿，持枪闯入了电视台，这个挟持人质。他的目的呢还真不是说勒索巨额的赎金，而是为了顺利完成退费的这个注销。在协助对接各级部门的过程里面，人质跟警员啊深陷了机械式的客服的话术，你放下你放下，我不要放下，各种跨部门甩锅啊，我要跟你上级谈一下。热线等待，管理层的推诿和无尽的循环，确实让人啼笑皆非。
2: 我要 cut 头。
3: 明白了
4: 先生，关于这个中介合约服务呢，不是我们这边更好。
5: 我选这个题材主要是我对那个真实的事件很感兴趣，我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对小人物的事感兴趣，对新闻的事件感兴趣，所以这是自己做导演的尝试一下。
1: 我们看这个电影挺荒诞的，但仔细想想看，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也不乏类似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人家说嘛，用生活化的小事为切入点嘛。
1: 对对对，大家还是先看个口碑也。
0: 就是主打一个开心快乐嘛，是吧？
1: 看过了影视圈的欢笑与讽刺，舞台之上，一部原创音乐剧呢，将带我们回望厚重的历史。
0: 原创音乐剧《黑麒麟》是日前在南宁剧场顺利地完成了预演，以沉浸式舞台艺术再现晚清黑旗军铁血抗争的壮阔历史，为现场的观众也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八桂特色的文艺盛宴。那接下来呢，会在6月18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的首演，随后呢就会开启全国的多城巡演了，让广西英雄故事走向全国的舞台。
1: 这个剧目呢依托广西本土的深厚文脉，聚焦了广西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跳出传统英雄题材的刻板叙事，以8场剧情、19首原创曲目完整串联起了黑旗军数十年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博物馆里啊，馆藏着一件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啊所代表的就是黑旗军，在清末援越抗法和抗倭保台的战斗当中呢，这是威名远扬，这首领刘永福呢更成为了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
0: 这个剧创新性的解构了英雄形象，是以回家来为核心的情感脉络，细腻刻画了刘永福以及黑旗军将士在家国大义、兄弟情义、个人归途之间的艰难抉择，塑造出了有血有肉兼具风骨和温情的平民英雄群像。
1: 在艺术呈现上呢，《黑麒麟》这部剧呢是深度扎根八桂的本土文化，实现了传统非遗与当代音乐剧的完美融合。剧目呢萃取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等广西特色的音乐元素，那搭配原生态的壮乡吟唱贯穿全剧，构筑独具韵味的桂派音乐体系。同时呢，它解构了非遗壮拳，融合现代舞与戏曲写意的手法，创新打造专属的舞舞。第一个舞呢就是武术啊，第二个舞呢是舞蹈，舞舞舞台的风格，尽显壮乡儿女的热血风骨与野性的力量。
0: 这个创作团队也表示了，这一次的作品呢没有大的 IP， 没有大流量，也没有大制作，摒弃的是舞台的堆砌和明星引流的一些套路，以极简写意的舞台为基底，依托演员扎实的唱功、身段和情感表达，撑起了叙事的张力。那么凭借着年轻化、潮流化的艺术表达，黑麒麟特色化的舞台服饰，还有铿锵有力的桂韵说唱，燃情热血的舞台叙事，都是精准贴合了当代青年的审美，让年轻的观众是沉浸式的感悟八桂儿女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
1: 这段历史真的挺希望大家多好好了解了解的。
0: 是啊，
1: 通过这部剧吧，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么从八桂英雄到陇南秘境，下一站我们去看一场山水间的沉浸式演出。
0: 日前，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精心打造的白马盛典沉浸式演艺项目，是在白马河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入口开演了。
1: 白马盛典呢，是以英雄史诗阿尼嘎萨为叙事主线，整合传说故事、民俗风情、非遗传统等素材呢，进行了戏剧创作，创新设计了360度旋转观众席与声光电多层次的环形舞台机构，打造移步换景的沉浸式的观演场景，让这个传统的舞台概念消解于山水的实景，让大家呢是在人在画中行，剧在身边生，感受一镜到底全景感官冲击，实现技术。

0: 和艺术的完美融合，充分展现多元的民俗文化，让非遗火起来。
1: 202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申报单位，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作为保护单位的阿尼嘎萨就成功列入了民间文学类项目名录。多年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经长期系统田野调研，在松潘发现了羌语演唱的多声部的格萨尔，就是阿尼嘎萨。
0: 厚重的鼓点一敲，炫目的灯光一亮，古老又神秘的阿尼嘎萨故事就这么在天地间铺展开来。整场演出呢，分为畜牧神树之树、重逢、寻找、鏖战、归心章节。这个结合民俗神话与现代戏剧手法，再现了古朴生活习俗和英雄故事。演出呢，融入了叫做池歌咒、火圈舞等非遗的元素，同时呢，把敬畏自然、历史文化用好看又有冲击力的歌舞、衣裳和舞台特效表达了出来，看的游客呢是心里热乎乎的，受到了一场文化的洗礼啊！
1: 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是穿着非常漂亮的衣裳，戴着纱嘎帽，是从观众席里走过去，近距离一互动啊，这个全场的气氛就直接飙到了顶。纱嘎帽它很有特点，它那个是一个盘子的形状，大家知道吧，盛菜的那个盘子的形状倒过来，它呢是荷叶边白毡帽，是由白色的羊毛赶制而成的，它的帽上呢插有白色的雄鸡尾羽或者是锦鸡的锦羽作为装饰。这个帽子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佩戴的，但是戴的方法会有点不太一样，是当地的服饰文化的标志之一。而且这个服饰呢，是2017年就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0: 它这个盘子有多大？那个头
1: 就跟你的头差不多大，跟你的按你的头围来算，它不是很小，戴在上面有点像我们日常戴的那种遮阳帽的感觉，但上面有装饰，非常漂亮，
0: 很漂亮啊，没见过啊。这舞台效果上呢，它这运用了 3D 投影、全息技术、高空威亚、AR 增强现实等特效。刚才说到了打造一个360的旋转观众席，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四A景区看这个表演啊，我觉得效果特别好，观众啊就在天地之间，能马上体会到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场景。你现在这个舞台啊，如果你不打造一个360度，如果你没有现场的实景，你没有什么 AR VR， 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了。现在
1: 就是好多年前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实景演出，到了当地一定得看一下。现在发现到了哪儿之后，
0: 都有
1: 的看。那么视线呢，从西南山水转回到东北大地，关注一个考古现场的新消息啊！一座尘封的帝陵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0: 镇越名山海伊吾吕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这是伊吾吕山辽代显陵乾陵考古成果首次集中展示，汇聚200余件套出土文物，90%展品呢是首次亮相。位于辽宁锦州的伊吾吕山是中国古代五大镇山之一，它叫北镇。那辽代的皇室呢，则此山营建显乾二陵，形成了全国唯一镇山礼制与皇家帝陵相伴相生的文化遗产。显陵呢是葬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辽世宗耶律阮，乾陵呢是葬了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也就是萧太后啊，还有末帝耶律延禧。
1: 这次展览呢，以考古发现为核心，串联起了山川地理、王朝礼制和民族文脉。展览每一处的叙事、每一件展品，都是有实地考古数据、现场遗存和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的，实现了考古价值、历史内涵和展陈表达的有机统一。
0: 展览呢，一共设五大单元，分别为圣山藏陵、陵阙遗珍、陪葬贵胄、物华天宝、探秘求真，将出土文物与考古资料共同呈现，让观众循着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进辽代帝陵，深入感受其历史文化的内涵。
1: 专题展区当中陈列着新立遗址出土的大批的珍贵文物，绿琉璃瓦当、琉璃凤鸟、琉璃螭首等琉璃构件，色泽莹润，造型精巧，纹饰威严，尽显出皇家建筑的恢宏气派。石螭首、土水等石构件质地精良，体现的是辽代成熟的营造技艺。遗址出土的汉字、契丹小字玉册价值非凡，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大典的礼器，这个玉册呢包含的是两种文字，是辽代双语并行制度、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珍贵的实证。展区呢还展示了遗址的航拍影像、建筑的剖面图、三维数字复原示意图，而且呢是以图文并茂的形 形式梳理了遗址发掘始末和地层关系，还原了这个建筑群的原始的样貌和空间格局，让观众呢是由建筑探礼制，由遗存溯历史。
0: 这个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大家可能刚才听到的义乌驴山啊，这几个字其实挺充满想象力的，
1: 对，是的，
0: 觉得很神奇。有研究者认为啊，古时候的东湖语叫红色的鹿，哎，义乌驴山因此也叫红鹿山。有人说是古代的时候呢，先乌后衣，那随着衣技的提高呢，变成了先衣后乌。而义乌后面这个驴字，一个门底下一个双口驴啊，就是门口或者街巷村庄，不是有那个词叫千旅万户吗？
1: 对，
0: 其实有人就说，是不是懂这个行医的人，懂巫术的人，云集在此叫义乌驴山？不过好像他那个义乌驴啊，有人说那个乌有可能是无。就没有的那个意思，它不是这个屋，叫义乌驴山也有可能，很神奇。
1: 是的，那说完了这个考古展览之后呢，接下来关注一场备受期待的盛夏音乐会。2026年6月20号到21号，陈小春全新巡演 Big Man 人一个在北京五棵松即将开演。这个巡演名字呢起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叫 Big Man 人一个。主办方的解释是说，就是说陈小春踏入演艺圈30年的一份述职报告。
0: 踏入演艺圈都30年了，
1: 是啊，
0: 那今年得有
1: 陪着我长大，
0: 好像
1: 小春哥，
0: 听说得有58、59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快60了哈。从1985年加入 TVB 的舞蹈艺员训练班开始，到后来成为组合烽火海的一员，再到1994年出演《金枝玉叶》，陈小春的演艺之路是从替身和配角摸爬滚打出来的。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就是1998年版《鹿鼎记》里那个韦小宝演得真好。那个古灵精怪、油嘴滑舌却又重情重义的形象，成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1: 但是呢，在演戏之外，他的歌声也是同样非常戳人心的。比如说1999年的《神啊救救我》和《没那种命》。那种带着沧桑感的嗓音就唱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酸和无奈。到了2003年，有一首《算你狠》更是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旋律。
0: 这次巡演在北京的主题呢，似乎就是在跟过去那些标签做一个告别。所谓的 Big Man 就是大人的意思吧，大个的意思，
1: 大男人。
0: 对对对，是指一种历经江湖后的底气，无论是作为演员的侠气，作为丈夫的深情，作为父亲的温柔，这些多重身份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本真的陈小春的身上。
1: 另外在他的巡演的名字当中还有3个字叫人一个，就是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语法错误啊，但其实不是的，他在粤语当中是独一份的意思。这个演唱会呢，他就是想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据说这个演出呢，采用的是4面台的设计，也是打破了一个观演的距离界限，像是一场关于成长的沉浸式的对话了。
0: 最近好音乐会特别的多，要抢那个周杰伦的票
1: 啊。对，
0: 太难了，就基本是抢不到的。
1: 现场看氛围会很好，所以大家都会愿意抢票去现场看。基本上现在出来的好的厉害的歌手都是秒售罄。
0: 打算去到鸟巢边上拿个马扎听一下，
1: 其实也是可以的，完全能听得到。
0: 对。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如果说啊，这个夏天的快乐是有声音的，那一定少不了博物馆里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为什么呢？2026年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虽然说日前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那股文创热啊，真的是一点没退潮。从国博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到首博的《大地支撑者》饰品，再到古建馆里的《天宫藻井浑天仪》，那些曾经躺在展柜当中的文物，现在呢是以非常轻盈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背包、书桌或者是朋友圈。
0: 好，近两年这种东西实在是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做得好了。
1: 以前总觉得要集齐冰箱贴，
0: 哎呀，集不齐，
1: 集齐文创雪糕，现在想根本没可能，
0: 太难了这事儿。
1: 是的，
0: 而且他老推陈出新，
1: 没错，
0: 根据不同的时令节气还来这东西。
1: 对，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就去看看这些让我们疯狂心动的爆款文创好物，探寻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第一站咱们走进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现在啊还在举行的叫做李京训和他的时代这个大展，我一直想去，这个总是一直想，哎呀，
1: 行动啊，
0: 行，我行动，
1: 帮我带个文创回来，我要那个闹鹅金钗，
0: 你能去吗？帮我带一个吧。今天我们说的主角啊，就是这次展览当中最耀眼的明星文创闹鹅金钗系列，它在文物里的原型叫做闹鹅金钗，来自1400多年前的隋朝。
1: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主人叫做李敬训，自小孩年仅9岁便夭折了。李敬训的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杨丽华，先做北周皇后，后来是隋朝公主，所以呢，李敬训是在姥姥的万千宠爱当中度过了短暂而绚丽的童年。
0: 1957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发掘了李敬训墓，墓葬规模不大，却随葬了多件珍宝，甚至石棺上刻着开者即死四个字。他的姥姥就外祖母啊，以这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守护着外孙女的长眠。
1: 说到闹鹅金钗，它是这一次展览当中的 C 位的文物。闹鹅金钗上的金钗啊，是以金片为托，两端上卷做荷叶状，金片上呢是有两卷环，在这个卷环上啊都插着六瓣形金花、三角形金荷叶、穿孔小珍珠等等，花蕊处镶嵌着珍珠还有宝石，而且还有金丝边网，上面穿着这个小珠垂饰，花瓣顶部呢立了一只金丝嵌珍珠的飞蛾，呈现出一个闹蛾扑花这样的巧思。科学分析表明说，它的金花和金饰片都是金银合金制作的，所以部分是因为腐蚀而发黑了，修复的过程当中清除了表面的一些附着物，所以还原了它最美的样子。
0: 闹鹅金钗的制作融合了当时各种工艺，如垂叠、拉丝、编织、剪切、錾刻、镶嵌，可谓是巧夺天工。闹鹅的触角、眼睛与金银珠花点缀的枝叶，清风吹动，精巧俏丽，多了一种生动嬉戏的趣味。我们来听听策展人赵玉亮的介绍。
2: 闹鹅金钗呢，当然是李敬训墓出土的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它是使用了鎏金的工艺，还有镶嵌的工艺等等，可以看到呢，隋代这种不同的技术的这种发展和交流，同时呢，设计是非常具有巧思的。它呢是模仿了这样一个花束的这个造型，上面呢立了一个展翅的这个蛾子，营造了一个这种非常生动的这样画面感。
1: 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这个闹鹅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鹅之名源于鹅儿戏火，也就是正月15元宵夜灯火璀璨的时候，这个飞蛾是会扑灯的，所以古人呢就以此应景，寓意就是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象征着驱邪纳福、春回大地。而且飞蛾产卵是很多的，所以鹅呢还有多子这样的好寓意。
0: 从唐代到明代的诗歌笔记当中，女子的闹鹅头饰常常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其中南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当中啊，就有鹅儿雪柳黄金缕最为知名。普通女子啊，她是没有办法戴这种金银器的，那选用更为廉价的材质，像丝织品、什么乌金纸，也成为春天里边应季应景的一个经典装饰。
1: 2026年的4月份，在这一次的特展现场，来自淄博的琉璃文创作品《闹鹅金钗》就成为了焦点。这件作品呢，是由中国玻璃艺术大师孙凤柱和90后的弟子刘晨香联手打造的。据说啊，师徒两个人是闭门实验了数十次，最终采用的 是铜丝框架加上新型进口玻璃材质融合工艺，以柔韧铜丝编织花束骨架，保证结构的坚挺，然后用新型的透光材料精致了花瓣花蕊，在灯光下就折射出了像珍珠一样的五彩光泽，既暗合了原物金银珠宝的奢华质感，又赋予了作品现代艺术的通透和灵动。他们也是驻守工坊，以火为笔，以料为墨，拉剪前绕，有十余种的古法技艺都是轮番的运用，在高温淬炼当中，每一朵花瓣、每一根花蕊、每一片额叶都是经过手工的精心打磨，精准的拼接出来的。
3: 这款金属的 AR 的冰箱贴呢，也实现了三种功用：一呢，它上面的金额拆下来可以当一个胸针；二，它可以实现一个 AR 的虚拟佩戴；三，它可以实现一个日常的一个佩戴。在冰箱贴的设计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的改革，让它的这个金花能够颤动起来，这样呢能够更贴合于原文物的原型。这款产品呢，也是目前我们销售最火爆的一款产品。
0: 为了配合这个展览呢，国博也推出了相关系列文创作品和特色的文物主题美食，大家有机会约上国博您就去啊，我们是挺难的，老抢不到。这个闹鹅金钗系列冰箱贴啊，它是爆款，那大家买的太多了。那么除了闹鹅金钗、李京俊花间游、闹鹅铺花系列配饰、花如锦、闹鹅冠系列首饰，同样是非常吸引眼睛的啊。作品呢涵盖了有什么项链啊、戒指啊、手镯等等，那光芒四射啊，就这个东西绚丽夺目。还有那个李京俊的金手镯也被还原了，珍珠搭配绿松石，在金色的映衬之下格外的典雅。你说1000多年之前呢，明媚的春光就融入到了现代的配饰，你戴在您身上，那不就是相得益彰吗？
1: 除此之外还有凤冠系列、古代中国系列等等，很多的精彩的文创琳琅满目，有摆件儿，有潮玩配饰，有文具包袋等等啊，都是有的。而且除了这些首饰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跟大家说，有一个搞抽象的毛绒玩偶，还有会扑闪翅膀的毛绒鹅儿，还有灰头土脸没才艺的幺蛾子，带着自己衔来的鲜花是四处的炫耀，趣味十足。还有像光正十二生肖铜镜 DIY 打磨套装，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方巾等等，总之啊，就是把隋代的奢华的审美就变成了今天咱们手中的萌趣社交货币。
0: 对，它有特别精致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比较萌的一部分，
1: 可爱的
0: 挺可爱的毛绒玩具嘛，对吧？那么第二站呢，咱们去首都博物馆看看，看看遥远的拉丁美洲文明，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绝对呢，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展览呢持续到10月18号，在展览的文创里面有3件爆款的文创格外引人注目。
1: 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地支撑者饰品套装，这个是分金款的，就是铜镀金加白贝母，还有另外一个是银款，就是银镀白金加红玛瑙。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展览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展品，就是玛雅文明古典晚期的大地支撑者雕像。大地支撑者雕像呢是玛雅文明古典晚期的一尊石灰岩人物雕像，现在呢是藏于卡洛斯培里瑟卡马拉人类学博物馆。雕像高85.5厘米，呈现的是双手向上托举这样一个姿态。这个系列的雕像呢，在19世纪末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查遗址考古当中就发现了，经常呢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被认为是支撑神庙的一个建筑构件。那它的形象呢，可能是代表玛雅神话当中负责支撑大地的帕瓦吞神，也有学者认为它表现了受托尔特克艺术影响的战士的形象。
0: 这个我还真见了他那个形象了，他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士，然后拖着那个东西一样的，有点萌啊，感觉还行，挺好看的。另外一件我可能更喜欢，叫做墨切金冠饰。这个墨切金冠饰饰品呢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墨切文化时期的金冠饰文物，它复刻了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它那个神面的符号有海洋元素，有猫科动物的元素，特别有那种仪式感跟现代审美。怎么讲呢，它材质是金的，还有包括一些宝石，因为它中间是一个猫头，那个猫特别特别抽象啊。现在这个文物呢是藏于秘鲁的文化部，曾经丢过之后又找回来了。那这个金冠饰呢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代表性嘛，它中间就是猫，四周是什么呢，延伸出那个触角就是鱿鱼或者叫章鱼，八条嘛，八爪鱼，末端就是这种 特别神奇，那种触手中间是个猫头，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1: 太有想象力了。
0: 它有点薄，一看就是八爪鱼的状态的样子啊。这个棺室呢，曾经就是西潘王陵的文物，非常特别。
1: 这个很有意思哈。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金羊驼项链，这个是印加祭祀金器印加金羊驼为原型来做的，黄铜镀金，还原的是高原文明光泽，传递的也是古老的祝福。先来说一下这个印加金羊驼，它是一件公元1400到1550年秘鲁印加文明的纯金羊驼雕塑。这一座小雕像真的是很精巧，高只有5厘米上下，
0: 是
1: 可以对，就可以放在手心里面的。而且呢，是用打薄的金箔来制成，中空，所以就特别的轻巧。在印加帝国时期，羊驼呢是被用于装一些货物或者是运输军需物资的，在收获和播种的时候，献祭仪式上也会用到。用于制作雕像的这个黄金呢，在印加神话当中又被视为太阳的汗水，是构建神话的关键元素。印加帝国的很多的金银制品呢，当时是被西班牙殖民者给融毁了的，只有少许，就像这一件金羊驼是得以存世的。
0: 对，因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呢，关押他们皇帝的那间屋子的，你必须给我一个这样满屋子的黄金来赎他，所以呢，
1: 融了好多，
0: 对，融了好多，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留下来的不是太多了。这个金羊驼很漂亮。那除了这些网红的文创之外，其他文创作品呢，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美洲文化的魅力。玉米神钥匙链。玉米造型的玩偶，还有什么抓夹，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挂坠啊，都是潮玩啊，趣味十足。
1: 对，
0: 还有神秘种子盲盒，内含玉米等美洲的特色作物，大家呢可以在种植过程里面感受到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智慧。玉米啊，就是从里边来的。还有秘鲁的羊驼毛绒玩具，我还挺喜欢摸一摸那个羊驼是什么感觉，那手感应该很独特啊，是吧？还有南美的蝴蝶标本，这都是特色好物啊，全方位的呈现了美洲大陆的多样风情。
1: 感受完了美洲大陆的风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的自然科普文创呢，都是依托史前古生物、极地物种和古人类考古实物来打造的。首先介绍的是爆款，就是卡卡和鲁鲁唐胶毛绒挂件，它们的原型呢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考古遗存。据说这个名字卡卡鲁鲁取的是石器敲击自然的声响，依托的是古人类化石，包括像生活遗址史料就创作的，还原了古人类像狩猎、用火、群居这样的生存风貌，是古人类演化史的一个很有趣味的具象的载体。软软萌萌又很可爱的外形之下，也是暗藏着人类的演化知识的。你可以随身的去佩戴它，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给朋友的小玩具，很有意思。
0: 还有极地主题的小海豹系列，也是复刻了幼年竖琴海豹圆润纯白的呆萌体态。我太喜欢海豹了啊！这个海豹它是磁吸挂件，插画抱枕毯是一物多用，让大家呢在日常使用里面了解极地物种和它的这个习性。我们也介绍一下吧，这个竖琴海豹啊，它实际上是食肉目海豹科竖琴海豹属的哺乳动物，又名格陵兰海豹、练兵海豹啊，就喜欢兵练兵，天琴海豹，
1: 好好听的名字啊，都
0: 对，脑袋是圆的，没有耳郭啊，耳洞可以自由的开闭，身体是流线型，前肢短小有力啊，后肢指尖的有蹼，尾巴短小扁平，幼年的时候呢皮毛是白色的，成年之后呢皮毛是银白色或者银灰色，四肢和尾巴都是黑色或者深棕色，雄性的背部呢有竖琴状的黑斑，因此叫做竖琴海豹，雌性的背部呢大多只有黑色的斑点，因此也叫做斑点竖琴。它们的寿命呢一般是20到35年。曾经一段时间，竖琴海豹因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生存出现过很多危险，那带着这样的这个文创回家呢，也让我们萌生出更多的一些环保意识。
1: 是啊，就这款文创在治愈感之外，好像也默默地传递给我们一些保护极地物种的科普的意义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像爆款的蝴蝶收藏夹、书签、冰箱贴，创意出圈。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玫瑰消眼蝶，还有绿带燕凤蝶，这些都是珍稀的透明翅蝴蝶为原型来做的，高度还原的是金银翅翼和天然斑纹，造型雅致又灵动，你可以拿它做冰箱贴、桌面的摆件 而且磁吸部件它是可以拆卸的，比如说可以当成书签儿，这样就可以定格蝴蝶浪漫的身姿，又兼具了自然科普，又有艺术观赏和趣味收藏，多种价值。
0: 没错，蝴蝶标本是非常漂亮的，我曾经想收集过它们，但是太多，
1: 做一面蝴蝶墙，
0: 后来发现还是财力有限，
1: 哦，
0: 所以价值特别的高。
1: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玫瑰消眼蝶，据说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精品的蝴蝶。哦，
0: 好多蝴蝶品种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
1: 那咱们就买文创吧。收藏很困难，文创可以带回家。
0: 这叫退而求其次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不行，我得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这个。走出国家自然博物馆呢，我们去看看国家典籍博物馆，这里的金榜题名、毛绒挂件和山海寻梦的藏书票，深深扎根于中华典籍文化之中。
1: 先来说刚才提到的金榜题名、毛绒挂件，这个可是凭借着阮蒙国风造型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有卡包、有毛笔、有吉祥挂牌等等功能于一体吧，既是实用的随身好物，也是送给朋友的优选。它的原型呢，不是一件文物，而是中国千年的科举文化的具象体现，把古籍文化和升学的祈福全都融在这里面了。
0: 金榜题名是一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于五代王定宝《唐直言》卷三。成语的本意呢，是指科举时代考生考中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之上。后来泛指呢是考试被录取了。
1: 对的。
0: 自隋唐创立科举考试以来，读书做官是很多士子求功名的一条途径。根据统计呢，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多年间，产生过百万名以上的举人，10万名以上的进士，700多名文武状元，这个太难了吧。
1: 你觉得以你的这个能力啊，要是穿越回去的话，能够做举人进士还是文状元？
0: 秀才到头了，考不上去呀，我这个。我们在这儿呢也送上一份祝福吧，希望大家都能金榜题名，对吧？哎，
1: 好，那接下来再说这个山海寻梦藏书票，它的原型呢是山海经当中的瑞兽和星图的纹样，取自山海经九匹神骏和28星宿元素，寓意呢就是逐梦奋斗，更续文脉。票面呢采用的是烫金、旗鼓、荧光工艺，辅以尚书、周易这些典籍当中的一些金句，展现的是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这个藏书票呢还搭配了专属的编号，所以把这种上古神话的气韵啊都融入到了方寸之间，可以带回家。
0: 同款山海经香薰毛绒挂件带着淡淡的清香，让山海经里面的神话生灵以最萌趣的方式陪伴在大家身边。你看，从这个古籍藏书票到神话的毛绒周边，从祈福文创到典籍衍生的好物，国家图书馆实际上也在突破传统文房的一个局限，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载体赋能经典的古典 IP。 也希望大家呢在逛展赏物之间，你能亲近这些典籍，品味书香，
1: 这也算是一个好方法了。
0: 对，你这不有书你要觉得难，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是吧？
1: 对，
0: 但你别老关注文创，你关注典籍才是正事儿。很多人买书他不看啊，当然这个也行就是了，
1: 放放也可以，没准哪天就看了呢。好，接下来我们走进坐拥百年风华的皇家寺院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万寿寺呢作为明清皇家祝寿的圣地，春有玉兰海棠盛放，秋有金黄银杏铺展，四季景致雅致悠远，所以孕育出了独有的福寿文化和园林雅韵。馆内呢爆款的文创很多，尽数取材于寺院的实景风光、古建纹样，还有一个就是馆宠的萌猫，所以把古寺的四时风物、人文底蕴都浓缩在了方寸的好物之间。
0: 它里面有那个金玉满堂，我记得咱们节目曾经提过一次，
1: 说过它是系列文创。
0: 对对对，有7颗玉兰嘛，寺里面还有3颗海棠，取双花谐音，寓意着十全十美，所以它有10余款春日文创，什么立体摆件、冰箱贴特别出圈啊，还有猫的，它这个猫的文创也特别有意思啊。灵猫西域冰箱贴定格了管宠猫咪探完玉兰的娇憨瞬间，搭配了弹簧结构，这猫可以来回动
1: 动的动的，对对对，
0: 可以晃啊。
1: 是的，
0: 还有什么玉喵献福、银喵纳福福袋，这都挺漂亮的。还有这个猫咪的金属件可以单独拆卸作为徽章来使用。
1: 关于猫猫的，它其实有一个系列，
0: 有系列，
1: 就是我觉得以你对于猫的喜爱程度，到这儿啊，你肯定挪不开的，必定得买点回去。
0: 我还是真猫吧。
1: 除此之外呢，系列特色文创都是很有韵味的，像蓝影书韵书签，它是以透纱的材质去勾勒了玉兰的风姿，定格的是古寺的书香雅韵。还有惠日长辉滑动冰箱贴， 且融合的是大雄宝殿的古建和玉兰的盛景，滑动呢也可以解锁萌猫嬉戏的彩蛋。还有一个是花开见福冰箱贴，蕴含的就是五福临门这样的美好的意蕴等等啊，就是尽显的是古寺的春日风情和萌动的猫猫，非常可爱。
0: 我们最后呢来到藏着顶流文创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看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再多说了。实际上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它的原型是什么呢？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明代隆福寺万寿正觉殿的天宫藻井，设计师把明代的星图和浑天仪原理结合，让我们买回家不只是一个冰箱贴，更是对千年星空的一个向往。我们简单说两句这个冰箱贴就行了，因为太熟了啊。
1: 确实
0: 啊，它的原型呢就是北京隆福寺的建筑构件，始建于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曾经进行过大修。这个藻井整体就是金黄色，自上而下一共是6层，每层啊它都刻有那个精美的云纹，这个云纹托架上呢是有琼楼玉宇的建筑模型游廊连接，最上的顶盖呢有一个粉粒贴金的深蓝色星图，以北天极为中心，有1427颗星，28条赤经线，这是明代仿唐代的星象图绘制的，非常厉害。但是1976年的时候呢，受到地震影响，藻井呢被拆成了散件，后来经过专家长达5年的修复，才基本恢复到原貌，最终藏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1: 要说这款冰箱贴啊，它是创新性的采用了1器2形这样的设计，就生动诠释了隆福寺天宫藻井的这个结构。它呢是在天宫藻井冰箱贴1.0的一个基础上，把天宫藻井的美学加浑天仪的原理是巧妙的合在了一块儿。据说啊，整个这个系列的销量达到了几十万件，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创产品，
0: 好几千万能卖，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
1: 太厉害了，一个文创能做到这样。
0: 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精美的文创，从隋代的金钗到美洲的远古金器，从明代天文藻井到上古山海的典籍，每一件文创的背后其实都有着它的故事。
1: 要成为一个爆款的文创，其实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于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结合当下大众的情绪体验来进行转化。比如说像故宫的朕知道了交代，就自带一些幽默的气质，让人感受到历史人物和当代人之间的朴实的共性。还有像我们刚提到的李敬训系列的火爆，就是因为他最受宠爱儿童这样的人设，触动了当下社会对于儿童成长亲情陪伴的普遍的情感共鸣。
0: 博物馆文创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过程，它不仅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生活，更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贴近日常的方式得以传承。
1: 这个夏天如果说您走进了哪一家博物馆啊，就不妨在文创店多停留一会儿，挑一件真正和您能够说话的带走它，因为那不是纪念品，而是文物用自己的方式和你再次相遇。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